0: 已储备青苎、黄苎等饲草料10000余吨，为肉羊安全越冬备足口粮。
1: 羊啊，特别爱吃这个青苎饲料，食口性特别好，营养也很好，长膘快，比外面买的饲料划算得多，还能帮周边的这个种植户解决秸秆处理的老大难问题，两边都是得到实惠的。
0: 规划提出要提升畜禽产品加工流通水平。9月10号，在云南施甸县油旺镇，2261.8公斤冷鲜猪肉装车发往缅甸，这是当地的冷鲜肉首次走出国门。在屠宰加工车间，经过标准化屠宰，严格检疫的生猪胴体整齐悬挂，每一批次产品均加盖检疫验气印章，并附带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此次出口的冷鲜猪肉全程保持0到4摄氏度恒温冷链储运，密闭运输，全程保鲜，通过陆路冷链直达缅甸市场，最大程度保障肉品品质与新鲜度。
2: 本次出口冷鲜猪肉有2200余公斤，实现了试点冷鲜肉出口东南亚的零突破。
0: 此前，当地生猪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市场，如今冷鲜肉成功出口缅甸。按照计划，到今年12月底，施甸对缅甸猪肉出口量有望达到200万公斤。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安徽合肥举办的全国种子双交会上，展厅延伸到了田间地头。我的同事杜野在现场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稻种。
3: 这个稻是我们现在节水抗旱稻，它既具有我们传统的旱稻的耐旱多抗这样一个特性，又保留了我们超级稻丰产性这样一个特点。
0: 安徽地区多是水旱轮作，降雨时间分布不均，5、6月份小麦收割后要抢种水稻，常常面临缺水缺工的双重压力。传统水稻需要预秧插秧，短时间内需要大量水源，而当地这个时候偏偏降雨量少，这让农户十分头疼。育种家正是针对这一区域的气候痛点，通过育种创新来破解难题。
3: 它吸收的是底层次的水分，根系下扎得很深，扎到50公分到1米。您看这个田已经旱得是裂成这样了，但是我们的叶片啊、杆子还是青的。
0: 新品种不仅节水，还可以利用小麦收割前的时间，就用无人机飞播，让种植更便利。
4: 这是脆杆是吧？怎么脆的？
0: 这种茎杆特别脆的水稻，每亩能产550公斤。它还解决了另一个痛点：优质饲料短缺。
5: 机械收割之后，然后它的茎杆短碎，它就易降解，降低了我们还田的那个压力。它的秸秆可以用来做优质饲料，它相对于常规的渠道来讲，茎杆里面粗的蛋白质含量更高，适合性更好。老百姓除了稻谷带来的收益外，还能额外带来饲料这个上面的收益。
0: 这种脆杆水稻还继承了茎稻植株紧凑的特性，具有一定的抗倒伏能力，而这也正是科研人员近年来紧盯的重点。随着极端天气增多，台风暴雨常常导致水稻大面积倒伏，直接影响产量和品质。科研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抗倒伏品种选育。在另一片试验田里，我们看到一种植株韧性更强的水稻品种。
5: 茎叶比较直挺，然后内卷，要是劈散的话就容易倒伏。这个茎杆它是比较粗壮的，你看这就反弹回去了，对，它的韧性比较强。
0: 光防倒伏还不够，安徽地区水稻阳花期集中在7、8月份，此时雨水偏多，连阴雨天对水稻结实率和最终产量影响很大，需要全面提升水稻的抗逆性。
5: 雨水比较多的话，容易有稻粒黑粉病，秋穗阳花期的时候，然后会把花要冲散掉，就影响它的灌浆。这个品种它的灌浆比较充分，结实比较好，然后它的籽粒比较饱满，
4: 玉米也很硬。
5: 对，玉米也很硬。
0: 本届双交会还发布了“14五”育种攻关成果90项，比如杂交水稻成果，除了服务国内，还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客商的目光。
6: 事实上，中国水稻属于高产品种，在孟加拉国很受欢迎，原因就在于品种品质优良，抗自然灾害能力更强。
0: 数据印证着中国种子的全球竞争力。2025年，我国种子出口量6.2万吨，其中杂交水稻商品种子出口。

0: 3.6万吨，出口量较十年前增加90%，而中国种子走出去已经从单纯出口转向本土化育种、测试、制种的全链条布局。
1: 依托我们的技术产品的优势，已经拓展到了一带一路30多个国家。我们也是在这些亚洲的国家，比如说越南、菲律宾呢，在本地登记注册我们的新品种，转向本土化的育种测试和制种的全链条的一个工作。
0: 前两天，第八届大豆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黑龙江省北安市举行。大会期间，来自27家单位的57个大豆品种集中展示，一块展示田成了观察大豆种业发展新成果的窗口。
2: 我身后的这片展示田是本届大豆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品种展示区。大家可以看我身边的这片大豆，它最高的位置啊，也就到我的小腿。虽然株高变矮了，但是株干却变得更加的稳固，那重心也是更低，也是希望它能够在风雨当中变得更加的稳。
0: 半矮杆、株形紧凑、耐密植是近年来大豆品种选育的重要方向之一。半矮杆品种在缩短节间、降低株高的同时，可以保持有效夹树，并通过增加种植密度，提高单位面积的群体产量。此外，株形变化也更适应大型机械作业和密植高产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在密植条件下，不同层次的叶片如何充分利用光照，让枝条和豆荚合理分布，也成为新品种提高群体生产能力的重要环节。
2: 先来看我的右手边，这是传统的大豆品种，大家可以观察到它的叶片从上到下大小都是差不多的。再来看我的左手边，这个品种上面的叶片又小又尖，到了下层，它的叶片就会变得又大又圆。上层的小叶子能够确保阳光透到下层，下层的圆叶又承接住阳光。那左右对比也能够发现，左边的植株明显更加的蓬松，这是因为这个品种啊，它是多枝型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分枝条，豆荚呢也是分布在不同的位置，这样能够在密集种植的情况下，尽可能充分的利用阳光，提高整体的产量。
0: 在本届大会集中展示的57个品种中，高蛋白品种10个，高油品种12个，特用品种4个。蛋白含量以及不同加工用途成为大豆新品种选育的重要方向。
3: 这些类型呢，这个主要是根据我们就是食用的需求。这个油用的大豆，一方面是提供了人类的食用油的保障，一方面也是为畜牧业蛋白饲料提供了原料。高蛋白大豆主要是用于我们的食品加工。特用大豆，比如说有黑豆，像我们做豆豉就需要黑豆。
0: 除了提高产量和品质，如何适应不同生态环境、不同种植方式，也成为种业科技攻关的重要方向。
4: 第一个是稳产，我们要抗病、抗虫、抗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品种的多元化。再一个，适用不同这个生产方式的这种品种也得到加强。你比方说，我们耐阴的，适合复合种植的品种，适合盐碱地利用的品种也得到加强。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9月16号12时，东海将迎来全面开渔。这两天，浙江宁波奉化区同照村举行一年一度的开渔庆典活动。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奉化淳湖同照村渔灯巡游的现场，可以看到我身后哈，一盏盏渔灯把夜色照得透亮。现在我们的人群。

0: 正跟着鱼灯往前进行，现场是欢声笑语，为接下来的全面开鱼进行祈福。
1: 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鱼灯巡游队伍从码头缓缓驶出，竹篾扎制的鱼灯通体透亮，舞龙队伍紧随鱼灯方阵，巡游队伍沿渔港主街缓缓前行，沿途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
2: 今年增添了180台鱼灯开展巡游，搭配舞龙锣鼓表演，就是为了把鱼文化重新火化，祈愿我们渔民兄弟平安出海，鱼获满舟。
3: 今天的鱼灯很鲜活，很好看，也希望今年渔民们可以平平安安。
1: 热闹的不只是民俗巡游，渔港岸边120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渔村夜经济的活力与魅力。在江苏徐州，有夏吃羊肉秋吃鸡的民间习俗，地锅鸡、炒鸡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土菜。这两天江苏徐州贾汪区就举办了一场炒鸡大赛。大赛设置专业组、民间达人组两大组别，十里八乡的炒鸡好手以本地优质茱萸山地小公鸡为核心食材展开比拼，专业评委团围绕菜品的色泽、香气、口味、创意四大维度进行专业打分，现场游客也大饱口福。
4: 味道还不错，挺好，我感觉这各有特色炒的。
5: 参加这个比赛，宣传了咱当地的贾汪风俗民情、美食文化，让外边的游客到咱贾汪来看美景、品美食。
1: 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了旺季。然而，近期多地接到了户外爱好者被困山中的险情。9月6号傍晚，山东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五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了其被困的大致方位后，兵分两路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6: 啊，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
7: 谢谢
8: 哥，
7: 不好意思，
8: 人没事吧？
7: 都没事。
1: 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方向。类似的险情并非个例。前段时间，一名浙江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络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尖。中午1点左右，当他走到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袭击，只能报警求助。消防部门迅速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1小时后找到被困驴友，并将其安全转移至山下。同样也是在浙江，9月4号傍晚，金华市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的野山时，不慎在深山迷路。当时山间突发降雨，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失温的风险。救援人员确定其大致的所在位置后，经过2个多小时搜救，才成功找到被困男子，并安全护送其下山。9月11号凌晨1点，新疆乌恰县一牧民家中的羊圈遭野狗闯入，一只羊被咬死，8只羊被咬伤，50只羊受惊走失，牧民赶紧报警求助。民警赶到后，划分5个搜寻小组，在戈壁荒滩、水渠、林地、草丛等区域连夜展开拉网式搜寻。他们从水渠中救起坠渠羊只，耐心驱赶藏匿在草丛、戈壁深处的羊只，逐一清点护送。经过7个小时不间断搜寻，50只走失羊只全部找回，除了一只羊被咬死，另有一只羊溺水死亡，其余羊只安然无恙。近日，内蒙古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2只康复的珍稀猛禽放归自然，其中包括国家1级保护动物秃鹫和国家2级保护动物雁隼。据了解，这2只珍稀鸟类此前因伤病、体力透支无法正常在野外生存，先后由当地的牧民发现并移交给保护区救护站，经过救治和抚育，达到野外放归标准。近日，

0: 天津冀州区周各庄村一村民意外发现一只落单受伤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冠幼鸟，随即上报林业部门展开救助。经检查，这只黑冠幼鸟体重2.3公斤，翅膀与腿部存在擦伤，救护人员给它安排了专门的监护室进行照料，待其完全恢复后将择机放归自然。 近日，有摄影爱好者在湖北神农架林区拍摄到了一只白熊活动的画面。这头白熊攀上了大树觅食，对周边的声响和动静保持高度警觉，野外生存状态良好。经专家辨认，该个体是亚洲黑熊经基因变异形成的白化个体，在自然种群中出现的概率极低。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白鹿染秋硕果盈枝在河北遵化此时板栗迎来了收获季，山间地头种植户朋友们抢抓农时采收栗果，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人气息。预计未来5天遵化都会是晴或多云的天气， 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0度左右，正是板栗收获的好时机，也是提醒大家采收后的板栗要及时的脱棚摊晾散热，适度阴干，控制水分，确保品质。 不仅是遵化天气不错，中国天气提示您14到16号北方向是东北华北黄淮一带普遍都是少有雨水打扰，天气晴好，气温适宜，大家要抢抓有利时机开展农事活动了。而在海南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14号仍将遭遇到强降雨天气，大部地区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其中三亚、陵水、五指山等地累计雨量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大家
2: 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15号海南等地强降雨减弱， 16号本轮降雨过程基本结束。 那么强降雨过后，农民朋友们要及时的排除农田积水，扶正倒伏作物，清理落果烂果，防治病虫害，确保农作物能够健壮生长。博天化专注控制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
1: 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天津晴18到27度，长宁阵雨转阴20到28度，加湿阵雨转多云14到28度，黄南阴转晴9到18度，突泉晴11到24度， 遵义多云18到28度，安庆阴21到29度，中卫多云13到16度，林芝小雨12到18度，烟台晴14到25度，邢台晴16到27度，邯郸晴20到32度， 淮南多云转阴19到27度，咸阳多云转阴17到27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4到21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做了很多努力。
1: 斯达真的很美啊，美得你都忘记回家了，你就像那匹野马一样的，天天在外面跑，也不给家里打个电话。
0: 面对妻子的不理解，他又该怎样化解夫妻之间的矛盾？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色达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全境海拔大多在4000米以上，以其纯净、原始、生态的自然环境，孕育着一个神奇而强大的物种——牦牛。藏语称牦牛为诺尔，意为财富或宝贝。千百年来的发展，牦牛不仅是牧民们的劳作伴侣，也是人们物质和财富的重要来源。
2: 这，我叫高海，这80年出生，退伍军人，现在主要从事有机牦牛产业。我希望把色达的美带向全中国，更希望把我们色达的有机牦牛肉推向全中国。我是2018年10月份来的色达，因为自己一直做农业，前面没有太多经验，亏了些钱，想出来散散心。然后很多朋友说可以走318转转，当时没多考虑，开个车就出来了。通过在色达2天的时间呢，发现了就是我们这个牦牛，可能也是被这片美丽的土地所感动，所以当时可能也想重新东山再起吧，然后就留下来了。
0: 能够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品尝到鲜美的牦牛宴，是高海近期的心愿。一早，他相约牧民多娇来到高原采集虫草，珍贵的食材常常需要进入大山深处才能获得。每年的5月份至6月份，高原上的温度升高，积雪开始融化，山坡上的草甸开始由黄转绿，这时候是挖冬虫下草的最佳时节。色达县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日照时间长，降水量比较充足，大气环境相对湿润，从而为虫草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在牧区，冬虫夏草被认为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当地不少牧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3: 两个都是深山，
2: 两个都是深山是吧？
3: 对，两个都是深山，很美的。
0: 在4000多米高的雪山上挖掘虫草，他们需要匍匐在山地，一寸寸的仔细寻找。
2: 哇，这坡好陡，就这片吗？
3: 对。
2: 哇，太难找了，不好找，要对着光看。哎，这一根，你看，一点点，你看，
3: 对，
2: 不趴着你也看不见。
3: 对，这个应该很大。
2: 我挖虫草的目的是为了迎接我们远道而来尊贵的客人，用最好的食材招待我们最尊贵的客人。看这金黄金黄的，这就是纯天然野生长的，它就是冬天是虫子，到了春天雪融化的时候就开始往上面长这个芽，叫冬虫夏草，非常非常名贵的。挖完了以后一定要把这个还回去是吧？哦，环境。
0: 色达县最近要组织一场高原牦牛美食溯源活动，主要就是想宣传色达县的美景和美食文化。而高海作为当地一家牦牛养殖合作社的负责人，自然担起了这个活动的重任。
2: 上山挖虫草的地方离我们牧场很远，如果我们上山再下山吃饭再上山，这一天时间就没有了，所以我们选用了这种游牧民族最原始的这种形态。

0: 气中弥漫着诱人的烟熏味。石板可以最大程度保留火的温度，使整个天然托盘受热均匀，能够最大限度地锁住牦牛肉的水分，保留原始肉香。
1: 不错吧？
2: 很好吃。
1: 我们这个草原上的这个牦牛都是吃了草原的草，然后呢也吃了很多的藏药，它的牛粪呢说实话是还是很健康的，这第一。第二，我一般是这个时候捡牛粪，这个时候吃东西，这个分清楚。
2: 用火浇灭。

高原上美味的来源全靠大自然的滋养。当牦牛肉与烧热的石板结合后，瞬间产生微微的焦香，空

0: 哎，听到不？
1: 你现在在哪呀？
0: 在宿舍头，牧场宿舍头啊。
1: 哦，我高考前你能回来吗？
0: 爸爸不晓得哦。
1: 爸，你好久回来吗？
0: 过一段时间吧。
1: 说好陪我一起高考的。
0: 你听妈妈的话哈，然后妈妈不是有很多那个妈妈能照顾好你是吧？
1: 每次都这样，那你跟我妈去说的。
2: 你在忙什么呢？有那么忙吗？那么久不回来了。
0: 要不你们上来看我吧，正好我们这次不是有活动吗？
2: 行吧，当然了，包玉涵那边我去给他说吧，我去陪他。
3: 我帮助当地的牧民，帮他们把牦牛卖出去。当地还有一些很多有特色的特产，比如说像虫草啊、贝母呀之类的，就是我希望就是把这些东西带到比如说我们成都啊、北京啊、上海啊更多的家庭，希望他们就是能够在当地就能够就业，就不需要再往外边跑，又跑得更远，像我一样背井离乡的。
4: 开始我也不知道他不能回来，当时我也很生气，因为我想的是怎么也能抽出几天时间嘛，你说高考就三天，他怎么也能抽出个中间抽出个两天时间，中间回来一趟也好，孩子就不得埋怨他嘛，结果他也没回来。
0: 现在有压力啊，全因为这个时间段正好很多孩子要高考的呀，又赶上这个端午节，所以不知道能邀请多少客户过来，好多事情压到一块儿去了，回不去也没有办法。孩子老说，老婆也老讲，说话老不兑现。这几年小妈一直在外面忙，老婆在家，孩子又一直上高中，陪的确实少。孩子毕竟小嘛，又是高考，他压力也大，所以。可能他暂时还不太容易理解吧，因为说好的嘛，已经承诺很多次了，合作社这边有压力嘛，家庭也有压力了，这个合作社有5000多藏牧民，我们就是必须要把这个牦牛产业做好呀，但是家里照顾不好。
3: 通过我们前段时间的努力，目前邀请了全国45个客户，分别来自于四川、重庆、山东、杭州、北京，还有香港。
5: 整个活动应该说是对我们少达的人文风情、风土人情的介绍，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而且要体会到我们游牧部落的热情。

0: 这。这。
1: 今天真的这马太倔了，你这。
2: 那就是。
1: 一大块皮没了。到时候我们那个客户来了，不能有这个马哦，要换吧。
2: 哦，要换。还有有
1: 要换那个就是特别特别老实的马。今天放牧这一片嘛，我看那个栅栏有坏的地方，这两天狼又多，
2: 嗯，就是，
1: 对吧？被狼你到时候都祸害了。
2: 我们在那个这个地方在那个放牛的时候，那个狼马上就来了，就在那个牛过了去的那个，
1: 嗯。狼虽然我们不能伤害它，但是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小牛，就把它赶走就行。然后那个你看那边那个牛都过去了。等会把它收一下，
2: 好，
1: 啊，把收过来，把赶过来，然后把那个网补一下。
2: 嗯，
1: 来，马给你。
2: 够叫了啊！
1: 去把那片赶过来。
2: 啊，好。
1: 嗯。白马。
3: 哎，海哥。
1: 今天那个牛的情况怎么样？
3: 挺好的，
1: 挺好的，哎，没有狼吧？
3: 没有，没有。
1: 哦，对，一定要注意狼啊！
3: 行，
1: 就是要多转一转，是吧？嗯，然后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帮我挑一头五六年的最强健的最好的牦牛啊，
3: 哎！
1: 就是因为我们过两天有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全国的代理商还有游客要来我们色达，我准备做几道牦牛美食，然后你去挑好以后，到时候做好标记。啊，你一定记得挑这个最强健的啊！
3: 没问题。
1: 好嘞，好嘞，
3: 好，行。
1: 我们的牦牛就在这么大一片牧场上面自由觅食，这一边是湿地牧场，然后我们上面那个有个坡地牧场，然后再往上有个高山牧场，那边呢就有虫草贝母，牦牛呢就会啃食到这个虫草贝母，然后也会啃食到那个藏药。还是保持最原始的这种放牧状态。在这样自由的生活的话，需要长到5到6年，大概才能长到500-600斤。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5-6岁的牛的话，它身上的那个肉质是最鲜美的，营养沉淀那个时候也是最丰富的。咕咕咕，这是我们色达本地产的甘草，青稞草，看这个。你像我们这个牦牛白天就放在草场上面，我们基本上早上大概就是10点过放出去，夏天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早上8点放出去，到了晚上7-8点把它收回来，所以我们这些牦牛你看都是天生天养，非常非常的健康。我们现在是帮扶了5个乡镇，在合作上呢也帮助这个藏牧民有所增收。哎呀，哎，好好。
4: 哎，怎么变黑了？
1: 还好吧，还好还好。来来来，
5: 孩子考完试了，一直高三期间都很紧张的学习，我也想让他放松一下。还有一个，他也想他爸爸了。色达那边的美景也很漂亮，我也可以去帮帮忙。那么多人，他一个人也搞不过来。
1: 当我开着车接我老婆的时候，还是很激动的。很开心，说实话，就是有说不出的感动。
6: 为了让妻子理解自己在色达县所做的事业，高海决定带着家人来到合作社的一户牧民家中做客。
5: 那个圈圈上面都是牛粪呐。
1: 对对对，这也是财富的象征呀。
5: 哦，就代表家里牛养了很多。
1: 对对对，
7: 坐等，在家没？
5: 你好，你好，你好。
6: 把最圣洁的哈达尽献给远道而来的客人，这就是高原上自古以来的礼数，也是藏族人民热情好客的一种传统。
8: 我来到我家里，
5: 啥事的嘞？
8: 太慢了。
6: 知道高海要来，错灯提前准备好了丰富的美食来招待高海一家人。
5: 好漂亮，
1: 他们非常的热情，把我们一家当成了真正的朋友，真正的贵客。
6: 在牧区做客，主人一定会给你端来香喷喷的奶茶和卡塞。

0: 卡塞是用小麦面粉、酥油、牦牛奶等原料混合在一起，充分拌匀后和成面团，而后在一双巧手的磨砺下，耳朵、蝴蝶、方形、圆形等不同造型的面品已跃然于案板之上，将其放在酥油里炸，待至颜色金黄，捞出沥油，撒上白糖即可。既是美食，又是艺术品。此外，在牧区手抓牦牛肉也是牧民的传统美食。因食用时，用手将烹制好的牦牛肉块抓在手中割食而得名。正宗的牦牛肉，经过简单烹煮即可上桌。食用时要一手拿刀，一手抓肉，边切边吃。如此豪迈的吃法，将高原牧民们的直率豪爽体现得淋漓尽致。
1: 牦牛肉来了，
2: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2: 太好了，真的
3: 太看着都好漂亮，
2: 太有食欲了，
3: 太有食欲，
2: 谢谢。
0: 这位藏族姑娘措登原本自己养牦牛，没有固定的销售渠道，现在她把牦牛交给合作社管理，自己也在合作社务工，每月不仅可以领到固定工资，年底还会获得分红。
4: 以前是我们是骑的时候就骑马这种，现在的话就变化很大，开车自己开车坐车都可以，都方便了，
2: 就幸福指数挺高的啊。
3: 我觉得这也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所以说我看到了那些淳朴的牧民因为他们的帮助改善了生活，从现在来说我还是很崇拜他的。
2: 我们6月22号有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在色达我们那个牧场上面，
3: 对，
2: 如果有时间的话邀请你们一起过来参加，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过来我们一起跳跳舞。
3: 到时你把你弟弟和妹妹他们妈妈他们都带上，到时候都一起过来嘛。
0: 面对妻子出现严重高原反应，他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5: 吃了药，吸会儿氧，然后就赶紧睡啊。
0: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氏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登四川牛背山，品迎金鱼子酱。天山你好，尼乐客，源自天山的问候，世界的三文鱼，中国的尼乐客，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百恒玄耕刀，品质铸百恒，深耕千万顷，
8: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9: 佛山市天心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品质值得信赖。
2: 啊，酸要不要？够了够了够了，足够了足够了。
0: 渐渐的，妻子王红梅也理解了丈夫留在高原牧场的意义。为了让活动顺利进行，王红梅也默默用自己的行动方式帮助着高海。
2: 来吧，一共好钱？
1: 要31块钱。
2: 31是吧？
1: 哎对，我拿帮我拿一点
2: 吧。你就拿这个算了，我去点肉。
3: 高寒，去帮忙把那个洗洁精拿过来一下。
5: 选择在户外了，我希望他们就是更亲近自然，然后了解我们牦牛肉，看我们牦牛的生长环境。OK， 搞定。
0: 经过一早上的精心准备，游客们也准时来到了牧场。
5: 他们到了牧场以后，我是又开心又激动又害怕。看到他们下车以后啊，感觉像脱缰的野马。看到了

0: 着这么大片草原，这么多牦牛，他们就开始奔跑啊，开始拍照啊，因为这些所有的细节都很容易引起高反。虽然开心，但是我也很紧张。
1: 我发烧了，那氧气啊，还有没得？
2: 没有。
1: 你自己先不先洗点？
2: 洗了没有？这个是开着开，关了关了。
1: 燕儿，你陪妈妈回去，给妈妈烧热水，然后那个有氧气，让她先吸氧，吃了药吸会儿氧，然后就赶紧睡啊。听没有？杨二，你帮妈妈照顾好啊。好，来。嗯，
0: 他应该是在帮我准备的时候就已经是感冒发烧了，可能那时就已经很难受了，但还是坚持帮我做完。我对牦牛的爱，夸大其词讲，我说我已经爱到了骨子里面。同样的水，同样的盐，同样的牦牛肉，你们做出来可能和我做出来就有差别，这可能就是我对他的爱。
3: 最好的食材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为了抓住食客的味蕾，高海精心挑选上等的牦牛肉，并亲自掌勺加以烹饪。
0: 但我炖的牦牛肋排，这金汤，然后再把这个虫草下下去，这个就是我和木工这几天挖来的。
1: 来来来来来哦，虫草对肋排，一块肉，来来来，每人一根虫草。哇，
4: 手抓手抓，
0: 手抓手抓也可以啊，
4: 手抓手抓要牛肉。
0: 哇，一人一根虫草，下面还有虫草，来坨肉，来坨肉。
5: 虫草这个
0: 锅里面有汤啊。他们这次来以后，除了了解我们牦牛肉之外，也拍了很多色达的美景美食，包括类似这个小视频帮我们宣传，我觉得非常好，也非常开心能够及时的分享我们色达的美。通过他们这种小视频的传播，也是对我们色达的一个大力宣传，因为他们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嘛。
6: 肯定是不虚此行的，因为本身我们也是来找好的产品，那这边牦牛肉的相关的这种系列的产品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能够把它推广出去。
0: 到了，
7: 好美啊，
0: 美景尽收眼底。
3: 这场美食溯源活动为色达县带来了大量牦牛肉订单，闲暇之余，高海也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出去散心，享受难得的相聚时光。
7: 色达真的很美啊，美得你都忘记回家了，你就像那匹野马一样的，天天在外面跑，也不给家里打个电话。孩子三年高中你管了多少，女儿到底上哪的大学，你想过没有啊？怎么做规划？
0: 看他吧，我觉得孩子对吧，都18岁了，那自己选择呗，能力范围之内选择尽量好的呗。
7: 像这次陪考，我们车子被撞了，你知不知道？
0: 确实是，对你和女儿这个没有怎么照顾。
7: 其实我内心是想跟他好好沟通一下的，但是他也说不出来那些甜言蜜语的话，我也不能去强求他，内心还是有点生气。
0: 我跟我老婆是04年结婚的，然后结婚这儿有20年了。我们两个聚少离多，然后她在家里面付出比我要多得多，要辛苦得多，所以对我有一些抱怨。我想用语言去表达，去安慰，但是我不会，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路上注意安全，慢一点，啊，啊，啊，
8: 啊，早点回来。
0: 好，爸爸忙完你回来啊，不说了。好，拜拜。
3: 高海送走了妻子和孩子，因为还有大量后续工作要忙，虽有不舍，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高原牧场。
0: 这3年来跟牧民长期接触当中呢，我感觉

0: 影给我最深的感触就是淳朴很真。我希望把合作社做得越来越好，带动更多的牧民致富。
1: 这
2: 湖北京西鱼源食品有限公司深耕特色农食加工，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工艺，匠心打造地道荆楚风味。公司主打两大核心好物，漳河水库翘嘴博，源自优质水域，鲜香味醇，猪排骨香肠采用非遗制作技艺，风味醇厚，尽显荆楚匠心。展望未来，公司将坚守匠心，持续创新，深耕特色农食赛道，持续优化产品体系，拓宽全国市场，着力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打造标准化高品质农食企业，倾力打造特色食品名片，让地道荆楚风味走向更广阔市场。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舒适生活，匠心品质，优派新生活。
8: 广州本草叶秀生物科技，清新相伴，匠心守护，值得信赖。
9: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七六一所里面，
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5: 会是谁呢？
6: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7: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4: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孔氏纸业，品质赢得信赖，实力赢得未来。
3: 茶又钟奇好农产，茶又钟奇农产好。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2: 漂亮！
1: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他踩着谁了？
3: 你敢说吗？
4: 太长了，这好长好长。
2: 这么个平推啊、
5: 哦！哎呀，很好啊！很好啊！
6: 可以，非常可以啊！
7: 就随便绑一绑，试一下就行。这个东西碰运气吧。
8: 别晃！
9: 啊！9 4 9 5 9 6 9 7 9 8 9 9 100。
10: 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来到了黄河之畔的陕西省榆林市五堡县。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0: 让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更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丰收处处是舞台，
11: 集结号角
10: 吹起来，
11: 迎着欢声笑语，我们踏秋而来，共赴丰收。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榆林市的五堡县，这里是扎根黄土高原，坐拥黄河风光，到处都是丰收的喜气。
2: 刚才啊，一段地地道道的陕北秧歌，舞出了咱们黄土地的豪迈，也舞出了咱们丰收的喜悦。
12: 这片沃土四处丰饶，我们五堡的青梨、红枣、山地苹果，那真是遍地飘香。

0: 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我们又作为今天的丰收推荐官，咱得把这个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和最具特色的丰收节目展现给大家。
1: 那咱们这样吧，就两两组队，好好的推荐一下咱们这个丰收能人，让他们一展风采。
2: 没问题，那这样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竞演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陕西省榆林市五堵县的特色丰收大礼包。同时，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1: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马上有请第一轮选手，看看谁能在丰收舞台上崭露头角。

0: 我苦练这么多年的杂技都是为了我爷爷，他特别的喜欢的就是杂技表演，但是在农村呢又很少能看到一整场完整的杂技，每次呢我在练功的时候，我爷爷都感到特别的骄傲和开心。
1: 爷爷，我马上就要登上央视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你很快呢就能在电视台看到我了。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我叫刘春，来自四川眉山，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平日里忙田间农活，守着一方小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作之余，我也潜心练习我的丹红技艺，在这平凡的生活里打磨属于自己的农家崛起。田间务农是我的本分，苦练绝技是我的热爱，在这寻常的农家小院里面也能练出过硬的绝活。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3: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4: 哎呀，你看这姿势一看就不简单啊，先亮相。
3: 这太厉害了，赶紧起来吧。
4: 我手上这两样呢是我们河南周口的丰收好物，你看我手上这辣椒色泽红亮，香而不辣，还有这白芝麻颗粒饱满，不论是抹香油还是做调料样样出彩。
5: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美食甜皮鸭，香甜可口，肥而不腻。
4: 那不光是我们丰收特产有名，那两位今天到我们的现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
5: 今天我不仅带来了甜皮鸭，也带来了我的弹弓绝活。
4: 弹弓绝活，甜心，我呢样样精通，带来的节目非常的多。
3: 听说你好像还有厉害的称号，对不对？
4: 六边形战士。
6: 六边形战士，有点期待了。
3: 两位请准备一下，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吧。手托举中翻，太厉害了。
4: 我说实话呀，甜心人如其名，看起来特别甜啊，
7: 并且今天的天气还稍微有点风，
6: 对，
7: 还为他的表演增加了难度。
6: 是的，
3: 尤其是这是我们队。哇，哎呀，你看看这稳稳的接住，这太难了。
4: 我怎么感觉好像没多沉似的呢？
3: 没关系啊，一会儿你感受一下。哇，
4: 哎，特别稳，
3: 就感觉在他的这个手上，中帆特别听话，就是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别着急，绝活马上就来！
4: 我的天啊！哎呦！我的天啊！
8: 现在这个风有点大，这对他的表演无形中又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4: 这是下巴顶着中帆，
3: 用下巴只有一寸左右的地方要顶起很重的中帆。
4: 哇天！
3: 鼓掌吧，朋友们！
4: 太棒了！
3: 太帅了！
4: 点赞！哎！哇！
3: 谢谢
4: 我们点赞。
3: 只用了一根指头，
4: 我的天哪！
3: 我现在有点相信小敏说的话了，不太重，要不怎么一个手指头都能举起来呢？

0: 琴心不断在移动啊，其实是真的，因为现场的风还挺强的。
1: 是的，它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持平衡。
0: 哦，甜心真棒！
2: 太厉害了，甜心，
3: 是不是特别飒？
1: 我觉得特别轻啊，
3: 一个女孩把这个中板舞的行云流水。
0: 小米，你不说轻吗？来来来，你试试啊。好，朋友们，哎呦呦呦，哎呦，哎呦呦呦，哎，
4: 他呢是不到50斤，40来斤。你直拿还好，你感受不到它的重量。
1: 是的，
4: 但是如果你这样拿的话，它就不只有50斤的重量。
5: 刚才这个甜心表演的这个中翻呢，不管是技巧，哎，还是在台上这个稳当这个
4: 劲，没错，
5: 确实是有两把刷子。
0: 既然你服了，那咱们就结束
1: 了。服什么啊？
5: 凡事它都得有个但是啊。
4: 就是啊，
5: 你刚才你在丰收展台你怎么说的啊？我们是
1: 六边形的战士啊。
5: 哎，你得拿出点
1: 真本事。
5: 对呀，哎呀，没错。
0: 你不要，等会儿，行了。
4: 我会的这个杂技节目类型可多了，你们随便出题。
5: 那你要是杂技都会，那我可就让大伙儿挑了啊。
0: 大伙儿怎么选啊？
5: 让大伙儿把他们心中想看的杂技写到纸条上。
2: 我希望杰哥你对我们甜心友好一点。
0: 一会儿我要抽着你写的那个乱七八糟的，就让你先试试啊。
5: 来，美女，你抽一张。
2: 顶技，哎，
0: 不是人抽出来一个顶技，
2: 对，
0: 这行不行啊？
4: 肯定行。我跟你说，上我们节目的顶技太多了，别人的顶技什么样的话我不了解，但是我的顶技呢，绝对跟他们不一样，绝对让大家一饱眼福。
0: 目前大家可能看不出这怎么是个顶技呢？别着急，因为甜心在给自己不断的增加难度。什么叫一心多用呢？你看，哎，用下巴顶起了非常非常多的杯子，而且杯子每个上面都有玻璃板。哎呀，慢一点，慢一点，
1: 小心，
0: 现场还是有风，有风，有风。站在晃梯，同时呢下巴上顶着这个玻璃杯，

0: 确实是一心多用，确实人家这是能耐，
1: 服了吧？
2: 对吧？
0: 我怀疑刚才在底下抽签那个，他是个托，可能是提前商量好了，甜心就会这个，咱得抽一个。
2: 没错，
1: 行行行，你随便抽吧，那箱子里我们都有。
0: 我抽一个，我抽这个是呼啦圈。
2: 我跟你讲，老师，从我出道开始啊，呼啦圈我都没碰见过对手，不是我吹牛。我演出的时候他都不敢往跟前站呀、
0: 你把圈套我身上都行，这玩意儿有什么不敢的？
1: 朋友们就这么说定了，来准备圈。
2: 哎呀，换了身衣服呀，
1: 这个呼啦圈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2: 不一样啊。
0: 甜心，咱们初次相识，你不要离我这么近。下边给大伙表演个节目叫火烤过金节，你们在这干啥呢？你们在这儿
1: 别怕哥，别怕，别怕。
3: 我他去，
0: 你老喊我干啥呀？你呀，
1: 你先晃一会儿，我们让他过去。

0: 来来，郭老师。哎哇！你这个可你可见这速度有多快？
1: 这里给我是上上上上上，是哪又来了？现在就
2: 来，甜心说，增加难度的项目现在才开始。来看看三个着了火的呼啦圈在甜心手里是怎么变的。
0: 哎呀，烫手了，烫手了！哎呀，好厉害！哇！哦！好！哇！最热情的掌声，有呐喊声吗？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超级风火轮！
2: 我的天哪！杰哥，怎么样啊？这回刚才那个郝璇没把头发撩没了吧？
3: 什么呀？
4: 什么呀？你刚才
0: 吓傻了？
4: 你倒是往前站呀！
3: 我跟你说，就是刚才通过这一表演，咱就知道人甜心人一点都没说大话。
0: 我发现甜心人气还是挺旺的。
2: 对，
0: 因为我刚好像听到有朋友说，还喊了句什么，我认识他。
5: 我认识吗？
2: 大哥，你刚才说的什么？
5: 我在网上刷到过他的视频，我还是他粉丝呢。他有好多可厉害的节目，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叫软钢丝，你可以看一下。
2: 软钢丝你都看过？这是真粉丝啊！
4: 全网播放量9000多万。
3: 真事儿啊？
4: 对，
3: 我那播放量啥时候能达到9000万呢？那下回你演完那钢丝，你用钢丝勒我一下，看能到9000万。
2: 既然今天有这个需求，
4: 对，一会儿感受一下，
0: 你尝试一下。
3: 行
2: 行，
3: 我先看看他怎么演，
0: 行吗？
2: 来，来，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他不会是要坐在钢丝上吧？哇哇，朋友们，有点嚣张了。
0: 你也觉得吧？
2: 确实太厉害了。来，我们的表演还没有结束，我们精彩还有。
0: 独轮车呀！哎呀！
2: 哇！呀！太帅了！这我金杰哥要是起一回，
3: 那我当时我的播放量也得8000多。
2: 那可不嘛，就是有可能少俩门牙，哥。
0: 是要干什么？
4: 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厉害了！哎呦呦！哎呦，我看完甜心表演的节目啊，我特别开心，
2: 是不是？
4: 我也特别担心，刚才有人不是不服气吗？啊！怎么样啊，杰哥？
3: 我要上去能有播放量吗？
0: 必然有。
4: 我教你一个这个软钢丝当中最简单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我专门为你设计的，哦，绝对可以，9000万一个亿都不是问题。哎呀，
3: 老妹儿，我告诉你，刚才你一上台你没表演，我就觉得你这孩子就善良。
4: 哎呀，小姐勾住。往后一躺，哎，荡起来了，这就这很简单啊，杰哥看起来
2: 很简单，很简单。
4: 啊，还得撒手，啊，还得撒手，
3: 很简单，很简单。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难度。
2: 是是是，来吧，哥。
0: 哥哥啊，我们短视频已经开拍了啊。
2: 脚勾着，
0: 就这脚，对，倒勾，哎，
4: 对，
0: 非常不错。
2: 把住，把住，
0: 很好，
2: 好。
0: 撒手，来，3、2、1，撒手！哎，好，好，可以，哎呦，荡起来，荡起来！
2: 对呀，
4: 哎，哎呀，很好啊，很好啊，
0: 可以，非常可以啊！我跟你说，哥，8000万绝对有了。
2: 刚才这个金姐表演的烤全羊，非常非常
0: 烤全羊。但是说实话，基本上每个杂技演员因为就一项绝技，
2: 对，
0: 吃遍天，甜心真的特别

0: 厉害，他是每一样都会，
1: 对，
0: 而且每一样会的都特别的精，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很难。
2: 我小时候就是我爷爷经常跟我说，他特别的喜欢这个杂技表演，然后我就每一样都尝试一下，然后越练就是越精，就这样的。
0: 有没有什么话特别想给镜头前的爷爷说？
2: 爷、yeah, ，我为咱村争光了，为咱家争光了，我现在上这个丰收集结号了，
1: 爷爷。我刚才给前几人学了个杂技，我磕的可疼。
0: 那如果真的登上了丰晚的舞台，你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们周口是杂技之乡，我希望呢把我们的杂技表演带上全国大舞台，
3: 也希望甜心一路繁花越来越好。
0: 接下来就到我们组的刘春啦，有请刘春。给大家介绍一下刘春。特别的巧，自己研究制作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弹弓。
3: 谁小时候没弄过一个弹弓啊？
0: 就是
3: 这有啥厉害的呀？这
4: 我最擅长的是速打，
1: 人家拿出来就打，根本就不考虑。
4: 我是这样子，这样就能中。
1: 打的时候你能不能先看前面有没有人呢？
4: 我有自己的把握的。
3: 哎，中了，中了，中了，
4: 又来，
3: 啊，又中了，
4: 皮亮履直。
0: 啊，就是聊天的时候，然后说打就打
4: 中，对，
3: 还不耽误说话，
4: 对，就这样玩的，我就懒得秒。
3: 我想先问问刘春啊，你像这种功夫，你是每天都练吗？
4: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基本上要打到七八个小时，要出手2000次左右。
3: 睡觉睡醒了就得打两下，
1: 睡着觉也打两下，灯泡怎么憋的？
4: 我平时做梦80%都是玩弹弓，都在研究怎么打得准。
0: 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就现场感受一下，你们说拿什么当弹弓，我们刘春就能拿什么当弹弓，
5: 太狂了，
3: 有点太吹牛了。是不是？来，我问问观众朋友们，用什么当弹弓更合适啊？
6: 这个板凳可以打吗？
4: 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啊，绑个皮筋玩一玩。
3: 现场制作弹弓，哦，绑也是门学问。
4: 绑的话要绑正，如果一边留的长一边留的短，打出去它是偏离的。
1: 绑也是有技巧的。
4: 其实你们家里边都有一把弹弓的，看到没？板凳就能当弹弓，试一下就行。哎，这样拿得舒服一点啊，这还有个靠手的。哎，
3: 有点机甲战士的感觉了啊。哎，
0: 有点帅气。哎，
4: 试一下啊。这个东西碰运气吧。
3: 哎，这样我提出来啊，你能？
4: 哇！我的天，
1: 打上了！哎、哦，
3: 我还是有点不相信。我再找一个，
0: 再找一个。
3: 你想让什么当弹弓？
7: 拿手机打，
4: 打坏了我可不赔呀、啊。
3: 这是你手机吗？
7: 啊、我手机。哦，
3: 真豁得出去啊！
4: 他愿意尝试，我可以尝试，但是打坏了我不赔啊。这手机是好的吧？
0: 是好的，
4: 屏幕还是亮的啊，给你们证明一下。
1: 没事，你就随便破坏，他说不要了。
3: 我没说啊，
4: 贴到这儿绑吧。
5: 哎，我怎么就不信用手机还能当弹弓的啊？
1: 他是先用这个胶带把这个皮
5: 固定住，
1: 固定在手机的上一侧，然后再用这个剪刀把手机的机芯拆下来。哦，拆下来之后把那个电池剪。
4: 我又不是修手机的，你想给我瞎掰扯一下是吧？绑好了，我看一下啊。
3: 简易弹弓做好了。
4: 我先看一下打哪个吧，
0: 想打哪个打哪个，
4: 第三个吧，第三个长得漂亮一点。
0: 好，他喜欢打长得漂亮的。
4: 哎呀，还行，第一发能打出去，没打到手机上，他中间没有弓门。
3: 对，哇、
0: 哦，中了，
1: 漂亮，
4: 直接打穿了，这个
1: 没问题了，已经打上了，
4: 手机没坏啊，大哥，这个可以退给你哈。
5: 我不服气，
2: 有能耐你别用手。
3: 对，
2: 能给我打中，哎，我算厉害。
0: 你不用手，你用脚打呀？难道？
3: 哎，你看，
0: 好想法。
3: 还得是队长，还得是队长啊！
2: 就用脚，
3: 随便一出，这个难度就这么高。
2: 我觉得也是。
4: 行，用脚我不怕，可以试一下。
3: 你要真能行，啊、我给你一个大脚奖。
0: 大脚奖，
4: 试一下吧。没练过。
1: 哇！哎呀，力度可以，但是准度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得让人尝试，人以前没掌过，你得让人找找感觉。
4: 我脚还站不稳嘞，
1: 是不是得扶一下？他站不稳。
4: 对，我脚是晃得很。
1: 对对对对对。
4: 哎，有人扶，扶我青云志。

0: 们有人扶跟没人扶就是不一样嘛。
1: 我就喜欢有人扶，
0: 咱一人扶上，马上这准度就出来了。
2: 金杰是刘春的另外一只脚。

0: 哎呀，没想到我脚还能打得住，
1: 没难度啊，还得上难度。
2: 你这样啊，我来，把我那个神器给我拿来。
1: 还得是我姐呀。
2: 我跟你说，如果你能用这个给我打准，啊，就算你厉害。
0: 这么打这受伤劲吗？我没试过，我
1: 给你三次机会，看看能不能成。
0: 行，我看，找什么地方支点。哎，顶这儿不错啊，顶这儿不错，放兜里边，免得他跑出去了，放裤兜里边。哎，可以搭上地。哎呀，
3: 到了，
0: 一发都能中啊！
4: 还难不住他了。
3: 你不是说增加难度吗？你们是怎么找道具让我们好好展示了吗？这不是？
2: 我以为小的好打，我没想着这么大弹弓，他也轻而易举就打中了。有点东西。
1: 但是刚才呢，我发现问题。
2: 又发现问题了，
1: 因为你打的呢都是固定靶，如果这回靶子给你移动着，还能不能准确的打？
2: 打移动靶，
1: 哎，
2: 对。
1: 这几个易拉罐一会儿抛起来，打到易拉罐。
2: 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来，
3: 他就是故意。你看。看见没有，
0: 是不是只要真标准了配合好吗？你这演员，
3: 你刚才就是想拿自己当靶子。你
1: 不是，哎呀，配合的还真默契。
3: 你看看，
0: 对呀，
2: 我觉得这也没难住他呀，
1: 反倒又简单了呢。
4: 这还没难度了，
1: 刚才呀是不用手用脚了，
2: 哦，
1: 这回呀手脚可以用，但不能看。
3: 我们可以不用手，可以不用脚，但是你不能不用脑子，你说话。
1: 哎，让他这样蒙着眼睛。
2: 哎，这个想法好。
0: 哦，我懂了，蒙着他眼睛打桃。
1: 不是这意思，是春你得蒙上眼睛，然后我们给你设计一个目标，你可以呢先看准目标，然后呢戴上眼罩，你再击打。
0: 没问题，可以试一下。
1: 来，这个呢是给春找的一个蒙眼睛的啊。
0: 啊，你先看一下吧。
2: 确实是
1: 看不见吧？
2: 看不见。
1: 来吧。
0: 哎呀，伸手不见五指啊！我的天，我不知道，我这应该是五。我再试一下，看看高度啊。
1: 看一眼啊。
5: 盲打其实在我们玩弹弓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难度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目标大概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在手里边去秒打的时候，它只是很精确的一个点，盲打是完全是看到自己的感觉来打的。
0: 可以试一下。哎。
4: 有点高，
0: 高了是吧？
4: 还有一点点高，
1: 非常接近了，
4: 还是有一点点高，
0: 还带高。
5: 当时眼前是一片黑暗的，完全看不到目标，我只能靠自己的一个记忆来锁定目标。但是前面几发打不中的话，但是其实心里还是比较着急的。后面有小米给我提示了一下，哎呀，打高了，一会儿打左了，那我就慢慢去调节一下。
4: 哎。对，
3: 不是三次，
4: 这个是对的。
3: 四次打的都是同一个地方，
0: 是吧？
4: 这个高度是对的，
0: 这个高度
4: 但是有一点点歪。哎，
0: 有人提示比较好啊，才是。
4: 他这种手感其实很重要，这种感受力要比较强，
0: 就是一个经验问题。
1: 春儿，我特别好奇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会接触弹弓呢？
0: 我是眉山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家里边就经常养些鸭子，在我们家河道里边，你人是赶不到它的，你只能用弹弓去驱赶，它才会回来。
1: 哦，
0: 是这样子，慢慢的就这样就练出来了。
1: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点什么？
0: 我将把我们村里边的老老少少。都来表演一个丰收乐，让大家知道咱们农民不仅会种地，也能有自己的爱好与精彩。
4: 把这个爱好当成一种这个技能去练，你也一定会有精神的丰收。
1: 好，谢谢谢谢春儿，稍事休息，一会儿等待最后的结果。
0: 好嘞，
1: 好，有请下一轮选手。
6: 大家好，我叫董群国，他们都叫我董飞人，因为我擅长飞。听说丰收集结号是乡土文化能人的天花板，所以我要站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7: 大家好，我是胡池。听闻丰收集结号群英汇聚，各路能人各显神通，所以我要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展示我徒手健身的实力。

0: 杀手锏就是极致的弹跳力，别人求稳，而我求快求高，腾空飞跃，轻功制胜。
1: 我的杀手锏是超强核心力量，稳扎稳打。
2: 什么叫做强强对决，针尖对麦芒？朋友们，这一下比拼的感觉就上来了。那如果大家准备好了，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这挺高的了，它上面还晃板玩，我天哪，
1: 三层晃玩，天哪，好厉害呀、啊，有点吓人，
0: 还能做下蹲的动作，我天，厉害了，这还不算完。

0: 常难度系数大，而且很危险。
1: 造难度也要让自己显得更加精彩。哦，
2: 哇，表演成功，
1: 精彩，
2: 怎么样，精彩吧？光说这两张桌子就得有两米多了吧，再加上这个三层晃管，是不是差不多得有一层楼这么高了？
3: 国池，他们都已经开始吹牛吹到这个份上了，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拿出真本事了，咱给他们秀一段好不好？
4: 没问题，来点强度，
2: 来点强度。
5: 生命你在何时了断，哪可以退错，若这生命再等。

0: 502呢，
1: 点了吗？
2: 怎么有删了呢？
1: 哎，这叫什么？单手键盘轮？
0: 打着键盘轮那不是快
2: 矿泉水瓶？一个水瓶就可以当

0: 我那胳膊肘啊。哦，真帅真帅。
1: 如果说小董在上边是晃来晃去，我们这属于是稳扎稳打，
2: 一看就外行。什么叫晃来晃去？我们那叫晃板记忆，
3: 那可是平衡和柔韧两手抓。刚才我们小董那都是热热身而已。
4: 我听他说话好像不相信我。
1: 不相信？
4: 那我就展示一下给你看看，谁站来配合一下。我直接从人头上飞过去。
3: 杰哥啊，你不是不相信我们小董的实力吗？
0: 你不要碰我，男女授受不亲，不好意思。
3: 你瞅你这个损色，接下来啊，你就往这一站，用心感受一下，
0: 好不好？老妹儿，你等会儿，你说这个不相信，我问你，你们刚才搁这吵吵半天抬杠，我说一句话了吗？你哪看出来我不相信了？
3: 不是你们组的不相信吗？
0: 他不相信，为什么让我站？来来吧，
2: 抬脚，哎。
3: 好，
2: 好，
0: 没有没有没有。哎，兄弟，你这个整过吗？
2: 哎，
1: 你下来了呢。
4: 我整过没？我可以挑战一下。
1: 可以挑战一下。
0: 你跑这儿来拿我做实验来了？
2: 不是，我们小董啊整过，但是没整过活人。
0: 来吧，这真不行，这真不行。
2: 第一次碰见活的，
0: 太高了。
1: 来来来，小董准备好了吗？好。
2: 哥，腿站直了，哥，腿站直了。
1: 三。
2: 吃了个

0: 我就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是没问题。
0: 看咱的表演，就是演出了一种害怕的感觉。其实刚才兄弟往这一站，我就说他肯定能成功。
1: 我都看着了，这凳子都湿了，这凳子啊。
2: 怎么样？这个加高了之后，是不是增加了难度？
0: 这个都不叫难度。你们这节目表演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运气，靠的是嘉宾的胆量。
3: 没错，
0: 你们才能成功。
3: 是的。
1: 那你们的意思，你们队里靠什么？
3: 我们靠嘉宾的重量。
2: 啊、重量。
0: 重量。
3: 他们不是要往上叠吗？
0: 对。
3: 我们就往下压。哦。看见我们胡池的俯卧撑了吗？嗯。压一个我。能够轻轻松松做十个哦。
1: 既然你们队长啊如此大言不惭，哎，咱们就让他先试一试。我问胡池，如果站在你的身上，你认为你能做出多少个俯卧撑？
4: 只要他不累，我就不累。
1: 先试试来。
2: 来吧。
1: 你等会儿，你这什么？你这姿势？哇，
2: 这个哦，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漂亮！
1: 完喽，损失一个队长喽。
0: 刚才他俩给大伙展示的，这就叫配合默契。
1: 你等他命令。
2: 你坐稳了啊，
1: 可以吗？
3: 好，
1: 来，大家帮我们数着啊，一共十个，看能不能做成功。来，二三四五六七
2: 八
1: 九十，哎呦，可以了，可以了。
2: 哎，你别说，咱这个。
0: 小米，你晕没晕？
3: 我有点晕，我有点晕。我在上面跳起来了都。
1: 我觉着他驮小米不算本事。
2: 他怎么也就100斤吧？哎，
1: 最多他都到不了100斤。你看，要我也是100公斤。
2: 嗯，我觉得可以。
1: 你要是啊，能驮我做3个俯卧撑，就算你厉害。
3: 我觉得你能一脚把它踏碎了，真的。
1: 我们家板凳已经坏4个了啊。行吗？敢挑战吗？
0: 试试就试试。永志啊，你用不用给家里打个电话给弟妹？
1: 我不用，你就问问胡池要不要。

0: 打电话吧。
1: 帮帮你肩膀上踩，别踩腰，你别踩腰。
2: 一，
1: 帮忙往上踩点。
2: 阿林，哥你别动了。三哥，我认真说，这一点重量，这都不够。朋友们，看见我们的右边了吗？
0: 这大轮胎，这个难度有点大，感觉你行不行？
3: 必须的，肯定行。
2: 来吧，两位男人，两个，三个，四个。
0: 我要是再加轮胎，你还行吗？
3: 加，全部。

0: 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 可以可以可以了，
0: 服了，他服了，
1: 好好好好好，可以了。
2: 我觉得这项记忆差点意思，要不这样吧，你别负重了，你要是能双手把我托起来，算他厉害。
3: 接受。啊。
4: 胡池准备好了吗？
3: 哎，准备好了。
4: 好，来。
2: 好，首先我必须保持平衡，我要站直。好。哎呀，这个对核心要求太高了。哎，哇！哎，哇！我天哪！
4: 见的感觉，
2: 我觉得我哎，我就升起来了。
4: 刚才呀，第一轮比拼，一个升高，一个加重，我觉着呢都各有难度。但第一轮只是开胃小菜，接下来第二轮将更加精彩。刚才你看，我们小董只是在高处，感觉确实厉害，但是感觉没有那么神奇。那接下来呢，小董将飞越汽车，
2: 飞越汽车，
4: 对。胡池，假设说一会儿我们小董真的飞跃成功了，你能不能也拿出一个升级挑战对等一下？
0: 没问题，
3: 没问题。
4: 好，那我们先飞汽车。一辆汽车固定在一侧，小董必须要完全飞过去，如果当中呢高度不够或者是远度不够，都有可能受伤造成表演失败。
5: 小董准备好，听我们倒数三个数，三二一，走。
4: 小董助跑，小董加速，

0: 我觉得刚才大家呢看到车啊，虽然是挺壮观的，但是我觉得没有达到震撼的效果。
1: 当然，这才多长点儿啊！
0: 哎，我觉得什么叫震撼？
1: 什么叫震撼？
0: 真正上人才震撼。
1: 上人？
0: 如果让你飞跃人，行不行？
2: 没问题，先飞八个人试一试，就是先找找感觉。
0: 我要是在最后一个，没问题吧？
2: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3: 是飞跃前七个落在第八个人身上，
0: 你没听说过。
4: 你觉得你这个位置安不安全？
5: 不好说，希望他看准点。
0: 小董，那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你趴好就行了。
0: 行，
2: 我尽量不踩。
0: 我谢谢你啊，小董。
3: 他说的是尽量，兄弟。听我口令啊，来，兄弟准备好，走你。
0: 没有，飞八个人是轻松加愉快，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底气。
1: 我觉得呀，那飞跃是爆发力，是那一

0: 瞬间的跳跃，
1: 这还不行，
0: 我们需要的是持续稳健的发力。我们所有健身的人士都知道有一个挑战核心的能力叫健腹轮，
1: 这叫什么能耐呀？我们静姐就是每天就是健腹轮，哎，
2: 非常不错。
1: 哎，干啥呀姐？
3: 就想让你展示一下，
4: 没想到你给大伙展示了一个五体投地。
0: 我们让胡池给大家展示一个。
3: 我直接升级放五个鸡蛋，我绕着鸡蛋绕过去，如果碰到鸡蛋那就鸡蛋会碎。
1: 不是，我听你说话怎么那么夸张呢？
0: 我们哪里夸张了？你看我们的健腹轮的是核心腰腹的稳定性，
5: 是
0: S 弯要的是灵活性，所以你看这个才是我们能力的体现。
1: 我不信，
0: 来吧，那就看呗。 S 弯
1: 还要过鸡蛋，
2: 两个，三个，四个
1: 啊！这核心力量啊！
0: 哎呀，打头回，
1: 去时容易回来难。
0: 两个，哎呀，三个，四，小心，五，起，还能再做，哎呀
4: 你赶紧再绕个鸡蛋，快点！
6: 你绕不绕鸡蛋呢？我跟你说，这首先我觉得这个创意呀也不太行啊。你这样啊，那个我这有一个小圈儿啊，然后这个我再给你找个棍儿，我给你手搓一个健腹轮，好不好？
1: 明白了。刚才呀，我们认为你健腹轮啊太便宜你了。
4: 你那叫健腹轮，你那不就是螺母吗？那不就是
6: 我这个是迷你健腹轮啊，你那大的你到处带着它多麻烦呢。
1: 我跟你说，这是静姐家自行车的脚蹬。
0: 来，你这随姐这个连两个手握都握不住啊，这只能拿手指头这么捏。
3: 咱们就上难度，我都不握，我用我的手指头捏着给你做。
6: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这样我再给他找一个道具去。这回呀，你也不必走什么 S 弯，你走直线就行，好吧？来，就在这块铁上。
0: 你怎么这么过分呢？
1: 你上一边去啊！
3: 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
1: 这个难在哪儿呢？因为它是三角铁，它没有一个完整的面能接触地，
0: 它接触不了，
1: 它只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着力点，所以这对它来说的难度可以说是成倍增长。
0: 没有支点，
6: 对
4: 啊，
1: 敢挑战吗？
3: 必须的。
0: 天哪！
4: 对，
0: 你这是给他拿了个轨道啊！
4: 他已经把那个槽控到底下了，他现在就在那一条直线上。
6: 对，难住我啊！
1: 其实我觉得难在哪儿啊？你看这健腹轮，这上面是没有凹槽的，
0: 对，
1: 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它能卡得住，不是。就是纯靠手指的力量去掌握它，
0: 所以扶吗？
1: 那肯定不能。
0: 那对，
1: 刚才你的腿啊是固定的，接下来我让你这个腿啊活动着。我找了一个会移动的椅子，这个椅子呀，是让你健腹轮从那边走滑过来的。
0: 你意思就是让这个三角铁别稳定？
1: 哎，对了，
0: 它本来就不稳定，你还要让它给它加一个动作。
1: 我跟你说，这样呢就非常容易磕掉它的门牙。
0: 哥，你懂什么叫做健腹轮？他得脚固定，人下去，你脚也不固定，你是怎么？你
7: 我说他肯定挑战不成功，
1: 对吧？
7: 我不相信，
0: 真的，移动小加上健腹轮，所有的
1: 难
0: 点全部叠加在一起，能不能行？
3: 让他们心服口服。

0: 我的天哪，你看到他所有的肌肉浑身都在抖。
1: 我去后边那个凳子，后面凳子
2: 这核心稳稳的。
1: 我跟你说，回来的时候那凳子非常容易滑，
3: 他要靠两个手指和核心的力量。哇
1: 哇，真的朋友们，如果现场有谁不服，谁可以来试一试。刚才我们小董呢是飞跃了人，而且是挑战了自己，我们胡池也是用这个核心力量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自己，二人在这第二轮当中都是展示出了自己突破自己的能力。
0: 没错，挑战永无极限。嗯，我相信台上的

0: 网友朋友、观众朋友一定也想要迎接挑战，所以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观众朋友说？
1: 来的时候我就听说丰收集结号是乡土能人的天花板，今天我正式向全国轻功高手发起挑战，一次性飞跃12个人，欢迎所有高手前来切磋较量。
2: 那既然我们要发起挑战，咱们能不能这个先展示一下？
1: 可以，
2: 那我们就现场再请8个人来吧。最终小组要挑战12位朋友，
3: 那还是按咱们刚才那种趴式。
4: 对对对，快跑！
3: 不，请来这么多朋友，你得把机会让给人家。来，咱这个请来的朋友，让人家先选位置，咱不能上。
0: 对，没错。
2: 对，对哎、
0: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哎
2: 呀，
0: 你干嘛？
2: 什么人呢？这是让人家女生来，
3: 那我也换个裙子不就完事了吗？
0: 害不害怕？
5: 害怕。
6: 哎，大家看，刚才我们8个人躺成一排，这都堪比一辆汽车了。然后长度每增加1分。风险就成倍上涨，这才是真正的考验啊！
0: 等会儿，
6: 加油！
0: 等一下，大事不妙，朋友们，你不是从这边跑吗？
1: 我也没说我要从哪边跑呀。
3: 美女，你不要在我旁边哆嗦，他从哪边飞，咱俩这儿都是最安全的。
1: 对了，
3: 这个兄弟，我发现你也挺会选，
7: 跟着你选。
3: 哎呀，好兄弟，我跟你说，等一会儿他再加人的时候，你还挨着我。我跟你说，咱选的位置一定是最安全的。小董，放心大胆的飞，不管你在哪边飞，哥都支持你。来，听我口令，3、2、1，走你！
2: 快往那边骑。
1: 太长了，这好长好长。
0: 那要不我们还是挑战失败吧，好吗？
1: 没有失败，我能挑战成功。
0: 那嘎不安全，你起来，我上那边去。
3: 我在这儿还要录下他最美好的瞬间呢。
5: 我拿着来，刚才
3: 你看，
5: 我就觉得我的大腿嘎巴一声，我被顺带踢了一脚。
3: 兄弟，你年龄小，你以后有的是机会。
2: 他也怕惨呀，
3: 我就这样行吗？兄弟，来吧，小董，准备好。
2: 那这是。
3: 3、2、1，走你！走。

0: 你是最后一个，你感觉咋样？
1: 挺刺激的。
2: 因为我刚才是什么呢，我已经被你们给挤麻了，我没有脑子去想他什么时候过了。
0: 你应该是最后一个。
2: 我抢不过你。
0: 朋友们，我们小董的战书以下，欢迎全国的高手都来挑战。
3: 何池呢，
4: 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也要向全网健身爱好者发起这个挑战，完成高难度单杠平推，我希望全网的健身爱好者过来挑战。
3: 那我们现场也挑战一下咱们的这个单杠平推好不好？
4: 好的，
3: 单杠平推挑战开始。
5: 向上上去了，
3: 你看他的手，哇，
5: 都在抖，
3: 是平的，
4: 哇，这么个平推，哦，
0: 我天，这核心力量也太强了，
3: 这个不光核心，还有手臂啊，
0: 手腕，哎，手指，这力量，我的天，太厉害了。
3: 我觉得刚刚这个挑战的难度就是在你的臂力、腕力加整个核心的力量全部都需要发动起来，所以其实也是向全网的观众朋友做这样的一个挑战，其实也是为了推动我们的全民健身运动哈。
4: 是的，是的。
3: 那如果两位能够登上我们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6: 我希望把杂技展现给全国观众，让大家看见乡村少年敢闯敢拼的模样。
4: 我希望把全民健身的理念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不需要昂贵的器材也可以强身健体。
0: 好，突破自我是成长的丰收，逐梦前行

0: 情是青春的丰收，也希望你们青春不设限，活力无极限。
1: 谢谢，谢谢两位，那我们继续有请下一轮选手。
2: 我们来自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3: 重庆，
4: 我们是神行千里跳绳队，
5: 一群爱跳绳、爱生活、更爱家乡的年轻人。
6: 我们爱这里的山，爱这里的水，更爱这片土地上
4: 丰收的伟大的。
2: 今天我们带着家乡的美景，
7: 带着家乡的美食，
8: 带着家乡的丰收特产，
9: 更带着我们的青春和热爱，
3: 丰收一点好，
4: 我们来了。
10: 王平，主公归门旦，一副长绸，一件细衣，一朝一世都是常年打磨。今天我收拾好舞台道具，带着我们秦腔独有的风骨，奔赴丰收。

0: 收集结号，我来啦！
1: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2: 大家好，我们带来了重庆地道的风味特产重庆香肠和重庆腊肉，麻辣鲜香，肥瘦相间，
3: 烟熏的香气特别醇厚，一口下去满满的烟火气哦，
2: 是咱们重庆人民逢年过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
4: 我今天带来的一个是我们临潼的石榴，另一个呢是我们户县葡萄，是我们秋季最甜美的丰收硕果。
5: 周教练，咱们这一次带着孩子们来会给大家展示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活力满满动感十足的花样跳绳。
1: 那王鹏老师您呢？
4: 我带来的是戏曲秦腔，以戏韵展风华。
1: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大家好，我们是神行千里跳绳队。
1: 哎呀，太可爱了！
2: 现在孩子多厉害，单人跳、双人跳、花式跳。我刚看你们那个用屁股跳，能再展示一下吗？顺便让我们的两位老师一块尝试尝试。
3: 好学吗？
0: 没问题的。
2: 那我们先跳五个，先看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哎，你看，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哇，
3: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两个的臀部肌肉含量啊
2: 不太一样。
3: 我这也不差。
2: 当然不差了，你这个体积在这儿放着呢，
3: 对不对？
4: 要不你试试？
2: 来吧，先在脑袋顶上摇三圈，
4: 往上跳，
2: 走，一二三，好，
0: 收腿，哎呀，收屁股，加油，收屁股。
2: 好像粘在地上了呢，
3: 硌着了。
2: 教练，你一般情况下能跳几个？
0: 30秒大概能跳个40-50个。
5: 你赶紧让他给我做50个，我看看。
3: 小菜一碟，
0: 来吧。

0: 一个，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
1: 七，四八，四九，五十。哎呦，可以了。哎呦，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必然要挑战极限。
2: 那我们可以邀请团队的邱教练为大家做一个俯撑跳的展示。
0: 俯撑跳是什么意思？
3: 俯卧撑，然后绳子摇起来之后，我要一瞬间起跳，手脚同时离地，核心收紧。
0: 您一般情况下一分钟能跳多少个这样的俯撑跳？
3: 80个左右吧。
0: 那我们就30秒。
4: 多少个？
5: 50个。
3: 挑战一下。
0: 来，
4: 我们队不服输，来。
0: 一二四五，
1: 速度是越来越快了。
0: 他再说快一点。还有10秒，9、8、7。哦，厉害呀！
4: 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年轻人的这种不断挑战自己，不断突破自己，不断完成自己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这个过程。
0: 对，
5: 他们这个花样玩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说纯拼速度的话能不能行？你
4: 花样只是我们跳绳队的看点，速度才是我们的基本功。
0: 什么意思？
5: 还真有速度。
4: 你别小瞧这些小朋友们啊，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上可是获得了60秒496个跳绳的好成绩啊。
0: 但是我认真说，今天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两个教练都挑战了自己，孩子们敢不敢挑战自己？
6: 敢。
0: 看了60秒500个，
4: 突破一个都
0: 一个都可以。
2: 好，
0: 来，亲爱的朋友们，开始挑战。
3: 裁判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4: 稳定心态，
0: 不要着急，
4: 没关系，没关系。
0: 好，稍微缓一下，没关系啊。我觉得所有的比赛场上都一定会有尝试和失败，但是失败过后重新站起来，这个才是成功的秘诀。准备，
3: 裁判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跳。10秒。20秒。40秒。
0: 加油！
1: 加破！
3: 停！哦！
0: 天呀！最终的数量是
2: 单脚249，
0: 双脚是
2: 乘以二498。哦！挑战成功！
4: 在我意料当中，他们肯定会成功，但是我心里啊非常激动。他们的表现真的太超乎常人了，
0: 是的，
4: 也超过了自己，就是有那种少年不服输一直奋进的精神在支撑着他们。
0: 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我们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2: 我希望将我们团队更多优秀的小朋友一起带去，让更多人看到孩子们闪闪发光的样子，把我们的花样跳绳传递给全国各个地方的同胞，让我们都能实现全民健身的目的。
4: 小小的跳绳在你们身上啊，看出了万千的模样，也看出了少年不屈不服输的精神。田地丰收啊。

0: 是岁岁凉足的踏实，少年奋进是生生不息的希望，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越走越好。
1: 谢谢，
2: 谢谢。刚刚我们看完了热血沸腾的跳绳少年，接下来要到了我们队的王平为大家带来秦腔云宫乐舞。

0: 王平老师给咱们展示的是秦腔里的绝活。秦腔呢是咱们西北啊比较古老的戏曲之一，而且又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尤其是一部电视剧主角把咱们这个戏带火了，很多朋友啊都想模仿当中的一些
2: 片段啊唱段啊。
1: 哎，我们能不能学一个小的唱腔，哎，我们也感受一下秦腔的魅力。
2: 可以啊，那就我们来一个主角里边最经典的那个《狐仙节》里边那个叫天呐，
1: 天呐！
0: 像我们老家也经常说这个天呐，但它前面会加一个修饰词，
2: 叫
0: 哎呀天儿哎。
2: 他这个天呐，就是说这个人物在非常无奈的情况下，就是走天天无路，走地地无门的这种感觉。天呐，天呐！一声是小的，然后苍苍苍，天哪，天哪，天哪，天哪，眼前有点发黑。剧中还有这个吹火。
3: 是的，
2: 这项绝技您也学了吗？会吗？
3: 会会。电视剧里边吹火是吹了81口，我们平时练的时候会吹这么多口吗？
2: 在练习当中，老师要求就是一个包子吹100口以上，但是呢，剧情中他不需要吹这么多，要以这个剧情为主。
3: 每天都要练吗？
2: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我们包包子会包90个，
3: 这是一周的量？
2: 不是一周的量，是一天的量。哇，
3: 每一天90个包子？
2: 是的。上午练完之后，你这个腮帮子都已经不听使唤了，
3: 别说100口了，就是1口可能都困难。
1: 这样让王平老师展示一下，同时咱们也试一下。
4: 行，上包子。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包的这个松香包子，火把呢就是专门定制的，这种上面用的是煤油。
3: 好，我们往后。连珠，哦，哇，
0: 刚才看王老师那一拖，我也想烫嘴，不是，我
2: 也想试试。
3: 可以可以。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小米先咽。

0: 去了。
1: 这丫头可以啊，服啊！哎呀，你不行，你拿出来吧。这个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那个包子在我的嘴巴里面含着的过程当中是整个顶在我的上颚和小舌的位置，所以你是没有办法用力的去往外，很简单，但是它所有的东西堵在你嘴里和嗓子眼的时候，我吐出来的基本是反出来的。王老师，你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
2: 也是一样，刚开始我是鼻涕眼泪啥都有，口水就是很多次都想放弃这个绝技，但是呢他在舞台上太美了，老师不断的在鼓励你，自己也不断的在鼓励自己，我一定行，才把他一天一天的这样坚持下来。
3: 刚刚您吹火的时候我离您挺近的，我都觉得那个火特别烤脸。
2: 是，
3: 那您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受过伤？
2: 受伤我倒没有，但是睫毛眉毛你前面的刘海可能会一直没有，长时间的这种火在你面前烤的话，你的皮肤你会蜕皮一层一层的，脸很红，一直处于一种就是红红的那种状态。
4: 哇，真不容易。看了王老师，我觉着我们看电视剧啊，不是说单纯的被这个人物被这故事感动，正是因为有了很多像你们这样的手艺人，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的传艺者，才有了这些故事。
2: 其实我中途有很多次想放弃，之后发现自己真的很爱，没有办法放弃，
1: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现在。
2: 对，我真的很爱。
1: 其实就靠着那一份热爱坚持，靠着那一份热爱传承。感受完了这种传承和热爱，想要登上我们丰满的舞台，还是要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心服口服，一口包子能吐100多口火，我们现场能不能跟大家挑战展示一下自己？
2: 挑战一下，
4: 100口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
5: 1 2 3 4 5 6 7 8 9 10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
1: 哎呦，小心！
5: 二八，
3: 边吹边找风的方向。
5: 29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4 5 6 7，
3: 耶，107。
4: 王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会把我们最好的秦腔、最好的绝技展示在荧屏上，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秦腔，喜欢我们的非遗。
4: 非遗啊，不是老旧的传统，而是年轻人用热爱守护的乡土记忆。山河丰收是岁月馈赠，文化丰收是薪火相传。也希望咱们的未来越来越好，越来越平坦。
2: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王老师。一轮要上场的节目可不简单，这可是我们舞步本地的压轴节目，我们一起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6: 天有到今下的都是甘露细雨，地有到吃的都是五谷粮。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舞步的老丁。
8: 大家好，我是二强，我是扎根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说书艺人，一把三弦几个唱段，唱尽家乡的丰收事儿，
7: 守一方非遗技艺，
8: 唱一方乡土风情。在这里我祝大家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啊，
9: 丰收节节好，我们

0: 杰浩，
1: 我是老丁，
2: 我是二强。
1: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的五谷六味，五谷调饭有六味，茶麻油、辣子油、辣椒、黑椒、高粱草，还是是教授赛煮肉。
3: 作为东道主，今天能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那我就和我的搭档给大家唱一段爱青山爱绿水。
3: 那话不多说，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的这小曲儿。
1: 陕北说书啊是国家级非遗，二位老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的魅力，把乡间的故事融入到非遗里面，更贴近生活。
2: 听到咱们的爱青山爱绿水，
0: 耳朵很开心，我眼睛啊一直离不开这几位姐姐。这个是面条，
3: 五补空心挂面。
4: 说到这五补的空心挂面，那可是黄土高原实打实的非遗美食。这份传了上千年的手艺，讲究顺从天时，遵从古法。和面、滑条、盘条、托条、上筷子，一道道工序全凭手感，不紧不慢，保留本味，然后上架拉伸。小小的面条可以拉到3米长，最后让它自然阴干，这样就能让面条筋骨成型了。洁白如玉的面条根根纤细，沸水入锅，吸进汤汁，入口柔韧入味。这一碗挂面，一缕麦香，都藏着陕北大地独有的烟火滋味。
0: 那么细的面都是空心的，但是怎么证明呢？
5: 可以吹泡泡，就是当吸管用。
0: 哎，可以啊。哎，好厉害。
1: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5: 我想我们用陕北说书的方式，把我们的江乡，把我们黄河岸边的这些文化带给更多的人。
1: 谢谢老丁二强。经过激烈的角逐，七组选手已经竞演完毕。
0: 接下来30位现场的观众朋友，请将您手中的五补特产五补青梨投给您喜欢的竞演的选手。青梨越多，那就代表人气越高，那就会得到我们今天的最佳人气选手。那我们今天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就是我们的秦腔
1: 王平老师。
0: 那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6: 赤松茸丰收了，咱们的赤松茸科学种植，小小菌菇撑起致富伞，
7: 冷水鱼丰

0: 飘了，好水出好鱼，欢迎大家到美丽的索罗河谷来做客。
1: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沃野良田，作物长势喜人，诚邀各界朋友共享齐鲁乡村振兴的丰收成果。
2: 大鹅、白羽、肉鸡喜获出栏，特色养殖新乡村，欢迎大家走进台安，品鉴地道乡土好物。
3: 现在正是袍子正出奇，各个饱满，国如厚实，欢迎大家来共享这丰收果实。
4: 本节目感谢中共陕西省五堵县委、陕西省五堵县人民政府、中共陕西省五堵县委宣传部、陕西省五堵县农业农村局、陕西省五堵县文旅局、陕西省五堵县张家山镇党委的大力支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哎，二哥，这一大清早在这儿鼓捣啥呢？
1: 啊，
0: 我给爸做个新年礼物。
1: 哎，老四，我有一件事没想明白，你是什么时候想通的？
0: 我想通啥了？
1: 你跟爸之前是要断绝父子关系的，你现在怎么一提到他这么兴奋？
0: 三十那天，他不是让妈给赶走了吗？我就给他送饺子。看见老头一个人那样吧，别提有多可怜了。他是犯过错误，但是他现在毕竟岁数大了，咱们一家人嘛，闹得太僵也不好。再说了，你就敢保证你以后没有用得着爸的时候？
2: 小小小安，
1: 来，妈
3: 妈。
2: 快开学了，妈想跟你们说个事儿。
0: 啊，您说，
1: 您说。
2: 快开学了，妈想呢让小峰跟你们一起走，一起去省城，去看看你爸，在你爸那儿住一宿。
0: 啥？
4: 啥啥呀？那是你爸呀。再说了，你爸年岁大了，这身体又不好，还是个暴脾气，糟老头子一个，咱不得可怜可怜他，对吧？
1: 哎，行，听您的，都听您的。
0: 妈，他当了陈世美，把您伤得那么深，我不去看他。
4: 你说你这孩子咋说话呢？毕竟父子一场，对吧？哎呀，以后你们该咋对他就咋对他。另外，你爸老了，那还不是得你们养？你们要是不孝顺，我可不高兴哈。
0: 妈，我们孝顺您呢，那是天经地义。至于他周大政委嘛，孝不孝顺的，就观其言，看其行，看他以后表现再说吧。
4: 那可不行。我可不能让人家说我养了一群白眼狼。
0: 白眼狼看是跟谁了，那朋友来了有好酒，那至于那豺狼来了吧，就得有猎枪。
4: 混小子，咋说话呢？你爸是豺狼，你是啥？
0: 豹呗。
4: 哟，你这又弄啥呢？
0: 啊，我雕个小人给瑶瑶的。
4: 小手艺人，啥时候整个啥送给你妈呀？好了，我回去了。
1: 哎，妈，您慢点。
0: 妈，我完了给您雕一个，给您送您。
1: 哎，小小
0: 啊，
1: 我想起来一件事儿，爸在商业厅的那个部下好像不是副厅长。
0: 啥？不是副厅长？

0: 好利索了吗？就出院，要不咱再住两天？
1: 不住不住不住，大夫说了没大毛病，我可不想在这儿过十五。
0: 那回家。
1: 回家，你跟我一起过呀？
0: 这话说的，我不跟你过，谁跟你过呀？
1: 还差不多。
0: 啊？
1: 坐。
0: 啊？
1: 坐坐坐，不用不用，
0: 干啥？
1: 我能拿，我能拿，坐坐坐。

0: 去等吧。
1: 等？我等谁了？
0: 你不等我爸呢吗？
1: 我等他干嘛？我在看放花呢。
2: 准备吃饭。
3: 妈，不等了。
2: 来点了，
3: 妈。不错味儿。
2: 今天是元宵节，元宵节也是个大节，咱得好好过。过了今天，明儿开始，上学的准备上学，上班的上班，咱的饭店

0: 该开业了。
1: 妈，真不再等会儿了。
0: 等啥等啊？该来的都来了，不想来的等也等不来。

0: 孔大爷这成家立业有点晚吧？
1: 不是，那是不是得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啥的？到时候我来给他当这个高堂啊，不是，
2: 瞎说什么，
1: 我来当司仪，司仪。
0: 可以，这活你可以。
3: 行，好。第二件事儿，这个电视机呢，妈准备搬到饭店去。
4: 奶奶不搬饭店去。
5: 妈，咱买这个电视机花了不少钱呢，咋放饭店了呀？
1: 是啊，妈，您看您那饭店吧，就那么大点地方，您又加了几张桌子，这人多的时候连转个身都转不开，电视放哪儿啊？
3: 哎，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件事。秋天的时候，妈就把咱饭店旁边那间大屋子给租下来了，我就想着呢，把这两间屋子打通了它。这一打通，你看这实际面积大了不止一倍啊，能多摆出好几张桌子来呢。到时候装修完了，哎，咱们再开店的时候，那就是新店面了。那地方大了，摆个电视机还不容易吗？啊，不过话说回来啊，现在有电视机的人家还真不多，就凭咱这个电视啊，就能给咱拉来不少客。
0: 对。
6: 但是妈，人多归人多，万一人家只看电视不吃饭呢？
0: 哎呀，你个书呆子吧，不懂了吧？你说这做生意最重要什么？就是聚人气儿。再说了，也不会每个人都现在只光看电视不吃饭吧？
1: 姐，你核桃没白吃啊。
3: 还有啊，妈想过了，咱这个早餐不做了，太辛苦，又挣不了啥钱。我就想啊，等咱这个新店面开张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也暖和了，到了那个时候呢，咱就以凉菜跟啤酒为主，到时候咱把桌子跟电视都搬出去，这客人来了，在咱这儿是又吃又喝。又聊又看，你看这多好！
1: 哎呦妈，你是怎么想到的？
0: 老佛爷英明啊！
1: 什么老佛爷？这叫穆桂英，拽的！
6: 是不是我爸回来了？
1: 来吧，赶紧进屋暖和暖和。哎，
7: 然后叫爷爷。
8: 哎，大孙女，
1: 爷爷给你买的玩具。哎，
9: 竹子姐。我们来看看你和孩子们，
3: 来看看我们娘儿几个活得狼不狼狈，还能不能过下去，是吧？
8: 这话说，
3: 让你们失望了。坐吧，坐吧，坐吧。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3: 周青啊，我今天可是看在刘院长的面子上，就不撵你走了。
10: 对，今天是个好日子，爸，您得多喝点。啊，
11: 对对对，多喝点。
0: 元宵我炸的，你尝尝。
10: 我大闺女都会做饭了。
0: 那你以为呢？我现在都是江柳饭店老板娘了。
4: 不对，你是老板，奶奶才是你娘。
12: 哎呀，甭管咋说呀，爷爷都得谢谢你奶奶不往外撵我
10: 啊！我的这些儿女们还认我这个爹。
1: 爸，您说啥呢？您是我们的爸，这是客观事实，永远不会改变，是吧，妈？
3: 刘院长，咱俩还没喝过酒呢。
9: 啊，没有。竹子姐，我敬你。
3: 别，你敬我反客为主，我敬你。干了。

0: 你别看着，快敬你爸。哎，对，来，爸，敬您。哎，来，一起敬你妈啊！你妈老口功高啊！来啊！
1: 这酒可不能白敬了，你们快给你爸还有刘阿姨磕头，把压岁钱磕出来。既然带来了，就不能带回去。
2: 啊，行行行行行，
3: 哎，走走，磕什么头？
2: 这头就别磕了啊，压岁钱呀，一人一份。
3: 谢谢刘阿姨。

0: 行。
1: 哎，谢谢刘姨，
2: 谢谢刘阿姨。
0: 小柳，这是你的。
1: 哎，瑶瑶，今天啊，你必须得给你爷爷磕个头，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压岁钱拿。
0: 哟，奶奶给你准备了大红包。
3: 我已经有奶奶了，我不能管你叫奶奶了。
0: 这叫啥呀？
4: 那就叫二奶奶吧。
3: 二奶奶。
0: 哎，来拿着。
1: 哎，对对对对，二奶奶好，好，好，好。
4: 来来来，给二奶奶倒一杯酒。
0: 慢点啊，瑶瑶。
5: 没出正月都是年，
4: 今天人到齐了，元宵节快乐。
1: 来，元宵快乐。
6: 来，
1: 哎爸，
2: 新年快乐吧。啊，新年快乐。
7: 干啥呀？这我要是竹子，你都能背着。
1: 说啥呢？
7: 又说啥呢？我说咱们下去，
6: 你得看一下。这都跨上了，进展挺快啊。这是老来俏哈、啊。
7: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8: 待到山花烂漫时，我俩从中笑。
6: 啥时候结婚呢？
8: 这先吃萝卜淡操心。
7: 快了快了，这不正商量着呢吗？嗯，到时候帮着张罗张罗，随个份子啥的。嗯，走来。
6: 你们几个，这书念的咋样啊？跟爸汇报一下啊。
9: 爸，爸，我对古典文学比较感兴趣，而且我的研究课题呢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所以我接下来打算考研究生。
10: 研究这玩意儿啥工种啊？
1: 研究僧，僧人。二哥要出家
10: 啊？
9: 别瞎说。
11: 二哥，我觉得研究生啊可以边工作边读，我觉得还是先解决就业问题。这么多年了，咱们也该成起这个家了。咱不能再让妈这么辛苦了。
4: 行了行了，你给我闭嘴吧。小安，别听老五瞎咧咧，你给我好好的考，考上博士才好呢。将来呀、啊、只要你肯读书，妈就供你，你读到哪儿妈就供到哪儿。
9: 我知道妈。老五你放心，研究生呢也算工龄，有补助，而且凭我的成绩肯定能考上。
10: 对，甭跟妈客气，妈现在万元户了。
6: 哎，别说你二哥了，你是咋打算的？
11: 爸，我下半年就毕业了，我是做警察的，要服从分配，到时候我想申请回咱们本省的公安机关，离妈近一点。
10: 不光是为离妈近吧？
4: 啊，哪那么多废话，
10: 这听您说就轻松吧。
12: 爸，到我了啊。那我们系主任找我谈过话了，说省里的商业单位还有政府部门啊，对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虎视眈眈，所以呢，我想留在省里。
13: 你们商学院也是要统一分配的吧？
14: 对。
13: 如果你有中医的单位，早点打招呼。需要找熟人的话，我可以帮忙跑一跑。
1: 哎呦，刘姨，您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得先谢谢您了啊。
6: 儿子，
11: 哎爸，
6: 好好干，长能耐啊，上哪儿咱都行。光明正大的，走后门那套不整啊！
1: 哎呦，爸，您说啥呢？咱那成绩在那儿摆着呢，到哪儿都是香饽饽。
13: 别听你爸的，这事儿啊，我做主，听刘姨的啊。
1: 来来来来来，谢谢刘姨啊，谢谢您啊。

0: 同志，孔令刚同志和张兰芬同志结婚典礼正式开始。
1: 主婚人石璐大姐讲话。今天是正月十六，今晚的月亮指定圆，因为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是我孔令高大哥和我张兰芬大姐结婚大喜的日子。哎呀，这常言说得好啊，老伴儿老来伴儿，人到老的时候啊，就得有个伴儿。我孔大哥。 正直善良，我张大姐有知识有文化，善解人意。他们的结合啊，指定是一个幸福的晚年。人呢，不怕年轻，就怕老。年轻的时候，谁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可到了老了，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的，就需要有个人端杯水递个药，说句暖心窝子的话。就好像，鱼靠水。 水帮鱼，同呼吸共患难。这睡觉呢，也有个暖被窝子的人了。咋的，嫌我话多？嫌我话多，我也要说。这个起初呢，是张大姐主动追求孔大哥的。那孔大哥呢，起初还不同意，因为啥知道吗？因为怕配不上张大姐。
2: 张大姐呢是个有劳保、有退休金的退休干部，哎，
1: 可是自从那次啊，张大姐病了，没人照顾，可把孔大哥给吓着了。哼，这一紧张呢，就答应了。<笑>
3: 张爷，金波不让出门啊！<笑>
1: 哎呀，他们两个呢就是这样，心里面挂念对方，虽然嘴上不说，这两口子过日子啊，就是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
0: 你心疼我，我心疼你，他们就是这样的。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来祝福这对老鸳鸯老年幸福。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为孔志高同志、张兰芬同志证婚，从今天开始，他们可就是正式的合法夫妻了。
2: 现在我宣布，孔志高同志和张兰芬同志结婚典礼已成。
3: 好，上菜，喝酒。
4: 老姜，
5: 哎呀，老姜，你咋的了？人家结婚你不高兴啊？
6: 他结婚我就得高兴啊，他也不是我儿子。
5: 看到人家梅开二度，心里泛酸呗。
6: 我一回我那个破屋子，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说我年轻时候还风风光光，这老了老了，我连两口都不如。
5: 你可不是不如人老孔吗？人家人缘好，有手艺，你有啥？我大江的事儿呢？
6: 哎，你提大江啊，别往我伤口上撒盐。我知道我对不住儿子，两年了，我一次都没去见他，我没脸去呀。再说我去了，他也不能见。哎，
5: 我是想说，为了大江减刑，那材料还都是你写的吗？对吧？哎呀，行了行了，过去的事儿。咱先不提了，哎，要不这样，你也找个老伴儿，我在这儿也风风光光的给你办一回，你看咋样？
6: 我找老伴儿，我上哪儿找老伴儿去？
5: 你先把腰板给直起来，你看你这没精打采的样儿，当然找不。

0: 这里是我们的吃铺，现在装修好了，可以叫做大饭店了。欢迎大家来光临，请进。
1: 商业厅的事儿，有消息了？别提了，正愁着呢。这有什么愁的呀？你爸那老战友不是商业厅的厅长吗？找找他呗。哎呀，
2: 你说的轻巧，你家老头最烦走后门这一套了。
1: 他是你爸，你是他儿子，你前程这么大的事儿，你操点心怎么了？
2: 你不了解我吧？
3: 我要是直接跟他说的话，肯定办不成。那怎么办？看来只能曲线救国了。
4: 什么意思啊？
5: 笑笑，
6: 哎，二哥，
5: 笑笑，
3: 怎么样？看，
5: 周小安同学现录取你为我校1982级中文系研究生。
7: 行啊，二哥，这硕士研究生，你还真给考上了，你换我想都不敢想啊！恭喜恭喜！嗯，
8: 来呢，我也只是想随便考一下，没想到还真考上了，<笑>差不多得了。说你胖你就喘，你这。
7: 小安哥哥，这位美女是谁呀？
3: 哦，嗨，来来来，这是门春梅，我的同学，忘了给你们介绍了。
7: 你好，你们好，我早就听小安提起过你们，你是双胞胎的哥哥小小，对吧？
3: 对。
7: 你是小蝶，二哥，你们俩仅仅只是同学吗？怎么，就许弟弟上高中就谈恋爱了，哥哥上研究生都不许谈恋爱呀？你怎么什么事都不敢说呀？你？行了，
3: 今天呢？
9: 不只有我考上了研究生，春梅也接到了通知书，这样我请客，咱们去搓一顿。
10: 双喜临门，那今天得吃顿好的呀。
9: 小蝶，想吃什么？
10: 我想吃火锅。
9: 行吗？
10: 随你便。
9: 走。
11: 小芳，
9: 哎，主任，见习期过了，你工作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1: 主任，我还是想回老家，离家近一点。
12: 申请完了，申请了。现在就看家里的单位要不要我了。<笑>那还用说，你连续3年综合成绩第一，谁不抢着要啊？<笑>好好干，你小子到哪都是块好料。哎，
11: 谢谢主任。
12: 爸，主任。爸，你们公安厅。 什么时候去我们学校招毕业生啊？
13: 坏了，就这几天。怎么？有什么优秀人才要推荐吗？嗯，
12: 有啊，当然有了。我们这届最出色的当然是周晓峰。
13: 周晓峰？嗯，我总听你唠叨。前些日子啊，你们校长也跟我提过这个名字。还有这么好吗？好，他真的特别好。
12: 你知道我们老师怎么评价他的吗？精明干练，文武双全，将来肯定是一员虎将。嗯，人才难得。嗯。不过，他好像是东北籍学生吧？那他是否愿意留在咱们南方，还是回老家呀？嗯，哎呀，爸，个人意愿不就是个参考吗？ 他的分配，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是不是？

0: 你想想啊，您天天念叨着缺人才，缺人才。现在咱们省辛辛苦苦好几年，好不容易培养出这么个人才，您手一松，把人才送走了，那不白培养了吗？再说了，我们老师和校长也不会答应了。
1: 嗯，有点道理。我闺女啊，会思考问题了。哎，丫头，你对周晓峰为什么这么关心呢？
0: 哎呀，你看你，我哪是关心他呀，我是关心您的工作。
1: 哎，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去睡觉了，你也早点歇着吧，啊，老头。
2: 连长，
3: 黄到了，哈哈，商业厅大厅长。这你怎么有闲工夫上这儿来啊？
2: 我们商业厅啊，今天在你们军区医院体检，这不正好遇见嫂子了。
3: 我就说嘛，这大忙人。
4: 坐吧坐吧。
3: 哎，潘总，一会儿让食堂多弄几个菜啊，我们哥俩喝一杯。
4: 我都安排好了，不过今天你俩别光顾着喝酒，聊点正事儿。
3: 啊，有正事儿啊？
2: 有。
4: 今天我找王厅长来，一来是想让你们叙叙旧，二来我听说商业厅那边正缺人才，我打算给王厅长推荐个人才。
3: 哎，奇了怪了，你一个医院的院长，你手里还有商业人才？
2: 嫂子，咱有话就直接说，我和我们连长是一个脾气，说话办事从来不拐弯。
4: 那我就直说了，老周，举贤不避亲，咱们家小小马上就要毕业了，面临着分配问题，百货公司那边是抢着要了，但是我觉得能在王厅长手下工作，那是更好了。
3: 潘松，小小这事儿，不说不走后门吗？
2: 连长，你也别跟嫂子急。省商学院这批毕业生啊，好多单位都眼红着呢。这个也不能叫是走后门，最多就当是嫂子向着我了。咱肥水不流外人田，我还得谢谢嫂子对我的信任。得，连长，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办了。

0: 小小，嗯，小小，我还是觉得这事儿不行。为什么呀？咱俩可都排练一下午了，你可不能给我临时撂挑子不干。啊，我明白了，你要是觉得你主说不合适的话，那我来主说，你在边上替我打配合不就完了吗？
1: 不是谁主说不主说的事儿，爸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他就不是走后门的人。
2: 正因我太了解咱爸了，所以这不是叫你过来帮我吗？你是我二哥，你是我亲二哥啊！这又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你可不能像当年高考一样又不管我。
0: 那你拉我来也没有用，那我来他就同意了吗？
2: 那我不是之前跟爸的关系一直不好吗？我一个人来的话，他指定不能同意。你要是来的话，他没准就能答应了呗。
1: 那不是还有百货公司吗？干嘛非得求人呢？既然商业厅的厅长是咱妈的老部下，那这层关系不用白不用吗？你想，有了这层关系，我就不用从小科员做起了，领导器重提拔，这可是捷径啊！
0: 朱小小，你要是从这个层面考虑的话，那我觉得你根本不适合从政。
1: 你小瞧我不是啊？家国天下，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情怀。哎呀，
0: 行了，现在别孩子气。
1: 你听哥一句劝，咱别因为这种事儿去求爸和刘阿姨。什么叫这种事儿啊？说过多少遍了，这是我人生中的大事儿，他是咱亲爸，我就不能指他一点吗？
0: 你正是因为是咱亲爸，你更应该了解他的为人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跟江振海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大义灭亲的主。你想让他替你求人办事儿，你觉得可能吗？
3: 小小，反正现在商业厅还有百货公司你都能去，你去了以后就好好干，我就不信凭你这聪明劲儿干不出来个样。
1: 哎，二哥。

0: 同学，咱俩又成同事了啊。
1: 是啊。
0: 哎，你什么态度啊？这可是咱们这些分配最好的单位了，工程人抢着来都来不了。你倒好，一脸不开心的样子。
1: 不是我开心必须笑出声来吗？
0: 这怎么就不能？反正你是跑不了。
2: 哎，昨天去军区了吗？见到周叔叔跟刘阿姨了吗？跟他们说你的事儿了吧？
3: 他们态度怎么样？阿姨做饭是不是特别好吃？
4: 你到底让我先回答你哪个呀？
2: 那你去了没有？
4: 没去。
2: 为什么不去？
4: 那我好歹是商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两个单位都敞开怀抱等着我去，我才不去求他呢。
2: 就是。
4: 刘姨，您
2: 阿姨找你回去吃晚饭，小弟一块去吧。哦，刘姨，我早就想去看你了，就怕你跟周叔叔不方便。
3: 哎呦，没什么不方便的，随时到家里来啊。
4: 刘姨，我二哥他去吗？
3: 你二哥已经先去了。
4: 那要不就
2: 去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走啊。
4: 好好好好。
5: 照你这么说，现在的这些做法跟资本主义国家那套是两回事儿。
6: 爸，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国家呢，还是以公有制占据主体地位，但是在发展经济的一些具体层面上，会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就像你们打仗嘛，你们在战场上肯定也是根据形势随机应变，不可能一成不变嘛。
5: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3: 老周。小杨小杰来了。
7: 哦，
8: 爸，周叔叔，
7: 来来来，坐坐坐。哎，
3: 小安又跑你们家大事儿呢。小安，你真得常来，换换你爸的脑筋。你们坐啊，陪你爸聊会儿天，我做饭去，陪你就好了。
7: 哎哎。
2: 好，阿姨，我帮你。
9: 哎，二哥，我二嫂咋没来啊？
6: 你别瞎说。
7: 二嫂，咋回事
9: 啊？叫门春梅，二哥的同学，对我二哥可好了。哦，女的。
7: 废话，有女朋友了，那咋不领来让老爸见见呢？啊？
6: 现在时机还不是很成熟。
4: 现在时机还不是很成熟，你就好好读你的死书吧。
9: 哦，对了，爸。哎呀，
4: 我送你个礼物。我从过年的时候啊就开始雕了，慢工出细活。送给你，周青同志。
7: 牛。
4: 嗯。嗯。快点吧。
8: 谢谢。
3: 乔安，小杰，
2: 谢谢。
3: 你看了，你看。
9: 哎，别看了，快吃饭吧。
7: 坐坐坐坐坐。
3: 今天阿姨叫你们来，是有事儿跟你们商量。
4: 阿姨啊，对不起啊，我拦您一句啊，您说事之前呢，我呀，想先敬我爸一杯。
7: 嗯啊，这爸倒是
4: 不行，您这身体不好，您就别喝。我敬您啊，我想您了，爸。啊，刘姨，您继续。
3: 你爸是担心你们分配的事儿，说说你们的打算吧。
10: 啊，刘阿姨，
4: 我二哥人家考上硕士研究生了，还得继续上两年，那毕了业以后有可能就留校了，当个老师、教授什么的。二哥，恭喜你，梦想成真啊！
7: 哎，我们家小安从小就是个读书的材料，爸支

0: 多读书，能读到哪儿算哪儿。你给爸读出个周吴郑王来，咱们家这文韬武略就算都齐全了。哎，
1: 小岸，我是放心。小小，
0: 嗯，
1: 说说你的打算。
0: 啊，我呀，我无所谓。那既然有商业厅和百货公司两个选项等着我，那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嘛。反正啊，这两个单位啊，都挺不错的。
2: 刘姨，我听说商业厅的厅长是周叔叔的老部下，我建议小小去商业厅，有这个关系在，这路不也好走吗？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爸从小就告诉我，不能走后门。
2: 阿松，听到了吗？这就是我周青的儿子。
4: 儿子，
2: 哎，
4: 老爷儿，
2: 年轻人。
1: 啊，这前途都靠自己，踏踏实实去闯，别搞那些歪门邪道的走后门。
5: 对，这话说得好。小小，
2: 嗯，
5: 这个事儿阿姨替你想了，和你爸没关系啊。前几天商业厅的王厅长来家里坐了坐，说他们那儿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他让阿姨做做你工作，那你到商业厅上班，你看好不好？
1: 当然行了，刘姨，小小，咱们就去商业厅啊。
0: 商业厅管的全省的商业系统是领导机关，现在年轻干部断档，你如果去了，指定提拔的特别快，到时候肯定青云直上，前途无量。
2: 刘姨啊，
0: 爸，这事儿啊，我还没想好呢，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1: 你什么可考虑的？
0: 什么叫有什么可考虑的呀？现在我们国家的变化都非常的大，那既然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
1: 那是不是更应该考虑哪个岗位能更好的为国家做贡献呢？您说是吧，爸？你踹我干啥？小小，商业厅也是为国家做贡献，而且从发展来看，前途无量。咱们呀，不走什么后门，靠什么关系？有王厅长在。
0: 多少有个照应，就是啊！你踹我干嘛？吃饭。好了好了，来吧，吃饭吧。嗯，去吧。
6: 走啊！你不是早就做好决定了吗？啊，那你还装？我就是不想欠他们的人情。
0: 乔乔，觉得你变了。我变了？
6: 你这是让人把事儿办，还得求着你。你跟哪儿学的这一套？
0: 二哥。 这个人活着呢，是需要一定技巧的。我劝你啊，还是少读点书吧，别真把自己给读成书呆子了。
6: 我觉得你不适合商业厅。为什么呀？你的性格、你的为人处事、你的一切……
0: 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告诉我的吗？让我自己拿主意。那我现在决定了，你又……
6: 不是，小姐，我知道。
0: 你可能觉得二哥是个书呆子，我不是说实用主义不好，但是过于功利就危险了。你还记得当时在你青年点河边的时候，你跟我说的话吗？是你告诉我的，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改变人生。那我一直是这么做的呀。唉，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放心吧。
6: 一定好好干，让妈为我自豪。行吧。啊，对了，妈前两天给我来电话了，说让咱俩抽空的时候回去一趟。
0: 过几天呗。
7: 你别过几天了，就后天吧。我都跟她说好了，后天咱俩一块儿回。
0: 行。

0: 再看看吧，这纯粮酒真的挺好的。
1: 不要，
0: 您再看看，您就帮我摆在这柜台上稍微卖一卖就行。这纯粮酒。
2: 哎呀，我都跟你说好多次了，你也来好多回了，是不是？
0: 你
2: 这卖不出去。
3: 哎呀，你怎么还说呀？我都跟你说过了。
4: 小柳，咋回事？哎
3: 呀，这男的他非要把他们厂的酒放咱这儿卖，那咱们有自己的酒，他根本就卖不出。
5: 石大娘。

0: 枪。
1: 我回来了。
2: 小霞，
3: 咋了？
4: 怎么了，小蝶？
2: 童童姐，我爸喝农药了。
3: 喝农药了？
2: 快走！
1: 你得活着，你得好好的活着。你要看一看，你儿子怎么顶天立地，怎么活出个人样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

0: 中的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米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千年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晋牌深溶晋酒，15年零下山神，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晋酒。
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小梁，咱们这儿卖，那咱们有自己的酒，它根本就卖不出。
1: 石大娘，哎呀，梭子，
2: 是我。哎呦，
0: 大变样啊！哎呀，大娘都没认出来。哎呀，咱们家刚刚搬到边井胡同的时候，小梭子还来帮忙搬过家呢，忘了。
1: 啊，
0: 那小脏孩儿。哎呦。
3: 不是，这辫子也太大了。哎，姐，
0: 哎呦，咱还挺甜。行，搁我这卖，好好给你推销。
4: 谢谢，姐。哎，
0: 斌子媳妇儿，哎，来来，去把这个拿完厨房那桌点菜。
3: 好，
0: 去。
3: 好。
0: 哎呀，苏子，来，跟大娘说说话。
5: 好。
0: 那我这收拾完就去接弟弟了。
5: 去吧，去吧。
0: 啊。
5: 小凤，小凤，我没事吧？哎呀，没事，这手都利落的呀。看来这警校没白念呀。
6: 那是。哎呀，
5: 可算是回来了。这下呀，咱们哥仨就都能留在省城了。
6: 对啊。
5: 我留南方了。
6: 啥？
5: 那妈要知道这事儿，不得急死啊！回去我跟妈解释。走吧。
6: 哎，小凤。
0: 快跟大娘说说，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我二叔回家以后，看我们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就带着我到南方干活。东婚西婚的这几年，也攒了点钱。后来呢，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兄弟，家里有祖传的酿酒秘方，我们就回来开了酒厂，卖纯粮食酒。
6: 哎呀，都开酒厂了，梭子真是有出息了。那酒卖的咋样？哎呀，
5: 厂子小，没名气。
6: 卖不动啊，所以我是想啊，找咱们全县有名的这些饭店，先给我摆在柜台上。要是没人买呢，过几个月我再给他拉回去；要是有人买，我再来收钱。当然，肯定不白卖，我给饭店提成。
0: 摆在各大饭店里，这个办法好。
6: 可是我都来这好几次了，我这个姐姐啊，根本不听我把话说完。
0: 啊，嫂子，你放心，这事儿。 大娘说了算，回头大娘把你的酒啊都给摆上。
5: 谢谢大娘，还是您疼我呀。您跟我姐说，我真给提成。
0: 这个事情不提，你这不是刚起步吗？等你将来啊赚了钱发了大财再说。
5: 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其实我早就申请过回老家工作，校领导原则上也同意了。可是后来校长找我谈话，说因为。 全省的公安系统从上到下都非常缺，所以公安厅领导定了个原则，说优秀的警校毕业生必须全部留在本省。还说省厅刑侦总队早就看上你，当刑警是我的梦想，这做警察的更要负责任。
7: 也就是说，你铁定回不来了呗？
5: 你这好容易熬到头了，又这不行啊！哎，要不咱们找找关系？ 把这事儿男子汉做事是要坦坦荡荡，把我，咱拿得起放得下。你再说了，当刑警本来就是你的梦想，当哥的支持。
0: 谢谢你，你先别着急支持他，你想好怎么跟妈说吧。哟，哎呦！
8: 老张啊，你也辛苦你辛苦你，你净说外的话，给孩子们庆功，我能不过来帮张罗吗？哎呀，哎，都毕业了，哎，没有，还差老二。
0: 小安，对，
8: 不可能，你要说小峰小小没毕业，我信。小安学习那么好，怎么可能他没毕业呢？哎，
0: 张姨，你不知道了吧？小安是考上研究生了，还得再读2年，毕业就硕士了。
8: 哦，
0: 考研，
8: 考研，
0: 知道什么叫考研吗？哎呀。
8: 你小瞧我，我怎么不知道啊？那可不是一般人能考得上。
0: 嗯，
8: 有好多人毕业几年都没考上。哎呀，竹子，羡慕你，可真行。你说你生这几个。

0: 的孩子啊，小杨大英雄，小岸就要考上研究生了，就连那么淘气的小峰跟小小都出息个报，天理不容，上哪儿说理去、啊、
1: 羡慕了吧？吃醋也没用，谁让你不生个孩子的？要不然的话，哎，你跟老孔鼓捣个孩子出来，我帮你带。
0: 去去去去去，多大岁数了，再生只能生出个屁。哟，老姜，黑着个脸，谁欠你钱呢？
2: 有啊。
1: 没有，那你吊着个脸干嘛？今天我可是给我三个儿子庆功宴啊，请你是来喝庆功酒的，你别给我影响情绪啊。
2: 我说我不来，你非得让我来。
1: 哎呀呀呀呀呀，坐下坐下坐下，坐坐坐坐坐，快坐快坐坐坐。瑶瑶，奶奶今天给你布置一个任务，来过来，去把你江爷爷给我逗笑了，快去。嗯
3: 嗯，江爷爷笑一个，
4: 笑一个嘛，小爷爷。奶奶她不笑，我去拿家法。
1: 哎呦呦呦，不行不行，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哎呀，老姜你就快笑一个吧，你别难为我孙女了。
2: 你们家都是好事，我都是倒霉事，还让我笑，难为我。我笑了，我笑了好看吗？
0: 比哭都难看，费劲劲。
5: 妈，
6: 弟弟都回来了。
5: 妈，
1: 哎呀，都回来了，回来了。
7: 哎呦，江叔
2: 回来了啊！
8: 江叔，
6: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今天妈要好好的犒劳犒劳你们，快坐快坐快坐。
9: 瞅瞅您，哎呀，
10: 这儿子回来了，您都乐开花了。哎呀，女儿天天跟你屁股后面，这爱答不理的。
1: 嘿，你就歪你就歪吧，你在妈心里，儿女都一样，十根指头心连心，咬哪根哪根都疼。
9: 咬我这根，您指定不疼。嗯。
1: 好了，儿子们。都来给妈说说你们现在啥情况。
11: 妈，那我先说吧。
1: 好，
11: 我呢马上就要参加工作了，这就意味着我马上就能给您往回家挣钱了。这些年啊您辛苦了，往后我所有的工资全交您那儿。那至于我二哥嘛，我二哥从小学习好，这大家伙都知道，既然他要选择继续深造，我们也理解。妈您放心，我二哥的学费我包了。
12: 不用，妈，我想好了，以后呢，我可以勤工俭学，学费的问题我自己解决。
1: 好样的！
0: 哎呀，都说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你说你竹子，你也没念过书啊，你不就进个扫盲班吗？你说你生这几个孩子，除了小柳，个顶个的有出息。
10: 姨，不是您咋老看我不顺眼呢？
0: 我咋能看你不顺眼呢？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我这岁数大了也不会唠嗑了。哎，你们发现没，小柳最近变化是不是特别大啊？勤快了，有正事了，这饭店呢干得红红火火的。哎，我有预感，小柳你肯定会成为咱们鹤山县第一个万元户。
10: 哎，别，您别打一巴掌揉三揉的，真正的万元户在那儿呢。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我的孩子们都饿了，来开席吧，
0: 开席开席开席，
13: 喝点，
1: 来来来来，喝，今天一定要喝。
14: 江河，你的案件改判了，免除你因为投机倒把罪被判处的两年徒刑，你的服刑期已满，现在可以出狱了。多亏了你丈母娘不停地给你递申诉材料，回家好好孝敬老人吧。
1: 小小，你说你要去商业厅，妈觉得你还是要去百货公司好。
11: 妈，这件事情啊，我其实想了挺久的，但是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去商业厅了。
1: 你的性子不适合走仕途，妈担心你不会当官。
10: 嗯，
1: 当官不容易的，吃苦耐劳要在先，事事都要想着群众。不过既然你已经想好了，做了决定，妈尊重你，那你就要做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好官。
11: 妈您放心吧， 保证不给您

0: 丢脸。
1: 你得保证不给老周家丢脸。
2: 小凤啊，你是不是分配的不满意啊？妈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
0: 爸，我没分过来。
2: 那分到哪儿了？
0: 校长找我谈话了，说省刑侦总队点名要我，我是做警察的，要服从分配。
3: 你留南方了？
0: 嗯。
2: 那你能不能跟领导再商量商量？妈还是希望你能够分回省里来。妈想你的时候就能看到你。你留在南方那么远，妈身体也不大好，妈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守在我的身边。
3: 彪子，你咋想？你上回咋保证的啊？你说你好不容易毕业能回来了，你咋把自己搁那了呢？我真就是不知道我妈这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盼的是谁。这哥俩把自己留省城了，你呢把自己搁那么山遥水远的，咋地？这家你不管了，妈你也不要了，是吧？
0: 妈，领导说了，现在边境的治安形势非常的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儿子不敢辜负国家的培养，儿子不想。
2: 行了，别说了，妈明白。自古忠孝难两全。
4: 小凤，你还管不管我和我妈啦？
3: 瑶瑶，
0: 你傻孩子，我肯定管呀。瑶瑶，再给叔叔一点时间好吗？
5: 我听明白了，孩子是好样的，咱这孩子是响应国家号召，服从组织分配，只要孩子有出息、有前途、有孝心，在哪儿都一样。
6: 南方是远点哈，那不也是中国的地界吗？他又不是国外，是不是？
2: 没事儿，妈想好了，儿子呢就是妈派出去的诸侯，往后各路诸侯都给我好好的干，做学问的呢就给我认认真真的做学问，当官的要知道进退，当个好官，当警察的尽忠职守，抓坏蛋，别像你江叔一样。
7: 对，小芳，听你妈的啊，你像江叔我似的。
2: 好了，儿子们，妈祝福你们，干了这杯。

0: 刘姨，周叔叔怎么还不回来呀？找你周叔有事儿？
1: 没有，没事儿。
2: 小蝶，有事就跟阿姨说。
0: 那我说了啊。
2: 坐下说吧。
0: 刘姨，小小留在省上夜听了，我快毕业了，我也想在省里上班。
2: 你不是还有一年才毕业吗？这离分配还早着呢。
0: 一年说过就过去了，我得未雨绸缪呀。我爸现在落魄了，指望他还不得指望到高粱地里去啊。刘姨，要不然您帮我跟周叔叔说一说，我是省艺校毕业的，怎么说也得

0: 在省里的艺术团体啊。
1: 指望你周叔叔，也得指望高粱地去了。这事儿你指望他办肯定不行啊。小蝶，你跟阿姨说实话，

0: 间的感情，你怎么会懂呢？
1: 哦，对，周叔叔回来了，
2: 吃饭了吗？
3: 吃够了。
0: 喝酒啊？我不是跟你说不能喝吗？你自己身体怎么回事？自己没数吧？
3: 哎呀，请王德臣在小酒馆，喝点酒。
0: 想不到你老周也懂人情世故了。小小在王厅长手底下工作，你是该好好的请王厅长喝一顿酒，让他照顾照顾。
3: 照顾个屁！哎，我跟他交代过了，我儿子坚决不能搞特殊化，啊，该咋地就咋地，按规矩办事。年轻人，吃点苦头，好事儿。
2: 周叔叔，刘姨，我下午回鹤山了，有什么话给朱杂一带吗？
0: 小蝶，我托人从百货公司买了件毛衣给你朱杂阿姨，你跟她说过段时间我和你周叔去看她去。
2: 哎，
0: 跟我进屋拿去吧。
2: 哎，走。
4: 哎呀，现在我这孩子们都有着落了，心里都高兴知足。
5: 你可不就得知足吗？全鹤山县哪家那么多好孩子呀、啊、也就你竹子家。你说现在这大街上都什么东西呀、啊、啊，穿喇叭裤的，戴墨镜的，跳摇屁股舞的。你就长乐吧你啊，
4: 长乐长乐长乐。等到大江这孩子呀、啊、出来以后啊，有个出头之日，我可就真的啥惦记都没了。
6: 青青，大街上有你这样的妈，是他的福分呐、啊！我这个当爸的不够格啊，混成啥样了现在？哎，
4: 什么爸呀妈的，谁跟你是一溜的？往后说话掰开来说，听着不顺耳。
5: 不是老姜啊，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爹当的，孩子进去好几年，你是不是一次都没去看过？你这个爹可真行。
6: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怎么不想去看他呀？多少次我都……可是
5: 你要想去看他，你去看他去，没有人拦着你、
7: 哎、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5: 说的不对吗？
4: 你将来啊，大江出来了，咱好日子照过。
5: 那倒是。
8: 妈。
4: 哎，
8: 回来了。

0: 大江，
1: ，
2: 老江，大江，没看见你爸。

0: 儿子，你回来了。他是谁呀？我不认识他。
1: 大家，你不认你爸，我也不认你。
0: 妈，天底下有这么当爸的吗？他亲手把儿子送进监狱。

0: 都没去看过我一次，大义灭亲灭得很彻底啊！他凭什么在这儿？
1: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啊！我提前放出来，
0: 你很难过，对不对？你为什么要灭了我？为什么？你能得什么好处？当英雄当疯了吗？
2: 哎，行了行了，
3: 说话呢？
2: 好，江子，江子。
4: 老姜，啊，肯定还没吃饭呢吧？啊，
5: 在。
4: 阿姨，阿姨多久了？我这不是刚出来吗？您找时间吧，去酒楼去报个到啊，这是有明文规定的啊。
2: 哎呀，明天再说，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不了，明天再说。
4: 进屋。
2: 打牌，打牌，打牌。
4: 阿姨可不是开玩笑的啊，虽然阿姨退休了，甚至我有监督。
2: 没问题，您先监督，拿会儿牌来，来，来，来。

0: 根据公安机关部署，对你实施抓捕。
1: 爸，
2: 儿子，爸没办法，谁让你犯法呀？
0: 好好改造，
3: 你出狱的时候我来接你。
4: 放我出去！
5: 天敌有这么当爸的吗？他亲手把儿子送进监狱，
4: 你有什么？

0: 你咋这样？你咋早出来了呢？妈，
1: 您给我写的申诉上面批准了，法院改判，把我投机倒把的罪名给免了。
2: 小安，这让你说对了。
0: 我就说嘛，小市场迟早会放开的。哎，
2: 没白上大学，
3: 走，
0: 喝茶。
1: 哎，谢谢。
0: 你们哥几个变化可真大，上了大学又文化了。
2: 也长大了，我这两年在监狱里也算上了一次大学。大江，你这样想就对了。以后要脚踏实地的生活，年轻人千万不能飘着。
0: 放心吧，妈。
2: 这下好了，大江回来，咱们家算是真正团圆了。往后的日子更有盼头了。
0: 嗯。
4: 啊！
5: 回家过日子啊！走，
0: 妈没说完。啊，对了，你那个机修厂的宿舍好些年没人住了，赶紧回去打扫打扫卫生。可不是嘛，
5: 这大江回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就重新开始生活嘛啊！
2: 走。
5: 哎呀，
6: 回家有好茶。
0: 哎，姐，
5: 哎，
0: 我觉得妈说的特别的对。
6: 那边都荒废了那么长时间了，这收拾起来得多长时间？这样，今天晚上就住这儿，明天啊，我们过去一块儿帮你们收拾啊。
2: 这睡你床啊？歇着吧你！
7: 那我们走了。
5: 你刚才火急火燎的样儿吧你？
2: 你咋那么多话呢？
5: 我姐这回算是熬出头了。

0: 对不起，我没能分回来。傻话，这又不是你能决定的。
1: 等等，再给我点时间，等我发工资了，我就先租一个房子，把你和瑶瑶都接过去。
0: 咱不能把妈自己留在家里呀。
1: 妈也过去。
0: 小峰，你看你又孩子气了，这件事得从长计议。 妈能适应南方的环境吗？再说了，你是刚毕业就着急结婚，也不怕别人笑话你。我能习惯南方。你少插嘴，写作业。
1: 等等，你再考虑考虑，只要你同意了，我就跟妈商量去。
0: 小峰，你别着急。
2: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工作干好，这样我们以后才能指望你。朱大爷，朱大爷，阿姨，阿姨，小霞，小霞，
3: 怎么了？小蝶，
2: 偷东西！我爸喝农药了。
3: 老孔啊！
2: 你还磨蹭啥呢？你赶紧上饭店等你炒菜呢，吃一口赶紧过去。
4: 咋还睡过头了呢？
5: 都激动了一遍了，好吗？还睡回笼觉？
4: 正做着梦呢。
6: 梦见竹子了？
5: 梦啥梦去？膈应谁梦着谁，梦着江真海了，让小鬼勾走了。
2: 这咋的瞎梦？
4: 我妈让我来给你说一声。 今天饭店停业，咋的了？这开饭店最忌讳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说停业就停业。哎呀，
5: 我知道，江叔啊，昨天晚上喝农药了，一家人在医院里忙活了一宿呢。
4: 江振海喝农药了，这不想活了？
5: 可不是嘛，这人啊，差点就死了。
4: 那你快回吧，
5: 行，那我先回去了，哎，我妈还在医院呢。
2: 哎。
7: 这么准呢？
8: 我是不是开天眼了？

0: 老姜，你咋样了？肚子里头闹腾吧？
1: 主子，你求我干啥呀？
0: 哪能就这么走了？你烂命一条，死活一个家，可你想想，你这么走了，那孩子们还能抬得起头吗？
1: 我和杨志清想好了，我这辈子能做工作没干好，家庭没搞好，没人正眼看我，连孩子都瞧不起我。活着太累，没奔头，不如死。
0: 江啊，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活明白？这满天阴云的日子都过去了，剩下的全都是阳光灿烂，你就这么走了，你舍得吗？
1: 我都到了鬼门关了，又听见你在数落我，骂我是熊包，我想说

0: 向真爱年轻时候在战场上不是凶恶，我是响当当的爷们儿。
1: 你再说你的过去了啊，没有你的过去能有你的现在？这人就是这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因必有果。哎，行了，甭说过去了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咱还得往前看呢。行了，我也不跟你掰扯这些大道理了，折腾了一宿了，你快睡一会儿，我们大家伙都跟着你一起折腾了一宿了。你说你老姜啊就是个折腾人的人。行了，大姜跟小柳留下来伺候你，我们都回去了。
0: 都走了，都回去歇着吧，我死不了了。哎，就是这嘴里人农药真是不好喝，没度数，味儿也不好。
1: 你当是喝烧酒呢，不好喝你还喝。
2: 行了行了，你赶紧休息一会儿吧啊，我们也都回去休息休息，
1: 你们两个留下来。
3: 好，我去吧。
4: 爸，好好的啊。啊，
5: 走了啊。
0: 妈，都回去吧。
6: 小小，谢谢你，还好有人在。
5: 嗨，谢什么呀，一家人不说两句话吗？哦对了，我没来得及问你们，你这周去帮刘姨做卫生了吗？
4: 嗯。
5: 跟他说了吗？
4: 说了。
5: 他怎么说？
4: 他应该是同意了。
5: 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什么叫应该啊？
4: 那就是同意了吧。
5: 你确定？
7: 嗯。
5: 哦对了，我爸在吗？
4: 刚开始不在，后来忽然回来了，吓我一跳。
5: 同意就好。
4: 小小，
5: 嗯，
4: 我还有一年才毕业呢，你这么着急干嘛呀？
5: 你懂什么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这是打个提前量。
4: 什么量？
5: 我现在毕业了，留在省城了，你说万一明年你毕业的时候啊，把你分回鹤山来，咱俩两地分居，以后该怎么办呀？
4: 我觉得你想的有点远吧，还那么久呢，你这
5: 江玲姐，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没想过咱俩的以后是吗？
4: 我没有啊，我不，你怎么那么敏感啊？我没有那个意思啊。
5: 你们学校那吹口琴的男孩还追你吗？
4: 不追了，隔壁班跳舞那个追我。
5: 你没跟他们说你有男朋友吗？
4: 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了，我都说了。哎呀，你现在怎么了？你以前不这样啊。
5: 反正我就是觉得你这妆化太浓了，以后化淡点，也不至于招这些妖魔鬼怪。
4: 嗯，我知道了，你别生气了，我回去睡觉了，你也回去吧。
5: 你们家就没我睡觉的地方呀？
4: 干嘛呢你？你是毕业了，我还上大学呢，想什么呢？睡。
8: 这情况很稳定，有什么事情叫我们。
9: 好，谢谢您啊。水给您晾这儿了，一会儿您渴了喝啊。您刚洗完胃，肚子里肯定空吧？要不，大江，你去给整点吃的。哦对，医生刚说不能吃东西哈。那，老婆。
0: 小六啊。
9: 嗯。

0: 我是没事的，你和大强回去歇着吧。那怎么行呢？我妈刚嘱咐完我们要好好照顾您。再说您这刚洗完胃，主身边得有亲人呢。
1: 再说了，啥是亲人呢？这个时候才能看出来，是不？大强，
2: 嗯，对，有功之臣，大义灭亲。
3: 得照顾，说什么呢？小六啊，跟大强回去吧。我知道他手上我闹心，我不愿意招人烦。走吧，走吧。以后我是死是活，真不用你们管，不用你们管。
4: 老姜，谁想管你啊？江澄，有些话我可憋两年了。今天我一定要跟你说一说。你拍拍你自己的胸脯想一想，知道我妈死了以后，你管过我吗？ 整天就说我不学好，天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可我那时候15、6岁，正是需要有人关心、有人管着的时候。请问你在哪儿啊？没有人把我往正道上领啊！

0: 出了事儿，你倒是来劲了，直接下死手，把我送进监狱。我在里边就想，我一辈子都不会认你这个爹，就当你死了。可我没想到啊，你不仅对我狠，对你自己更狠，直接要跟我阴阳相隔。你真的死了，大家怎么办？让我们内疚吗？让我们难过？别做梦了，老姜，你得活着，你得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给我活着。你要看一看你儿子怎么顶天立地，怎么活出个人样来。
1: 我不配当你爸，我不配当。

这些话也是憋了这么多年了，你让他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啊。

大家都过去了，翻篇吧。就像妈常说的，日子得往前过啊。

0: 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无论将来有钱还是没钱，都不许干缺德的事儿。
1: 我宣布鹤山县黑水街道纸盒厂重新开张。
2: 上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稳定畜禽产品供给，优化规模结构，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节水抗旱稻，不用育秧可直播，半矮耐密多用途，大豆种业育出新方向。东海全面开渔在即，鱼灯巡游盼丰收，饱口福有眼福，炒鸡大赛趣味足，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主要畜禽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更有保障，产业素质提升更有质量，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规模结构和产业生态更加优化，重大动物疫病得到有效防控，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保持更高水平，绿色转型取得新成效。规划提出规范发展楼房养猪，河南是畜牧大省，郑州的一家大型养殖企业就把猪舍搬进了楼房，还发展起田养猪、猪养田的循环经济模式。这里的生猪育种中心有13栋猪舍，每栋6层，年可出栏生猪220万头。在猪舍里，进风口装有4层空气过滤系统，能够有效滤除流感、蓝耳等病毒，为猪群提供接近外科手术室标准的洁净空气。
1: 这是我们猪舍的智能巡检，它也是我们所有装备的智能控制中枢。除了它的这个可见光的摄像头之外，它其实内置的还有声音和光电的传感器，能够采集猪舍内的环境的参数，比如说猪群有没有腹泻，然后有没有发烧，然后体表有没有异常的特征。
0: 养猪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环保问题，周边居民不敢开窗，气味难闻，而在这里偌大的猪场却闻不到臭味，靠的就是灭菌除臭工艺。
2: 它通过我们的3层过滤系统，在猪舍里边产生的污浊气体和我们的臭气，经过第一道酸洗、第二道氧化和第三道的紫外处理之后，能够完全达到比外界的大气空气洁净度还要好的一个效果。
0: 此外，养猪过程中产生的猪粪尿经过固液分离

0: 固体变成有机肥，液体加工成水肥，全部用到周边农田，实现养殖废弃物100%资源化利用。
1: 这些得需要浇了，也派工人过来，水袋往上一接，然后再连到咱这个竹管上，搁一块地都可以浇了。反正一亩地省个2-3斤吧，然后电费了、人工了，咱都省了。
0: 如今，养殖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已经应用到全国1100多个养殖场。
2: 规划还提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挖掘风味、功能等特色，推动优质特色畜禽产品差异化发展。湖北枣阳的枣北黄牛是湖北省唯一的中原黄牛类地方品种。如今从养殖到餐桌，当地依托枣北黄牛走出了一条产业升级之路。
0: 在湖北枣阳的这家养殖公司，数字化大厅里存栏数量、黄牛电子耳标信息、各栏舍饲喂进度、整个牧场的家底儿，在这块大屏上一目了然。在这里，喂牛讲究的是精准，不同栏舍、不同生长阶段的牛饲料配比都不一样，整套流程由中控室统一调度。
3: 料单确认好之后，下发到我们对应的大屏牧场，然后师傅就可以根据 LE 大屏进行一个准确的添加，然后添加完之后就自动进行放料。撒料车上会有一个终端，可以看到对应的蓝色应该撒多少量。
0: 养得好还要卖得俏。在枣阳城区的一家枣北黄牛肉餐厅，一口大铁锅架在火上，厨师守在锅边，时不时掀开锅盖撇去浮沫。
4: 我们选用的牛肉都是枣北土黄牛，每天现宰现杀。像我们的一些特色菜，牛骨清汤锅、牛肉丸、牛肉干、卤牛肉都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2: 规划提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畜牧业发展，如今很多的养殖场都用上人工智能。
0: 在甘肃高台的这个奶牛养殖基地，从科学饲喂、清洁养殖到无菌挤奶、冷链收奶，全链条严格把控奶源质量，全力产出优质生鲜乳。
5: 每天的奶量大概是在70多吨左右，然后主要是发往四川的市场。
0: 河南确山县的一座智慧数字牧场内，智能环控系统能精准调节羊舍的温湿度，自动化饲喂机可按照营养配方投递饲料，每只羊的耳标实时传输健康数据。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帮助下，种羊繁育质量和养殖效益实现双提升，
6: 提高品种繁育、精准饲喂、疫病检测、产品追溯、电商销售等全产业链的智能化水平。母羊的繁殖产高率达230%左右，断奶羔羊成活率95%左右。
2: 规划提出要培育推广优良畜禽品种，实施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加强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肉牛、肉羊两种推广力度。
0: 威远黑山羊是川南极具代表性的地方特色品种，受过去近亲繁育等因素影响，品种产高率长期偏低。近日，四川威远县养殖企业联合四川农业大学研究团队，通过优选多胎基因育种加多高技术，攻破黑山羊繁殖的关键环节，基地的一只母羊顺利产下6胞胎羔羊，且全部健康存活，刷新威远黑山羊单胎产高纪录。
7: 我们通过优选多胎基因配合精准选育、同期发情、避免近亲繁殖等技术，从源头解决黑山羊产得少的问题，让多胎高产从偶然现象逐步变成稳定常态。
0: 据了解，自8月15号基地迎来产高高峰以来，累计产高已超过4000只，不少母羊一胎可产下3至4只羔羊，一改过去南方黑山羊胎均仅1.5至2只的繁育现状。近日，新疆吉木乃县启动2026年秋季人工授精工作，计划完成30000只经济杂交配种任务。据了解，杂交羔羊4至5月龄即可出栏，较同月龄本地品种动体重提高3至5公斤，母羊年繁殖率提升至140%，实现羔羊错季出栏均衡上市，有效规避集中出栏价格波动风险。
8: 把幼者两种送到牧民家门口，今年秋季计划配种30000只，杂交羔羊长得快，肉质好。

0: 每只能多挣两三百块。
1: 规划提出发展壮大饲草产业，提升草产品质量。眼下不少地方的牧民正在加紧收割牧草，为牛羊备足口粮。
2: 入秋以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全域天然草场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乌拉盖管理区赫斯格乌拉牧场，牧民依托机械化设备集中开展打草、捆草、除草作业，有效提升收储效率。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天然草地平均高度、植被盖度、鲜草产量稳步向好。今年锡林郭勒盟打草面积约3000万亩，整体收储工作将持续至十月初。
3: 今年乌拉盖的草长势还不错，草质也好，这些草打600多斤的大包可以打700多包，足够我家的牲畜过冬。
2: 四川盐亭县年出栏肉羊20余万只，眼下正是倾注饲料储备的黄金期。在文通镇金牛村，村民们将玉米秸秆砍倒归拢，装车运往附近的加工点。农户说，冬季是肉羊养殖的关键期，单靠干草喂养，营养往往跟不上，而密封发酵的倾注饲料能最大限度保留青绿饲料的营养成分，是肉羊冬季育肥的优质粗饲料。目前当地养殖户已储备青注、黄注等饲草料10000余吨，为肉羊安全越冬备足口粮。
4: 羊特别爱吃这个青注饲料，食口性特别好，营养也很好，长膘快，比外面买的饲料划算得多，还能帮周边的这个种植户解决秸秆处理的老大难问题，两边都是得到实惠的。
1: 规划提出要提升畜禽产品加工流通水平。9月10号，在云南施甸县油旺镇，2261.8公斤冷鲜猪肉装车发往缅甸，这是当地的冷鲜肉首次走出国门。
2: 在屠宰加工车间，经过标准化屠宰，严格检疫的生猪胴体整齐悬挂。每一批次产品均加盖检疫验气印章，并附带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此次出口的冷鲜猪肉全程保持0到4摄氏度恒温冷链储运，密闭运输，全程保鲜，通过陆路冷链直达缅甸市场，最大程度保障肉品品质与新鲜度。
5: 本次出口冷鲜猪肉有2200余公斤，实现了试点冷鲜肉出口东南亚的零突破。
2: 此前，当地生猪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市场，如今冷鲜肉成功出口缅甸。按照计划，到今年12月底，试点对缅甸猪肉出口量有望达到200万公斤。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安徽合肥举办的全国种子双交会上，展厅延伸到了田间地头。我的同事杜野在现场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稻种。
6: 这个稻是我们现在节水抗旱稻，它既具有我们传统的旱稻的耐旱多抗这样一个特性，又保留了我们超级稻丰产性这样一个特点。
2: 安徽地区多是水旱轮作，降雨时间分布不均，5、6月份小麦收割后要抢种水稻，常常面临缺水缺工的双重压力。传统水稻需要育秧插秧，短时间内需要大量水源，而当地这个时候偏偏降雨量少，这让农户十分头疼。育种家正是针对这一区域的气候痛点，通过育种创新来破解难题。
6: 它吸收的是底层次的水分，根系下扎得很深，扎到50公分到1米。您看这个田已经旱得是裂成这样了，但是我们的叶片啊、杆子还是青的。
2: 新品种不仅节水，还可以利用小麦收割前的时间，就用无人机飞播，让种植更便利。
7: 这是脆杆是吧？怎么脆的？
2: 这种茎杆特别脆的水稻，每亩能产550公斤。它还解决了另一个痛点：优质饲料短缺。
8: 机械收割之后，然后它的茎杆短碎，它就易降解，降低了我们还田的那个压力。它的秸秆可以用来做优质饲料，它相对于常规的水稻来讲，茎杆里面粗的蛋白质含量更高，适合性更好。老百姓除了稻谷带来的收益外，还能额外带来饲料这个上面的收益。
2: 这种脆杆水稻还继承了茎稻植株紧凑的特性，具有一定的抗倒伏能力，而这也正是科研人员近年来紧盯的重点。

0: 随着极端天气增多，台风暴雨常常导致水稻大面积倒伏，直接影响产量和品质。科研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抗倒伏品种选育。在另一片试验田里，我们看到一种植株韧性更强的水稻品种。
1: 剑叶比较直挺，然后内卷，要是劈散的话就容易倒伏。这个茎杆它是比较粗壮的，你看这就反弹回去了，对，它的韧性比较强。
0: 光防倒伏还不够，安徽地区水稻阳花期集中在七八月份，此时雨水偏多，连阴雨天对水稻结实率和最终产量影响很大，需要全面提升水稻的抗逆性。
1: 雨水比较多的话，容易有稻粒黑粉病，秋穗阳花期的时候，然后会把花要冲散掉，就影响它的灌浆。这个品种它的灌浆比较充分，结实比较好，然后它的籽粒比较饱满，
2: 玉米也很硬。
1: 对，玉米也很硬。
0: 本届双交会还发布了“十四五”育种攻关成果90项，比如杂交水稻成果，除了服务国内，还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客商的目光。
3: 事实上，中国水稻属于高产品种，在孟加拉国很受欢迎，原因就在于品种品质优良，抗自然灾害能力更强。
0: 数据印证着中国种子的全球竞争力。2025年，我国种子出口量6.2万吨，其中杂交水稻商品种子出口3.6万吨，出口量较10年前增加90%。而中国种子走出去，已经从单纯出口转向本土化育种、测试、制种的全链条布局。
4: 依托我们的技术产品的优势，已经拓展到了一带一路30多个国家。我们也是在这些亚洲的国家，比如说越南、菲律宾呢，在本地登记注册我们的新品种，转向本土化的育种测试和制种的全链条的一个工作。
0: 前两天，第八届大豆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黑龙江省北安市举行。大会期间，来自27家单位的57个大豆品种集中展示，一块展示田成了观察大豆种业发展新成果的窗口。
5: 我身后的这片展示田是本届大豆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品种展示区。大家可以看我身边的这片大豆，它最高的位置也就到我的小腿。虽然株高变矮了，但是株干却变得更加的稳固，那重心也是更低，也是希望它能够在风雨当中变得更加的稳。
0: 半矮杆、株形紧凑、耐密植是近年来大豆品种选育的重要方向之一。半矮杆品种在缩短节间、降低株高的同时，可以保持有效夹树，并通过增加种植密度，提高单位面积的群体产量。此外，株形变化也更适应大型机械作业和密植高产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在密植条件下，不同层次的叶片如何充分利用光照，让枝条和豆荚合理分布，也成为新品种提高群体生产能力的重要环节。
5: 先来看我的右手边，这是传统的大豆品种，大家可以观察到它的叶片从上到下大小都是差不多的。再来看我的左手边，这个品种上面的叶片又小又尖，到了下层，它的叶片就会变得又大又圆。上层的小叶子能够确保阳光透到下层，下层的圆叶又承接住阳光。那左右对比也能够发现，左边的植株明显更加的蓬松，这是因为这个品种啊，它是多枝型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分枝条，豆荚呢也是分布在不同的位置，这样能够在密集种植的情况下尽可能充分地利用阳光，提高整体的产量。
0: 在本届大会集中展示的57个品种中，高蛋白品种10个，高油品种12个，特用品种4个，蛋白含量以及不同加工用途成为大豆新品种选育的重要方向。
6: 这些类型呢，这个主要是根据我们就是食用的需求。这个油用的大豆，一方面是提供了人类的食用油的保障，一方面也是为畜牧业蛋白饲料提供了原料。高蛋白大豆主要是用于我们的食品加工。特用大豆比如说有黑豆，像我们做豆豉就需要黑豆。
0: 除了提高产量和品质，如何适应不同生态环境、不同种植方式，也成为种业科技攻关

0: 的重要方向。
1: 第一个是稳产，我们要抗病、抗虫、抗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品种的多元化。再一个，适用不同这个生产方式的这种品种也得到加强。你比方说，我们耐阴的、适合复合种植的品种、适合盐碱地利用的品种也得到加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9月16号12时，东海将迎来全面开渔。这两天，浙江宁波奉化区同照村举行一年一度的开渔庆典活动。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奉化淳湖同照村渔灯巡游的现场，可以看到我身后哈，一盏盏渔灯把夜色照得透亮。现在我们的人群呢，正跟着渔灯往前进行，现场是欢声笑语，为接下来的全面开渔进行祈福。
0: 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渔灯巡游队伍从码头缓缓驶出，竹篾扎制的渔灯通体透亮，舞龙队伍紧随渔灯方阵，巡游队伍沿渔港主街缓缓前行，沿途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
5: 今年增添了180台渔灯开展巡游，搭配舞龙锣鼓表演，就是为了把渔文化重新火化，祈愿我们渔民兄弟平安出海，渔获满超。
6: 今天的渔灯很鲜活，很好看，也希望今年渔民们可以平平安安。
0: 热闹的不只是民俗巡游，渔港岸边120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渔村夜经济的活力与魅力。在江苏徐州，有夏吃羊肉秋吃鸡的民间习俗，地锅鸡、炒鸡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土菜。这两天，江苏徐州贾汪区就举办了一场炒鸡大赛。大赛设置专业组、民间达人组两大组别，十里八乡的炒鸡好手以本地优质茱萸山地小公鸡为核心食材展开比拼，专业评委团围绕菜品的色泽、香气、口味、创意四大维度进行专业打分，现场游客也大饱口福。
7: 味道还不错，挺好，我感觉这各有特色炒的。
8: 参加这个比赛，展现了当地的贾汪风俗民情、美食文化，让外边的游客到来贾汪来看美景、品美食。
0: 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了旺季。然而，近期多地接到了户外爱好者被困山中的险情。9月6号傍晚，山东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5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了其被困的大致方位后，兵分两路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9: 啊，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
10: 谢谢
11: 哥，
10: 不好意思，
11: 人没事吧？
10: 都没事。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被困游客。后经了解，5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方向。类似的险情并非个例。前段时间，一名浙江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络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尖。中午1点左右，当他走到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袭击，只能报警求助。 消防部门迅速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一小时。

0: 后找到被困驴友，并将其安全转移至山下。同样也是在浙江，9月4号傍晚，金华市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的野山时，不慎在深山迷路。当时山间突发降雨，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失温的风险。救援人员确定其大致的所在位置后，经过两个多小时搜救，才成功找到被困男子，并安全护送其下山。9月11号凌晨1点，新疆乌恰县一牧民家中的羊圈遭野狗闯入，一只羊被咬死，八只羊被咬伤，50只羊受惊走失，牧民赶紧报警求助。民警赶到后，划分五个搜寻小组，在戈壁荒滩、水渠、林地、草丛等区域连夜展开拉网式搜寻。他们从水渠中救起坠渠羊只，耐心驱赶藏匿在草丛、戈壁深处的羊只，逐一清点护送。经过七个小时不间断搜寻，50只走失羊只全部找回，除了一只羊被咬死，另有一只羊溺水死亡，其余羊只安然无恙。近日，内蒙古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两只康复的珍稀猛禽放归自然，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秃鹫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雁隼。据了解，这两只珍稀鸟类此前因伤病、体力透支无法正常在野外生存，先后由当地的牧民发现并移交给保护区救护站，经过救治和抚育，达到野外放归标准。近日，天津蓟州区周各庄村一村民意外发现一只落单受伤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冠幼鸟，随即上报林业部门展开救助。经检查，这只黑冠幼鸟体重 2.3 公斤，翅膀与腿部存在擦伤，救护人员给它安排了专门的监护室进行照料，待其完全恢复后将择机放归自然。近日，有摄影爱好者在湖北神农架林区拍摄到了一只白熊活动的画面。这头白熊攀上了大树觅食，对周边的声响和动静保持高度警觉，野外生存状态良好。经专家辨认，该个体是亚洲黑熊经基因变异形成的白化个体，在自然种群中出现的概率极低。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白露染秋，硕果盈枝，在河北遵化，此时板栗迎来了收获季。山间地头，种植户朋友们抢抓农时采收栗果，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人气息。预计未来五天，遵化都会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0度左右，正是板栗收获的好时机。也是提醒大家，采收后的板栗要及时的脱棚，摊晾散热，适度阴干，控制水分，确保品质。不仅是遵化天气不错，中国天气提示您，14到16号北方向是东北、华北、黄淮一带普遍都是少有雨水打扰，天气晴好，气温适宜，大家要抢抓有利时机开展农事活动了。而在海南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14号仍将遭遇到强降雨天气，大部地区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其中三亚、陵水、五指山等地累计雨量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大家呢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15号海南等地强降雨减弱，16号本轮降雨过程基本结束。那么强降雨过后，农民朋友们要及时的排除农田积水、扶正倒伏作物，清理落果烂果，防治病虫害，确保农作物能够

0: 健壮生长。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烟台晴，14到25度；邢台晴，16到27度；邯郸晴，20到32度；淮南多云转阴，19到29度；咸阳多云转阴，17到27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4到21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草原，风是陌生的，马是拘谨的。当南方的空调还在为暑气轰鸣时，草原早已改写了时序。这里的每一缕风，每一滴露，都藏着牧民们顺应天时的养生密码。

的吆喝声唤醒了草原的清晨。对于海芋太一家来说，早起挤奶就是他们一天生活的开始。

0: 哎，姐，这个咕哩咕哩咕哩是什么意思啊？
1: 来奶了，
0: 马泌乳的一个信号。嗯，怎么喊来着？咕哩咕
2: 哩咕哩。牛的是咕噜咕噜，
0: 咕噜咕噜。
2: 对，
0: 咕噜咕噜。
2: 然后马的是咕哩咕哩。哦。
3: 白露，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五个节气，也是暑热退去、秋意渐浓的重要转折点。锡林郭勒盟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天然草原牧区。一碗奶茶是草原人家四季不离的温热慰藉，而白露一至，鲜香奶食更是成了草原秋日的重头戏。
0: 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个白露这个节气，大家要多吃白色的东西，对肺好。你看这个奶豆腐就是白色的。
1: 是我们小时候零食特少，就拿奶豆腐当零食吃。
0: 那你看，像我们每天就是这么奶呀、肉啊，包括在这个草原上风吹日晒了。因为我看你刚才其实在干活的时候，不停的在舔嘴唇，嘴唇也挺干的哈。
2: 就是一到这个季节的话，就是容易乏累，我感觉。
1: 天气越来越凉了嘛，关节疼、腰疼，它就这些。
4: 还是他。是哎，
5: 三六姐。
4: 哎，哎，你好，你好，三六三六。啊、最近怎么样呀？
5: 最近挺好的。
3: 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中医科的张可欣和于国庆医生长期服务于牧区，每逢重要节气，他们都会到牧民家中巡诊。
0: 就我这两天也是，鼻子也干，口干舌燥，然后觉得好像喝再多水都解决不了问题，还是他说他是总喝奶。
2: 对，羊奶啊、牛奶啊、马奶啊都喝，我一般也不喝水嘛。
3: 牛乳生津润燥，滋养阴液，白露时节燥邪当令，饮用牛奶是顺应物候的调养方式。草原地区奶源充沛，牛奶本是牧民调养身体的佳品，但食用亦要讲究方式方法。
6: 白露时节喝牛奶呢，其实是最适宜的一个食材，但是呢，我们好多人呢，他喝错了方法。口干呀、秋燥的时候，我们喝凉奶、冰奶来润燥，看似短暂的这种喝进去以后有一个滋润的作用，但是寒凉的东西呢，它容易损伤脾胃，脾胃被寒湿所困，它的运化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会导致我们越喝牛奶呢越口干舌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次性大量猛灌好多这种牛奶，不但不能够缓解这个阴虚，它会损伤脾胃，那么脾胃损伤呢就会产生水湿，水湿日久呢它就会导致这种心烦失眠的症状。
3: 纠正日常饮食误区，普及节气养生知识，是两位医生牧区巡诊的重要内容。为了更好地缓解牧民的身体不适，张医生现场施针问诊，而他所用的针法也有些与众不同。
4: 这气针疗法取穴少，不留针，见效快，特别适合在这个牧区这些医疗环境不太具备的地方使用，
0: 随时随地。
4: 对对对，
3: 气针是融合传统针灸与中医气力思想的特色疗法，医者通过捻转、提插等行针手法激发精气，推动气血在经络中通畅运行。
4: 尤其像他们牧民的这些地方病啦，像关节疼痛这些痛症啦，效果是更快更好的。
3: 白露养生讲究内外兼修，除了对症施针、饮食调理外，再配合呼吸吐纳，更能事半功倍。
7: 通过鼻腔缓慢呼气。
3: 一行人正沉浸在白露清润的秋风之中，耳畔却被远处悠扬绵长的歌声悄然吸引。
8: 哎，你听见有人在唱歌哎！
9: 看，我那边有蒙古族姑娘在唱我们的长调呢。
0: 哇，好好听哦！怎么称呼您？
10: 我叫阿丽玛。
0: 歌声像名字一样好

0: 听啊。
1: 蒙古族长调民歌是蒙古族在长期游牧生活中创造的一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深厚文化内涵的民歌形式，具有声多词少、气息绵长的典型特征。
0: 教我们一句可以吗？最最简单的。
2: 练长调呢，就是很能提高肺活量的。

0: 鼓掌。这个真学不了，我要照您这个，我就得掐人中了，这就得给我扎针了，我得缺氧。这个对身体的肺活量相当有练习度啊。
1: 肺主悲忧，通过这种长调的这种深长的呼吸呢，使人的这种心情舒畅。
2: 长调余音袅袅，草原上歌舞正酣。因医院有紧急事务，张克新医生无法继续后面的行程，接下来将由余国庆医生带领我们继续探寻草原养生的智慧。秋日的草原，青草气息混着淡淡的奶香扑面而来。
0: 我们俩刚才走到这个您家门口这一块，就闻到这个奶香味好浓啊。
3: 这是咱们从手工做的，是奶豆腐。
0: 哦，那这个呢？
3: 这个也是把这个切成条，是晒干的，您可以尝一尝。
0: 哦，这个谢谢。
1: 它的奶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3: 从手工做的，
0: 它是吃到嘴里边绵绵密密的，
1: 对，非常
0: 入口就化，
3: 入口就化。嗯，
2: 奶豆腐是草原上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奶食。鲜牛乳经自然发酵后，再通过熬煮、排乳清、反复搅揉，最后塑形风干。对于吴大姐这种常年制作奶食的牧民来说，也许她未必能说出牛奶发酵的准确时长，也讲不出排乳清、搅奶料的标准化参数。可日复一日的劳作，让她早已把这些分寸化成刻在手上的生活经验。
0: 这个奶豆腐一年四季都能做吗？
3: 一年四季都能做，尤其这个白露季节，做这个奶质更好，更稠一些。
1: 白露前后呢，这个风比较大，早晚温差也大，同时呢，中午的这个日照光线很好，它能够更好地保存我们奶制品的这个奶香。
2: 热情好客的吴大姐还特意为健康观察员小叶准备了一份据说在草原上格外珍贵的奶食。
0: 姐给我蒸了个鸡蛋糕，这直接吃吗？
4: 可以直接吃。
0: 这不就鸡蛋糕吗？你看，
4: 有出入。
0: 它口感是鸡蛋糕的味道，但是它的那个牛乳的香味特别特别浓，
4: 浓吧？
0: 你尝一口。所以这个是拿牛初乳做的，
3: 牛初乳做的，就是大牛刚下牛宝宝，就第一顿奶就是叫牛初乳。
0: 哇，它好珍贵啊。
1: 对，
2: 珍贵的牛初乳是草原独有的滋养。当品味完这份独属于秋日牧场的馈赠后，草原备冬的忙碌也随之悄然开启。
0: 这片草场也很大哎。
1: 对，这个白露季节呢，是我们打草的一个季节，
0: 跟这个下棋的小棋子儿似的哈，很有线条感。然后在这个草地上，我觉得从天空上往下看非常有意思。大哥，干活呢？他怎么称呼啊？
5: 我姓郭。
0: 这草场是您家的吗？
5: 是是。
0: 哇，这挺大的，这有多少亩啊？
5: 我们家总共是5000多亩地，咱们打的现在是1000多亩。能养到200左右个羊，20来头牛吧。
0: 那要储存多少这种草料才能够他们过冬呢？
5: 哎呀，去年我是储存了400包，一包大概500斤到600斤吧，就是20万斤呗。

0: 白露前后收割牧草是草原世代相传的古老生存智慧。时至白露，气温转凉，昼夜温差拉大，牧草逐步放缓生长，养分积蓄达到峰值。此时收割的干草营养充沛，耐于储存，是保障牲畜安稳越冬的重要底气。郭大哥家年年都会储备足量越冬的饲草，但这回割下的牧草他却并不打算留下来喂牲口。
1: 现在打的草咱们这一部分就直接出售了。
2: 出售的，
1: 嗯，因为它这个草是以真毛为主嘛，真毛这个对羊吃了不好，看它是带尖的，它
2: 哦，这里有暗器，
1: 对，它要扎到你羊身上以后，对羊的彪形啊、行走啊都很麻烦，
2: 这不是一根草吗？有这么大威力吗？
1: 对啊，你试试它的尖，你扎一扎。
2: 哎呦嚯，
3: 非常的尖利。
1: 对，
2: 哎，这真的是像那个针头一样，
3: 像针一样，
2: 非常的坚硬。
0: 真毛草极容易扎在羊身上，能刺入毛皮乃至肌肉，情况严重时还会造成牲畜死亡。也正因如此，在郭大哥的牧场上，真毛草并不受欢迎。
1: 但是他要是真正的他们买走了以后，喂到牛场以后，搅拌以后，因为这个真毛的蛋白含量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18个蛋白。
2: 就这玩意儿还
1: 对，它里头是含蛋白的。
0: 在聊天的过程中，于医生发现郭大哥的胳膊似乎有些问题。
3: 这个位置会很疼是吗？
1: 是是是。
3: 哦，嗯，这边呢？
1: 也疼。
3: 那您往展伸一下，
1: 就这个程度。
3: 哦，已经伸不展了。
1: 对
3: 啊，
1: 对，
3: 这样是可以的。
1: 这样的行，嗯，
3: 就是您这个呢，主要就是肘关节呢局部的由长期劳作以后形成的一个增生。这种白露季节天气转凉，早晚劳作会受一些寒湿，所以会出现一些关节的一些疼痛。
1: 就是，
3: 这个呢也是我们牧民呢常见的一个病症，可以用一些外用的一些膏药，同时呢减少一些劳作。
0: 虽然胳膊不适，但白露时节的打草工作耽搁不得。为了家里的牲畜能够安稳过冬，郭大哥依旧守在草场上。为了更全面地探寻草原上白露时节的养生智慧，于医生带着小叶向草原更深处进发。
2: 老师，我觉得这好舒服啊。
3: 对，白露季节的草原呢，气温非常宜人，也非常适合这个牛羊的一个采食。
2: 哦，所以你看这些牛，
3: 哦，
2: 好惬意，那边还有宝宝在吃妈妈的奶，是不是？哎，我看那边有一个大哥在骑摩托车，是吗？
3: 对呢，
2: 咱找找去，跟他聊会儿。
3: 好的。
2: 大哥。
4: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大老远就看着您骑着这个摩托在放牛是吗？
4: 啊，我牵一下牛。
2: 您这个
4: 太分散了，
2: 整个草场都是您家的，好大呀。
4: 嗯，有个10000多亩吧。
2: 那养了多少头牛啊？
4: 养了有个120-130头。
2: 哇，你太可以了。那他们平时您也不管，就是纯自己玩自己吃？
4: 对对对，散养嘛，他就是自己溜达，随便溜达，一天能走个20-30公里。你们是哪儿的？
2: 我是北京来的。然后呢，哦，小叶，听说咱们这儿草也好，奶也好，所以咱们想了解一下更多的这个节气养生的一些知识。
0: 牧民保利道巴根说起养牛放牧，样样在行。可当小叶提起养生相关的话题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好在今天有位朋友正在牧场实地考察，算是帮他解了围。
2: 您是牧民吗？不是。
5: 我不是牧民。
2: 看长相不太像。
5: 是在咱们西蒙做乳业这一块的。每年秋天呢都会来咱们这个草原看一看牛，看一看草场。
2: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白露节气产的这个牛乳，它是真的会比平时的这个牛乳更好吗？
5: 随着这个季节的这个变化，奶牛呢它的吃的这个食物的这种变化，它的蛋白质含量呀，包括它的这个脂肪的含量，可能会有一些微微的一个变化。
3: 并不是说白露节气产的牛奶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只是它的这种浓度可能会更高一些，
2: 量会更多。
5: 对，
3: 对
5: 对。
0: 进入白露时节，气温转凉， 奶牛的采食量随之增加，产出的牛奶也会出现一些细微的成分波动。不过这些只是数据上的微小变化，评判一杯牛奶好不好，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奶源地的先天条件。
5: 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它的这个放牧还保留着最原始的这种自然放牧的这种状态，所以牛是吃百草的，比如说有一些蕨类，还有一些的像是这个黄芪呀、包括咱们比较熟悉的沙葱，这都是在咱们这个草原上面是遍布生长的。
2: 他们伙食够好的呀，
5: 不仅仅是吃得好，喝的也非常好。
2: 哦，喝的，这不就是水吗？
6: 对，
5: 就是奶牛产奶的时候，一个决定条件是要吃得好，第二个条件的时候就得是喝的非常非常好。像咱们脚下是存在着火山的
2: 啊？
5: 对，咱们这个地方是存在着很多的火山的地质的，所以我们的从地下抽取上来的这些地下水，它其实就相当于是火山矿层的这样一个
2: 矿物
5: 之水。对，所以奶牛吃得好，喝得好，它产的奶非常好。
2: 现在别说牛了，我都想喝两口了。
0: 锡林郭勒大草原核心片区地处北纬43度黄金奶源带，牛羊在这里自在生长，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造就出品质出众的生鲜牛乳。不过在杨金忠看来，这片草原的馈赠远不止于此。
5: 其实在我们的草原有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而且是非常非常稀少的一种牛奶，牛初乳，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
2: 我尝过了。
5: 啊，尝过了已经。
2: 因为那个吴大姐就是家里正好有那个小牛生下来3天，所以她家有那个新鲜的储藏的牛初乳。
5: 哦，
2: 就给我蒸了一个像那个鸡蛋糕一样。
6: 对，
2: 是吧？但是奶香味很足。
0: 听完小叶讲述品尝牛初乳的经历，杨金忠颇感可惜。过去受限于技术，许多优质牛初乳难以妥善保存，大多只能在草原就地消耗。伴随着加工保鲜技术的进步，如今的牛初乳早已迎来全新的改变。
5: 现在桌上摆放了3个追星瓶，第一个瓶子就是咱们平时喝的牛奶，第二个瓶子就是牛初乳。
2: 那这一瓶呢？粉粉？
5: 这一瓶就是咱们科技化的牛初乳，一般通常很多人会说它比较像奶粉。
2: 对，奶粉、
5: 它其实它跟奶粉的工艺呢是完全是两种工艺。奶粉它是采用了叫做高温喷雾的这样一个加工的工艺，但是牛初乳当中呢最核心的就是它的活性免疫营养，如果通过高温喷雾的这种方法，里面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些成分，那基本上都会被高温给破坏掉，所以牛初乳加工方式叫做低温冻干。
0: 牛初乳的珍贵源于它含有的多种特殊活性营养，这类活性物质可以帮助机体抵御部分有害病菌的侵扰，但它本身惧怕高温，经过高温处理，牛初乳中的这类活性营养会大量损失。
2: 那牛奶和牛初乳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5: 牛初乳是在母牛生完了小牛宝宝之后头7天的这个奶才叫做初乳，尤其是第一天它的营养成分是最高的，但是过了7天之后，它奶当中的活性营养的成分呢就会越来越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7天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奶叫做常乳，也就是生牛乳。
0: 过去牛初乳常常被赋予不少传奇色彩，事实上虽然牛初乳有它独到的营养价值，但也并非适合所有人。
7: 牛初乳呢，它是首先呢是一种高营养的一种食物，过去认知里面我觉得它是一种没有一个明显的禁忌的，但是随着现在的这种科技的进步，还有人们对这种牛初乳的一个认识的进一步的提高，我们认为呢3岁以内的儿童是不建议食用牛初乳的，其他的大部分免疫力低下的人群都可以进行一些食用。
0: 在辽阔的草原之上，奶食

0: 与牛羊肉是草原牧民世代依存的核心食物。除此之外，遍地丛生的野生植物也是牧民餐桌上一份珍贵的自然馈赠。
1: 草原上其实从来不缺肉类，但是蔬菜非常的珍贵。
2: 是的。
3: 雪夜，你看我们目前这个季节能看到的就是我们野韭菜开花。
1: 啊，这种漂亮的紫色小花，其实我看这个马刚才也爱吃，它一路吃了不少呢。
2: 对，
3: 夜茎呢可以做，把它做成包子。
0: 多数人对野韭菜并不熟悉，可要说起草原上的特色野菜沙葱，几乎是人尽皆知。
1: 沙葱炒鸡蛋特别好吃，是一道美食。
3: 可以，
2: 包括沙葱炒羊肉，
1: 还有这个什么沙葱烧麦。
2: 对吧？
0: 谈及美食，在场众人的兴致被点燃。后厨之中，刘旭奎师傅正在为这顿白鹿养生宴忙碌着。

0: 手把肉来喽！哇，
1: 太棒了，太棒了！哇，
2: 辛苦辛苦
1: 辛苦辛苦！
3: 我们今天的主菜就是手把肉。
4: 手把肉，
3: 手把肉是我们最传统的一道待客的家宴。这个手把肉呢，选用的是肥美壮硕的，号称天下第一羊的乌珠穆沁羊。
4: 好肥呀、
5: 我们的肥的肥而不腻。
4: 这应该是我近很多年吃过最肥的一块肉，来了。哇。
3: 行吧，
4: 不腻哎，
5: 不腻，
4: 不腻，
5: 是不是？
6: 刘师傅烹制的手把肉，配上翠绿的韭菜花酱，鲜香醇厚，征服了在场所有人的味蕾。桌上还有一道传统奶食，仅凭名字就引起了健康观察员小叶的浓厚兴趣。
3: 嚼克呀，就是我们做奶食的时候，就牛奶让它自然发酵或者加热发酵之后呢，就是上面飘出来一层白白的，这就叫嚼口、
4: 有点像冰淇淋，你看又像冰淇淋，像
1: 直接吃蒙古的，
3: 直接吃就行。然后
6: 一口特色奶食，健康观察员小叶当场直呼惊艳。紧随其后，鲜奶与羊肉的巧妙组合更是神来之笔。
4: 羊肉还能和鲜奶在一起，对、
7: 牛奶我们具有滋阴润燥的作用，那羊肉呢，它可以温中健脾，是吧？正好适合这个寒凉的节气来食用。
4: 这种感觉很奇妙，就是牛奶和羊肉汤没有任何的冲撞的那种强烈的矛盾感，这个
7: 很奇妙，
4: 融合的很奇妙啊。
6: 白露调养要懂得饮食取舍，同时调畅情志，实现内外同养。敬畏物候，顺势而养，是这片草原留给白露时节最朴素的养生启示。

0: 大家好，我是法国人安闹闹，我是一名美食博主，也是我家里的大厨。我准备去厦门研究厦门的沙茶酱，我也会带我的移动香料博物馆，看看能做什么样有趣的、有灵魂的融合菜。肯定会有味道的。
1: 我还邀请了我的好朋友白居更，跟我一起去厦门学习沙茶这道美食。
2: 这里是厦门市思明区，一座承载厦南洋记忆、藏着闽南美食烟火的城区。

0: 这次杨大厨安闹闹能不能在这里学到闽菜精髓，体会爱拼才会赢的闽人智慧，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你来过厦门吗？之前，
2: 哎，老白，对，我来过。
1: 这是厦门的中山路，思明区的中心区域啊，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厦门的老味道。
2: 对，感觉非常正宗的接地气的。

0: 厦门是一个如此特别的城市，安闹到这一个法国厨师要想学好做厦门菜，那绝对不是说找一家店吃一碗面那么简单。
1: 厦门一直是八面来风，四方来客，汇聚了很多的美食、美好和美味。这个地方一直都是包容创新的城市。
0: 不是苏老师来厦门就得这么说话吗？
1: 啊、对，
0: 您看啊，这个安闹闹这次来厦门，他要学做咱们厦门菜。
1: 是，
0: 然后他的好朋友白举纲，他也很喜欢做菜，小白啊，这次来了，他说要学做沙茶。我觉得你不能说上来就给个菜谱啊，你照这个步骤做，这个太简单了，得深入到厦门的市井当中吧。
1: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有意思的这种线路，
0: 线路、
1: 对，
0: 除此之外有师傅吗？给他们配个师傅。
1: 导师，我导师有认识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大姐，咪姐，
0: 咪姐，
1: 是的，
0: 她在厦门江湖上是什么地位？
1: 只要一出现在我们第八菜市场，所有人都会抬头的。
0: 咪姐好，咪姐好，
1: 哎，是的，是的，
0: 就这么
1: 咪姐又来了、
0: 那我现在就去找咪姐，我得提前跟她交代一下，越是大师傅。越得摆点价，是吧？
1: 对，
2: 郭老师他已经给我们找了一家非常非常地道的面馆，
1: 太好了，
2: 让我们去试一试。
3: 感觉到我们饿了，哎，吃饭没得，
2: 赶紧起，走，看一看，
1: 欢迎欢迎欢迎，
2: 你有没有被香晕？
1: 我已经香倒了，来吧来吧来吧，我已经让他们先准备好了，
2: 好。
3: 啊，我的早餐来喽！下面的早餐，
4: 看看汤头是怎么了？
5: 这个汤太好喝了，
2: 啊，好香啊，虾头虾油的味道，
3: 这种味道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1: 一样的，就他们家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就是这样的味道。哇塞！
2: 四川我们早上吃的面比较红汤比较多啊，牛肉面那就是辣的，早上一起来必须得吃点辣，才能够把自己的味蕾和神经唤醒
1: 调醒。
2: 对，那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这边就是靠海吃。
1: 对，靠海吃。
2: 哇，一天从一碗虾面开始，我对后面的行程更加的期待了，真的
1: 美好的开始啊。
2: 对对对，
0: 厦门这个城市确实有味道，就感觉穿越到几十年前的那种。哎呦，这应该就是咪姐吧？喝茶喝茶喝茶，您先给我交代一下，沙茶好学吗？
3: 几十种干料，
0: 您先该打打该骂骂啊。
6: 好，
0: 嗯。然后呢，我就在旁边暗中观察，我跟您来先大声的密谋一下
6: 啊。
3: 接下来我要带你们去吃一个甜点。
2: 好，走。
3: 来吧，我们在这。其实凤梨酥是从闽南这边过去的，
2: 传到台湾的。
3: 对对对，真好吃哦。
2: 来这边必吃什么？
3: 必须龟苓膏。
7: 这么黑，
5: 像锅冻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3: 这是什么东西呢？24味苦茶，先来一笑口啊！
2: 怎么这么苦啊？
7: 有没有感受到了本地的精神？

0: 有，吃苦耐劳。
1: 尤其是夏天到秋天之间，闽南特别讲究进补。
0: 进补，
1: 对，我们就说24节气，然后每到一个节令，各种药材事物。厦门的这个24节气，因为它不是农耕文明，它又融合了出去又回来的东南亚甚至更远的地方的一些食物，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海上24节气。
0: 因地制宜。
1: 对对。那我们再继续花生汤。
2: 起码不是苦的，
0: 很甜，是很甜。
1: 花生，这个是甜的。然后花生其实跟沙茶面也很有关系。
0: 哎，怎么说？
1: 沙茶里面那个沙茶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花生。
0: 这边比较出名、比较地道的
1: 那个乌塘沙茶面，因为它就在沙坡尾，就是码头边。码头一个上岸的商人，另外一个在当地的这些码头运输工人，就是那个药材味特别重，除了排汗去毒之外，还要让你能够有滋补。
0: 明白。
1: 然后像中山路这边的沙茶面，这边成为生活区以及
0: 居民为主，
1: 很多居民为主，所以它就不能那么重的味道，就稍微比较淡一点、清爽一点。我今天想带你们去吃的是一家原来在我们厦门的社区湖滨市里面的沙茶面，到社区里面去吃厦门本地的味道。
0: 这一碗一看就是我的，
1: 来吧，我们尝一下。
3: 哇，这个很香
1: 啊。
4: 第一次吃沙茶面觉得太好吃了，真的是又很丰富又是很温柔的，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非常美味的味道。
0: 口味不会重，口感很丰富。
5: 还有这个沙茶酱真的是非常丰富，
1: 所以你既吃到本地的味道，又吃到南洋的味道，世界各地的味道。
0: 我记得那我应该没有看过给阿妈的情书。
1: 阿妈的情书
4: 没有。
0: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时候有哪些不一样，有哪些区别，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1860年，因为五口通商之后，北京条约承认海外华工的合法地位。大量的华工从这里出去。
0: 是是是。
1: 他们出去呢，省吃俭用，把那个钱一分一块的通过桥皮寄回来。桥皮当时是什么？因为人从这里出。
0: 是。
1: 钱和消息从这里回，
0: 对对，
1: 所以他是把钱和那封信合在一起。那封信后来拿了那封信到汇兑局就可以拿钱，相当于就是支票。华人特别独特的一套跨国汇兑的关系。然后桥皮2013年成为世界级遗产。
6: 百年前，闽南人下南洋，在那里尝到了沙嗲的味道，并把它带回了厦门，加入海虾、花生等本地食材。再按照厦门的饮食习惯重新调配，慢慢形成了今天多元融合的沙茶底味。如果说沙嗲是南洋风味，那沙茶便是厦门味道。
3: 哇，这个很香啊！
5: 有机会我向雪戏子们做这个非常美味的沙茶酱。
1: 那个郭老师好像已经有帮你们安排了。对，我们有一个咪姐专门研究沙茶。
0: 好。在学之前，我们先好好把这一顿沙茶面享受了，
1: 好好享受一下。
0: 对，你看，应该就是这儿了。
7: 哎，希望养植物。

0: 薇姐你好。
1: 你好，小白。
0: 来之前说，你给我们安排了一些特别的任务。
2: 今天呢，这个是法国厨师安闹闹，还有他的好朋友，也是很喜欢做饭的白举纲，他们俩呢正好过来学一下莎莎。您先给我交代一下，莎莎好学吗？
1: 你要简单版的还是要古早版的呢？
2: 古早版的。
1: 那我们就来复刻古早版，单单干料就有几十种了。
2: 几十种干料，他今天一天能搞明白吗？
1: 必须让他搞明白。
2: 那这样啊，就是严师才能出高徒。既然这么复杂的手艺，要想让他在短时间内学会，您先该打打该骂骂啊。
1: 好。
2: 安闹闹，准备接招吧。
0: 薇姐，话不多说，咱们开干。
1: 我先煮一道沙茶的亲戚吧。
0: 沙茶的亲戚？
3: 嗯。什么意思？
1: 也是来自于南洋。
4: 我们这么做，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做，一起看吗？一起去？
1: 不是，我要先考你啊。
4: 好。
1: 你不是对香料非常有研究吗？哎，
3: 说的对。
1: 你先来跟我做，做完了之后我们考他。
0: 我来做。
1: 我教你 DIY， 我就在边上教你。
0: 没问题。好。
4: 那我猜。
0: 任重而道远。任重而道远。那我进来啊。娜娜听到吗？
4: 什么？
0: 好，好，好。
1: 我教你最简单的方法来做这一道菜，
0: 没问题。
1: 酱料可以先放下去，这个可以加下去煮啊。
0: 来，
1: 这个加起来，
0: 叶子不对，悄悄加起来。OK， 应该没了。闹闹啊，就是现在锅里面下的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反正待会儿你吃了你就知道了。好吧，做好准备，绝对有惊喜啊！
3: 臭豆腐、巧克力酱、法国蜗牛，黑暗料理，绝对是黑暗料理。等了这么久，我就准备睡觉了。
1: 闹闹来四面了。
4: 好好，我来。
0: 来吧，
4: 我的口水开始要出来了。哇，
3: 真香啊！
0: 闹闹，你先请。
1: 这两碗，两个不同的味道。
4: 这两碗，
0: 味道不一样。
3: 先喝一点的那个汤是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哦哇哦！
0: 来，你再试一下这个。
1: 你对香料有研究？嗯。这里面有一种特殊的香料在里面。
3: 特殊的香。
1: 在这两碗里面哦。
0: 你比拼一下。
3: 这个很难啊。
0: 是很难。
4: 对，这个加了更多辣椒、生姜、白胡椒。
1: 都不是这些，
4: 高粱姜，那个甘蓝干，
1: 都不是。
3: 哇，很难的。
1: 就是你看到在我们这个整个环境里面是有的，而且是触手可及的。
3: 触手可及的，对，香茅草不是这个吗？
1: 是，
3: 不是。
1: 你刚刚进来我们店，你一定看到这个香料。
3: 我在外面看到了薄荷、迷迭香，还有里面的大蜗牛。
1: 缩小范围，不在这桌上。这个叶子也是刚刚采进来的啊。
3: 我出来，我去看能不能把它认出来。
1: 走，
0: 你再猜不出来，我都要吃完了啊！出来看一看，
3: 到底是什么神秘的东西？
1: 其实是很常见的。
3: 这个应该是不能吃的，不是这个吧？
1: 不是。
3: 这个呢？这个树呢？
0: 那肯定不是。
1: 荔枝，你都试一下了。
3: 小心，万一有毒了。
0: 不会。
3: 解笑吧，我放弃了。我都不知道，
0: 就在你眼前了。
1: 它是碧波叶，
3: 哦，碧波那个长胡椒吗？啊，我没见过它的叶子。那它的叶子能用吗？
1: 能用啊。
3: 太感谢了，我学了一个新的植物。
1: 既然今天来学闽菜，那我一定要好好教你。但是你没有找出我们的食材，我也得惩罚你了。哎，
3: 没事，我学了一个新的植物，我愿意
0: 接受惩罚，
3: 接受任何惩罚，我要爱死你了。
1: 那就把那碗加了碧波叶的那碗拉萨吃完，
3: 这是奖励吧？
0: 走，
3: 我真的没想到我家里有这个碧波胡椒。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
8: 种地助丰收，我选嘉实。

0: 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怎么样，满足吗？
5: 我太满足了，米奇做的美食真的是充满精神，充满。照顾的灵魂的，对，灵魂这个词，充满灵魂的味道。
4: 所以说了这么多夸赞之词，到底想要干嘛？
5: 我呀，取经，白师傅，教教我们。
4: 师傅，
5: 最美丽的蜜姐，你是最漂亮、最厉害的，
4: 教教我们吧。
6: 好，这是一本1981年出版的一本老菜谱。我们学的这个沙茶酱，猪的腰条肉、面条、酱油、沙茶辣、青菜叶、猪骨汤，还有味精，
4: 就这么一点。
6: 来，我再给你们翻一下啊，沙茶辣的配方。哦，
4: 它每一个配方后面有单独的
5: 配方，也有配方，
4: 配方当中的配方，东西好多。
6: 学吗？还是要我再给你下一步教案呢？既然拜师了，
4: 原来还有别的方法。
6: 这是你们今天的教案，14841个字。哇。还有很简单的方法，我拿着教案，然后你们两个边操作协作。
4: 太好了，感谢米姐。
7: 一碗古早味的沙茶酱，从精选花生、文火慢烘、细磨成粉，到海产干货的日晒风干，数十味香料的反复调配，再到炒制沙茶辣，慢熬汤底，几十道传统的工序，道道讲究，步步用心，这不仅是手艺，更是厦门几代人传承下来的老厦门味道。
6: 沙茶来自于南洋，那我就把它做成一个既复刻我们的老菜谱，又将南洋的基因呢融合进来。
4: 好，
6: 我开始分派任务，这两个你来剁，
5: 看我的功夫，我的刀工。
4: 好，
6: 看你的刀工了哈。
4: 好，那我呢，老师？
6: 炒花生嘛，
4: 好，没问题。
6: 而且花生有一个好意义什么呢？我们在闽南说假拖刀，假个老老老，就是吃土豆。我们花生在闽南话叫拖刀，可以让你长命百岁。哦，
4: 好，那我要炒花生。
6: 炒花生啊，
4: 好，没问题。米姐，我们今晚炒的量是，就是我们今天下午那么多，
6: 1400多克，
4: 就内锅要这么多东西。
5: 嗯，好，我也开始。
6: 那我就边剥虾壳，等一下我们熬虾油。
4: 可以，咱们一起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好事发生，
6: 假拖刀假个老老老，
4: 假拖刀假个老老老，
8: 假拖刀假个老老老，假拖刀假个老老老。
4: 这火候真的不好把控，火大一点又容易焦，火小一点又炒得很慢，
6: 所以说慢工出细活嘛。
5: 哎呀呀，这个洋葱，哦哇，糖色冒冒了，
4: 哇，好香的花生酱。
6: 现在我们炒这个香料，
4: 我闻这个味道真的像在煎药一样，香料味好浓郁。
5: 哇，漂亮，哇，金冠灿灿。
6: 加入我们刚刚剁好的红葱跟蒜末。哇，
5: 这颜色，
4: 加油，
6: 我把这个虾油加进来。
5: 哦，一层一层，
6: 对，颜色不断的迭代。加辣椒了，哦，
5: 红红火火的，看这个颜色，哇，
6: 椰子肉，
4: 咖喱粉，哇，
6: 这是罗旺子糖浆哦，还有虾肉
4: 打成的。

0: 蘸我们的酱就好了。你们要试一下味道吗？
1: 它比我想象的要辣一些，
2: 无法形容了，就是香加香加香加香。
0: 有没有闻到那个沙茶辣的那种香味？
2: 得到了很多灵感，就是明天我很想来用你教我们的这个闽南菜这个沙茶酱的灵魂来发挥做另外一个中西合璧的美食，所以我估计明天我会用沙茶酱、柠檬和鱼还有一个烘焙。
3: 如果你这道菜的创意好，明天我就让你上架到餐厅的限定菜单。
2: 你尽量吧，
1: 今天已经做过了，明天就更熟练了。可以，
2: 美食是可以一起做，一起享受，
1: 来，
2: 然后一起收拾也可以啊。
0: 一起收拾是等一下一起要洗碗吗？
1: 那个闹闹，我们待会儿
0: 闹闹先撤了啊，
1: 拜拜拜拜，
0: 留给你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的，这个是我的。我看这些食材，我真的很难想，我们刚刚用了这么多东西。

0: 当当。
1: 哎，
0: 怎么样，娜娜？
1: 你来看看这个，你会有惊喜。你闻一闻这个，
0: 好香，很香很香。
2: 你俩聊的还是做的？
0: 哎，乐哥老师，他做了，我来聊来了。
1: 先聊两句，然后我要开始工作。我要做一个汉堡包，但是是用鱼、用沙沙酱、各种香料做的一个鱼包，鱼宝宝，
0: 鱼宝宝，
1: 结合中国的非常普遍的、非常代表的一个食材，很接地气的。
0: 折耳根
1: ？No， 比这个还更普遍的，奶奶会天天吃的，它很软的。
0: 很软。糯米，
1: 白白的，
2: 白白的。
1: 中国的豆腐
2: 啊，豆腐 ，OK，
1: 我要用中国的豆腐和鱼肉做一个鱼的那个汉堡，
2: 就是沙沙酱，你准备咋用？我做好。
1: 我要做那个肉桂卷的。
0: 肉桂卷，
1: 但是我把那个肉桂粉换成沙沙酱。哦。不得不说，闹钟起来了。
3: 5点钟开餐，你准备好了没有？你要赶快啊！
1: 好，
3: 那晚上等一下要开门迎客了。
2: 我今天晚上有很大的风险的呢。
3: 一台有21桌，然后翻三台就是60几桌。
1: 然后。
3: 然后嘞，你面包还没有出来，我也没有试。如果你没有达到标准，那就上不了。
1: 那我们开始。
3: 而且一个面包要卖多少钱？你的菜要卖多少钱？都没有定价，你现在还在聊天？
1: 好啊。
3: 赶快抓紧了，我们。

0: 5点准时开餐哦。
1: 好，终于安静起来了。OK， 分开任务。
2: 好，
3: 好分。
2: 来，
1: 高老师，我需要把这些东西打碎。放回去，小火继续熬。我们白大叔，对，切碎切碎放里面。
2: 好，
4: 白小弟。
1: 你看这个沙沙酱，它的状态是比较硬的，我是希望把这个
3: 搞得软一点。
1: 对，做得软一点。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4: 椰浆呢？
3: 我总觉得还是应该用花生。
1: 我也觉得。哦，一点点水。OK， 花生。细一点，软一点。
0: 闹闹，你准备好了没有？5点开餐，我10分厨师就进场了。
3: 就剩鱼了，就剩鱼了，
0: 加快哦。
1: 行，鱼肉、豆腐、鸡蛋，
3: 这4个鸡蛋打理吗？闹闹，
4: 鱼要切小吗？
3: 闹闹，你是不是又忘了锅？啊！
0: 你们其他档口该备餐的就去备餐。啊！
3: 这写满限时创意菜，然后这块空着的情书。

0: 朱老师，朱老师，你们汉堡点了吗？
1: 必须要的。
0: 好 ，OK。
1: 必须要的。
0: 好，那来一份。今天我们来自法国的主厨
2: 闹闹，
0: 闹闹，然后他做了一道结合南洋和西洋风味的独特的一道鱼做的汉堡包。
2: 这是其实复刻了我们厦门老菜谱那个沙茶酱，然后它融入到这个面包里面来。
3: 那我们就可以去点吗？
2: 你们总共几个人？
4: 八个。
2: 那就两个。
4: 可以
0: 啊，分享一下啊。
2: 闹闹，
0: 闹闹，
2: 两份，
0: 两份出去了。
1: OK。
0: 然后两位老师也来一份，可以分享一下。
1: 好，有很激动，有很有压力了。我希望能做的大家喜欢的味道，我也期待他们吃的那种反馈，就是是不是或者是不是有点压力了。OK， 好的。
5: 层次很多，
6: 对，
5: 红色很多，
6: 多元文化的一点。
1: 老白，是你们的桌子吗？
0: 来，这是其中一个。哇，
7: 谢谢。
0: 还有一个一会儿就到。
2: Hello， 我们今天有限定的三明治。
0: 我们的杨大厨。然后闹闹他结合我们南洋的风味和西洋的风味做了一份很特别的鱼汉堡，
2: 就是我们其实这一次还原了厦门老菜谱的沙茶酱。
0: 只吃鱼的话没有辣味，但是面包上面的酱会有一点辣味。 OK， 好，
2: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好，好，谢谢，谢谢。
0: 因为上菜比较慢，所以我们把
2: 想要送一份给你们
0: 尝试一下。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再加一个，再加一个，闹闹还要再加一个。
8: 闹闹的这封情书现在应该是在畅销当中，我现在很有信心他今天晚上肯定能把十五份全部卖完。这个汉堡到底是什么味道？它就是一种融合的味道。在厦门的每一道美食当中，你依然能够体会那种时光的礼物，那种文化的交融。安闹闹在中国已经做了十几年菜了，我觉得这次行程可能又会给他无限的创意。
9: 厦门是一座融合包容的城市，沙茶本身它汇聚了很多不同的地方的香味，而且也可以用它做出很多不一样的美食。

0: 老板真好。
1: 好，你们好的。哦。
2: 我投降了，我对鱼太陌生。
3: 中西合并，没有我没有你，研究不出来。
4: 天然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

海洋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季节，夏季。海洋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达到顶峰，而这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幸存，强大的猎手凭借力量和速度的优势，而弱者必须拥有非比寻常的逃生手段。春末夏初，东南沿海有一类长相奇特的小动物出没，海阔鱼。海阔鱼身体柔软，动作缓慢，没有坚硬的外壳，也没有跟环境融为一体的伪装，相反，它们色泽艳丽，分外显眼。因为头上的两根嗅角，它们又被称为海兔。看似柔弱可爱，其实并不好惹。鲜艳的色彩是一种警告，提醒天敌别来吃我，我有毒。六鳃海牛，另一种海阔鱼，擅长逃生术。感受到威胁时，它舒展身体，快速逃离现场。翩翩舞姿迎来另外一个名字，西班牙舞娘。

靠近海岸的沙床中，生活着一种广泛分布的海兔。醒目的蓝色斑点，似乎浑身长满眼睛。而真正的眼睛，是头部上不起眼的小黑点。它的排泄口长在背上。蓝斑背刚海兔，精通障眼法的逃生大师。鲟，一种脾气暴躁的螃蟹，它苦心经营藏身的洞穴，希望安心进食，不受打扰。可是，一只海兔闯进领地，鲟要教训一下这个冒失的家伙。受惊的海兔释放紫色液体，这种紫物有毒。

疑惑甚至麻痹敌人。海兔则趁机逃跑。在这蓝色竞技场上，每一抹颜色与轨迹都是生命与自然博弈的智慧结晶。

退潮后的滩涂看似荒漠了无生机，事实上它是无数动物的庇护所。螃蟹是这里最庞大的家族。

海南终年炎热的海滩上，平长沙蟹努力将洞穴挖得更大，这会在下一次涨潮时为它赢得更加宽松的躲避空间。

圆球骨窗蟹只有黄豆大小，它们飞快地过滤沙子，吞下潮水留在沙中的有机质，滤过的沙球被摆在一边，但这并不是随意的丢弃。洞穴周围的沙球必须规则摆放，留出一条畅行无阻的通道非常重要。猎手也在等待时机，速度决定生死。圆球骨窗蟹是天生的急行大师，面对灵敏度比自己更强的猎物，一些鸟儿常常无计可施。退潮的几个小时内，圆球骨窗蟹可以把这片沙滩的沙子过滤一遍，然后退回洞穴，静候下一轮潮水涨落。

你只贪屠杀，另一种螃蟹的生存智慧与生俱来。短指和尚蟹从不单独行动，集团出没的方式能让个体获得更多生存机会。但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食物。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快速进食，赶在下一次涨潮来临之前，确保每一只都能填饱肚子。

0: 潮水开始上涨，似乎听到一声号令，短指和尚蟹集体消失。要等到退潮，他们才能再度外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不知道姐如果察觉这件事情的真相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她越依赖俊杰，我越害怕。
1: 有我呢，都有我呢，不害怕啊。哎呀，咱们就跟以前一样，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

0: 陈良啊，突然知道这么多事儿，
1: 所以有好多话我想跟你说。原来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大恩不言谢，说谢就轻了。但是兄弟，我真得谢谢你，我太感谢你了。
2: 既然说了不言谢，以后啊就别在我面前说这个谢字。
3: 等哪天啊，你调回原平了，咱俩好好喝一场，喝他们一醉方休。

0: 好，来，占粮。兄弟，我敬你，感谢你为我和海燕所做的一切，我干了啊！ 海燕最艰难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帮到她，都是你替我做了一切。俊杰都长这么大，我真是没有尽过一天当父亲的责任。他生病，不知道会跑会跳了，我也不知道。这都是战花姐在替我照顾他们母子俩。俊杰。 都没看见，这个小家伙，他有多想你，他有多崇拜你。我就看着他那自豪的样子，说实话，真的为你高兴。我甚至都羡慕。好兄弟，你是他的骄傲。
1: 但是你相信我，将来有一天，他也会成为你的骄傲。占良，这辈子，俊杰永远姓冯，他永远是冯家人，他永远就是你冯占良的儿子。
2: 你就放心吧，海燕，俊杰那伤啊，恢复的还挺好的，不会影响他以后走路啊、运动什么的。
3: 哎呦哥，你这么说就放心了，我就怕他落下什么后遗症。
1: 哎，对了，你最近见着童铁军了吗？
3: 哦，对了，他那个脑震荡恢复的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哦，没什么事儿。
3: 嗯，
1: 但是他那个头上跟手臂上的外伤得过来复诊一下啊。
3: 哦，行，那回头我见着他，我跟他说吧。
1: 嗯。哎，对了，哥，你那个大衣尺寸合适吗？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应该给他大一号，那个版他偏小。大一。
3: 啊，什么
1: 大衣啊？哎，嫂子不是说你们要去北京，从我这给你拿了件大衣啊？这不躺不下，真是，真有套，找你拿大衣去了。
3: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就说那个尺寸不合适的话，可以来换。
1: 不是，
3: 我们那儿
1: 这北京那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真是服了他了。回头把这衣服的钱给你拿过去啊。
3: 哎呦哥，你跟我还算什么钱啊？
1: 那不行啊，你说我这结一场婚。
3: 啊，你是又出钱又出力的，我已经够不好意思了。衣服钱我得给你了。明白了，哥，你这是有小金库啊。哎呀，哥，你的钱不都在我嫂子那儿吗？
1: 放心吧，我有办法。
3: 哥，只要你和我嫂子能安安稳稳的过。

0: 过日子，其他的什么都别说了，还跟我算什么钱啊？哎呀，真是我的好妹妹。哎呦，
1: 你看别人家，都是哥照顾妹妹，咱们家可倒好，反过来了。哥，你这不管谁照顾谁。
2: 能相互关照，那就好呀。这样不疼吧？
3: 不疼。来，
2: 大姑啊，把你的小手擦一下。咱吃春饼啊，大姑父特意给你做的。
3: 太好了，我最爱吃春饼。
2: 嗯，香吧？
3: 真香。嗯。
2: 多搁点鸡蛋，哎呦，再来点。等会儿，
4: 姐，你走开，
3: 我不要见到你。
2: 哎，哎呀，君君宝宝，
4: 那个铁军有啥话，咱俩到外面去说吧。走，姐啊，我就想问君姐说几句话。 俊杰，怎么样？还疼不疼？哎，啊！你看看这是什么？给，哎，你这个小木枪啊，摔坏了，叔叔给你修好了，不过这儿呢。
3: 还是有一道裂缝，没法修好了。小木枪坏了，是爸爸送给我的小木枪。啊，叔叔啊，
4: 照着你那枪的样子，给你做了一把新的。你看，来，来，
3: 我不要你的东西，我有小木枪，我爸爸送给我的就是最好的，换了也是最好的。
4: 对，你说的没错。
2: 你爸爸给你的就是最好的。这样吧，叔叔给你做这把枪啊，你也留下来，想玩你就玩一会儿，不想玩呢你就收起来，都行，没关系。啊，是，哎，你看，铁军叔叔做的这个小木枪也挺好的，是吧，俊杰？
3: 我不要他的东西。
2: 大坏蛋，是
3: 乔诺我妈妈的大坏蛋，坏人，大坏蛋！哎呀，
2: 俊杰宝宝，不能这样没礼貌。
3: 哎呦，铁军，
4: 俊杰，好好养伤啊，听妈妈的话，听大姑的话，乖乖的啊。我先走了。
5: 我恨他，我讨厌他，你让他走，你让他走啊！
6: 好，大姑听你的。哎，春龙，哎，
5: 那个金旭公司那些订单完成的怎么样了？
6: 进度肯定没问题啊。啊，赵四发现在带着好几个组，连着好几天加班，有点干呢。
5: 哎呀，这个赵四发终于恢复正常了。
6: 哎，对了，海儿姐，你说那赵四发找你麻烦，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呀？
5: 那我要早知道他这么找不了他，太混蛋了。
6: 这不没事了吗？以后你也别再提了啊。嗯。他现在肯这么卖力的干活，说明啊，这事儿过去了。
5: 是。
6: 那我就放心了。接到欢喜。
5: 哎，
6: 这批订单对咱们厂太重要了，必须让客户满意啊。
5: 肯定的呀。哎，
6: 这个雅美公司也是深圳那个外商介绍给咱们的。
5: 对呀，雅美的秦总说，就是这个肖总把咱们日出厂推荐给他们的。
6: 这个肖总还挺仗义，
5: 是啊，上一次面料的事情也是他帮了大忙，真是仗义。
6: 哦，对了，那个雅美公司说咱们这批货呀，必须得送到他们火车站指定的仓库，但是那个仓库的价格挺高的。
5: 他们是想尽快装车吧？
6: 嗯，
5: 价格高就高吧，满足客户的需要是第一位的。这件事情就按他们说的办。
6: 行，
5: 但是啊。
0: 这个重点是在产品上，一定得盯紧了。
1: 放心，这质量肯定没问题，我跟战花姐天天盯着。
0: 那产品包装一定要到位啊，完成以后尽快发货。
2: 是。海燕姐，你说你最近里里外外那么多事儿，公事私事一大堆，你有什么事儿你千万跟我说，你别自己扛着啊。
0: 好，谢谢你啊，春龙。喂，铁军啊，啊，还有事吗？
2: 没事。
0: 啊，今天啊，行，那下了班之后我过去。
2: 佟铁军，你怎么还不回深圳啊？
0: 回头见。铁军，我俩的事儿。

0: 海燕，
1: 你这是干嘛呀？
2: 就等你了，把包给我。来吧，林大厂长，快请上座。今天啊，好好尝尝我的手艺啊，这可都是我的拿手菜，看见没有？
1: 这也太丰盛了，这么多菜！哎，你这快赶上姐夫的手艺了。哎呦，
2: 这跟姐夫肯定是比不了。
1: 怎么学会做菜了？
2: 哎呀，在广东这么多年嘛，那我看也看会了。隆重给你推荐一下啊，这个是我的绝活。来，我给你包一个，你尝尝。我知道你爱吃甜的，你看看怎么样啊？来，试试。行吗？
1: 嗯。
2: 啊。
1: 真好吃。
2: 这好多年以前啊，我跟自己呢，就许下了一个愿望。我得跟姐夫好好学学他那个手艺，把你每天给喂得饱饱的，喂得白白胖胖的。你不是爱吃面食吗？我就给你做面条，做饺子。你想吃什么菜？哎，你只要点得出来，我就给你做。吃完饭呢，我刷碗，你在旁边啊，跟我聊天。
1: 是，一定会很幸福，很幸福。别人比不了的幸福。
2: 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这原来呢还老说对你好，对你好，真是食言了，这真心没做到。这么多年，我这是头一回，竟然是头一回给你做饭，我挺惭愧的。
1: 你想说什么呀？
2: 其实我想说什么应该已经猜到了，对吗？
1: 打算要走了。
3: 爸爸，我又想你了，你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啊。

0: 俊杰，以后跟叔叔还当好朋友，行不行？
1: 不行。
2: 这几天，我见了俊杰，也见了战花姐，我深深地体会到你跟我说的那种害怕。我要留下来的话，就相当于每天都是在冒险。我不敢。

0: 更不能去冒这个险。
1: 你说万一伤着了展良的家人，我会很难过的。我也做不到。
2: 是，我们都做不到。
1: 今天啊，我做的这顿饭呢，我想也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算是咱们俩的喜宴吧，怎么样？哎，就当是我们的告别酒。在我的生命中，不管我们是聚还是散，你林海燕是我永远的爱人。
2: 才相逢又别离，铁军，你的决定是对的。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可以自私。生活除了爱情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不能自私。铁军。

0: 哎，慢点。哎呀，太棒了，俊俊宝宝，你太勇敢了。
1: 我当然勇敢，我是冯占良的儿子，我一定勇敢。
0: 哎呦，太棒了，大姑真高兴啊。来来来，慢点啊，慢点，还行呢。
1: 嗯，
0: 累了吧？
1: 对。
2: 俊杰，我亲爱的孩子，就算你永远不想见我，爸爸也永远爱你，永远。好好长大吧，我的孩子，你一定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今天我做的这顿饭就是我们最美好的喜宴了，就当是我们的告别酒。在我的生命中，不管我们是聚还是散，你林海燕是我永远的爱人。
3: 海燕，给。
4: 哎，姐夫，
3: 传达室有你一封信，我的事都给你拿过来。啊，
4: 谢谢姐夫。
3: 我给他们娘俩送饭去，我先走了。
4: 姐夫辛苦你了啊。
2: 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上了火车，我提前走了，对不起。我不愿意再看到你哭，不愿意再经历一遍。

0: 那种撕心裂肺的离别感受。原谅我，燕儿。虽然我们又一次分别，又一次天隔一方，但我相信，珍藏在心底真正的爱，可以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可以超越一切。我留了联系方式，你永远知道我在哪儿。如果你需要我，随时可以来找我，但我就不再联系你了，就让一切恢复平静吧。燕儿，你说的没错，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可以自私，但生活却不只有我们两个。对生活，我们无法自私，我们不再年轻，但正因为更加成熟，我们才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去承担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燕儿，你们永远是我最爱的家人，祝福你，也祝福我们的孩子，你们都要好好的。
1: 铁军，你也要好好的，我们都要好好的。铁军。

0: 哎哎哎哎哎哎，行，人哥咋刚才看你这画的，你这画的那像个猪蹄子吗？啊，你这不画了个茄子吗？这
1: 咋了嘛？我说画不了画不了，你就非让我画，烦死了烦死了。
2: 哎哎哎，我用手擦脏不脏吗？
3: 那黑板擦，给
0: 管你死。哎呀，
4: 董事长，这是我们老家原平的一些土特产，我特意带回来给您尝尝。
5: 好好好，小童啊，你总算是回来了。
4: 这次确实请假请的时间有点长，希望没影响到工作。
5: 哎，工作都是在有条不紊的在进行，看来你这个电话遥控的水平也挺高啊。啊，哎呀，就是我这个老人家有时候想找人聊聊天，整理整理经营思路，就一下子不知道找谁说了。哎呦，
4: 这次请假呢请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再不会请这么长时间的假了，公司和工厂的事儿，我一定全力以赴地完成，不会离开阵地半步了。
5: 千万别这么说，人又不是机器，好好的休息，才能更加好好的工作。工作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能更好的生活嘛。家乡不管多远，也要经常回去看看。
4: 主要这次回去把该办的事儿都办完了，所以以后呢就不回去了。董事长，明天我去车间和厂子里看看，了解一下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
6: 爸。
7: 哦，小雅。
6: 哟，童总回来了。
4: 啊，肖小姐，我中午刚回来的。
7: 一下火车就到公司来了，和你一样是个工作狂。
4: 哎呦，这我可不敢当董事长，我主要是啊前段时间落的工作太多了，所以现在我得跑着步的往回赶。

0: 肖小姐，怎么样？您这回市场调查的成果还满意吗？
1: 挺满意的，这次市场考察对我的帮助很大，也感谢你的配合。爸，我这次来是想跟您说一下，我已经订好了要回意大利的机票了。
2: 肖小姐这是要回欧洲啊？
3: 是啊，这才回来几天又要走。
4: 哎，小童，帮我劝劝他，最好劝他留下来。
2: 哎呦，董事长，肖小姐是您女儿，您都劝不动，我怎么劝？
0: 肖小姐，您这回这么急着赶回去，是对我们国内市场大有信心，急于回去推进落实吧？
1: 难怪我的爸爸这么赏识你，看来童总的判断力真的很强。
3: 你看看你们两个年轻人聊得这么投机，那就应该多接触接触啊。
4: 小童，我这个女儿那是我最大的骄傲，她比我还能干呢。小雅不但聪明而且善良。
1: 哎呦，爸。
2: 对，董事长您说的没错，
0: 我觉得呀，肖小姐呢确实是非常有智慧的女企业家，确实很优秀，而且在工作方面我有很多地方还得向肖小姐学习。肖小姐，您这回回欧洲之后啊，如果呢想了解国内市场的情况，您可以随时联系我， 如果能帮到的我一定尽我所能。
1: 好的。对了，我听我的助手阿兰说你们之前认识，那以后工作上的事情你们就多联系。爸，你们先聊着，我先回酒店了。
3: 好吧。
4: 哎，
3: 小雅，
4: 你看小童给我送来了这么多的土特产，你带些回去尝尝。
1: 这些都是从原平带来的
0: 啊？对，这都是我们老家的特产。
1: 哦，那您这次回去应该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吧？
0: 见到了不少，而且呢还遇到了很多好多年前都没见到的老朋友。
1: 嗯，童总，如果一会儿您没有事情的话，我可以请您喝杯咖啡吗？
4: 哎，小童啊，那你们去喝咖啡吧，年轻人就要跟年轻人在一起接触，我这儿没什么事儿。没事儿啊，
1: 童总，今天把您叫出来其实是想向您道歉的。
0: 道歉？肖总可别这么说呀。为什么呀？
1: 也许您也看出来了，我爸爸正在撮合咱们俩，也许等我走了之后他还会跟你提这件事儿。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关心，也是一片苦心，可是我必须要明确地告诉你，这不可能。当然您别误会啊，不是因为你不好，只不过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我不知道我这种态度会不会伤害到您，所以先给您道歉了，不好意思啊。
0: 哎呀，肖小姐，您千万别这么说。您的意思呢，我收到了。实不相瞒，确实啊，肖总呢，他虽然没跟我明说，但跟我表示过，希望我呢能够永远的照顾你。肖小姐，感谢您的坦诚，我也很坦诚的向您表个态。我呢会为咱们森龙集团全心全力的工作，也会尽我所能的为咱们董事长去分忧。至于咱们俩之间呢，确实不可能有别的关系，我们只能是好朋友。您看我这个态度您放心吗？
1: 太好了，谢谢你啊童总，我相信我们能成为很好的朋友的。
0: 来吧，那咱们这样，拿着这咖啡，我们为了好朋友干一杯好不好？
1: 好。您前段时间回原平了，那是不是见到了很多朋友啊？嗯，有没有见到战良他们啊？他们过得还好吗？

0: 战良他。他十年前就牺牲了。
1: 几天后，小灵通乘坐火箭回到了未来世。回到家之后，他把他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写成了一本书，就是这本《小灵通漫游未来》。
2: 那未来世界会跟故事书里写的一样吗？
1: 未来肯定比书里写的好啊。
2: 那未来世界也会有大英雄吗？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
1: 肯定会有。
2: 那铜铁军他算是英雄？
1: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领域，每个地方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英雄。有的呢大家知道，有的呢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他们都很了不起。铁军叔叔也是个了不起的人。
2: 铜铁军叔叔他现在在干什么？
1: 不知道，妈妈也不知道。
0: 海燕，你好吗？俊杰好吗？今天我和一个深圳的朋友聊起了战良，他曾是战良兵团的战友。得知战良牺牲了，他难过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一刻，我就想起了战花姐。是啊，战良离开了。旁人的悲伤尚且如此，更何况战花姐。我希望战花姐永远安心，永远快乐。海燕，我们也都要好好的生活，让苍天之上的战良安然长眠。

0: 10年前，战良为了抓捕罪犯，光荣地牺牲了。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1: 我的战良已经牺牲了。死的那个人不是我吗？战良，你不是生活得很幸福吗？你竟然……

0: 几个技术要求要改一下。
1: 嗯，
0: 这里哈，明天给我就行。
1: 是。
0: 太晚了，你赶紧回去吧。
1: 我没事儿，姐。你刚从医院陪完小俊杰，你又来厂里边，这么晚了，你抓紧回去休息。
0: 看完这个合同我就走了。

0: 海燕姐，
1: 嗯，
0: 铁军哥去了深圳之后有来信吗？
1: 啊，铁军没有联系。
0: 啊，那他还回来吗？
1: 说不回来了，他在那边要照顾几个厂，可能就留在南方了。
0: 啊，
1: 你还有事儿吗？
0: 我有话想跟你说。

0: 林海燕，我喜欢你，我一直喜欢你，你会喜欢我吗？
1: 我一直挺喜欢你的。
0: 姐，你也喜欢我。
1: 春龙，从小到大我一直挺喜欢你的，我都像喜欢亲弟弟一样的喜欢你，信任你。春梅对你有什么样的感情，我就对你有一模一样的感情。
0: 但是不是我亲姐啊，
1: 春龙。这件事情，我要向你郑重的道歉，是我不对。你的心意，其实我可以感觉得到。但当时，我就想着避免尴尬，想这件事情过一阵子就烟消云散了，所以我没有第一时间表明自己的态度，把话跟你说清楚。春龙，对不起。
0: 海燕姐，我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吗？我
1: 春龙，你是我最好的弟弟、同事、朋友，其他的不可能。我希望这件事情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姐弟情谊，我希望我们之间永远有着家人一般的感情。
0: 我明白。那姐，我去忙了。

0: 老陈总啊，不是你不够，无论是当年的彭占良，还是如今的佟铁军，都根本没法跟他们比，比不了啊！你呀，还是好好当海岩井的兄弟吧。
1: 肖总，你把回意大利的机票给退了，你要去原平。
2: 对啊，我想去看几个战友，你陪我一起去吧。
1: 好呀，没问题啊，什么时候去？
2: 明天。
1: 肖总，您就是肖总，快请坐，请坐。
2: 在深圳的时候，就想向肖总当面道谢的，没有想到您出差了，
1: 你们能来原平，太好了。<笑>
2: 谢谢啊。
1: 我这次来呢，是想拜访几个朋友，顺道过来看看。也没有提前跟您打招呼，有点冒昧，不好意思哈。
3: 千万别这么说，能在原平见到你，我太高兴了，荣幸之至。
1: 林厂长，本来我们肖总都买了回意大利的机票，临时说要来原平，一想您也在这儿，我们就直接过来了，也算是给您一个惊喜吧。
3: 是惊喜，大惊喜。<笑>那这次到原平来。
2: 好好玩几天吧，我陪你们到处逛逛，你们不知道这个季节啊，我们这里的白桦林可漂亮了。不用麻烦了，其实我这次来原平是有一件事情，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我以前在东北兵团待过，我有一个战友，他叫方占良。
3: 啊！
2: 我刚刚得知，他已经牺牲了。 听说您是他的爱人，所以就顺道过来看看。
1: 哎呀，肖总，你是占良的战友啊！
2: 曾经是，不过我很早就离开兵团了，也是最近听别的战友说起占良的消息，所以想过来祭奠他一下。
3: 有客人啊，姐，你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

0: 下啊，这位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深圳的肖总。
1: 哦，哎，肖总，
0: 这是我们厂主管技术还有生产的冯占花冯主任，也是占良的姐姐。
1: 姐，你知道有多巧？这位肖总是占良的战友，兵团的战友。
2: 真的？这就是帮了我们日出厂大忙的肖总，原来是占良的战友，那就是亲人呐，亲上加亲的亲人。肖总，你好。
3: 你好，很高兴认识您。

0: 我跟战良，你俩是我爱人。小阿姨，我很想去意大利看一看，可是我现在还不能走，我要留在这里保护妈妈。我走不开。
1: 海燕，怎么回事？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位肖总是战粮的战友，兵团的战友。
1: 真的？这就是帮了我们日出厂大忙的肖总，原来是战粮的战友，那就是亲人呐，亲上加亲的亲人。肖总你好。
2: 你好，很高兴认识您。嗯，
3: 肖小姐没回意大利啊？她去原平了。
4: 是啊，她说去看几个战友。
3: 哦，那我就明白了，我确实跟她提起过一位牺牲战友的情况。
4: 小童啊，看来你们聊得挺投机的。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问你。啊，
3: 您说。
4: 你看你们两个可不可以也知道小雅的身体状况，请你原谅一个老父亲的自私。万一我不在了，我实在是担心小雅的未来啊。
3: 哎呀，董事长，您可千万别这么悲观了。肖小姐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企业家，所以她的未来一定会很好的。
4: 这么说你也觉得小雅挺好啊？哎呀，可吃亏就吃亏她的身体。如果你们俩要是能在一起，那以后整个森龙那都是你们的。
3: 董事长，是这样啊，我虽然是咱们公司的一个员工，但是在我这心里头呢，我早就把您当做我自己的长辈来看了。所以未来啊，不管是公司、工厂还是肖小姐，只要您吩咐，我会永远的替您照顾好。
4: 好。
3: 但是刚才您这个提议呢，很抱歉，我真的是不能接受。
4: 这么说你也不要我的小夏？这可怜的孩子。
3: 哎呀，董事长，我拒绝您这个提议啊，并不是因为肖小姐不好，其实呢，我这心里头早就有爱人了。
4: 什么？你结婚了？
2: 战粮，你的家乡。

0: 很美，你的家人也很好，只是对我来说，没有你，世界也都是没有颜色的。放心吧，湛亮，我不会告诉别人我是谁。你不在了，曾经的往事就属于我一个人的回忆了。
1: 谁啊？肖总。
2: 林厂长，来来来，快请坐。
1: 哎呀，我听阿兰说你身体不舒服，我就跟你熬了点粥，做了几个小菜，让你换换口味吧。
2: 哎呦，谢谢你啊，太麻烦你了。
1: 没事。另外我在想啊，你是湛亮的老战友，也不常来原平，我想明天请你到我姐家去吃个便饭，不知道肖总能不能赏光啊。
2: 你是说湛亮的姐，湛花姐家？
1: 是，湛花姐家。您不知道，这湛亮的姐夫呀，做了一手好菜，人称马大厨，湛亮以前最爱吃姐夫烧的菜了。
2: 好，我去，我一定去，谢谢你们的邀请。
1: 那太好了，
2: 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1: 哎呀，不用客气。
2: 没事，
1: 不用了。肖总，肖总，哎呀，快快坐下。哎呀，不好意思，说了不用麻烦了。你看看，我听阿伦说过，说你这腿受过伤，会经常疼，要不要紧？我带你去医院。
2: 不用了，其实我这两条腿都是假肢。
1: 啊？
2: 站久了走多了就会受不了，还得坐轮椅。
1: 那你这腿怎么会这样啊？
2: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还是在兵团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事故。
1: 我之前听湛亮好像说过，在兵团发生了一次非常大的事故，好像是说采石场发生了一次爆炸。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有一位战友牺牲了。
2: 是，我也听说了。
1: 那您的腿就是那次伤着的？
2: 不是不是，我是伐木的时候被鼠给砸了。
1: 哎呦，肖总，你这可太不容易了。
2: 比起那些牺牲的人，我已经算幸运的了。
1: 我们这一代人在那片黑土地上留下了多少汗水，多少血和泪啊。哎，可是我们也留下了永远无法忘记最美好的青春记忆，这一些回忆都会铭记在我们心里的。
2: 是呀，最美好的青春回忆都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0: 你要小心啊。舅舅说了，你这个腿还不能太使劲儿，要注意啊。
1: 知道，大姑和大姑父都叮嘱我好几遍了。
0: 那你记住就好。你呢，在家里把落下的功课好好再看看啊。妈妈下了班回来接你。今天大姑他们家有客人来了，我们一起去吃饭。
1: 客人？
0: 嗯。
1: 谁呀？
0: 你爸爸兵团的老战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阿姨。
1: 嗯。

0: 张总，喝水啊。
1: 啊，谢谢。冯主任，我是不是来早了呀？我看林厂长他们都没回来呢。
0: 不早不早，刚才海燕来电话了，说她开完会啊就会赶过来的。你呢，跟我们战良是老战友，你能够在我这儿多待一会儿，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来，吃水果。
1: 哎呦，您就别忙了。冯主任，我见到您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真的。啊，对了，今天冯占良的孩子应该会来吧？我还没有见过他呢。
0: 肯定会来的。占良的孩子叫俊杰，跟他爸一模一样，可聪明了。
1: 占良的孩子一定是特别可爱的。
0: 对，特可爱，这孩子。

0: 夏总，你爱不爱吃烤红薯？
1: 烤红薯？
0: 我让我们家老马呀，今天准备了一些烤红薯。
1: 烤红薯？哎呦，我真的太久没吃过了。以前在兵团的时候，经常跟战友们一起吃烤红薯，真的很久没吃过了。
0: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金贵东西，当时我还在想呢，会不会拿不出手。可是海燕说了，人家肖总常年在国外，什么样好吃的东西没吃过呀？好不容易回一趟东北，肯定就想吃一些记忆中的味道。
1: 是呀，真的挺想念那个味道的。照您这么一说呀，我觉得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0: 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看这烤红薯好了没有。你可别客气，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啊，来吃水果。哎，
1: 让您费心了啊。
0: 别客气。马大厨啊，哎呀，烤红薯怎么样了？看着不错呀。哟，这香气都出来了。

0: 后等等啊，还差一点点火候，烤红薯必须烤到外焦里软，皮脆肉糯才最好吃。别急，别急。
1: 哦，好好好，哎，你别说，还是海燕聪明啊，她特意嘱咐我准备一份烤红薯，没想到啊，人家幸福总就好这一口。
0: 一分钟，再等一分钟。我去招待人家，招待人家去。
1: 振良，我的振良。

人。

0: 我们本来说好一辈子在一起，一辈子都不分开。
1: 行了，小雅，就送到这儿吧，别送了。等我回来，我们就结婚。
0: 我等着你，你快去快回。

0: 我在采石场的爆炸当中失去了双腿，也失去了生育的能力，我没有办法再面对他，我也不想拖累他。他以为我死了，我听说他每年都会去祭拜，
1: 对，他每年都会去兵团，说是去看战友。
2: 陈良一直就不找对象，
1: 我以为是他要求高，他还说他就这样赖在姐家一辈子，直到后来有了海燕。
0: 十年前我来过一次原平，我看到了湛良还有他怀孕的妻子，他们在一起过得很幸福，所以我也就安心了。再后来我父母被平反了，我就跟着他们出了国。
1: 可怜的妹子，虽然湛良没有跟我说起过你们的事情，可我知道你在他心里一定很重要，而且他曾经应该非常非常的爱你，你可千万不能怪他。他不知道你还活着，他才跟海燕结的婚。
0: 姐，我怎么会怪他呢？只要他过得好，我就满足了呀。我真希望死的那个人是我，不是他。哎呀，
1: 不要这么说，别这么说。
3: 阿兰，你这性格可真好，又率真又可爱，为人还热情。海燕姐，你说的太对了，我也觉得我性格特好，这么优秀肯定能找一个比你更加优秀的小伙子。
4: 嗯，
3: 他就是特别优秀的人。哟，那这么说是有心上人了。
4: 林厂长，等我们确定关系了之后，等有机会了我就改给您看。
3: 行，相信你的眼光。
1: 好妹子，姐能求你一件事儿吗？
0: 你说。
1: 你能不能不要告诉海燕你跟湛良曾经在一起过？海燕真的是一个好女人，这些年她对我们湛良对冯家真的是没得说。

0: 而且，他俩又有了那么可爱的儿子，我怕他知道你跟湛良的事儿后会伤心，姐不想让他伤心，一点都不想。
1: 姐，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我肯定不会说的。虽然我跟林厂长没见过几次。 但是，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我打心底里尊重她。湛良选的没错，林厂长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女人。
0: 谢谢，谢谢妹子，姐谢谢你。有了你的事儿，姐真是心疼。
2: 这是我画的爸爸，呀，太像了，简直跟你爸爸一模一样。
1: 俊杰，你太有才了。
3: 小帅哥，你这么可爱，阿姨下次请你吃冰淇淋好不好？嗯，我不爱吃冰激凌，谢谢阿姨。小孩子才爱吃冰激凌，我已经长大了。<笑>
1: 俊杰，你真的太可爱了。<笑>
2: 哎，还有别人吗？
3: 有，海岩姐，肖总好喜欢你们家肖帅哥，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温柔过，他之前都不喜欢说笑的。之前我见到肖总，觉得他挺严肃的，这一接触，没想到是个这么温暖的人。
4: 程帅。

0: 坐在这个沙发上吧，妈妈说您腿上有伤，坐到那儿应该就不疼了，我再给您加个垫子。
1: 不用了，谢谢你俊杰。俊杰，你真的太懂事了，阿姨啊好喜欢你啊。
0: 肖阿姨，你再跟我讲一讲我爸爸在兵团是什么样子的。
1: 好啊，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啊，又能干又愿意帮助别人，我们去伐木的时候，你爸爸总是挑最累最苦的活抢着干，而且还喊着号子给大家加油鼓劲儿。你爸爸还是个很勇敢的人，有一次有一个兵团的战友不小心掉到了冰河里去了，你爸爸棉衣都没有脱，跳进冰河就去救人。
0: 真的呀？
1: 嗯。
0: 妈妈，爸爸的这些事情你怎么都没跟我讲过？
1: 妈妈也是第一次听到啊。
2: 准备吃饭了。
0: 哎，好。小阿姨，哎，扶您去吃饭。
1: 谢谢。来，赵总。
3: 嗯，谢谢。慢点啊。怎么这么多呀、哎、
0: 大姑。
3: 哎，
0: 肖阿姨竟然知道我爸爸好多的事儿呢，连妈妈都不知道。
2: 哎呀，老战友就是老战友啊，当然会知道很多以前的事情。
1: 对呀、啊、那都是兵团的事情，后来兵团解散了阿姨就不知道了。
4: 嗯，这就相当于你们小学同学就知道小学的事儿，以后中学同学就知道中学的事儿啊。
0: 阿姨，您是我爸爸的战友，也就是我的好朋友，那您再给我讲一讲我爸爸的故事吧。
1: 好，只要你愿意听啊，阿姨就给你讲。
4: 肖总，那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了，这孩子一说起他爸爸的事情那就停不下来了。
0: 只要是我爸爸的故事我什么都想知道。
1: 那阿姨就不停地跟你讲好不好？
0: 好。
5: 小雅，你说冯占良牺牲十年了。
1: 是啊，十年了，十年生死两茫茫啊。本该死了的我却活着，可是充满生机的他却已经不在了。
5: 那你这次回来

0: 我想为他的家人做点事情，帮帮他。
1: 你想带俊杰出国？
2: 肖总，你这是开什么玩笑啊？
1: 我没有在开玩笑，我是很认真的。俊杰那么聪明，那么可爱，我特别喜欢他，而且我也想为战友，为战友的家属做点事情，所以这次出国的费用都由我来负责。
0: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把俊杰当做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他培养成才的。
2: 肖总，谢谢你的心意，可是让俊杰出国我舍不得，肯定是舍不得，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跟我分开过呢。
1: 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可以一起来呀，我来安排，怎么样，林厂长？
3: 肖总，自从我们认识一直到现在，你对我的帮助我真的是感激不尽，现在又在为俊杰的未来操心，这份情谊我林海岩真的无以回报。
1: 不用客气啊，其实如果能让俊杰走出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对他是一定有好处的。林厂长，您是一个有见地有胆识的人，我相信您会同意的，对吗？
3: 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俗话说这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当然是希望我的俊杰未来有一个好的发展。
2: 海燕，你同意俊杰出国你是怎么想的？
3: 不是振华姐，我呢是想感谢肖总的好意。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现在中国的发展也很迅速，在这里也会有无限的未来，最主要是俊杰太小了，还没有成年，他以后成长的每一步需要我来陪伴，我想这是一个做母亲应尽的责任。当然他以后长大了能够自己做选择了，我会尊重他的选择，会支持他的，但现在我真的不能同意。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俊杰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问问他自己呢？一个十岁的孩子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万一他很想出国呢？
0: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尊重一下他的意愿？
4: 肖阿姨，你要带我去意大利，就是那个有比萨斜塔的地方吗？
0: 嗯。
4: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现场看到罗伯特巴乔踢球？
0: 当然了，俊杰，你那么喜欢画画，阿姨呀，还可以带你去佛罗伦萨，去威尼斯，去很多很多很美的地方，你可以在那儿尽情地感受艺术，感受美好，好不好呀？
3: 俊杰，妈妈今天带你过来就是想听听你自己的想法。肖阿姨说的对，你都已经十岁了，是个大孩子了，会有自己独立的想法，那你今天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们好吗？你放心，妈妈一定尊重你的想法。
4: 小阿姨，我很想去意大利看一看，可是我现在还不能走。
0: 为什么呀？
4: 爸爸不在了，我就是家里的男子汉，我要留在这里保护妈妈、大姑还有大姑父，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走不开，妈妈很辛苦的，现在是他照顾我，以后我也要照顾他。肖阿姨，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去意大利玩，到时候再带上妈妈、大姑还有大姑父，我们一起去看你。

0: 我这次来见到你的家人，我真的很开心。湛良，你的家真好。你有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孩子。你有最好的家人，我好羡慕林海燕啊！羡慕她曾经可以天天看到你，陪着你。 我羡慕你生命中最后的那段感情，是交给了他。我更羡慕他有了你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又那么爱自己的妈妈。湛良，你的家充满了爱，我既羡慕，又为你高兴。你的世界特别美好，比我想象的。 还要美好，湛良，我要走了。没有你，我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1: 下家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铁军走了这么长时间，你就一直瞒着我呀？不是，
2: 姐，你先别着急，我啥事我敢瞒着你啊？我以为你知道呢。铁军哥他卖房子那会儿，他说让我先替他保守秘密，说他回头亲自告诉你。就他那个脾气性格，我能拗得过他吗？他后来啥也没跟你说啊？
1: 一个字没提。算了算了，这事不怪你。
2: 我们先收工作吧，亚美的那批货怎么样了？
1: 都完工了，正在打包装箱呢。
2: 行，那你盯着点，抓紧时间发货。
1: 行，我现在就去。
2: 怎么想的，把自己家房子卖了？

0: 铁军，你怎么能卖了自己家的房子啊？这是你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这是你的故乡，你的家，是你的根。
1: 厂长，明远公司的钱经理来了，在会议室等您。
2: 好，马上过来。
3: 哎，海燕，
4: 你要出门啊？我正好要去找你盖个公章，就是咱们跟货运公司的那个合同。
0: 那个公章在老地方，您直接盖吧，我带客户看面料去。
4: 哦，好好好，嗯，慢点啊。
0: 好。

0: 铁军，就算俊杰讨厌你，就算杰也希望你离开，就算你决定永远都不回来了，你也不能卖掉童家的房子啊。我对这个家也有太多太多的回忆。
1: 姐，这个钱啊您收着，我把我们老童家那个老房子给卖了，但这几天时间有点紧，也没得选，只能卖这么多了。反正呢都在这儿了，您听我的，您必须收下
2: 啊。哎等等，你疯了吗？你怎么把老童家的房子给卖了？你这是不打算回来了？哎，
1: 不回来了。
3: 海燕知道
2: 你把那房子卖了吗？
1: 嗨，我没跟他说。郭姐啊，这件事呢您也千万别告诉他，

0: 海燕要是知道，她肯定是不愿意收这个钱的。
1: 您不是也拿我当亲弟弟吗？这个钱就算是我给咱们亲侄子拿的教育费，这不是应该的吗？您要是不收的话，您可就不拿我当亲弟弟了啊。
2: 主任，佟主任。
3: 啊，小许怎么了？
2: 啊，主任是这样，亚美那批货啊，那个出库单和入库单说是弄错了，您看一下。
3: 是错了，我去核对吧。
2: 嗯，好。
1: 洪大哥请你吃冰激凌。
4: 我一回深圳就来看你，你倒好，不拿个冰淇淋打发我。
1: 哎呀，先吃个冰激凌嘛，等回头大哥有时间了我请你吃大餐，不过今天肯定是没时间了，我现在休息最多只能是10分钟，后边还有开俩会。
4: 不是，你就10分钟
1: 啊？
4: 你怎么不吃冰淇淋啊？
1: 我一大人，我哪喜欢吃冰激凌啊，这都是小孩喜欢的东西。
5: 佟大哥，你跟林厂长的儿子说的话一模一样。
1: 嗯，你见着燕儿林厂长的孩子了？
5: 啊，对，你们都认识的嘛，我都忘了。
6: 回来时肖总跟我提过一句，说你和他那个牺牲战友的一家都是好朋友。
5: 佟大哥，我现在跟林厂长关系可好了，那天我们还去了冯主任家吃饭呢。
1: 你们还去了战花姐的家？
5: 嗯，林厂长他人特别好。哎，他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儿子叫
1: 冯俊杰。
5: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现在燕儿啊，林厂长他最近怎么样？好吗？
4: 挺好的。
3: 铁军啊，你说之前姐跟你说了那么多的狠话，还要赶你走，姐这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我特别自责。
1: 这个决定呢是我自己做的，还真不是因为您赶我走，我要是不愿意走的话，您就是拿枪逼着我，我也走不了啊。这个决定啊是最合适的了，我跟海燕我们是永远的朋友，是亲人，是家人，只要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生活的平安健康幸福，这就是我佟铁军最大的心愿了。

0: 我觉得啊，平时口口声声说海燕，你就开始你的新生活吧。可是人家海燕真的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我又拦着。湛良，姐，是不是错了？
1: 胜利哥哥，你再开动开动你的小脑筋，该拼哪块了？想一想。
2: 这个，
0: 胜利哥哥，你太聪明了。
2: 胜利聪明。
3: 俊杰，胜利，我回来了。
0: 妈妈，
3: 吃过饭了没有？
0: 都吃了。
3: 嗯，
0: 我看到妈妈留的字条了。
4: 我们把豆肉包子还有鸡蛋全部吃完了。
3: 真的？
4: 正在陪胜利哥哥玩拼图呢。
2: 拼图，玩拼图，
3: 胜利乖啊！怎么这么多玩具啊？
0: 这是刚才狗小山叔叔送来的。他说，铜铁军在他那里订了玩具，这些都是铜铁军送的。
2: 拼图，胜利玩拼图。

0: 其实童铁军他人也不坏，我以前是对他有点凶了，只要他不再抢走你，我就再也不凶他了。他还会回来吗？
1: 不会了。

0: 海燕，怎么回事？啊，咱的仓库怎么了？咱的新货怎么了？
1: 哎呀，海燕，你倒是跟姐说呀！
2: 亚美的货全烧了，
3: 事情既然已经出了，我们就想对策吧。
4: 哎呀，那个亚美的货全毁了，
3: 都毁了，一箱都不剩。
4: 哎呦，这可咋办呀？那这回损失可就大了呀。
5: 姐夫，不光亚美的货，隔壁是鼎丰盐业的食盐仓库，这个救火的时候水把他们仓库给淹了，他们的损失咱也得赔。
0: 啥？食盐的仓库也给淹了？

0: 我们家海宁回来了。
1: 哦，
2: 来看，我买了双新皮鞋，好不好看？
1: 哎呀，好看好看。
2: 看都没看，你干嘛呢？翻箱倒柜的。
1: 咱们家存折在哪儿呢？
2: 你找存折干嘛？

0: 他要收购我们日出厂，这分明就是趁火打劫啊！他们可真是太不要脸了。
1: 君君，如果以后还能跟你成为好朋友吗？
2: 如果你不回来，不抢走我的妈妈，
1: 咱们就还能做朋友。
3: 人家都是巴不得鲤鱼跳龙门，你倒好，放着龙门你不跳，臭水沟里碰上瘾来了是吧？
4: 手术台不是臭水沟，我这辈子。
5: 就在手术台前干到底了。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排，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

0: 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家海宁回来啦。
1: 哦，
2: 来看，我买了双新皮鞋，好不好看？
1: 哎呀，好看，好看。
2: 看都没看，你干嘛呢？翻箱倒柜的。
1: 咱们家存折在哪儿啊？
2: 你找存折干嘛？
1: 不是，海燕他们厂子里边出大事儿，这次啊，说不定会倾家荡产，说不定还能惹上官司，我去帮忙看。哎，在这儿呢，藏挺严实。
2: 别动我东西，说好家里钱我来管嘛。
1: 不是，魏翔，平时啊，这钱你管着，我愿意。但这次这海燕不是有事儿吗？我得帮帮他。
2: 林海林，你疯了？你拿家里的钱去帮海燕？我问你，你怎么帮啊？这可是别人给我们的结婚礼金，不给。
1: 哎，我说陶美香啊，哎，我得问问你啊，咱们两个人结婚，海燕出了多少钱，出了多少力，你没点数啊？她现在遇上事儿了，我能不管她吗？
2: 你管得了吗？她是大厂长，大老板。

0: 厂子里出了事，当然得他自己解决了，干嘛花我们家的钱呀？再说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看看他，你看看他平时给我买东西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那说明啥？说明他有钱，他肯定有钱，犯得上你着急吗？我告诉你啊，林海玲，你别傻，别脑子一热把家里地给刨空了。
1: 庞美香啊，你怎么那么自私啊？啊？海燕是我亲妹妹，我不管她是有钱还是没钱，她有事儿我就得帮她，我能帮一分帮一分，能帮一块帮一块，因为她是我的家人。
0: 嘿，你这话说的，她是你家人，我不是你家人啊。林海玲，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敢出去，你要敢把这存折给我带出去，你就睡地铺。
1: 地铺就地铺。
0: 嘿，林海宁，那蠢货你啊！这个书呆子蠢货，气死我了！冤大头！
2: 现在我们要卯足了劲，齐心协力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才行。
3: 爹。
2: 怎么样了？
4: 哦，那个雅美的秦总今天打了好几个电话，这次是咱们违约，可能他们要抽走订单，然后追加违约金。顶峰盐业的负责人明天会到厂里来聊具体的赔偿细节。
2: 看来明天有一堆事要处理呢。
5: 海燕啊，
6: 你赶紧给姐派任务吧，不管你派啥任务，姐都会拿命去干的。
7: 对对对，海燕，你赶紧说，
8: 我们要怎么才能帮上忙？
2: 现在就是最需要你们的时候。咱们是生产单位，那生产的问题我依旧交给您。这亚美的单子出了问题，其他的单子不能再受到影响了。厂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职工肯定会议论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姐夫，您人缘好，那就拜托您给大家做做工作吧。
7: 好，好，海燕，我一定好好的跟大伙聊。
2: 陈龙，
6: 这里还有几个应收款，你去催一下。
4: 行。姐，咱们现在账上资金却有这么大，怎么办？周一还有一批面料的钱得付，那面料付不了，咱们工厂就得停工。
2: 生产不能停，该进的货还得进。钱的事情我就想办法吧。明天一早，我先去一趟车站仓库。
6: 然后呢？待回来是要和顶峰开个会。哦，对，明天中午是和茂生公司要谈合作，对吧？
4: 嗯，
2: 帮我改成晚饭吧。哎，不不不，下午，改成下午。
4: 那海燕姐，你说你现在都忙得焦头烂额的了，你这样，明天顶峰那个会我替你去。
2: 顶峰的赔偿金额巨大，也不是小事儿，咱俩一起去吧。
4: 嗯，行。哦，对了，你知道顺鑫公司那个姓孙的说什么吗？他说如果我们日出厂扛不过去了，可以收购我们。
2: 他要收购我们日出厂
4: 啊？他们还给了一个特别离谱的价格，这分明就是趁火打劫啊。他们可真是太彪了呀。
9: 海燕，你说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2: 行了行了，你别哭了。
9: 我辛辛苦苦存那些钱干啥呀？不都是为了和你哥那个小家庭吗？他倒好，不但凶我，还非要把存折给抢走。海燕，你说我唐美香是那么小气的人吗？再说了，海燕，你缺我们家那几个小钱吗？
2: 嫂子，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们的。昨天我哥晚上来找我，二话没说，把东西放下就走了。我知道这是你们的一番心意，但是我不会收的，拿回去吧。
0: 啊，这钱你不要呀？好好好，我就说嘛，你怎么会缺钱呢？
2: 说实话啊，我现在还真缺钱，非常缺，缺的还不是一个小数目。你们的这番心意呢，我领了，但杯水车薪的，就不麻烦你们了。
0: 啥意思啊？

0: 什么属于什么心啊？
1: 意思就是说你们的钱我不要，拿回去吧。
0: 啊，那我就拿回去了啊。海燕，你还存折这事儿你千万别跟你哥说啊，要不他回头又该跟我闹了。
1: 这钱我没拿，我当然得跟我哥说了，至于怎么个说法我心里有数。

您放心，没问题。好的，再见。杨总，这批尾款您能尽早的支付一下吗？我们这边真的是非常着急。哦，好吧好吧，那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我们日出厂的订单。啊，行吧。对不起秦总，对不起，给亚美集团造成的损失我们一定赔偿，但这次这订单您能不能就不要撤回了？这还需要总公司决定啊。那这样，你把深圳总公司的电话给我一个，我打电话过去亲自给他们道歉。这怎么会没用呢？喂喂。

铁军，我真想你，但这份思念还是永远放在心底吧。既然分开了，就是分开了，我不能让你再为我担心了。

0: 看呀。
1: 哎，姐夫，
0: 我已经跟大伙儿打过招呼了。嗯，大本职工作相信咱们厂一定能渡过难关，但是也有不少人闹着要辞职，说是厂里必须把他们的工资奖金全部结清，否则就拿走厂里的货。这会儿你姐正一个个做思想工作呢。
1: 我就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姐夫，麻烦你再盯着点儿，职工辞职的事情，我再琢磨琢磨。啊，执意要辞职的那些工人，你就让他辞，工资一分不少他们的，另外，再补他们两个月的工资，算作是补偿，但工厂的货一件不许拿。
2: 但是要是这样的话，咱们账上资金缺口就更大了。
1: 你是有卖房子关系是吧？帮我找找看有没有下家。
2: 你也要卖房子？
1: 我现在不是住在陈家吗？厚着脸皮再住下去吧。我知道这卖了我估计也补不上这窟窿，但有一分是一分吧，把这些辞职的工人的工资补上，应个急吧。
2: 不是姐，我还有很多存款呢，我都取出来给你。
1: 谢谢你啊，春哥。你这钱先别动，等哪一天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向你开口。
2: 我知道我那些钱也顶不上什么大用，但是这，我去找我哥借。我哥公司开的不错，他有钱肯定也愿意借。
1: 现在办工厂、办公司没一个容易的。
3: 这件事儿我不想麻烦春根。

0: 陈龙，帮我把这房子卖了吧。
1: 咱们厂这次真的走投无路了吗？要不然再考虑和顺心谈一谈呢？他们可以出价，我们也可以还价吗？
0: 让我再想想吧。你赶紧忙去吧。

0: 么了，阿来？
1: 佟大哥，你可算来了。今天亚美公司的一个销售跟我说，亚美公司要撤销在日出厂的订单，这事儿可不小。
0: 撤回订单？
1: 嗯。
0: 为什么呀？
1: 说是日出厂出事儿了，他们仓库遭了火灾。
0: 什么？
1: 也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了。你说你们是好朋友，我就想着这件事情还是应该告诉你。

小燕，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告诉我，你就是不想让我担心，就是不想麻烦我，对吗？我明白，我都明白。

0: 哎，金主任您好，我是小童啊，有件事呢想麻烦您。我记得亚美集团也是您园区的客户，对吗？您能不能为我引荐一下他们的杨总？喂，哎，杨总您好，我是森龙集团的童铁军，冒昧打扰您了。杨总啊，请您相信我，曾经在原平实地考察过，我愿意以我的声誉担保，日出服装厂绝对是一家讲信誉讲品质的厂家，希望亚美集团能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1: 在座的各位都是咱们日出厂的老人马，那都是看着我们日出厂从几台缝纫机开始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大工程，我林海燕先谢谢各位了。
2: 海燕，那个你这是啥意思啊？不会是散伙饭吧？
3: 厂长，你不会是真决定要把咱们厂卖给顺心了吧？
1: 哦，今天呢请各位来的确是要商量咱们日出厂的出路问题，但不是要卖了它，而是想把它带出眼下的困境，让它变得越来越好。我这儿有一份报纸，那大家先看看。
2: 哎，海燕，这可是几年前的报纸啊。
4: 上海飞乐音响，是这个我职工持股啥

0: 不瞒大家说，咱们厂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断。如果这一关熬不过去的话，那就是工厂关门倒闭，职工失业回家，我林海燕大不了就是打回原形，从头再来。这个结果虽然残酷，但是也就简单了。菲乐的这个新闻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启示。 当然啊，咱们厂和菲乐的规模是没法比的，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经营模式。如果咱们把咱们厂的股权作价分给所有的职工，出多出少，量力而行。但都是自觉自愿的哈，愿意出钱持股的就出钱，不愿意的也没关系。 咱们呢，制定出一套相对完善的规章制度，一切按规章制度来，一切按法律程序来。咱们有了资金，就能把我们的厂子救活了。到时候，这个厂就不是我林海燕的了，也不是少数几个股东的了，是大家的。咱们可以一起为了自己工作，一起共度这个难关。
1: 职工出钱持股，靠大家的力量一起走出困境。海燕，这个主意好啊，你太有魄力了。
2: 职工持股都做股东，那是不是咱们职工都是老板呢？是，那工作积极性肯定高啊。
3: 厂长。
0: 这个职工持股，之前我在报纸上也看到过。你放心，既然你做了这么一个决定，无论他怎么持，我都表过态，我肯定支持，同意。
1: 那个，同意肯定是大家都同意啊，厂长。但是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其实还是有点复杂的。咱们是两眼一摸黑呀，具体咱们怎么办呀？
0: 今天叫大家过来就是想群策群力。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小学生。 连小学生都不如，具体操作起来，肯定还会遇到问题的。但我相信，就像当年咱们出来办厂一样，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齐心协力。现在如果我们拧成一股绳子，我相信，当年咱们把厂子办起来了，今天咱们日出厂就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一个企业，光老板赚到了钱，这不算什么。 大家都能赚到钱，那才实在。我呢，希望咱们日出厂的每一位职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起勤劳致富。这就是我的想法了，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4: 好，我们同意，同意，
5: 同意，
0: 咱们就这么干。
1: 同意，同意，
5: 同意，
0: 同意，
5: 同意，
0: 行，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就干了这杯。
4: 太好了，海燕！哎呀，
0: 谢谢大家。
4: 什么？这些是铁军卖房子的钱？
0: 铁军把房子卖了，这事儿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这钱，姐没跟你说，因为铁军走之前一再嘱咐我，这事儿千万不能跟你说，就怕你不要。
4: 可是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姐不能再瞒着你了。
0: 铁军卖房子，我是知道的，但我没想到，他把这钱留给俊杰了。他说这是留给大侄子以后的教育费。当时铁军说的那些话吧，我听着就想哭，所以不知道怎么的，稀里糊涂的就把这钱给收了。现在想想，挺后悔的。你说？
4: 这事儿弄得多不好意思啊！是，说到底，俊杰是咱家的孩子，收了铁军这么重的情，太过意不去了。原来是这样，燕儿，你这厂子不是要干大事儿吗？我就想着把铁军这钱呀，咱也放进去。姐相信你能够干得红红火火的。
0: 等挣了钱，咱也算是还了铁军的人情。
1: 是，海燕，你就放开手脚干，我和你姐一定会全心全意支持你的。
4: 对，姐呢？

0: 阳光补过，一定会为咱厂尽心尽力。
1: 谢姐姐，谢谢姐夫。也谢谢铁军了。
2: 哎，哎你，快快快！
3: 哎，
2: 那个法律顾问马上就到，大家都在会议室等你呢。
1: 哦，行，我马上过去。
3: 哎，你怎么来了？
4: 今天学校开运动会，只上半天课，妈妈就把我接到厂里了。
1: 那妈妈要去开会了，你去办公室写作业吧。今天数学第二单元一定要做完啊，好好审题，快去吧。
5: 好的，妈妈，
1: 快去。
5: 林厂长，林厂长，林厂长，您想的那个买股权的法子呀，是让咱职工都当老板呢。意向表我们都签字了，大伙都乐意。
6: 是啊，咱自己也可以多挣点钱，我们呀也愿意支持咱日出厂。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厂里会具体的拿出方案来，到时候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5: 我们都相信林厂长的能耐，咱们厂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一起加油，
5: 我们回去出工。谢谢林厂长。
3: 哎呦，对了，厂长，亚美公司的秦总来电话了，
8: 说这个赔偿的事我们必须处理好。
3: 但是他们接到总公司的指示，说愿意继续保留给我们的订单，给日出厂一个继续供货的机会。
1: 真的呀？
3: 啊，
1: 哎呀，这太好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大好消息。
4: 您好，这里是日出服装厂。
8: 你好，请问林厂长在吗？
4: 林厂长正在开会。
9: 请问是谁要找他？
8: 你是俊杰？
9: 对啊。
4: 我是冯俊杰。您是谁？
8: 是我，童铁军。
4: 哦，您是童铁军叔叔。
8: 对对对，我是铁军叔叔。
9: 啊，铁军叔叔，您让狗小山叔叔送的玩具我都收到。
4: 谢谢你。
8: 你喜欢就好啊，俊杰，叔叔以后还送给你。
4: 不用，妈妈会给我买的。
9: 请问您找他有什么事儿？
8: 哦，我听说他厂里出事故了，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我想问问。
4: 现在都没事儿，
9: 妈妈已经想出很好的办法解决。
8: 哦，哎呀，那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2: 俊杰，叔叔以后还能跟你成为好朋友吗？
4: 如果你不回来不抢走我的妈妈，
9: 咱们就还能做朋友。
8: 俊杰，你放心啊，
2: 我不回来，
8: 不会抢走你的妈妈。我就想成为你的朋友。
4: 真的？一言为定。
8: 一言为定。
10: 哎呀，曾哥
11: 啊。
10: 好久没来我们这儿了。
11: 是，这几年啊一直在广州发展，投资干了两个发廊，没空回来。哎呦，
10: 曾哥，
11: 嗯，
10: 和我们干起同行了呀。
11: 同行？哎呀，唐啊，不是孙哥笑话你啊，你说你这地儿都这么多年了，还是这穷三巷，
12: 还叫群众理发店，在广州那都叫新潮发廊，叫美发厅，知道吧？哎，南方人啊有钱人还多，你天天不想别的，净想怎么捯饬头发了。哎，小唐啊，你看你这个理发手艺也不错，人长得又是机灵又漂亮，那去广州开发廊，自己当老板娘，那肯定能赚大钱呀。
11: 哎，怎么样，想不想跟孙哥去趟广州？哎
10: 呀，发财谁不想啊，可发财也没那么容易啊。
13: 说起发财，哎，老邢，你爱人是日出服装厂的吧？他那的股份你家买了吗？
14: 买了，能赚钱的咱肯定要买。
10: 赚钱？日出服装厂？哎，你们买的啥呀？
14: 买职工股份，就好比日出厂，它一共值1000块，你买了100块的股份，以后啊，日出厂它赚1000块，你就赚100块；它赚10000块，你就赚1000块。
10: 啊。他赚1000，我赚100；他赚10000，我赚1000。这么好的事儿，李海燕竟然没告诉我。

0: 在家呢？那今天你怎么这么早下班了？啊？哎呀，数钱数钱，就知道数钱啊！你呀、啊，钻到钱眼里边去了。
1: 我这就去找海燕，这钱呀、啊，他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0: 什么意思啊？怎么还给海燕送钱啊？啊？海燕跟我说了，他已经把存折还给你了，还说谢谢我们的心意，我暂时不需要钱。
1: 他不需要
0: 啊，
1: 海宁，你怎么弄傻呀？你们家那点心眼全长你妹妹身上了，他是不需要这钱吗？他是不想让咱家钱生钱，这还就一家人吗？
0: 不是，我都听糊涂了，什么意思呀？啊，你先别着急走，今天我们医院开会呢。
1: 打住啊！以后你们医院那点事儿你别跟我说啊，一个字都不想听，以后都别说啊，记住了，走了。
2: 嫂子，你要买我们厂的股份，那是我们厂内部职工的事儿。
1: 什么内部职工的事儿啊？这不就是分大钱的好事吗？我可都打听过了啊，只要买了你们的股，你赚一万，我们就赚一千。海燕，你说这钱你不想让我赚，你也得让你哥赚点吧？
2: 你和我哥都不是我们厂的职工，这股份你们没资格买。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什么叫没资格呀？是我们不是你职工，但是我们是你的哥嫂呀，你就让我们点好处又怎么了嘛？这不就是看你想不想带我们挣钱发财了？
2: 嫂子，入股这件事情也不是稳赚不赔的，就算我把一部分股份分给你们了啊，做好了大家都高兴分钱，做亏了赔个底朝天，那也得认啊。你想入股这事儿跟我哥说了吗？
1: 他太忙了，我不想让他操这些心。海燕，我们家的情况呢你也清楚，我理发店收入低，你哥在医院每天忙成那样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们是一点发大财的机会都没有，你现在这正好有个机会赚钱，你就帮帮我们吧，我们可是你的亲哥亲嫂。
2: 那要不这样吧，我留一部分，从我的股份里呢分你们一点，赚了分你们钱，亏了算我的。
1: 这个好，哎呦，这样最好了，这样咱们才是一家人嘛。哎，海燕，你们厂怎么样才能赚大钱呀？
2: 那能天上掉馅饼啊，想要赚到钱得靠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份辛勤的劳动。
1: 你有道理，你是得努力了点啊。海燕，你得好好工作，你别怕吃苦，你勤劳着点，你勤劳点我们不都跟着致富了吗？
2: 唐美香嫂子，你跟我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别再出花样了啊。如果你再出什么新花样的话，我随时退你的股。
1: 来来来，好好好，我不出花样，绝对安稳，放心啊，我走了。
2: 哎，
1: 别偷懒，
2: 随时退你的股啊。
3: 你们听说了吗？孙大强在广州也开了个发廊，赚老多钱了，才投了20000就赚了10多万呢。
1: 赚那么多呢？那天孙哥还跟我说了广州发廊的事儿，他还让我也去呢。
3: 杨小棠啊，这你可要发大财了。
1: 我去不了广州，我还得去北京呢。
3: 你也去北京？哟，小顾啊，听说你们家许医生要去北京进修去了。
4: 对，这回啊我也跟着一起去。
3: 许医生啊真有本事能去北京。
4: 哎呦，我们老许啊就是运气好，这个名额本来是给另外一个医生的，卫生局早就定了，结果啊人家发扬风格不去。
1: 发扬风格？大姐，您说的是市医院的事儿吗？
4: 对呀、啊，

0: 雷海宁啊，你真把进修培训的机会让人了，你是不是疯了？这要不是我自己听说，你还准备啥都不告诉我是吗？你有没有把我当你老婆？
1: 美香，你干嘛呢？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呀？你再说是我不告诉你啊？不是你说的，以后医院的事不跟你说？
0: 这可是去北京的大事儿！你真的是疯了你！说不去就不去，说让人就让人。
1: 这次去北京啊，是医疗行政方面的培训。我一个拿手术刀的一线医生，我又不当管理人员，去干嘛？本来我去也不合适。
0: 你管他合不合适，你先去呀！你从北京进修回来以后，评职称、加工资，样样都有你的份儿。你现在呢？你就是个普通医生，累死累活就挣那么点子工资，一眼望得到头。
1: 我就是愿意当一个普通医生，就是愿意在手术台前治病救人，怎么着？
0: 雷海宁，你睁眼看看外面吧，看看广州、深圳，看看人家童铁军、陶春根，人家都在赚大钱，都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你呢？
1: 我当医生啊，不是为了赚钱，工资高我当医生，工资低我也当医生。哎，北向，我问问你，当时咱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是一直说医生这个职业很高尚吗？你不是说喜欢我有水平吗？
0: 你再高尚再有水平，你把水平卖个好价钱，人家都是巴不得鲤鱼跳龙门，你倒好，放着龙门你不跳，臭水沟里碰上瘾来了是吧？
1: 手术台不是臭水沟，我还告诉你，我这辈子就在手术台前干到底了。
0: 你嚷什么？你嚷什么你？人往高处走，我唐美香凭什么不能往高处飞？雷海宁，你要想跟手术台过一辈子是吧？你走，走啊！
2: 你真的好难约啊！我约了你这么多次，是不是像你们这种了不起的大医生，都看不上我们这种没知识、没文化的人啊？
1: 不是啊，绝对不是。我就是一普通医生。
2: 你可不普通。我听说你要去北京进修了，啥时候啊？
1: 那得看卫生局的安排吧。哎，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哎，
2: 还真有这事儿啊。那你进修回来是不是当院长了？
1: 那么容易？去进修的人多了去了，回来还能当大院长？我就是一普通医生。
2: 哎呦，你可太谦虚了。里边毛衣真好看，真适合你，对象送你的？
1: 不是啊，我还没对象呢。这是我妹给我买的。啊，
2: 你条件这么好，怎么会没有对象呢？
1: 还没遇到合适的。
2: 林医生，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自从认识了你，我每天每夜都想着你。你不知道，我偷偷跑到医院去了好多次，就是为了多看看你。
1: 不，小唐，你先等会儿。你看我们两个人才认识多久啊？
2: 可是我对你是一见钟情，你看咱俩聊了这么久，多合得来。但是我知道，我各方面不够好，配不上你。
1: 不，你挺好的，你真的挺好的。你看你这么勇敢，还乐于助人，你为了救那老大爷，自己都受伤了也不怕，你真的挺好的。
2: 但是我就是一个小小的理发员，那么平凡，长得还难看。
1: 不难看啊，真的不难看。挺好看的。
2: 真的？你觉得我好看啊？林医生，为了你我可以更好看，那你喜欢我吗？只要你喜欢，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我对你是真心的。

0: 李海宁，回来！
1: 你去北京就是参加一个行政培训啊，那确实不适合你啊。
2: 说的就是啊，我就想着好好的在医院里边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关于什么升官发财啊，我压根就没想过，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说美霞她怎么就不能理解？

0: 见我呢啊？你说他说那些话，他那些话，他简直……我们两个人结婚才几天，就闹成这样，真是够丢人的。海燕，难道我真的选错人了吗？
1: 哥，两个人在一起，除了爱情，相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也非常重要，否则的话，这种差异肯定会成为婚姻的绊脚石的。我早就说过了，你们俩不是一类人。
0: 是，你是提醒过我。
1: 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我仍旧会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可是现在你们结婚了，是一家人了，那你不能任由这种矛盾加深，还是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弥补这种差异。
0: 我也想好好的呀，但是我怎么才能让他理解我呢？也许啊，真的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我不懂得怎么跟他沟通，真是太差劲了。
1: 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才不是呢。在我眼里，我哥是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哥哥，真的。嫂子，我批评我哥了，这两口子吵架哪能一走了之啊？我先替他向你道个歉，行吗？
2: 就是啊，你说海明是不是过分了？海燕，这事儿你也站在我这边呢，对吧？你说他是不是傻？北京他都不去。这下好了，我们家连分大房子的资格都没指望了，就一直缩在那个破宿舍里，摆在眼前的机会他都不要，他想不想让我们家过上好日子？
1: 嫂子，你的想法我能理解，你特别能理解，谁都想过上好日子，对吧？可是我哥在工作上他这也没错呀，他就是这么一个一心一意扑在自己专业上的普通医生。那想当初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你就爱这样的人吗？这一点你没忘吧？我哥他没变，他现在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2: 当初是，当初我是这么说来着，可是这年头了，谁不想过上好日子？谁不想飞黄腾达？
1: 是是是，人人都想过上好日子，那就一起努力工作，勤劳致富呗。
2: 好好的北京去不成，看来只能想法子去广州挣钱了。
1: 去广州赚什么钱啊？嫂子，你怎么了？
2: 哎呀，我有孩子了。
0: 对呀，美香，我们有孩子了，你要当妈妈了，太好了，太好了。美香，对不起。哎，美香，你别生气了，对不起啊，昨天。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昨天是我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1: 这是大好事儿啊，哥，你要当爸爸了，嫂子恭喜你啊，以后你们就是三口之家了。
3: 海燕，我没想要孩子。

0: 美香，你要打掉孩子啊？
1: 你们自己有病生不出孩子，还管起别人的闲事了？
0: 你说谁有病呢？
1: 有病的是你，没本事生不出孩子的也是你。
0: 咱俩离婚吧。
2: 离婚？为什么要离婚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闽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千年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

0: 北翔，对不起，昨天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昨天是我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1: 这是大好事啊，哥，你要当爸爸了，嫂子恭喜你啊。
2: 海燕，我没想要孩子，而且一生孩子身材就走形了，再说了，我现在生孩子会不会有危险呀？
1: 哎呀，我哥是医生，他会照顾你的，不用担心啊。
0: 对呀，梅香，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对了，省城啊有一个妇产科的专家正好在我们医院做交流呢，到明天我请他亲自给你做一个检查啊。
1: 你看，双重保险了，放心吧，嫂子。
2: 我没准备要孩子。
3: 海宁都快要当爸爸了
4: 啊，你说多快。前些天我碰见春梅，说春耕的媳妇儿刚生了一对双胞胎，都有孩子了。这家里有孩子，他就是热闹。
3: 以后咱们俊杰就可以像一个小大人一样的照顾小弟弟小妹妹们了。
4: 哎呀，每次想到我们俊杰说我不去意大利，我走不开，我要照顾我妈妈，还要照顾大姑和大姑父，俊杰咋就那么好呢？

0: 要是咱俩有了孩子，也像俊杰那样说，爸妈，有我呢，我好好的照顾你们。哎呀，我这心里的滋味啊。那个长顺儿，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要提这事儿的，咱俩都这岁数了还说啥孩子啊。
1: 花儿，我呢就想这辈子和你两个人一直开开心心的过下去，啥都不想。
0: 嗯，是，你说咱俩在一起挺好的，特别高兴。
2: 林医生，你爱人的情况没问题，一切都好。
3: 谢谢您了，黄医生，您是大专家呀，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4: 长顺姐夫，
5: 哎，你怎么来了？
4: 海天，我给胜利送点粥。哦，黄雅丽，
2: 小马，哎，马长顺，真的是你啊。哎呀，这太巧了！哎，我们好多年没见了吧？
4: 是是是，
3: 姐夫，您跟黄医生认识啊？
4: 我们是小学同学。嗨，
2: 哎呦，哎呀，我第一次在 B 超里看见这孩子的样子，那太好玩了，真神奇。哎呀，
6: 有啥好玩的？黑乎乎一坨，
7: 怎么是一坨呢？哎，等你把孩子生下来就知道了。那会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8: 最重要的不是钱吗？
6: 海燕，我们入内股赚到大钱了吗？啥时候能分钱呀？月底能吗？
7: 哪还有那么快呀？厂里的分红制度是有严格规定的，等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少不了你们的。
6: 这要等到年底啊？
8: 你们这赚钱速度也太慢了吧。
7: 你呀，
6: 哥，
7: 哎，那个儿子姐夫吧？
3: 啊，他给胜利送吃的呢。
7: 哦哦，
3: 美香 ，B 超检查怎么样？
7: 挺好的，大人孩子都挺健康的。
3: 哎，海燕，你说巧不巧啊？姐夫呀，跟黄医生是小学同学。
7: 真的，
2: 我也是好多年没看见老同学了，最后一次见面还是10多年前，马长顺两口子来省城看病。
7: 去省城看病？没听他们说起过呀，谁病了？
2: 没大事儿，两口子结婚多年没孩子，还做个检查。
6: 这事儿大家都知道，长顺姐夫不能生嘛，他俩到现在都没孩子呢。
2: 小唐，你搞错了，马长顺没问题，没有生育能力的是他爱人。
7: 这件事情他们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提起过，肯定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哥，嫂子，那咱们在外人面前也就别提了呗。
3: 明白，放心吧，不会提的。
6: 真没想到啊，搞了半天生不出孩子的是冯占花，平时看马长顺一副怕老婆妻管严的样子，还以为是他有问题，所以才那么抬不起头。
7: 哎呀，嫂子，你别这么说，姐夫他不是妻管严，他们就是感情好。
6: 明明是冯占花有毛病不正常，马长顺还低头哈腰这么多年，那不亏大发了。
3: 碧香，这不孕不育的情况并不罕见，也没什么不正常的。
7: 嗯，这件事情今天在这间屋子里就哪说哪了，嫂子你千万别说就当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
6: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现在是想生的生不出来，不想生的倒是自己来了。
3: 美香，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7: 哥，你别忘了啊，嫂子现在是有孕在身的人了，咱们都得好好照顾她。你俩不许再吵架了啊，得和和美美的，咱们一起高高兴兴的迎接小宝宝的出生。你看看，这一下子我也要当大姑了。
6: 三哥
9: 啊，
6: 你说的是真的？
9: 妹子，你就听哥一句话，这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朋友要不是着急出国想卖掉这发廊，那12000的价格上哪找啊？那平时都卖20000多。怎么样，妹子，

0: 跟哥去广州挣大钱。
1: 我现在啊，还是算了。
0: 你别呀，什么算了吧，妹子，只要你跟哥去广州，有什么事儿哥都会照顾你啊。
1: 我知道，孙哥一定会照顾我。我现在啊，还是算了吧。孙哥，我再给你按几下脖子。
0: 好啊。哎呀，我妹这小手啊，哎呀，真软啊，这按着真舒服。来，给哥多按两下，哈。

0: 姑娘，请问林医生家是住在这儿吗？
1: 对啊，我是他爱人，找他有事儿吗？
0: 您就是他爱人呐、啊？哎呀，这可太好了。这个，拿着。
1: 这什么呀？
0: 林医生明天要给我儿子做手术，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可是林医生他怎么也不肯收，我说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听到林医生家住在这儿。姑娘，这个你拿着，千万拿着。林医生医术高明，有他给我儿子做手术，我这心里踏实。姑娘，拿着，千万拿着。
1: 哦，是这样啊，那我收下了啊。
0: 哎，好，好，好，姑娘，再见。
1: 再见。真不少。
2: 整理好的差不多了，医生说过两天就能回来了。
3: 我明天呀、啊，给胜利去送粥。哎呀，胜利啊，一直在喝粥，我估计他这次出院以后人都得瘦了。
2: 没事，回来我就给胜利炖肉吃，让他两天就能胖回来。
4: 大姑父，我也要吃肉。
2: 你要吃肉？
3: 哎，小俊杰，你大姑父什么时候少了你的吃的？
2: 放心，当然有你的肉吃了。
4: 大姑父最好。
2: 嗯。
5: 大姑父，你在给谁织毛衣啊？这么小。
2: 你舅舅的孩子啊。
3: 俊杰，你舅舅就要当爸爸了，你呢，就要当大表哥了。你是喜欢小表弟还是小表妹呢？
4: 不管是男孩女孩，只要是好孩子，我都喜欢。
3: 哎呦，听见没，咱家这小俊杰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
2: 嗯，俊杰你太优秀了。
4: 我一定要优秀啊，我要让妈妈骄傲，也要让大姑父骄傲。
3: 小东西，你永远是大姑和大姑父的骄傲啊。
2: 嗯，
3: 俊杰啊，在大姑的眼里啊，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孩子，谁也比不了。
6: 美香，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6: 哎，你猜我今天去哪儿了？我去百货公司了。哎，你平时不是喜欢逛百货公司吗？
7: 现在呢，因为身体不合适，所以啊，我就给你买了好多好多好多的东西。
6: 来，你们看。
1: 嗯。
6: 我给你买了围巾。哎，我给你围上啊。哎。
1: 这个颜色，
6: 好看。还有手套跟帽子，
1: 还配上套了。
6: 来来来，戴上。
1: 这是太土，丑死了。
6: 什么？挺好看的呀。
1: 潘妮，以后你别瞎给我买东西啊，还不把钱给我呢。
6: 哎呀，以后啊，我甭给你买了，是我眼光不好。
1: 你看。人一怀孕都变丑了，戴什么都挺难看的。
6: 宝宝不丑啊，多漂亮啊，有的宝宝更漂亮。哎，这是什么
1: 啊？一大爷给的，说什么明天你给他儿子动手术。
6: 潘大爷，
1: 我哪知道什么潘大爷李大爷。

0: 说可以啊，成百块，比你工资都高。想不到你还有这种外快，你不早说。
1: 不是唐美香，你怎么能拿潘大爷的钱呢？他为了给他儿子治病，把老家房子都给卖了，你怎么能拿他钱呢？
2: 你嚷什么？你嚷什么？我哪知道是什么情况？买房子，卖房子又不是我让他卖的。再说了，你给他儿子动手术，那救他儿子的命，他表示表示也应该的。
3: 不行，这钱我不能收，我得给他送回去。
2: 不许还林海宁，好不容易有这种外快你还不要，你是傻啊你？
1: 唐美香，我告诉你啊，我是个医生，治病救人这是我的责任，这样的钱我林海宁一辈子都不会拿。
0: 一辈子不拿是吧？你明明可以让我过上好的生活，原来是你不愿意。这个孩子
2: 不要了。
4: 小雅，你这次换一只必须要用最好的最先进的产品。
1: 爸爸不能陪在你身边，我真的很担心呢。啊，好，好，那你好好休息啊。再见。

0: 请进。
1: 董事长，这么晚了还没走啊？我看这灯亮着，我就过来看看。
2: 小童，你怎么还不下班呢？
1: 我正在看看韩国客户的资料呢。这么晚了，您吃饭了没有？用不用我去个茶餐厅给您买点上来？
0: 不用了，坐吧。来，
1: 来。
0: 我是什么也吃不下，小雅又要换新一只了。每次换了新一只，有一长段的磨合期，太折磨人了。
1: 是，能够想象，这肖小姐这么多年，真是太不容易了。
3: 当年这孩子出事，我和他妈妈都还被关在牛棚里，什么也帮不了他，一直到我们平反了，才带着他到国外一次次的手术。后来他母亲又意外去世，
0: 这孩子为了安慰我，把什么事都咬着牙自己扛。这些年他的伤病一直在折磨他，可他为了不让我担心，从来没在我面前表露过痛苦。他不说，可我知道，他一疼，我这心也跟着疼啊。
3: 我真的很担心他，心疼他，很心疼他呀。
1: 董事长，您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任何事儿您尽管吩咐。

0: 美香。
1: 啊，张花姐，
0: 做产检呢。
1: 啊，你来医院干嘛呀？
0: 胜利在楼上吗？我给他送点粥。哎，你现在可是双身子啊，你自己走路都要小心啊。啊，坐下吧，我走了。
2: 嗯，马美香，
3: 快轮到你了，准备一下。你是家属吧？他做完人流以后回去让他多休息。
0: 人流，美香，你要打掉孩子啊？你这是要干什么？这是谁的主意？
1: 张花姐，你不用管我。
0: 你疯了吗？不行，你跟我走，咱回去，回去，
1: 回去。
0: 走，
1: 不用你管。

0: 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打掉自己的孩子？
1: 少管我闲事。
2: 唐美香，你可是要当妈妈了，别人求都求。

0: 闲事了，你吃饱了撑的呀？
1: 你说谁有病呢？我告诉你，我们是没孩子，但是你不能说我们家常顺有病，不能说他没本事。再让我听到你说常顺的坏话，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还收拾我？我没说马常顺有病，有病的是你，没本事生不出孩子的也是你。
1: 唐美香，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我胡说八道？你自己去问呢，你问问省城的黄医生，他不是马长顺的小学同学吗？你们不是找他看过病吗？你自己问问呀，看看到底是谁没本事生不出孩子。
1: 黄医生跟你说的，他跟你说的，我不信。他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2: 你不信啊？那你可以去问问海燕和海宁啊，他们可都听见了，看看谁在胡说八道。
3: 唐美香，
0: 在，
3: 快轮到你了，准备一下。
0: 好。
2: 冯振华，有本事你就自己生孩子，少来管我的肚子。

0: 啊。
1: 新买的设备刚才考试，飞机上就得上线。
2: 上线。啊，咱们这个新设备一转起来，到时候咱们的产能就又上去了。大家都入了股，现在这新劲儿都可高了。瞧瞧你看，这都快下班时间了吧？大家还是这么干劲十足。
3: 哎呀，厂里能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多亏了大家的支持。
1: 多亏了你，真的，我海燕，你人好，水很有高。
2: 别给我戴高帽子。
1: 这不是戴高帽，你不知道大家伙都服气你啊。
4: 你看，哎，姐夫，
5: 姐夫，
4: 真的，你们看见花了吗？
5: 没有啊。
4: 哎，我刚从客户那回来，我也没跟花姐打照面。
5: 怎么了？
4: 哦，四八，啊，今天看着花姐了吧？
5: 花姐，
4: 中午说上趟医院，没看着回来呀？
5: 我知道，这可给生理送粥去了。可现在都快下班了，也没见她回来呀。
4: 哎呀，别着急，说不定姐直接回家了呢。 也是，我回家去等他去。那我回家去
6: 吧啊，
1: 来，慢点，姐夫。
6: 哎，没事，
1: 慢点，姐夫。
5: 现在怎么样？

0: 哎呦，你吓死我了！你在家呀？别不开灯，我给你做饭去。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别吓我呀，花儿，说话，到底怎么了？常顺，
1: 咱俩离婚吧。
0: 离婚？为什么要离婚啊？
1: 出去还好好的，怎么一回来就要跟我离婚啊？咱俩没孩子的原因，你到底要瞒我多久？你知道了，长顺，你辛辛苦苦的。
0: 瞒了我那么多年，我还是知道了。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我就是害怕你现在这个样子呀，花儿。这事早就过去了，咱们现在不是很好吗？我一个人。
1: 真的坐在这儿想了一下午，我就在想，明明是我的原因，可是这些年，却让你担了这么久的名声，你。

0: 我方占花是什么人呢？
1: 甭管是谁的原因，咱不是早就说好了不要孩子吗？没关系，没孩子真的没关系。
0: 常顺，可是这些年我有意无意还老是提孩子的事情，可是每次都是你在向我道歉。你说你是多厚道的人呢？你那么厚道，你说我都在干些什么呀？我这不是在欺负厚道人吗？
1: 花儿，花儿，你很善良，特别善良。
0: 哎呀，我混蛋！我现在，我就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你现在再找一个年轻的媳妇儿，你们还能再生一个孩子。你听我的，我现在就走。
1: 别别，你要干什么？你要去哪儿？我不理，我不让你走。
0: 长顺，我不能连累你。我冯占花做出的决定就

0: 不理呀、花儿。
1: 日出服装厂，姐夫，别哭别哭啊，你慢慢说。
2: 姐，这事儿我也是刚知道。
1: 我想着吧，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就没跟你说。你这一出走，我姐夫那边都急哭了。我姐夫可太了解你了，一猜就知道你到我这儿来了。今天你就在我这儿住着，明天我再陪你回去。
3: 不，海燕，
4: 我一直要在你这儿住下去。
1: 净瞎说，还一直在这儿住下去？那你自己有家呀，那可是最好最温暖的家了。
3: 那个家呀，我真的是回不去了，这婚说什么我都得离。
1: 我的姐啊，还离什么婚呢？不管是谁的原因，你们有孩子没孩子，对于你们来说那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你看这么多年了，你们都过得好好的，你说要离婚，那我姐夫那边还不炸了锅了？你就没想想我姐夫的感受啊？
3: 我这么做真的是为了长顺好，我呀没脸再见他了，所以这婚我必须要离。长顺他可以再找一个年轻的媳妇儿，
5: 这样他们老马家就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1: 哎呦姐，你越说越离谱了，一边说要离婚，一边还让我姐夫娶妻生子，你这些想法我姐夫肯定不同意，我都听不下去了。
3: 这事儿没得商量。
1: 姐，别说我批评你啊，你这样真是有点胡来了。你今天呢是不太冷静，现在咱们什么也别说了，我去给你铺床，你什么都别想，先好好的睡一觉啊。
3: 长顺啊，他真得有他自个儿的孩子，你也知道他有多喜欢孩子，俊杰就不说了，
5: 那你看他对丰收啊胜利多好啊。这不前段听说海宁要有自己的孩子，他又张罗着给织毛衣呢。哎呀呀，海宁，唐美香。
6: 哎呀，海燕，海燕，
5: 我忘告诉你了，今天我去医院碰见唐美香了，好像她要做人流。

0: 我嫂子要做人流啊，这怎么可能呢？
1: 月香，你怎么能瞒着我去做人流呢？
2: 我不能要这个孩子，我不想让他拖累我。海宁，我已经决定了，我这次一定要去广州。你现在就给我一个答复，你到底去不去？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冒出这个念头的？就为了去广州，就要打掉我们的孩子？哎，
2: 我算过了，把海燕那的钱拿回来，再凑一些，盘下广州的发廊，肯定能赚钱。
1: 钱，你就知道钱，那是我们的孩子呀，就这么没了。魏翔，你怎么那么狠心？
2: 我狠心？还孩子？魏海宁，你抬头看看，我们要房子没房子，要票子没票子，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孩子干嘛？我是肯定不会要的。你现在就给我个答复，你到底辞不辞职去广州？
1: 我不会辞职，也不会去广州。

0: 早餐了，我给您剥了个鸡蛋。
1: 哎，你妈妈呢？
0: 我妈妈刚走，她说有急事要去医院找舅舅。您吃这个。
1: 大姑吃不下，你自己吃吧。
2: 姑，您和我妈昨晚上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您别伤心了。
1: 啊，我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2: 是啊，你们昨晚上说的声音很大。大姑，您是不是因为没有小孩所以才要跟大姑父离婚的？
1: 啊，那个什么俊杰呀，大人的事情吧，你不明白。哎，都是大姑不好，大姑对不起你大姑父，你大姑父没有自己的孩子，都是大姑的错。
0: 可是大姑，你们有孩子呀，那就是我呀。您不是一直都这样说吗？不想认我了吗？
1: 怎么会呢？怎么会不认你呢？唉，只是大姑觉得对你大姑父太不公平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看这个，湛良。我每次遇到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都会问我爸爸。我感觉他会在心里告诉我。要不你也试试。
1: 说姐，该咋办呀？哎，文晓，我买了早点，别粥啊，趁热，赶紧喝点啊！
2: 林海宁，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到底去不去广州？
1: 你看你刚刚做完手术啊，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0: 今天我去理发店就给你请个假啊。
1: 不用了，做手术之前我已经辞职了。
0: 辞职了？
1: 这次不管你怎么样，广州我是一定要去的。
0: 咱们两个人还是不是夫妻了？这么大的事儿就不能商量一下的吗？
1: 北京的事儿你跟我商量了吗？和你商量有用吗？
0: 两回事儿。大美霞，你非要去广州吗？
1: 对，非去不可。林海宁，咱俩既然这么说的话，就把话说开了吧。你也知道，我唐美香就是喜欢钱，我想要很多很多的钱，我不想一辈子做九号理发员，我去广州就是为了赚大钱，过上更体面的生活。你连送到你面前的钱你都不要，我真的是无话可说。既然你不愿意给我更体面的生活，那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0: 我知道钱很重要，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是一名医生，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和职业操守。就算是再清苦，不该拿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能拿。
1: 你既然这么说的话，咱俩真的过不到一块儿去。
0: 什么意思啊？
1: 林海宁，你要愿意辞职去广州，咱俩就接着过；要不然，你别挡我的路。你愿意在手术台上忙死累活的，我管不着也管不了。咱俩一拍两散，离婚。
0: 北翔，咱们两个从恋爱到结婚，我一直都很爱你，真的很爱你。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两个人的价值观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如果你要是坚持的话，那我愿意尊重你的选择。

0: 我这一大早急着赶过来，还想问你孩子的事儿呢，没想到事情就成这个样子了。
1: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0: 你真的想好了决定离啊？
1: 决定了。阿爷，我现在真是后悔当时没听你的话。
0: 我是说过你们俩在一起不合适，可是结婚不是件儿戏，离婚也不是儿戏啊。你们不能太冲动了，好好再想想。我去找唐美香再好好谈谈。
1: 不用了，海燕，你也跟我说过，人夫妻之间有差异会成为婚姻的鸿沟，当时呢我也是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不敢去面对。这次我是彻底想清楚了，我跟梅香确实是不合适，就算是现在不离，迟早也会出问题。也许离婚对于我们两人来说都是好事。
0: 你既然决定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哥，我希望你是开开心心的。
1: 放心吧，啊，哥会开心的。每天我看到我的病人康复出院了，我就很开心。
0: 好，那走吧，我先去看看胜利，回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去处理呢。哎呦，姐夫，您怎么连口热水都没有啊？我去给你烧点啊。

0: 别管我，花儿呢？花儿怎么还不回来？姐夫，你先别那么着急啊，这两天你在家里先好好休息休息。我姐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这遇到这事儿一下就懵了呀，她是不冷静。那这么大的事儿，咱们也得理解理解她呀，对吧？你给她点时间，让她缓缓。
1: 来人，
0: 你看你这衣服怎么穿成这样啊？这扣子都扣错了。

0: 哎呀，你姐她一辈子争强好胜，工作上回回得第一，年年是先进，这里里外外她也是样样不服输，她就想要个孩子，特别想要。她那么一个有心气儿的人，能让她知道真相？她越想要孩子，我越不敢说呀。
1: 姐夫，能理解。这些年你也太不容易了。
0: 我知道别人背后是怎么议论我的，说我妈长顺无能，自己生不出孩子，所以怕老婆，无所谓。姐夫真的无所谓啊，他们怎么说我，说我什么都行，我有自知之明。我马长顺不是个能干的人，干不了什么大事。可是我眼光好啊，我运气好啊，老天爷让我遇到了花，让我能娶到花。你这花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呢，又好看又能干，我就是愿意围着他转，他知道我打哪，我都愿意。只要有他在，我啥都不图，我心满意足了，真的。
1: 姐夫，你和我姐真的都是最好最好的人。
0: 你也好啊，海燕。姐夫心里一直很感激你，感激你为战良留下了俊杰。战良没的时候，花都蔫成那样了，不敢说，不敢想，我就怕花撑不下去，我心里怕极了，我太怕了。幸亏有俊杰，是你们家俊杰救了我们家花，所以姐夫谢谢你，谢谢你，
1: 姐夫。你别这么说，
0: 我说都是真心话。俊杰真的是个好孩子，花儿失去了一个命根子，又来了一个命根子，花儿高兴，姐夫心里也高兴。我和花儿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无所谓，真的无所谓。你和战良的孩子就是我跟花儿的孩子，所以我马长顺有孩子呀。可现在花儿他说要跟我离。

0: 我想把我的财产都留给俊杰。留给俊杰？妈，你回来了，妈妈都出宝宝回来了。铁军，你也回来了。童铁军，您是铁军叔叔。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3: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豪青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
7: 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
8: 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11: 豪青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18: 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19: 易安宁丸，中国方。

0: 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一到秋天，人就容易干燥乏力，没什么胃口。为什么老辈人总说秋实酸，病不沾？
1: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呢。
0: 贵州山里家家户户腌的坛子酸，又凭什么是秋天最开胃下饭的时令味道？一坛秋收老酸，专治秋燥没胃口。本期乡野寻鲜，走进山野，解锁藏在坛子里的秋日食补智慧。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8: 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秋老虎盘踞，暑热未消，空气里的闷劲儿堵在胸口，人便没了胃口，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老话说秋实酸，病不沾，意思是说秋天吃一些酸性食物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么秋季食酸有哪些健康益处？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秋季为什么要吃酸。
9: 秋天的特点是什么呢？秋天主要要以收为主，一个是收阳气，人体的阳气啊。那为什么要收这个阳气呢？这阳

0: 螃蟹到夏天的持张抗盛，它是，哎，都在人体的体表，对吧？但是秋天你必须给它收过来，否则的话，冬天它就藏不了阳气，到来年的春天，这人就会生病。第二个收什么呢？是收秋天对应的这个脏器。秋天对应于什么脏呢？是肺，所以要收肺气啊。你看，有好多咱们这个咳嗽、喘的人啊，他一到秋天他就会加重，皮肤过敏。对吧？如果你阳气虚了，这个大小便它也固摄不好啊，就会出现什么呢？拉肚子。所以说，秋天一定要让阳气固藏，才能这精液才能很好的保留在体内。这就是中医讲的是要养收之道啊，这是《黄帝内经》讲。饮食上能不能是很好的顺应这个秋天的收呢？完全可以。所以从中医来讲。那个五味是包括什么呀？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吧？哪一种味道是管收的呢？酸味。所以酸主收，它是收敛，哎，正好能对应秋天这个收的季节。
1: 山楂、葡萄、石榴，正是秋天挂满枝头的应季果实，色泽鲜亮，酸甜多汁。不过，秋天里合时宜的酸远不止果子这一种。在南方，人们把秋天的辣椒、番茄、竹笋洗净，封进坛里，让时间酿出另一番醇厚的酸香。若要在南方寻一个最能代表坛子里的酸的地方，贵州当属头一个。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贵州，食盐匮乏，慢慢养成了发酵制酸、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又因贵州气候湿热，酸辣搭配正好祛湿开胃，久而久之，无酸不下饭，无酸不成席。
2: 不吃辣不行嘞，
3: 不吃辣不行，
4: 离不开辣椒。
1: 酸辣风味彻底刻进了贵州人的味觉骨子里。秋收时节正是制作坛酸的好时候，应季蔬菜丰产，秋日气候温和，更利于乳酸菌稳妥发酵。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酸更是家家户户灶台上的主角。潘丞相大哥是一位善于美食的达人，这一回他打算用竹筒来烹制特色美味。我们跟着他先到菜市场选购食材。
5: 哎，大姐，这木姜子怎么卖啊？
6: 4.73
5: 不是不按斤算是吧？按把算，那咱们就照大把的买。他说了按把卖。
1: 酸如果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哥，那么辣就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姐。酸和辣要是组合在一起，足以称霸丹寨美食界。酸辣米粉、酸辣鱼。这次潘大哥准备制作的美食也是酸辣口味，秋日食欲不振，酸辣风味最能唤醒味蕾。他说，要想制作成功，在挑选食材环节就不能走寻常路，比如辣椒就不能挑选水分充足的，这是为什么呢？
7: 你看本地辣椒它有个特点，本地辣椒就是细长，你看
5: 是
7: 皮特别薄，肉厚。
5: 肉厚吗？就这么细的肉厚吗？
7: 对，相对的比例来说，它肉是比较厚的。
5: 哎，确实这样一捏，感觉这个很硬
7: 啊。对，晒干以后拿来炒菜啊，做蘸水都特别香，
5: 都没有问题啊。
1: 酸辣美食是否地道，红酸至关重要。恰逢秋收，这批辣椒正是腌制坛酸的上好原料。潘大哥说，制作红酸一定要选用本地的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除了皱皮线椒，紫姜、小番茄、大蒜也是制作红酸不可或缺的食材。
7: 是制酸，我们在这边是普遍，基本上每家都在制酸的，
5: 都有制酸啊。
7: 啊，对，那但是每家制酸的口味可能也不太一样，
5: 一个厨师一个口味。这种辣椒除了能做酸，还能做什么？
7: 平时呢，你可以把它晒干，然后用来做蘸水，柴火灰上烤一下，特别好，特别香。3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5: 就说咱这边人就比较馋这个酸味儿，是吧？
7: 啊，对，这酸吃起来又能祛湿，还能增强体质。切好了，然后我们再把它捣碎。
5: 这就跟捣蒜差不多啊，我们算捣辣椒。
7: 嗯，剁得越碎，它这发酵得越透，就更香了。
5: 香到喷嚏闻了，但是很香。
7: 剁的时候加点蒜，加点姜下去捣，它更均匀。
5: 一块弄啊。这个做酸每次一般做多少？

0: 做够一年的量，人多的话要做很多，做好几百斤，先用盐拌一下，
1: 拌一下，嗯，
0: 拌一下它发酵才发得透。
2: 搅拌以后还要下高度的白酒，
1: 发酵之后啊，它这个辣度会降低。
0: 它变酸以后它就会降低了。
1: 哎，
0: 就好像你辣椒你吃的很辣的时候，你加点醋下去，它就立刻就变辣。
1: 哎，对对，其实是有一个化学反应在里边了哈，要不然这么辣的辣椒，估计咱们这人也遭不住啊，遭不住啊这。
3: 在丹寨，家家都有制作红酸的秘方，潘大哥的秘方就是一众食材的配比。在腌制的过程中，紫姜中的精油、大蒜中的大蒜素、食盐、白酒能很好地抑制细菌生长，并起到调味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辣椒的辣度由此降低，酸香的风味逐渐形成。腌制好的红酸，无论是制作辣子鸡、酸汤猪蹄，还是酸汤稻花鱼，秋日食用，开胃解腻，酸辣过瘾。红酸牛肉和竹筒要如何结合制作美食呢？
1: 咱们现在这个酸也制好了哈。
0: 对 对，
1: 我看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摆上来了。
0: 先做来竹筒酸汤牛肉。
1: 竹筒酸汤牛肉，
0: 我先把肉切了，很有劲道啊。要点皮后它增加那汤的浓度，
1: 就跟勾芡差不多哈。嗯，
0: 切成片。
1: 这个肉我感觉是冻好的比较好切一点哈。这个鲜的可能
0: 冻好的它口感就不好了。
1: 但是我们要吃这个牛肉的鲜度的话，必须得要鲜牛肉。那这个牛肉切好，咱后面做什么？
0: 腌制以后，如果底味都没有的话，你再怎么好的汤底，煮出来的效果是没那么好。
1: 这话很经典啊，必须得入味才能好吃，是吧？
3: 在丹寨，牛肉一直稳坐宴席上的头把交椅。卤牛头红亮诱人，炖牛骨油润十足，辣炒牛肉酸辣鲜香。牛腿肉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少，吃起来嚼劲儿十足。将牛腿切片，用盐酒去膻，加入淀粉，增加牛肉的嫩滑度。接下来竹筒登场了，牛腿肉和竹筒到底怎么制作成别具特色的竹筒酸汤牛肉呢？
1: 我们这就是要把仪式感拉满啊，
0: 要把那竹筒的香味全部融在那肉里面，再加点酸，
1: 来，酸的味道加上竹子的清香味，特别棒。
0: 再来两片姜，
1: 紫姜，这个盐不需要加太多哈，因为酸里边
0: 它本来就有盐，
1: 对，本来就有盐。
0: 再加点糖，再来木姜子。增香，
1: 来几滴
0: 原生态小西红柿，这下去它那酸味更正。
1: 再来一口，好了，
0: 再来里面加肉。
1: 那这个等于熟就可以直接吃了，是吧？
0: 对对对，直接可以吃。
1: 哦，我是牛肉的偏执爱好者，真的，竹筒牛肉火锅简直能让我吃到爽啊！
3: 在竹筒中放入腌制好的红酸，为即将制作的美食奠定了酸辣的基础味道。当地的小番茄含有丰富的果酸。小番茄的酸味与腌制的红酸相融合，使酸味更加浓郁。倒入清水，放入腌制的牛肉，这时竹筒酸汤牛肉就配制完成了。随后潘大哥又制作了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等几道美食。
1: 咱现在准备上锅。
0: 上火
1: 了。
0: 对，
1: 哎呦呦呦，火星子起来了。哎呦呵，摆六个给它围一圈就行哈。来，
0: 竹子的香味马上出来了。
1: 还真是啊，这一烤感觉竹子香味还真出来了。这个得烤多久？
0: 半个钟
1: 啊，让它这个里面开了之后
0: 要保持的火势要大。
3: 炭火持续给竹筒底部加热，竹筒表面渐渐变得焦黄，竹筒内的肉香、酸香、辣香、清香四种香味互相交融，引得人食指大动。这时潘大哥竟然将牛肠扔进了正在燃烧的稻草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稻草牛肠，
1: 稻草牛肠，这还真没听过啊，这不会烧焦居然？
0: 烧不焦，
1: 等于这个稻草可以增香是吧？
0: 然后把那肠烤黄了，它像腐皮一样，
1: 就是把那些异味给它去掉啊，
0: 就吃出稻草味，吃不吃肠？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3: 潘大哥说，用稻草烧牛肠不仅可以为牛肠去腥。而且肠衣表面形成褶皱，还丰富了口感。牛肠是涮火锅的绝佳食材。
1: 竹筒牛肉火锅
0: 开锅了！
1: 哇！哎呀，这个味道闻起来就香气扑鼻啊，让人欲罢不能啊！
3: 竹筒酸汤牛肉、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全都倒进锅里。三种味道完美的融为一体，无论是涮牛肠。

0: 糖还是涮青菜，都是酸辣十足，肉香满满。一口酸辣，唤醒秋日沉闷的胃口。
1: 哇，酸汤那个味道啊，
2: 嘴巴渗进去，
1: 吃起来激发人的食欲，越嚼越香。哎呀，真的是不错。虽然说有一点点辣，但是我觉得这个辣是恰到好处。哎，正好是激活了我们这个贵州菜当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酸辣这个口感。
2: 酸辣，
1: 哇，
3: 也独特。
4: 刚才那稻草烧的那个肠子，
1: 巴适的很。
0: 丹寨人把酸装进竹筒，烤出了山野的清香。依靠秋收食材发酵出的酸味，在贵州各地衍生出不同吃法。百余里外的瓮安、爆炒肥肠、米肠、脆炸皮肠，都是能让当地人垂涎欲滴的美味。在谢红大哥这儿，酸又有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他要用猪肠做出一道靠套的手法成就的酸爽菜肴。他制作肥肠美食的时候，每个步骤都仪式感满满。制作肥肠美食之前，要先上山寻找一种关键材料。
5: 这也不少了，这一大筐呢。
0: 带着淡淡清香的柏树枝条，取用树木的边角枝叶，是当地人驱除食材腥膻的老法子。谢大哥还要带我们去寻找制作肥肠美食的另一位助攻。
5: 哦呦，红彤彤的呀。
6: 它确实辣味不是很浓，它的酸度是其实挺高的，
7: 然后你吃起来还有点脆脆的，
5: 对，它是爽脆的口感。
0: 在瓮安，泡辣椒也叫酸辣椒，新鲜采收的辣椒正好拿来入坛泡制。辣椒用米酒和食盐翻拌泡制，经过时间的推移，辣椒的颜色依旧鲜艳如初，但是它的味道却变得辣中有酸，酸中带辣。无论是火锅还是炒菜，酸辣椒都会让人念念不忘。肥肠、柏树枝、酸辣椒，这三样结合在一起，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5: 怎么样处理它们？
2: 做套餐。
5: 哎，成功了，套进来了。拿另一头的肠头。
2: 对，拿了这根肠的另一头。
5: 就这样。
2: 抬进去，把这个筷子再拿出来。
5: 哦，就这样不停的推推推。哦，这一头的长头就进到这一头里面了。
2: 对，
5: 有点像甜甜圈一样哈。
2: 对
5: 吧？你看筷子出来。
2: 对，
5: 我现在要开始变魔术了。
2: 拿错了
5: 啊，拿错了。
2: 你这样把它压住，我们里面一拨它就进去了。
5: 哦，我这次就很熟练的套进去了。哎，这样就可以了哈。
0: 套肠，将筷子固定在小肠一头，缓缓塞入另一端的肠口，取出筷子时便形成一个闭环，轻轻理顺小肠，将松散的小肠整理成圆圈状，再用牙签固定，一个肥肠甜甜圈便出现在面前。将肥肠甜甜圈冷水下锅炖煮40分钟左右，小肠变成了甜甜圈，
5: 这么小一圈了，更可爱了。像这样熟了的话，是不是直接蘸着酱油就可以吃了呀？
2: 如果说想好吃的话，还有好几步。第一个秘诀就是先把它串起来，
5: 这距离可以吧？
2: 可以。接下来就是用百香来熏。
0: 套肠穿在竹子上排列整齐，用炭火点燃柏树枝，肉香、竹香、柏树枝香弥漫开来，阵阵青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待这样熏至2个小时左右，套肠就会被赋予植物香气。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耐心了。套肠经过2个多小时的熏制，已经有了炭火的烟火气和柏树枝的清香味儿。你以为制作到这儿就大功告成了吗？谢大哥说，要想让套肠吃起来有滋有味儿，还需要几样法宝。
5: 你这么一拿，有点像糖葫芦，是不是？
2: 还有第二道秘诀，我带你去。
5: 行，走，把这带走吧。这是您的第二个秘诀啊？
2: 对。
5: 我低估了它的威力，这也不是辣，这就是酸。
2: 它的名字就叫红酸嘛，离不开酸，离不开辣。
5: 嗯。
2: 就我们这边有一句俗语嘛，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0: 热油入锅，姜片炒香，红酸、西红柿、酸辣椒紧随其后，

0: 出酸味与辣香。当双重味道足够浓郁时，加水炖煮，酸香滋味在热力作用下被激发得更加彻底。这时加入套肠和灰豆腐，酸辣香、肉香、豆香在锅中相遇，套肠和灰豆腐在酸辣汤中几经浮沉，充分吸收了酸辣精华，小火炖煮，大火收汁。
1: 因为是一层套一层，你可以看到，所以它嚼劲儿其实也是加倍的，弹性十足。
2: 对，又嚼劲。
0: 套肠的酸是弹牙筋道、辣中带酸的痛快。可要论起贵州人吃酸的终极段位，还得往南走，去荔波，那里有一种酸，外地人光是闻上一闻就想掉头走人。秋日，布依族也依靠发酵留存属于山野的酸香。臭酸是生活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的布依族人的终极老味道。之所以是终极，听说它的味道外地人根本无法接受。罗庆英奶奶是制作臭酸的行家里手，她制作的臭酸味道格外浓郁。第一站，罗奶奶来到了市场，购买制作臭酸的原材料。
3: 中辣的是吧？这个
4: 也有臭酸、虾酸都有、
3: 这里也有是吧？你觉得好吃吗？
4: 好吃，不好吃我们可以观看的。
3: 这是臭酸，这个颜色我有点怕了。
4: 还要勇气要吃
3: 啊，有勇气。
0: 满载而归，听到大哥大姐们对臭酸的评价如此之高，是不是大家都好奇了，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识一下臭酸？
3: 我来看看这个，这层膜揭开意味着我要闻到。这真的是不明的物体，就里边这个混合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鱼的肉渣，还有豆子，还有蔬菜的那个叶渣。哇，我闻一下这个，哇，很浓郁的，就是这个臭腐乳的那个味道。
5: 可以尝
3: 可以尝
5: 可以尝了。
3: 哇，再来一下，它就是没有什么咸味儿，但是它是非常浓郁的，就是腐乳的那个口感，因为它所有的食材已经成了一个渣子。
0: 亲口尝过才发现，这布依族的终极美食臭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臭。接下来罗奶奶还要去三位邻居家各讨一碗臭酸。原来讨臭酸是布依族祖辈传下来的风俗，寓意着邻里和睦，美食共享。
6: 回来，回来，
3: 我现在在呼叫。
6: 来，人家上手说喽。
3: 这是什么做的臭酸呢？
7: 指甲花呀。
3: 盖子一打开，这个味道就熏到我了。这味道好浓郁。
0: 指甲花学名凤仙花，罗奶奶讨到的第一碗臭酸就是用凤仙花发酵制作的。没想到植物发酵的味道竟然也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
7: 好香啊，
5: 好香啊，
3: 好香。只有我闻的是臭味吗？这个味道特别臭。
5: 你上去。
3: 哎，我不吃了，这个味道一逼近我我就受不了。
5: 你真的吗？
3: 你怎么
7: 不想吃饭？
3: 可是
7: 你吃这个你就想吃了。勇敢勇敢，对，吃吃，吞下去。
3: 这个味道本来就很浓，
7: 不臭，
3: 哇，不行，这个味道好重啊！
0: 一口凤仙花臭酸下肚，味觉和嗅觉仿佛瞬间罢工。
3: 太浓了。
0: 臭酸是当地布依族人家家必备的调味料，每家制作的味道各不相同。随后，罗奶奶还要去另外两家讨臭酸。
7: 我家的跟他们的不一样，
3: 这是清汤看起来。
8: 对，这个要不要尝一下？
3: 哦，不尝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那个鲱鱼罐头的感觉，这个就是说是那种河里的小鱼，对吧？
8: 对。
3: 但是
7: 特别特别的臭，超级臭。
3: 谢谢，
0: 这家奶奶的鱼臭酸已经有五六年的历史了，光是闻一下，味觉和嗅觉就先罢工了一半。
3: 捂住鼻子，我真的。
5: 到你们家的手说
3: 哦。啊，我们来讨酸来了。咱们家这又是什么做的呀？
7: 啊，我们家的臭酸就是大 糊当熬的。

0: 太甜了，甜的呀，太好吃，太香了，太香的是吧？太开胃。哇，我这不行，我这不行，
1: 说这个人都美容完，
2: 可以吃他做的菜，可以尝试一下。
3: 这是美容的吗？
0: 我宁愿失去这份美貌，我不想要这份美貌。
4: 罗奶奶终于从邻居家集齐了三碗，用不同方式制作的臭酸当引子。
5: 接下来，终于轮到罗奶奶家制作臭酸了。
0: 这是咱们找的那个鱼的那个引子，一二三，哇！现在就开始拌，哇！这三种浓烈的味道融合在一起，三碗不同味道的臭酸混合在一起，小火慢熬十几分钟，让不同的味道彼此交融。这是罗奶奶制作臭酸的独家秘方。哇！罗奶奶说，这样做才会香。
6: 尝一下吧，这样老师你尝一下吧。
0: 臭酸制作的第一个环节，在场所有人都被浓郁的味道360度无死角的攻击了一个遍。只有罗奶奶还在镇定自若的继续制作臭酸，在坛底铺上炒熟的玉米粒，倒入晾凉的臭酸，最后一步是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
6: 多吓人呢！这秘密武器威力多大？差不多100分。
5: 100分。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听着就有点瘆人，
0: 众人已经屏气凝神，等着秘密武器出场。没想到罗奶奶端上来一盆鱼，
5: 捏住了。
6: 来
5: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啊！你看这尾巴摆的，但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就是用活鱼入坛，黄嗓鱼或者鲤鱼都是不错的选择。
5: 来，准备入坛。呀，进去了。现在在里面疯狂的挣扎，现在大概也就十几秒就没有声了。好，咱们这最终的一坛臭酸算是做好了哈。
0: 臭酸在坛中需要经过半年以上的发酵。 才能成为荔波县布依族人割舍不下的终极老味道。发酵好的臭酸搭配肥肠、地瓜、煎青菜、豆腐、大蒜混合制作的臭酸火锅，又是什么味道呢？葱蒜煸出香味，再加入臭酸，
5: 这臭味起来了。
0: 待气泡消失，便可加入油辣椒。
5: 哇，现在炒了辣椒之后，这个香味已经不一样了。
1: 这香味就出来了。
0: 红油飘香，高汤入锅，汤汁烧开后，依次下入五花肉、豆腐和蔬菜，小火慢煮20分钟，就大功告成了。
5: 这一锅臭酸火锅是什么味道的？哇，真的很好吃，因为。 我觉得点睛之笔是那个油辣椒，
6: 对，
5: 油辣椒跟臭酸结合了之后，我刚吃的那口菜呀，咬下去就是那个油辣椒的汁儿，就是爆开，就很多油水在上边。
1: 嗯，可以，
0: 可以，
5: 好吃。
0: 生活了伯伯的大拇指，
5: 我爱上了臭酸。
0: 谁能想到，闻上去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臭酸，吃起来却让人欲罢不能。
5: 街坊
0: 四邻们闻到罗奶奶家臭酸的味道，也都齐聚而来。臭酸是布依族先辈们保存食材的方式，更是代代相传的家乡味道。臭酸藏在荔波人的坛子里，是布依族老辈人传下来的老味道。这份对酸的偏爱，顺着秋风一路向东延续，出了贵州、往东，到了广西、柳州。 当地人把酸的执念煮进了一碗粉里，那是另一种闻着怪吃着香的传奇。和贵州的酸辣不同，柳州人的酸藏在一根酸笋里，秋日的新笋入坛发酵，待酸香沉淀，与螺蛳的鲜、米粉的爽相遇，煮出了一碗风靡全国的味道。在柳州。 当地人将绵延万年的石螺传统与稻作智慧尽数煮进了一碗粉中。本地人常说：“不吃螺蛳粉，枉

为柳州人。在大街小巷里，几乎每走百米就能看到一家螺蛳粉店。从清晨到深夜，上千家店铺遍布全城，热气不散。时代向前，滋味也在不断新生。传统风味之上，不断生长出新的创意与可能。

0: 不断向前的模样。
1: 沙老师好，
2: 边老师好，哎，你好，你好，你
3: 好，好，好久不见。
1: 我是在这里等你们不久，但是粉等你们很久。
2: 谢谢谢谢，您久等了。哎呦，
4: 哦，欢迎欢迎欢迎，
3: 华姐好，
4: 哎，你好，
5: 我是这里的掌柜啊，大家都叫我华姐。这边请，这边请啊，欢迎你们来柳州吃螺蛳粉。
2: 您这用的飘飘
6: ，Hello，
2: 我自带铁飘飘。早晨王鸥见面就给我一个这个，说让我带着这个带我来吃。
4: 来来，这边看一下，我们吃螺蛳粉不仅是吃螺蛳粉，还好多小菜。
3: 我们小时候吃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东西，现在发展出了更多配菜在里面。这是冰糖酸，哦，就解解油腻。
2: 粉还没有到嘴里，味道先已经把你征服了。
3: 范老师，你跟我说，加辣加雅狗，
2: 加辣加雅狗，
3: 加豆泡，
2: 加豆泡，什么都加，
6: 豆泡，
2: 他买单。
4: 好嘞，好的，
3: 我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现在新的吃法。
2: 来来来来来，
3: 鸳鸯螺蛳粉，
4: 一个螺蛳粉有两个口味，一个干捞的，一个是原汤的，然后就吃了不纠结。
1: 要鸳鸯，
2: 来个鸳鸯的，你也来个鸳鸯的，
1: 我也鸳鸯吧。
2: 好，
3: 三个鸳鸯，好，没问题。
2: 这个店应该好多年了，
3: 好多年了，好多年了。
2: 三代人一碗粉，
1: 柳州人吃螺蛳粉是有历史的，26000年前，
2: 26000年前，
1: 白莲洞遗址发现了26000年前的螺蛳口，它的螺蛳口的尾部都是敲掉的，说明在那个时期
2: 就说
1: 他们就说螺蛳了。那么有很多传说呢，这个螺蛳粉怎么来的呢？就说上个世纪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厂嘛，
2: 对，
1: 工人下班以后吃夜宵，那么旁边一个摊铺是卖米粉的，一边是卖螺蛳的，可能一个偶然的机会捞在一起一吃，越吃越好吃。现在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柳州是有1200多家螺蛳粉店，2025年它这条产业链的销售额是800多亿元，所以很多人到柳州他就打卡，就是来买粉来带粉。
0: 这一碗粉的传奇要从一根竹笋说起。

秋日新鲜麻竹笋采下及处理，只留最嫩笋身入坛封存。柳州人腌笋必留一坛母水，那是代代相传的风味根基。以三成母水沏成山泉调汁，封入溶洞静候发酵。喀斯特溶洞的菌群与弱碱山泉慢慢酝酿出酸笋独有的甘醇。山泉封坛，时代酿酸，历经数月沉淀，鲜笋蜕变成螺蛳粉最灵魂的滋味。山间溪流与塘堰之间，养出了柳州人独一份的鲜螺蛳。对柳州人来说，螺是刻进三餐的日常，上至老人，下至孩童，人人练就一手嗦螺的本事。这种不起眼的河鲜，壳硬肉紧，必得清水静养，土净泥沙，方能在锅中释放最纯粹的鲜甜。螺蛳粉汤底成败的关键是炒螺的火候，20余种香料大火猛炒，螺香迸发，为汤底埋下第一层伏笔。再加入大骨、鸡架与一勺老坛酸水，慢火熬煮数小时，螺蛳的鲜，骨汤的醇，酸香的烈，尽数融于一锅。米粉煮至软韧弹牙，加入配菜，冲入滚烫鲜汤，酸辣鲜香瞬间绽放，木耳脆爽，腐竹酥香，酸豆角开胃，各式配菜各有章法，每一口都酣畅淋漓。它不只是一碗粉，更是柳州人跨越2万年的味觉传承。

0: 螺蛳粉有什么讲究吗？
1: 没有，就是大口往里嗦。
0: 不需要把这些东西都拌匀吗？
1: 需要拌啊，需要需要。你尝尝这个干捞的怎么样？
0: 我第一口先吃的干捞的，干捞的我第一次吃，确实好吃。我为什么有一种吃累了的感觉，吃的我精疲力尽的感觉，好好吃。螺蛳粉绝对是全国所有的米粉种类里辨识度最高。
2: 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就是鲜，那螺蛳它这个肉啊很鲜，它炖的汤，还有一个就是爽。
0: 您坐。
3: 好嘞。
0: 刚才钱老师正在给我们介绍这个螺蛳粉的一些背后的特点。
4: 对对对，螺蛳粉以酸辣鲜爽套组成。螺蛳粉的灵魂呢，主要是酸笋。螺蛳粉里面的酸呢，源于我们的手工酸笋；辣是源于我们的辣椒油。熬一个辣椒油呢，需要24小时，越熬它越好吃。当你喝到最后一口汤的时候呢，它还有辣味，还有香味。鲜呢，来源于我们的汤底，我们汤底是柳江的螺蛳还有骨头熬成的。爽呢，是我们的米粉，我们的米粉是选用陈米制作成的，很秋弹，很干爽，又很入味。还有烫，吃螺蛳粉一定要烫，因为在柳州嘛，有湿热的天气，吃辣还有烫下去，整个人就觉得非常爽。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客人是拉着行李箱过来，其实他们不是外地人，他们是从外面回来，
5: 出差回来之后先来一碗。
4: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客人调侃说，我们说回来了，吃一碗粉回到柳州了，这碗粉是还魂粉，乡愁嘛。
0: 螺蛳粉就是他让你认识柳州以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
6: 对，
0: 一下子就先认识柳州了。
5: 好饱啊，这一碗。
0: 这一碗真的下来以后，我觉得这一天都够。
7: 一碗螺蛳粉让柳州的酸笋声名远播，但广西人对酸的执念远不止这一碗粉。秋日食酸的巧思继续向北延伸，北上来到桂林东北部的灵川县，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酸野摊，正用另一种酸让牙齿发颤，舌尖跳舞。广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不仅孕育了秀美的山水，还孕育了一种令人销魂的特色小吃——酸野。秋日果蔬丰收，正是腌制酸野的上好时节。在广西方言中，酸野是对各种腌制酸品的统称，它能让你的舌尖跳舞，果蔬肉食皆可入坛，酸脆爽口，开胃解腻。
8: 不爽不爽不爽不爽！
9: 哎呀，好酸，牙都要倒了。
10: 好酸。
7: 在灵川有一句话广为流传：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野摊。酸野可以出现在街边小店里，甚至随便走两条街就会撞见一个酸野摊。
11: 哇，这一进来就有一股酸爽的味道，好开胃啊！好，请。
12: 咱们这个是自选的吗？
13: 哦，对，自选的。哦，然后那里有盘。
12: 好好，我先拿一个，先拿一个。你们这边品种也太多了，我看蔬菜、水果、肉都有啊。
13: 那对对，
12: 这个您推荐一下吧。
13: 如果水果里面呢，就像我们广西的话，肯定是离不开芒果。
12: 但是这个芒果也分好几种呢，是不是？
13: 对。对，
12: 我觉得光看着哈，就觉得那个口水都涌出来了，是不是？
13: 是的。
12: 先来一个这青芒果。
13: 可以。
14: 哦，好脆啊！头一次吃带着辣椒的芒果，
13: 你们辣没有吗？
12: 其实我觉得我最期待的是这个凤爪，就是它那个，你看它很萌，应该很好吃哈。哦，
14: 我就喜欢吃这种虎皮的那种口感。
7: 每一份酸野的诞生，都是一场关于时间与味道的精心策划。选用新鲜果蔬，配以盐、醋、辣椒、白糖等调味料进行腌制，短则几分钟，长则一两天。轻微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就赋予食材一股独特的酸香。如今喜爱吃酸的广西人又盯上了一种来自寒冷地区的水果——蔓越莓。
12: 好，这个也能做成？哎，我先尝一下它本身什么味儿哈。
13: 你先试一下。

0: 好酸呐、啊，
1: 有一点。
0: 对，但是它本身的那种味儿跟其他水果都不太一样，
1: 所以说每种水果它都会有
0: 自己的味道，
1: 自己的味道。我们现在就开蛋，那么首先我们这水果的话就离不开糖，然后还有我们的椒盐辣椒，有酸梅粉呐、陈皮粉呐、还有那个盐。
0: 好，再来一勺辣椒，晃起来。头一回吃蔓越莓酸哈，我觉得这回这个味道正合适。酸甜适中，我觉得比那个它本身那个酸味儿好吃多了。
2: 广西人对吃酸的执着不仅限于酸野，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湿热，入秋之后秋燥来袭，酸味开胃解腻的作用更加凸显。炎热的天气容易影响食欲，而酸味具有很好的开胃解腻效果。在临川有一位住在青石潭水库边的姑娘，她还保留着传统的制酸方法。她要用酸来烹制水库里出产的大花莲，会有哪些独特的用酸秘籍呢？跟随蒙慧玲来到山上，秋日山林之中藏着制作酸食的关键原料。她拿手的青石潭酸辣鱼，那一味决定风味的灵魂配料，就藏在这片山林之中。究竟会是什么呢？
0: 这也太高了吧，这笋长这么大的还能吃吗？
3: 不能吃了，过了我们这种膝盖就
0: 过了膝盖
3: 好了。这个竹笋又跟我一样高了。
0: 哎，慧玲，明天它就比你高了。
3: 对，长得特别快。
2: 酸笋是广西人钟爱的传统调味佳品，不仅螺蛳粉中有它的身影，还可以搭配牛肉或小河鱼，口感脆嫩，味道酸爽。蒙慧玲说，刚刚冒头的竹笋正是制作酸笋的最佳食材。蒙慧玲的院子里摆着一排泡菜坛，酸笋、酸辣椒、酸姜都是她做菜的宝贝。那么她最拿手的青石潭酸辣鱼又要用到哪些酸呢？
3: 毛秀才酸笋、酸辣椒，
0: 这俩我认得。这个这不是西红柿吗？你们叫什么？
3: 毛秀才。
0: 毛秀才。
3: 对对对对。
0: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3: 以前听老人家说，有一家姓毛的，他们家专门种西红柿，然后他就去考科举，考上那个秀才了，乡里乡亲呢都知道，哎，
0: 叫干脆管他叫毛秀才，替代西红柿。
3: 对对对对。
0: 是啊。
2: 原来毛秀才是临川人对番茄的一种叫法，酸笋、酸辣椒，再加上味道酸甜的毛秀菜，就是制作酸辣鱼的三酸组合。那么这三酸怎样搭配使用呢？
3: 这水炒干它，
0: 就把它里面那个水分炒干。
3: 对，炒干它，然后它就会香，它就会香。不然吃的时候那个酸水很酸。

0: 把酸笋里的水分炒出，可以减少酸笋冲鼻的酸味，还可以增加酸笋脆爽的口感。将鱼头煎得焦香，它将带来鲜香的底味。
1: 这一锅精华现在下下去了啊，看了，马上要变成奶白色的了。
0: 下入鱼块，由于酸笋和酸辣椒已经味道十足，所以加盐简单调味即可。酸是一种奇妙的味道，不仅味蕾可以感知，鼻子也会抢先闻到。酸辣鱼热气腾腾，色泽诱人，火塘闪烁着火光，朋友们围坐在塘边，炭火上的一锅酸汤鱼越煮越入味儿，鱼肉切成的薄片可以像火锅一样涮着吃，柔嫩爽滑，浓郁的汤汁裹挟着微妙的酸和畅爽的辣，给味蕾带来一场激情的舞蹈。
2: 远方的朋友，欢迎到银川来，家中自由粗茶淡饭，请你莫见怪。
3: 以鱼汤代酒，来喽！
0: 临川人的酸汤鱼用的是坛子里腌出来的酸笋和酸辣椒，而几百公里外的江西德。

0: 德安县高塘乡果农栽种的百香果也迎来丰收时节，当地人便取用鲜果自带的天然果酸入菜，借着这份秋日时令风味，果农们也打算用这一份时令美味犒劳自己的辛苦付出。
1: 看我头顶着满满的果子，今天是有口福了。丹丹姐，
2: 快过来，快过来！
3: 你看这个超级大，
1: 哎呦，还真挺大的。
3: 看这个，
1: 哎呦，等一下，这百香果长得还不错。是我一路走过来，上面的果子亮结的非常的多哈。
3: 嗯，
1: 哎，但是这个果子结的颜色好像跟我平常见的不太一样。
3: 因为百香果它有三个品种，我们这里是紫果百香果，它的优势就是我们这边是江西还是北部，然后它的存活率比较高一点。
1: 怎么样，这收成
3: 应该能达到这个产量有2万多斤。
0: 彭丹，高塘乡百香果种植合作社的致富带头人，他与当地村民们在2年的时间里反复尝试，让本是热带水果的百香果成为这里特色的农产品。
1: 这一头扎进来，对吧？
3: 对的，对的。
1: 然后给它，哇、哦，比我想象中的要满很多哎！你看，几乎是填满了它的整个这个果壳。啊，好过瘾！
0: 百香果学名西番莲，平平无奇的外表之内蕴含着类似石榴、芒果、香蕉等多种水果的香味，百香果的大名由此得来。
1: 这么多百香果挂在这上面哈，要怎么挑呢？
3: 像我们这种紫果百香果啊，主要是挑这种颜色已经由这种青色变紫了的，然后它的皮越皱呢，就是成熟度越高。
0: 在彭丹看来，百香果不只是一种水果，它还有更多的可能性。百香果果冻、百香果柠檬鸡爪，这些都是彭丹的得意之作。
1: 尝一尝这个，
3: 怎么样？
1: 嗯，这个百香果的味道比我想象中的要浓一点，它的这个甜度和酸度都在这个鸡爪身上放得更大了，所以它吃起来会非常的爽口。
0: 在彭丹看来，这些还只是百香果的入门级吃法。他告诉我们，在高塘乡有一位名叫骆金淼的大姐，她能将百香果和鲈鱼巧妙搭配，借助果实天然果酸烹制秋日的一席酸香。一边是酸甜可口的百香果，一边是鲜嫩肥美的鲈鱼，看似毫不相干的两样食材，在骆大姐的手中会演变成怎样的美味呢？
1: 骆姐，像我是从小吃鱼长大的，清蒸鲈鱼吃的最多，还真没见过跟百香果一起组合的。所以今天您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4: 今天我们就用那个百香果做个酸鱼汤。
1: 酸鱼汤我也吃呀，那一般是拿那个小西红柿，对不对？拿这个百香果做的味道会比那个好吗？
4: 那等一下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1: 有点透明状，
4: 是哎，透明状。这个鲈鱼的跟那个其他鱼不一样，
1: 就颜色不太同，
4: 对吧？其他鱼是那个黑色的膜，那个要切鱼片嘛。
0: 鲈鱼片成鱼片后，以葱姜水、胡椒粉和料酒腌制去腥，随后将腌制好的鱼片上浆。接下来就该轮到主要调味料百香果出场了。它在骆大姐手中会有何种妙用呢？
1: 哎，我发现这好像混入了不一样的百香果，这么青的肯定不是我上午摘的，这种肯定酸，是不是？这不是我摘的，这种红彤彤的才是我带回来的。
4: 对，
1: 为什么出现两种不一样的？
4: 因为我们两种都可以用得上。
1: 那行，我就跟着您来哈。
0: 水果入菜并不新奇，但这两种成熟度不一的百香果，骆大姐一口气就各自用了10个，如此豪爽的用量着实让人惊讶。
1: 骆姐，咱们这两种不同口味的百香果汁都取好了，那鱼片也腌上了，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做菜了？
4: 还要等等，我们还有这个辣白菜，还有一些佐料，我们要用那个刚刚那个酸的那个百香果，
1: 这一碗
4: 拌在里面，
1: 拌在里面就是酸上加酸呗，是不是？
0: 腌制好的辣白菜自是另一种酸辣，与青色的百香果汁混合，可谓强强联手，酸上加酸。
1: 这是留在一旁备用吗？
4: 备用，先把那个柠檬啊，姜啊，
1: 还得用上柠檬，又出现了这道菜的第三味酸。
0: 一切准备就绪，起锅热油，先放入鱼骨

0: 煸出香味，这时加入百香果汁。为这一锅鱼汤增添一抹浓厚的酸甜味，别急，还得再放入一些柠檬片，整锅酸汤的基底才算搭建完成。
1: 哎呀，洛姐还挺香的哈，它是那种鱼汤的鲜香，又配上一点点果香的那种酸爽，还需要加一些什么东西进来呀？
2: 我们还需要加些配菜，
0: 鲜嫩的黄瓜，爽口的金针菇，热辣的小米椒，一并汇入到这锅鱼汤当中。众多滋味的加入，其实都是为了迎接鱼片的到来。
1: 像我们这一锅啊，熬出来的汤不香都难，但是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我们鱼片都没下下去呢。
2: 等下把这个底料捞出来。
1: 所以最后是拿这个汤过鱼片是吧？
2: 对对对。
0: 一锅凝聚了百般香味的浓汤，等待主角鲈鱼出场。嫩滑的鱼片终于入锅，经历酸甜鲜香的洗礼。10分钟后起锅，撒上白芝麻、蒜末和小米辣。随着一勺热油泼下，一道创意十足的酸汤鲈鱼便大功告成了。在这个收获的秋季，鲜果的果酸打开人们的胃口，口腹间的幸福来自一年的辛劳，也来自人们对于天地万物的感恩与珍惜。从贵州的坛坛罐罐，到广西的街边酸野，再到江西的百香果酸汤，一方水土养一方酸，一方酸味顺应一方时节。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秋老虎的闷热里，一勺酸能打开胃口，秋收的丰饶中，一坛酸能封存四季。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养生理论，而是千百年来普通百姓就地取材、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秋吃酸，吃的不只是那一口酸，吃的是潭盐水咕嘟冒泡的等待，吃的是秋收入潭的踏实，吃的是灶台前一家人围坐的烟火气。酸味收敛，敛住的是夏日的燥热，也是漂泊的乡愁。正如那碗柳州的螺蛳粉，酸辣鲜爽烫，一口下去便回到了家。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

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秋粮收获在即，主产区推广绿色田管，减肥减药省人工，定向育种，基因比对预测肉质，我国自主培育白羽肉鸭新品种实现新突破。滨海运动会还能赶海鲜市集，好玩又好吃，包玉米、抓鸡、捉猪，趣味活动庆丰收，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日前在安徽合肥举行的全国种子双交会上，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集中展示了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创新攻关取得的重要进展。此次发布的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一批高产高效、绿色优质、抗病宜基、专用特用品种、前沿育种新技术和优质高产抗逆新种质集中亮相。十四五期间，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已构建由主要粮食作物攻关、企业自主攻关和重要特色作物攻关组成的金字塔式攻关阵型，与国家种业科技项目协同推进，聚焦生产和产业急需，选育推广了一批粮油、蔬菜、水果、耐盐碱作物等突破性品种，推动农作物品种结构更加优化。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95%以上，农业用种安全总体有保障，风险可管控的态势更加牢固。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还有10多天，全国秋粮就将大面积收获。山东5000多万亩秋粮正值灌浆期，预计还有不到20天就将陆续成熟。在环台县，今年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覆盖面积提升到了85%，比去年提高6个百分点。
1: 长势较好的地块，适当减量施肥，

0: 长势偏弱的地块重点补肥，肥料减量 10% 左右的同时，提高田间整齐度，产量提高 5%-10%。
1: 眼下广东1450万亩晚稻正值分孽期，也是病虫害高发季。在清远市山塘镇西沙村，田边新布设的智能虫情监测装置可以利用特定波长光源诱集害虫，同时自动拍摄图像上传到云计算平台。目前已完成100多种常见害虫的种类鉴定与数量统计，监测范围可覆盖周边数百亩稻田。
2: 系统运行后，虫量数据不再是大概数，而是 AI 识别的精确数。这样一来，农药使用量平均减少了20%左右，真正做到了减量精效。
1: 甘肃兰州新区种植的上万亩谷子也迎来灌浆期。灌浆期是谷子籽粒攒淀粉长重量的关键时期。在海拔2200米的上川镇谷子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将药剂与叶面肥喷洒在谷株茎叶之上。
3: 1000亩。如果大雨下来的话，就花个差不多有5万块钱。现在的肥质速度快，那是全部地的话，一个6000块钱费用就能达到，节省时间又节省钱。
1: 今年我国粮食生产绿色防控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已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疫防灾等喷施作业，确保秋粮有灾防灾，无灾增产。粮食大省黑龙江的秋收大幕也即将拉开，肥沃的黑土地赋予当地丰收的底气。
4: 在黑龙江海伦市城郊的一片试验田，科研人员布设了20余项长期定位试验，涵盖养分平衡、有机质动态、耕作制度及退化生态恢复等核心领域。
5: 我脚下的这片草地呢，看上去再普通不过，但这就是东北黑土地最原始的样子，它叫自然恢复草地，从1985年到现在一直撂荒，整整有41年了。那么期间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没有施肥，没有耕种，那它也保存了东北黑土地最原始的样子和状态。
6: 农田一直种了40多年，特别是有机质这块，这块地呢比农田的有机质就增加了45%以上。
4: 黑土地常年被高强度利用，会变薄、变瘦、变硬。破解难题的第一步就是读懂这片土地。
6: 怎么能在利用中来保护它？我们要站在这个耕层以外的这个土体上来看这个土壤，因为它跟气候环境、跟腾土的因素、土体都有关系。
4: 根据黑土地退化机制，2021年，中国科学院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率先提出黑土地保护龙江模式，核心思路是多用秸秆，巧用粪肥，针对不同土壤问题分区施策，采用不同耕作措施。这项技术被纳入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到2025年。
7: 经过4年的技术的一个实施，可以达到耕层厚度提升15到16.5厘米，有机质含量提升了3.5%-5.5%之间，作物的产能呢有了显著的提升，
8: 产量明显提高，使我们农民的种粮收入也明显提高。哎，我们农民打心眼里热爱这块黑土地。
4: 如今守护黑土地有了更聪明的眼睛，天上卫星遥感定期过境，宏观掌握耕地质量和作物长势。空中航空遥感飞机和无人机低空巡航为每一块耕地精准画像，地上传感器网络实时回传伤情地力数据，空天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给黑土地建起了动态更新的健康档案。依托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开始为黑土的未来建模推演。
6: 我们把区域的各种数据来进行一个模拟，比如说不施肥100年怎么变，单施有机肥怎么变，它就可以做模拟的各种指标啊，让模型来跑，这是我们现在应该是最重要的。
1: 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县是我国马铃薯主产区之一，这段时间当地的马铃薯迎来收获季。种植大户王向东今年种植了1100亩马铃薯，趁着天气晴好，他出动3台收获机和多辆运货卡车，带领工人在地里忙碌着。
9: 简共是80多人，总共是130多个人吧，一天保守的来说是收个100亩左右。
10: 我们是8点到地呢哈，就开始装车。今年的收成很好，就是比较匀称，几乎都是4-5两的。
1: 据统计，2026年张北县马铃薯种植达30万亩以上，总产量预计在65万吨以上。为确保

0: 秋粮安全高效归仓，各地提前做好检修农机、层仓备库、后勤服务保障等工作。在辽宁铁岭昌图县的一家农机合作社里，农机手们正对收割机、拖拉机、烛台检修调试、更换磨损部件、配齐灭火器等安全防护设备。合作社负责人说，今年提前半个月启动秋收准备，对自有和托管的3万多亩地块逐块摸排，根据作物成熟度排定收割顺序。
1: 今天呢，咱们投入了4套籽粒直收机，籽粒下来以后啊，就及时转运烘干，及时仓储，确保粮食不落地，保证粮食黄曲霉素各项指标不超。
0: 粮食收下来后能不能及时收储同样关键。在安徽太和县二郎镇的一家粮食收购站，工人们正加紧对库存粮食出库装车，为收购新粮腾仓，目前已腾出仓容1.2万吨。标准化粮仓和烘干、色选、输送、除尘一体化智能设备调试完毕。秋收关键期，大批跨区农机手正在各地进行抢收作业。湖北襄阳南漳县为跨区农机手提前准备好饮用水和各类药品，医务志愿者也支起义诊台。同时，当地还推出免费洗澡、热水供应等多项服务，解决农机手早出晚归、生活不便的难题。
2: 安排的有给我们农机手体检药品了，有藿香正气水防止中暑，就手里边还有两个客户，就等个差不多一个礼拜就收完就走了。
0: 眼下贵州各地老乡开始集中晒秋，由于不少农户家中院坝狭小，秋收粮食极易出现堆积霉变、晾晒不充分等问题。黄平县旧州镇各村免费开放村委会等公共院坝，为村民提供安全开阔的晾晒场地。
3: 来在村里面晒特别的好，有地方晒谷子，腾个粑粑给我们晒。
0: 肉鸭产业是我国继猪肉和鸡肉之后的第三大肉类产业。日前，我国自主培育白羽肉鸭新品种实现新突破，中畜荣达肉鸭配套系正式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丰富了大家的餐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畜禽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正通过仪器分解鸭肉香味物质，从而筛选出更具风味的肉鸭基因。新品种中畜荣达肉鸭的优良风味基因就是这样被筛选出来的。
4: 这个品种就是肉香，它的风味物质在肉里面的沉积是非常的充分的。我们把以前有感官评价员通过品尝和嗅闻得出来一块肉好不好吃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主观的一个结果，转化为可测定、可对比的量化科学指标。
0: 目前我国自主培育肉鸭品种已达20种，传统育种要等到肉鸭屠宰之后才能品尝评判肉质风味好坏。为了在小鸭阶段就可以预判鸭肉的口感，我国科研人员建成5000只规模肉鸭基因组育种大数据库，好味道从育种源头就能实现预判。
4: 在小鸭的阶段采的一滴血，然后提取 DNA 获取了它的遗传信息以后，再与我们基因组大数据库进行一个比对，就能够预测出来这只鸭的它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0: 平台依托高性能算力和 AI 算法对海量基因组数据运算解析，育种效率提高了30%以上。肉鸭全身各个部位成为定向育种靶点，消费者喜欢吃鸭脖，那就选育长脖梗肉鸭；针对北京烤鸭，则选育皮下脂肪丰厚个体。在繁育好吃的肉鸭品种的同时，还可同步筛选鸭绒发达的肉鸭，为羽绒服等制品提供优质原料。两种培育成功只是第一步。2025年，我国自主培育白羽肉鸭出栏量突破21.5亿只，占据全国60%市场份额。好品种也需要大规模推广。在山东国家水禽良种扩繁基地，繁殖推广的是我国首个打破国外肉鸭品种垄断的自主瘦肉型肉鸭品种中心白羽肉鸭，年孵化鸭苗1.1亿羽。
5: 因为我们这个设备自动化程度非常高，基本上员工把这个整蛋推进去，我们只是去检查一下温度曲线正常不正常，有个水盘我们及时要往里添加水。
0: 从种蛋进入孵化设备起，温度、湿度、通风等参数都通过自动化设备精准控制。孵化后，工作人员根据体重、外观和健康状态等指标筛选鸭苗。
6: 克重在50克以上的，

0: 然后这种毛色比较金黄，比较丰满蓬松，眼睛明亮有神，嘴巴脚蹼都是这种湿润粉红色的，挣扎比较有力的这种鸭苗，作为我们一个建雏的一个标准。
1: 只有品质过关的鸭苗才能送到商品养殖场。在这里，小鸭住进自动化棚舍，棚舍根据鸭群不同日龄自动调整温湿度、通风等环境参数。原本依靠人工经验完成的管理，被转化成一套可以复制的标准流程。
2: 通过这种标准化、自动化的这种管理方式，以这个单棚为例啊，我们能够实现一个人饲养35000只，综合起来能够使成本啊下降20%左右。
1: 肉鸭品种培育好了，养殖效率也提上来了，企业全产业链发展，降低养殖成本。在全国肉鸭产业第一大省山东，当地肉鸭产业已经形成企业与养殖户深度合作的生产模式。企业提供鸭苗、饲料、养殖技术服务，养殖户负责日常饲养管理。通过合作，企业扩大了自身的生产规模，养殖户提高了肉鸭饲养效率，降低了成本。
3: 技术跟不上，近点养就跟在这个网上养了。一个是它卫生，生活率高了，溜鱼比好了。然后我们的收益就高了，平均一块5到2块的收益。
1: 随着生产规模持续做大，一个个就近配套、就近衔接的产业片区逐步成型。
4: 里边有饲料厂、育种厂、种禽厂、养殖厂和食品加工厂，这样呢，整个产业链每一环，都是完整的，整个运行呢高效协同，最终呢提高了整个组织的效率。
1: 我国小龙虾主产区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在辽宁沈阳本地培育的小龙虾不仅站稳了市场，还能返销南方市场。在沈阳市沈北新区黄家街道的水稻田边，养殖户正在分拣早上刚刚捕捞上岸的小龙虾。负责人说，再过一个星期，这批小龙虾可以发货到南方多个省份。
5: 它的个体最多达到1-3以上，它的幼非常紧实，看这是我们辽河水养大的腮白、腹白、幼白。8-9月份填补南方那个市场需求空缺。
1: 过去小龙虾虾苗经长途运输后死亡率居高不下，更关键的是好不容易存活的种虾没有生儿育女的想法。为此，当地通过工厂化养殖和人工繁育解决了小龙虾北漂的生存难题。
6: 在沈阳连续几代的人工选育，现在已经是第七代，每只青虾能产个1000尾虾苗，成活率能达到90%啊，完全能满足商用标准。
1: 眼下黄河口大闸蟹已经成熟，山东东营各养殖片区正陆续齐防捕捞。在东营一处大闸蟹养殖基地里，工人们晚上撑船入塘，把一只只大闸蟹捕捞上岸。工人快速分拣，将达标成蟹装入周转筐。这里的盐碱湿地环境和气候条件滋养出黄河口大闸蟹与众不同的风味，也成为黄河口大闸蟹错峰上市的天然优势。
7: 像这样的可以3两种一只，他们捉的螃蟹都是母蟹，也就是说母蟹比公蟹要早成熟，早成熟是今年20天嘛，你蒸熟了吃的时候它非常的甜。
1: 北纬37度的气候条件让黄河口大闸蟹避开了高温和梅雨对脱壳的影响，提前成熟上市。另外，当地通过高标准池塘改造、智慧化管控，让大闸蟹平均规格提升至3.5两，优质蟹占比提升15%，母均增产50余斤。预计今年当地大闸蟹产量可达9000吨。云南昆明的大闸蟹也已经上市，相比往年，今年新蟹上市价格更加实惠。在昆明的一家农贸市场水产区，多家摊位前都摆上了大闸蟹。商户说，今年大闸蟹产量高，刚上市价格比往年略低。眼下精品3两母蟹售价是25元一只，3.5两母蟹售价30元一只。但按照往年市场行情，临近中秋节前1-2天，大闸蟹价格会小幅上涨。
8: 农历个从8月13开始就会涨，涨到8月15，按照往年的惯例了嘛，就涨5块啊，6-7块啊一只。
1: 卫生健康是重要的民生组成部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全国有一百一

0: 30余万家医疗卫生机构， 90% 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 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 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1: 15期间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
0: 引导合理的就医，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临近东海全面开渔，浙江温州苍南县举办了一场滨海运动会。这场滨海运动会分为个人竞技和大众闯关体验两大板块，比拼的全是代代相传的瑜伽本事。骑泥马比赛看似像蹬滑板车一样的骑泥马，但实际蹬起来十分吃力。
2: 我就看有点像蹬那个滑板车，我感觉应该差不多，没想到泥地那个吸力特别大，我脚根本拔不出来。
0: 此外还有飞梭走线、贝壳穿珠等趣味闯关项目，不论本地村民还是外地游客，都可以自由挑选三项体验，集齐三枚专属印章就能兑换奖品，还能参与套圈游戏，赢走鲜活肥美的大青蟹。 赛场还连着市集，虾皮、紫菜、各类缸上岸的鲜活小海鲜摆满摊位，游客挑选好新鲜海货，直接现场免费加工，沉浸式体验，买海货现场烧，当场吃。
3: 近日，贵州威宁县节里村举办了庆丰收活动，吸引了周边乡镇的村民参加。
0: 活动现场农事竞技环节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包玉米比赛中村民们动作娴熟，指尖翻飞，金灿灿的玉米粒迅速脱落。紧接着的是趣味抓鸡、欢乐捉猪比赛，现场加油声喝彩声不断。
4: 大家一起比赛，一起快乐，特别热闹，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丰收的快乐。
5: 近日，2026年贵州村马村级联赛总决赛在三都县三洞社区举行，赛场上骏马全力冲刺，赛道两侧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6: 这是我第4次来贵州村马了，但是总决赛还是第1次看。哇，总决赛这个现场更加热血，
5: 拿了2个冠军，一个亚军，非常高兴。希望全国马友都到我们贵州三都
0: 来看春马。赛事期间，周边的农特产品展销区也很热闹，不少观赛游客驻足选购特色好物。数据显示，7至8月赛事集中期，三都县接待游客141.47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3.53亿元。
3: 在浙江绍兴西湖社区，有不少老人用塑料捆扎袋编织兜篮。过去这些兜篮每只卖6元，却无人问津。当地社区成立了共富工坊，对传统兜篮进行爆改。现在啊，兜篮已经卖到了几十元到上百元一只。
0: 在西湖兜篮红石榴共富工坊，这些用塑料捆扎袋编织出的兜篮时尚感满满。不同于传统菜篮子，这些编织包不仅有年轻人喜欢的卡通图案，还在外形设计、色彩搭配等方面进行了调整。
7: 前2天过来过一次，然后就买了一个包，特别好看。然后这次就又想过来，还想就是买了带给朋友，因为真的很好看，然后就很有设计感，很时尚。
0: 新式兜篮尺寸变小了，还衍生出水桶包、托特包等多种款式，更适于日常穿搭、通勤出行。为了让新产品被更多人看见，社区联合专业运营力量，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为编织兜篮做推广。
5: 我呢，就是必然的，就是做出来不够嘛，这个是不把门的，这次那个来了，下来多了多公斤了。
0: 西湖兜篮今年5月份以来就卖出了近2000只，收益的80%给到编织手艺人，20%划入社区基金。同样通过创新破圈重生的，还有重庆巫溪的棕编技艺。 在重庆巫溪文峰镇长兴村的这家棕编工坊内，展示的产品除了传统的棕编扫把，还有棕编的床刷、帽子、

0: 以及各种小挂件。
1: 我们还创新了很多东西，像以前的这种老式的蓑衣，我们把它更新就可以作为一个影视道具或者拍摄道具，包括我们还创新了一些文创，像这种小挂件
0: 晒梳理软化得到柔韧的棕丝，手工编织成各类山棕制品。但深藏大山的手工好物最大的短板就是销路狭窄，只在本地流转。为了让棕编产品走出大山，刘秀果拍短视频做直播，将棕编产品放到网上进行销售。
1: 我们网上销售可能大概占到80%，线下占到20%。我们高峰的话，一天大概在50000块钱左右。
0: 刘秀果和丈夫一起创新棕编产品，打开销路，并邀请村民加入棕编工坊，辐射带动近600户当地村民实现灵活创收。
2: 边带村边在那儿呢找着副业，一般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跟一家人的开支生活费现在还有1000-2000块钱。
0: 来关注天气。13日，海南、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较强风雨。14日，海南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根据海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到16日，万宁、琼中、五指山、保亭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或将达到300至400毫米，局地600毫米以上。到14日7时，近72小时内，海南省五指山市平均降雨量486.5毫米，通杂镇、南胜镇、畅好乡、水满乡降雨量均超过500毫米。五指山市于14日7时30分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响应，同时实行停课、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五停一关的措施。目前海南已有三亚市、澄迈县、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3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14日，海南省琼海市和屯昌县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受降雨影响，东方市歌枕水库和大广坝水库将加大泄洪。受热带低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9月14日，海南多地有积水，人员被困。9月14日凌晨，海南保亭县三道镇三道居22队附近河水暴涨，有车辆涉水遇险，4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强降雨仍在持续。救援人员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浮力背心后，将其转移至安全区域。海南五指山通杂镇河北东路路段也出现积水，有一辆小汽车被困在道路中央。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现场积水较深且水流湍急，车内共有3人被困。救援人员迅速涉水靠近被困人员，将3人逐一转移至安全区域。14日上午，海南五指山市通杂镇一处2层农庄及周边小民房被洪水围困，共14名居民待救援。救援人员涉水前往较高位置的小民房，逐一将被困居民带出，并护送至安全地带。对于2层农庄内的被困居民，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的挖斗作为临时转移平台，将他们分批从农庄转移至安全区域。最近，新疆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大批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它们在此驻足停歇、觅食补给，为后续长途迁徙储备体力。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迁徙通道上重要的能量补给站。每年春秋迁徙季都会迎来大批候鸟过境栖息。随着迁徙进程的推进，后续湿地公园还将迎来更多种类候鸟。当地时间13日，美国东北部多州遭遇强降雨。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次强降雨范围广，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新泽西州北部、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部分地区，以及康涅狄格州东南部沿95号洲际公路一带。局部地区降雨量达到每小时25至51毫米，引发大面积洪灾。在康涅狄格州维斯特波特镇，暴雨造成街道积水严重，多条道路中断，无法通行。另外，大范围洪涝灾害对3州交通系统造成严重影响。美国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或进一步加重灾情，并呼吁民众尽量居家。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白露时节，贵州黔西的高山梯田进入收割季，漫山梯田依山傍湖，金秋稻穗遍染金黄，湖水密林民居与梯田交织，勾勒出独属于高原湖乡的丰收图景。预计16号夜间到17号黔西会有一些阵雨落下，提醒稻农朋友们要避开降雨时段，抢时收获。已经收获的稻谷要及时的烘干晾晒，避雨通风储存。不仅是黔西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15号到17号华西地区都会是秋雨绵绵的状态。那其中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贵州北部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不利于秋粮作物正常成熟和收晒。大家要提前疏通沟渠，防范农田滋涝，以收获作物注意通风存储，防止籽粒发芽霉变。和华西地区多雨不同，15号到17号，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天气晴好，温度适宜，秋高气爽，正是田间劳作的好时机。此外呢，华南沿海这一带强降雨过程将会逐渐结束，各项农事活动可以陆续的安排起来了。好，天气说到这儿了。
3: 国天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19到28摄氏度。天津晴，20到29度。长宁阵雨，19到24度。加湿阵雨转多云，14到31度。黄南小雨，8到18度。突泉晴，10到23度。遵义多云，19到27度。安庆阴，20到27度。会阴，14到27度。林芝小雨，11到19度。烟台晴，19到28度。衢州多云，21到32度。邯郸晴转多云，19到34度。淮南晴转阴，19到27度。咸阳多云转阴，18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5到25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

0: 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四月初，黄海最北端的鸭绿江口，芦苇一片枯黄。每年都有客人远道而来。这只斑尾成鹬来自10000公里外的新西兰，它已经连续飞行8天8夜，不吃不喝，而且毫无停歇。

班尾成玉，是地球上不间断飞行的记录保持者。但超长距离的飞行，他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生命已经濒临极限。

饥肠辘辘，必须立刻进食，但潮水未退，只能干等。一旦潮水退去，留给他们在泥滩上搜寻蛤类的时间便所剩无几，必须争分夺秒，抢在潮水归来前填饱肚子。他们的嘴型似乎专门为此设计，常年生活在海边，斑尾成鹬熟知潮汐的节奏，它们紧贴潮水线，随潮水涨落而进退。当潮水上涨，它们不断沿潮线推向岸边。直到潮水完全淹没滩涂，才恋恋不舍地退离海滩。

一个月后，斑尾成玉增长的脂肪使体重增加了一倍。这是接下来6000公里飞行唯一的燃料。遥远的北方，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生息繁衍的使命提醒他们，该启程了。

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他们就会回来。

在地球的最高海拔地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超过8800米，而且还在上升中，它是世界的屋脊。尼泊尔人称之为一座连鸟都无法飞越的高峰。然而，每年都会有50000多只梭羽鹤进行一场地球上最具挑战性的大迁徙。为了抵达位于印度境内的越冬场所，它们必须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中午时分，狂风在群山间大作，鹤群必须提升飞行高度，躲避正在形成的风

他们遭遇到了一股强大的乱流。他们必须要躲避，否则就会丧命。

崭新的一天有新的开始。梭与鹤群通过彼此呼唤保持紧密的联系。尽管疲乏虚弱，但他们会利用温暖的上升气流来提升飞行高度。

许多梭鱼鹤是生平第一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有些则是最后一次。

饥饿的金雕早就在等待他们了。两只金雕分工合作，将小鹤从鹤群中驱赶出来。

他逃过一只金雕的利爪，却仍然不能幸免。失去孩子的贺妈妈来不及哀伤，她必须马上离开，因为这是一场与恶劣气候的生死赛跑。贺妈妈和其他梭鱼鹤开始背水一战，每一次振翅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但最终飞越了迁徙途中最高的障碍——喜马拉雅山脉。这不仅仅是对海拔的征服，更是苏雨鹤在绝境中谱写的生命赞歌。

哎。

0: 小龙是我呀，哎呦哎呦，
1: 老实点别动。
2: 哎，咋回事啊？
3: 松林，你三叔是啥流氓呢？啊，
0: 哎呦，松林，松林救我。
4: 不是，怎么回事啊同志？
5: 宋喜悦
6: 师兄，
2: 行了，散了吧，散了吧，没事啊。欢迎啊。哎呦，欢迎来到我们余家坞警务室。
7: 我就轻轻搂了一下腰，他就咔咔给我一顿灭。你看，你看看我这手腕都快断了。哎呦喂，
6: 实在抱歉啊，我条件反射，我们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2: 行了，我做个介绍啊，我们村新来的反诈宣传员宋喜悦，我警校的师妹。三叔啊，你这闲着没事儿，你摸人喜悦干嘛呀？
7: 哎，停这儿停这儿，快！
2: 不是你慢点啊，
0: 净瞎耽误事。
2: 不是你从这边下，
7: 接口网络没信号，大事了。
3: 三叔，你胳膊没事了？
2: 我这三叔啊，没比我大几岁，是我们家老大难了。他这岁数在我们村没结婚的只有他了。我奶奶已经不催他，开始催我了都。

0: 哎，小柔，你怎么不回我信息啊？您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1: 没错呀。

0: 好，张总。
1: 我姓马。
0: 哦，那我加错人了。
1: 加错了也是一种缘分。你是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1: 不打扰，不打扰。既然这样，不如交个朋友啊。
0: 好吧，我一般不加陌生人的哦。
2: 流氓。看人家朋友圈就要和人交朋友，这可不是我强迫你的啊！哎，行吧，让我们趁热打铁吧。
0: 哥哥，没想到你这么风趣幽默。
1: 我也没想到你这么性感迷人啊！
0: 幸亏那天加错了人。
1: 这几天聊下来，我觉得咱俩很对脾气。哎，小柔，给哥哥发张你的照片呗。
0: 你先发吧，啊，好 man 哦！
2: 老光棍一个，没什么钱，但也不能太少吧。
3: 虽然我没钱，但是我一暖男啊，我温暖死你。
2: 给你自尊马杀鸡。知你心底起涟漪，别着急呀，大兄弟，咱都得按剧本走。下一步，若即若离，亮着呢。
1: 小柔，你在吗？小柔，三哥想你了。哎，小柔，咱俩奔现呗。小柔，哎，小柔，你怎么不理我了呀？小柔，你干嘛呢？
2: 小哥，此刻你当疯狂蜜的多巴胺突出后门，脑中有相结合，打开一些雷子通道，俗称你上头了，
4: 三哥呀，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1: 小柔，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4: 你当然做的不够好，你得付出啊，三哥。
0: 三哥，
1: 今天心情好吗？
0: 不好，今天逛街看中一个口红都没舍得买，不开心。
1: 很贵吗？
0: 400多呢。
1: 我给你发红包。
0: 三哥你真好。三哥，我们明年春天一起去海边吧。
1: 好啊好啊。
0: 我还想看日出。
1: 好啊好啊。
0: 那我们见面吧，明天我去找你。
1: 那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0: 干嘛呀，大侄子？我说过了，我不吃，我等小荣呢啊，别耽误事。
1: 喂，说他去等他什么小荣？
2: 三叔不会被骗了吧？
1: 今天我给你接风，咱去吃个好吃的，走。
2: 可是我感觉三叔真的被骗了。
1: 他精着呢，
3: 走走走。
1: 我们家羊汤巨好喝。
4: 再精明的人都逃不过人性的弱点。经过我的反复示好和打压，正如这忽明忽暗的煤油灯，慢慢将你耗竭。是时候了，小柔，该收网了。

0: 三哥，我妈出车祸了，10万活急，能不能往这个卡里打5万块钱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我一会儿小柔肯定碰上事儿了。
2: 哎，小柔，我卡里的钱好像不太够啊。
0: 有多少先转过来。
2: 哎，小柔，我卡里就2万块了，我立马去转给你啊。
0: 三哥，能不能再想想办法？这可是你未来的丈母娘啊！
1: 哎，对对对，这可是大事儿啊！
3: 好吃，
4: 我三天不吃我都想。
1: 哎，松林，松林，
4: 哎，三叔，
1: 有钱吗？先借我3万。啊？
3: 小柔让你打钱？
1: 你先别管，先借我。
4: 咋了？
1: 我丈母娘出车祸了，人命关天。
4: 哪来的丈母娘？
1: 我说你俩，我找总裁借去。
3: 哎，三叔，冷静。哎呀！哎呀！
1: 松林救我。哎
5: 呀，不用看了，小柔怎么可能是骗子？我们在一块都5个月了，怎么可能会是骗子？
4: 出车

0: 这是哪年的剧本了？这都能骗你！拖住，我去联系银行冻结他的卡号。
1: 就是这个卡号，赶紧冻结！这是诈骗犯的卡。
2: 三哥，钱有了吗？我这很着急。
3: 我是你三哥的大侄子啊，我们这边呢想知道一下阿姨在哪一家医院，然后到时候我们好去探望一下。
1: 我等着交钱呢。
4: 能先让三哥把钱打过来吗？
5: 我们得知道耽误事儿了，手机给我。
4: 不是，大侄子，你还是个警察是吧？
0: 你谁啊？
4: 哎，你谁呀？
5: 我是你的小柔啊，你来找我呀！
0: 我告诉你，你不要太猖狂，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把你绳之以法。说话。

0: 哎呀，没事的，三叔，钱不是追回来了吗？媳妇儿没了可以再找嘛。三叔，你那么闷。
1: 喜悦啊，咱们村需要你，需要反诈宣传员。以后有需要三叔的地方，你言语啊。
0: 那太好了，三叔。那就把你被骗的经历给大家伙讲讲，我正好做一个反诈小视频，让更多人知道。
1: 老铁们，你看我这惨痛的教训啊，咱们以后在网上聊天呀，可真得长点心，别像哥似的以为给人家聊得来就想好好谈场恋爱，可谁成想是咱拿人家当未婚妻，人家拿咱呢当提款机呀。
2: 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听话，先好好工作。男人要以事业为重，干好了事业，再回来找我。
1: 从前，你让我向安心学习，我听你的。你现在又让我向安心工作，那你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啊？我不和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安心。
0: 没出息，你才多大呀，天天就光惦记娶媳妇儿了。
1: 我没有光惦记娶媳妇儿，这家里的每一个人我都惦记。我就怕你们需要我的时候却不在。
0: 你也看到了，家里一切都好，而且越来越好。你呢，只要照顾好自己就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都毕业了，不是孩子了。我今天正式声明，以后啊，不管你叫姐了，就叫彤彤。
0: 那可不行，没结婚之前你都得叫姐。我比你大五岁呢。
1: 大五岁咋了？大五岁我也叫彤彤。
0: 小芳，别着急，我等着你。
1: 彤彤，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幸福。
0: 我也是。
2: 今天人齐，开个会。过几天呢，你们都要走了。我把饭店的账算了算，算给大家。
3: 妈，您干啥呀？这要分家呀？
2: 起初开这个饭店就是为了给小柳找个事儿干，把小柳好吃懒做的问题给扳过来。这个毛病呢，是我从小给你惯的，所以责任在我。江柳饭店，这个江就是你，大江。柳就是小柳。当时我就想，如果饭店干砸了也就算了，如果干好了，就算是给你们两个立一份家业，等大江出来了能有个正当营生干。现在大江回家了，你们两夫妻团圆了，是时候把这个饭店交给你们。饭店将来的发展如何，就要看你们的了。我呢，就告老还乡，退出历史的舞台。
4: 妈，这饭店是你这么多年辛辛苦苦一手干起来的，我什么力都没有出过，我哪有资格呀？
2: 不准推辞。妈的文化不高，身体也不如从前了。妈的这点能耐呢也差不多用完了。还有孔大爷这些年为这个饭店操碎了心，身体都快累垮了，所以呢，妈想着让他也退下来，跟你张姨过两天好日子。
3: 妈，您放心，我和大江一定把江柳饭店办出个样来。

0: 明算账。这些年呢，这个饭店大家都在用心经营，受了不少累，所以妈把这些年的盈利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呢交给大江跟小柳，你们接手饭店没有资金不行，另一部分我把它分成了七份，孔大爷跟张姨一份，小岸、小小、小峰各一份，彤彤一份，我一份。
1: 妈，不是七份吗？您说的这是六份啊，还有一份呢？
0: 还有一份还给你爸，当初这个饭店起家用的是你爸的钱，该还了。
2: 那是他欠咱的，用不着还。
0: 得还，你爸现在不是这个家的人，必须得还。小安，这个事儿交给你来完成。
3: 好嘞，妈。
0: 好了，没有意见了吧？
1: 谢谢妈，
4: 我有意见。妈，这个饭店我没出过力，没理过分钱，我这份给您。
5: 对啊，妈，我们也是，我们也没出过力，我们就不要了。
1: 对，我们都不要了。
6: 妈，咱娘仨一起过，我也不要您的钱。
7: 柱子，那个我也用不上钱，先放你那儿吧。
0: 大哥，你放心，我儿女好几个，我要那么多钱没用。彤彤，妈给你就拿着。你们三兄弟离家远，今后成家立业，用钱的地儿还多着呢。年轻人多努力，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无论将来有钱还是没钱，都不许干缺德的事儿。
8: 嗯。
0: 好啦，别哭丧着个脸，随时可以回来看嘛。
9: 就是。
0: 好了，走吧。
9: 那我们走了吗？
0: 嗯，走吧。
9: 来。
5: 哎。
0: 嗯，走。
10: 走了吗？
1: 走了吗？

0: 不不，退烧了，哎，感觉好点了吧？好多了，没啥大事儿，别一惊一乍。
1: 我去看看姜汤熬好了吧？
0: 哎，好。哎呀，
2: 你说说你呀，
0: 好不容易不操心不劳费了，还真来毛病了。你说说，看着身体挺好的，其实不咋地。
2: 哎呦，姜汤来了，来来来，趁热乎喝，发发汗啊。
0: 哦，谢谢谢谢。

0: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是闲出来的。哎呀，你要让我操心费力，我可精神着呢。这一闲下来，我的个妈呀，我算是知道闲着的滋味了。
1: 你这叫啥呀？贱骨头。
0: 那要不再回饭店找点营生，管管事儿？哎，不不不，那一大堆的服务员呢，啥也不叫干，干坐着。哎呀。
1: 老张啊，你说咱当年在纸盒厂那会儿哈，又累又挣不着钱，回到家里还有一大群烦心的崽子。可是那个时候，怎么就天天活得生龙活虎的呢？别提那纸盒厂了，你在的时候吧，什么事都能解决。你这不在那儿了吗？一天不如一天，现在好，彻底黄了。那天我路过那儿啊。
0: 那院子里呀，一片荒凉啊。英子媳妇儿也跟我说过，说咱们那个时候的那些工人都散了，
1: 没活儿啊，能不散吗？
2: 行，你快把这姜汤喝了吧。
1: 哎，
2: 没啥事儿，我俩也先回去了。
1: 你去吧，早点休息吧。
3: 哎，
1: 别想太多事儿了。
3: 走吧。

姐妹们都手脚麻利点，咱们糊的是纸盒，可也是破狼破虎的日子，这一个纸盒好几分呢，好好干，将来是能补贴家用的。将来呀，你们手里有个票子，隔三差五的往菜锅里面添几片肉，老爷们们就不敢小瞧咱。

0: 琼芳，你咋在这儿呢？啊，我住在这儿。你住这儿？嗯，这儿人少，亲戚。那你靠啥生活呢？这不是有一些纸盒吗？
1: 我跟我胡一事儿了，秋芳，你这日子没个盼头，你得找个出路。我这种人要什么盼头？这个，哦，不，姐，我不要。你拿上。
0: 哎呀，姐，你听我说，我真的不能要你的。我知道以前司马君欺负过你们家。 我能有欺负过老孔，只要你不赶我走，我就谢谢你。

0: 林师傅，来取相片。哎，
1: 好，已经洗出来了。这人长得好，照出来像也好。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把这张照片放大，放我橱窗里，你看行不行？
0: 啊，还是算了吧，怪不好意思的。
1: 那就算了，我就问问。
0: 哎，谢谢啊。
1: 慢走。
2: 最近客人挺多的呀。
3: 梭子酒卖了多少？
4: 卖了不少。
2: 哎，竹子姐，
3: 哎，竹子姐来了。哎，你咋来了呢？
4: 妈来了。
3: 是你好利索了吗？来来来，坐坐坐坐。

0: 这家里啊，就我一个人，一条狗，我再不到处走走，我还得生病。你说说你们，都多少日子了，也不回来看看我。
1: 哎呀，是不是想我们了？
2: 妈，本来就打算今天晚上回去看您去的。
0: 行了，就知道添乎人儿，
1: 挑理儿了。
0: 这生意现在咋样啊？
2: 妈，生意好得一塌糊涂。
1: 嗯，
2: 你之前养的那些回头客啊，不停地往这儿领人，要不然我俩早就回去看你了。
3: 哎，姐，酒。
2: 哎，
3: 大娘给他。
4: 孙子来了，
1: 你看正摆你这酒呢，多亏你姐夫，使劲给你推销，把你那库存卖好几箱出去。
3: 哎呀，亲姐夫呀！
1: 哎，那我呢？
3: 那肯定也是亲姐呀。姐，这两月提成，来来来，
1: 跟我学的，懂事。
4: 嫂子，来，坐下，跟大娘唠唠嗑。
3: 娘，
4: 你这个酒啊，是咋火起来的？
3: 石大娘，其实挺简单。你说我家这个酒啊，之前口感是好，但是没有包装，看着就不上档次。跟现在这酒啊，纸盒的，一看就比那棉纸包装的看着高档。你说一样的价格，谁请客送礼不用咱家酒？
5: 哎，别说，我也发现了啊，在我们这儿办酒席的都喜欢喝这个酒，好喝、好看，还有面儿。
4: 哎，梭子，你这纸盒是咋糊出来的？
3: 石大娘，糊啥了？现在都用机器做纸盒了。
4: 机器做纸盒？
3: 对呀。
4: 哎，那你这个纸盒是用谁家的机器做出来的？
3: 啊，我在县里认识个纸箱厂，他的老板跟我是关系户。
4: 哦。哎，苏子，啥时候把你这个关系户老板请到咱这儿来，大娘请他吃饭，大娘向他请教请教，这个机器做纸盒是咋做的？
1: 你请教他干啥呀？要买机器啊？
2: 小贝
6: 啊，
2: 这个案子我全力给你请。
6: 好。
7: 哎，小王，来，你先进。

0: 哎呦，真是，哎，有些人啊，在工作的时候不知道在想什么，看来有必要跟队长好好反映反映。
1: 关你啥事儿啊？
0: 怎么不关我的事儿啊？咱俩一个专案组的，这案子迟迟都破不了，你心思压根就没在这儿，你知道吗？我跟你说，
1: 他是我的动力。
0: 哎，有些人啊，工作的时候就应该多看看卷宗，别总是把眼睛盯着那些主力干警的一举一动上。
2: 去去去，关你什么事儿？
3: 怪不得我们这个纸盒厂倒闭了，这才几年啊，都用上机器了。
2: 那可不是，你看现在这个衬衣啊、鞋子呀、什么藤萝点心啊，全都换包装了，全都是机器生产。
3: 那又快又好看，
4: 哎，马厂长，啊，这一台机器得多少钱呢？
3: 10万多吧。10万多，
2: 呀，这顶我们这好几个月流水啊！
3: 那可不。这样吧，石大姐，你要真想买机器，我厂里呢有一台机器啊，隔三差五的总出问题，准备报废了。您要是不嫌弃呢？
2: 2000块钱，您拿走，也算我替所有的兄弟还你的人情，还行不？
5: 哎呀，马厂长，我谢谢你，谢谢。
2: 马哥，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你就再帮我还个人情呗。
3: 啥呀？
2: 石大娘的机器要是修好了，以后我酒厂的包装盒就在我石大娘那做。
1: 行啊，我今天都送出重大人情了，不差你这一个，走。
0: 哎呀，来，马哥，敬你一杯。
2: 来来来，
5: 谢谢马哥。来。

0: 什么？今天呢，给大伙开个会啊。首先呢，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小小，是咱们省商业厅新来的处长。希望同志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努力工作，快乐生活，好好的为人民服务。
1: 小周，
0: 哎呦，李叔，
1: 来挺早啊！这地也让你打扫挺干净，谢谢你啊！哎呦，
0: 哪儿的话呀？我呢，这就是来的稍微早了点，就是捎带手的把这全打扫了啊。
1: 条件不错，你刚来，这年轻人啊，勤快点是好事。
0: 哦，对了，李叔，您布置我写那材料啊，我昨天就已经放您桌子上了，您看行吗？不行的话，我再改。
1: 看了，提的不错，很能抓住重点，政策理解也透。到底是大学生啊，往哪用啊？啊，
0: 你说您过奖了，还得您多多把关才行啊。当然，您的视角肯定会比我宏观一些。
1: 要修改的地方呢，我用红笔已经给你标注出来了啊。一会儿呢，你再拿回去，好好整理整理。
0: 哎，好，没问题。哦，对了，李叔。前几天我爸去省里边开会的时候看见您了，他回去以后特地嘱咐我，让我多向您好好的学习。
1: 你爸？
0: 周青。啊，省军区的周青。
1: 周副政委是你爸？
0: 周小小。
1: 周副政委他认识我？哎
0: 呦，我爸特别关注您。
1: 好，你好好干啊，将门出夫子。
0: 哎，好嘞。啊，那李处您喝茶，我去改材料。
1: 麻烦。哎，
2: 来
3: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我住这儿。
3: 谁让你住这儿的？
2: 你管我呢？
3: 不是他。
2: 他怎么在这儿？我忘了跟你说了，琼芳一直住这儿呢。
3: 不，这种人你也收留的？他就是个祸害。
2: 哎，可怜哥，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跟你井水不犯河水，你要再这么说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3: 哎，你还对我不？
2: 哎，大哥，你回家，回家学生请，回家。回家。
4: 跑进去吃饭了。
5: 就是。
2: 没事。
6: 胡子姐，
7: 你看放心，到时候啊，街道上一分钱都不用出，这原材料跟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
8: 那要是修不好呢？
7: 修不好，那我今天就算是折腾大家了。我请大家吃饭。
9: 珠子，好了。
7: 哎呀，太好了。于师傅，妙手回春。
8: 竹子，讲两句。
10: 对，竹子，讲两句。
0: 妈，讲两句。
7: 好，那我就讲两句。虽然现在时代变化快，但是呢，咱们也不笨。如果你们要信任我的话，咱们一起拿出当年的精气神，把咱这纸盒厂再办起来。我知道今天呢太突然了，你们回去啊好好考虑考虑。如果要是想好了呢，明天就去刘主任。

1: 我们在这儿报名，到时候呢，我请机修厂的于师傅来给咱们上课。我相信，超不过2个星期，咱这个纸盒厂就可以再次开张。
2: 朱师姐，我第一个报名，
3: 我也报名，
2: 好，你今天啊回去准备准备，明天到我那报名。
4: 想好，准备准备，咱们明天就报名。
3: 妈。
2: 大家伙有忙活半天了，要不去家里饭店吃个饭吧？
5: 哎，好，去吃饭，去吃饭。
2: 走，
5: 去吃饭，去吃饭，去吃饭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大江，
5: 你先带大家去吃饭，我一会儿就过来。
2: 行。
5: 竹子姐，要不然我搬出去住，我给你们腾地儿。琼芳，以前的事情能放下就放下吧，日子总得往前过，对吧？嗯，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留在纸盒厂上班，等将来发了工资了，我陪你一起到外面租个房子住。
6: 真是，不行，
5: 不行！啊，他住厂里了，谁批准的？跟居委会打招呼了吗？
6: 这他也不容易，
5: 不容易，活该！他这是自作自受，忘了当初他犯错误的时候了。他这叫什么？报应！我看他混得挺惨的。
6: 心里啊，有点酸不拉几的。老张，你说这人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没处说去啊。
5: 听你这话，这意思，接下来想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
6: 我没那意思。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呢，老公？我给他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就是你的立场上。
5: 这还差不多。你要有一丝动摇，看我怎么镇压你。
6: 老伴儿啊，你就放心吧，我现在哪还有心思惦记他呀？哎呀，我倒是惦记起你们那破厂子来了。你说那都成荒地儿了，竹子还要把它重新建起来，那还整了台破气器都运进去了。你说他是不是挣点钱烧的，烧糊涂了？这万一哪天政策变了，他可是血本无归呀！哎，咱是不是得劝劝他？
5: 别这么瞎折腾，老孔啊，不是我说你啊，你真是头发短，你见识也不长啊。你不能整天围着那锅台转，你得学习，你得进步啊。现在国家的政策变化多大呀！你也不看报纸，在南方，别说那集体的大工厂，就连那个体的小工厂都红红火火的。国家现在呀，就想让老百姓忙活起来，找到那发家致富的门道，哎。 我不是吹啊，我当干部这么多年，我总结出一条规律来：这人呐，不能闲着，得折腾，折腾才能出好日子。哦，竹子现在是顺势而为呀，高明，高明。
6: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还是真长见识了。哎，我头发还是长，以后你经常给我剃啊。
5: 那是必须的。
7: 秋安，你妈那个饭馆咋样了？挺好的，妈已经把饭馆交给姐夫姐了。那个江河表现咋样？
6: 也不错，他这次出来整个人跟换了个人似的，
7: 而且跟江叔的关系也换了。那还差不多。
8: 对了，儿子，又有啥新想法？跟爸叨咕叨咕啊！我就等着你给我换换这老脑筋了。
7: 哎呦，爸，瞧您说的，这您这个行政级别，有什么新政策肯定先传达给您啊！我还想听您说说，
8: 传达和分析可不一样啊。他们传达，我得听你分析。
7: 其实我最关注的是今年4号文件，他提出了乡镇企业。

0: 您别看这个名词土里土气的，但我觉得这里边大有文章，这很有可能就是未来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你说也奇怪，你周叔叔从来都是鼻孔朝天，牛得不得了。这一遇到小安，谦虚的像小学生。哎呀，小安就是个书呆子，对着姐姐书能琢磨上一整天，性子也闷闷吞吞。 说他是周叔叔的儿子啊，怎么看都不像。
1: 我可不这么认为。小安呐，不光会读书，还真能想明白事儿。一旦想明白特别有魄力，你就拿他认准高考这事儿，他真能从那知青点跑回来。一般年轻人做不到。
2: 嗯，也是。
1: 小安成熟睿智的那个样子，确实挺赢了的。
3: 你这丫头啊。 心里有数着呢。你周叔说了，能看上小安的姑娘，可不是一般眼光。
1: 周叔叔真这么说呀？
3: 真的。不过你别高兴太早，他们家的事儿啊，周叔说什么没用，得小安妈妈拍板。

0: 哟，老蒋，喝着呢。
1: 哎呀，儿子回来了，
2: 我买只鸡，来坐下来，
1: 给爸喝两口。
3: 哪有时间陪你喝呀？蒋总饭店快倒人，需要锅本。
1: 那你把这鸡拿回去给小柳吃吧。
3: 饭店啥没有，自己留吃。
1: 儿子，
4: 你有空就回来陪爸唠唠嗑啊。
3: 来，老郑，看看，赶紧回来啊！
4: 有空就跟小柳回来看看啊。

我宣布鹤山县黑水街道纸盒厂重新开张。

0: 这是预付款。哦，这是合同。啊，这还要签合同啊？对呀，我是甲方，您是乙方啊。您现在是厂长了，厂长的工作就是签合同。
1: 那甲方合适还是乙方合适？
0: 您放心吧，大娘，只要您按照我的要求把我的包装盒做出来，咱们谁都合适。以后我的酒厂可就全指着您了。
2: 这你放心，
3: 那咱们签合同吧。
2: 好。
3: 哎，你，
2: 我现在。
3: 签名。
2: 签到。

0: 水的。
1: 来了。
2: 站！别动！别动！别动！趴下！别动！别动！趴下！
1: 放手他！
0: 呵，这就完事儿了？这也太简单了，赵小峰，这次一定能记一个大功。你们太蠢了，做什么事也不好被别人做坏。
2: 小心！闪开！

0: 这两种药都是一天吃三次。
1: 谢谢赵大夫。
2: 彤彤，长伴有你电话，南风来的。
3: 哦，好的，谢谢啊。

0: 哎，这酒不错啊，纯粮食酒啊，这。这梭子给您提成了吧？您给他做那么大贡献，
1: 儿子来了，
0: 老姜，我是不是应该弄个大点酒缸把你给泡里？
1: 啥意思？
0: 你说你一天天除了喝酒还能干点啥？
1: 我倒是想办你一个大案要案，可你爸我现在是无用武之地啊。喝酒。
0: 我告诉你，你这样下去越来越危险。人不能自暴自弃啊！你看看我妈，能办厂，能开饭店，活得多精神，干什么都风生水起，那就是你身边的榜样。
2: 你得跟人学一学，
1: 妈，你比亲妈都亲。现在就是我亲妈。
2: 爸，这大江不也心疼您吗？我跟您算了啊，您可快把我们这儿一季度酒都喝完了。您就去我妈那工厂学习学习呗。我跟您说啊，办工厂它不比您破案简单。
1: 那个我干不来，我就是公安，就懂破案。
2: 哎，不过在安全生产方面，我倒可以帮着监督监督。
1: 安全生产还监督？你懂什么呀？你会什么？你每次一去手一背，在那跟领导视察一样，你说你瞪两个大眼珠子，在那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帮人干点活？人能不烦你吗？去去去去！我老姜，哎，竹子那儿是直不起腰喽。哎，
3: 干啥去？你媳妇儿让我去学习学习，那我就去监督监督。嗯，
4: 站住！小点，放着。哼，这像我儿子。
3: 哎，
4: 姐，姐我，
3: 你以后那酒啊，就叫镇海牌白酒。
4: 我看可以研究去。
5: 你先研究研究，你看我给你卖多少钱啊？是不是我说对了？换个新包装。哎呦，太谢姐了，这我肯定给你涨提成。
4: 你先别说提成，啊，之前的账算好了，这数。
5: 别，姐，那个姐夫，我想找你们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5: 我想找你们借点钱。
4: 等我资金周转开了，我马上还。你这酒卖这么好，你咋还管我们借钱呢？我这不是新增加了个业务吗？手头的钱实在是倒腾不开了。要不这样，我不白借，银行的2倍利，怎么样？借多少？
1: 一万，哟，一切繁忙啊，注意安全。哎，竹子，签合同。
3: 哎，那行。

0: 睡着。
1: 哎，那东西不能碰。
2: 没事，看看。

0: 自己能走吗？
1: 不行，我爸都说了，你要是再受伤，他就枪毙了我。
0: 不至于，
1: 进来，进来，进来。
0: 彤彤，
1: 你伤到哪儿了？
0: 肩膀，膝盖上。
2: 你吓死我了！你怎么不小心一点啊？你们老周家的人心怎么都这么狠啊？
0: 对不起，你让你担心了，我没事儿，啊，你过来，对不起。

0: 那以后，你有啥事儿，你都使唤我。使唤？严重的，严重的啊！
1: 奇怪了，梭子跑哪儿去了？那咋还不露面了呢？
2: 深圳呐，可太不一样了。那几年前的就是个小渔村，现在那高楼建的跟小孩村个似的，一层一层的往上盖。
1: 答应我，不许再受伤了。
3: 完成任务。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

0: 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4: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京香大蒜，世界飘香，
15: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16: 重质量，守诚信，玉佩园值得信赖。
17: 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
18: 三十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19: 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米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千年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米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
2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 脚底滚。

0: 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竹子姐，今天事儿都怪我，我给你添麻烦了。
2: 琼芳，咋能怪你呢？要怪也是怪我。
1: 主任，除了这个事儿，我是厂长，我得负责任。
2: 哎呀，竹子，现在不是说责任的时候。但愿老姜没事吧。
1: 今天多亏了江大哥，要不然我的命就没了。关键时刻，老姜还真挺硬。
3: 妈，妈，妈手怎么了？
1: 正在手术。
3: 哎，
4: 医生，
3: 医生，咋样了？
4: 我们尽了全力，左手基本上算是保住了，但是左手无名指和小指受伤严重，只能切除了。
3: 切除？
1: 辛苦，哎，爸，老姜，老姜，
5: 你们都来干啥呀？爸，你手残疾了。江大哥，我给你跪下了，我谢谢你今天救了我。
1: 哎，秋芳，秋芳，你这是干啥？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儿子，快把你秋芳阿姨扶起来。哎，没事儿，没事儿，这算个啥事儿啊？
5: 老姜，两根手指头救了一条人命，够爷们儿。
4: 我佩服你，主子。我老姜这些年好像没有人这样看过我，这话让我挺感动的。有这番话，我再断一根手指也值。我谢谢你，
6: 爸，您真是不一样了。
7: 您这应该叫见义勇为。
8: 对对对，我回去写个材料，向县里报一下，好好表彰一下见义勇为的先进模范。哎，
4: 没那个必要吧？

0: 那啥，弟妹。
1: 啊，你别这么叫，我是他。
2: 就叫弟妹，早晚的事儿。
0: 弟妹，你要是累了就去招待所，我们安排了专门的人来看护小梦。
1: 啊，我不累，让同志们去休息吧，我照顾他就好。
2: 彤彤，你坐了那么久火车，去睡一觉吧。
1: 我要照顾你。
3: 那啥，房间挺亮的啊，老魏。
0: 好，我就不在这当电灯泡了。来，
1: 再喝点吧。
0: 哟，还在这儿呢？
1: 要你管！
0: 瞧见人家正主了吧？知道自己差哪儿了吧？不光是漂亮，人家那才叫温柔贤惠。哎，也就我能跟你说实话了，差距，真是蛮大的。
4: 你闭嘴！你有病！你真是哪个不哪个不大？
1: 要不要吃菜？你怎么不喝了？
2: 我要是早点说上去好了，就能早点来看我了。
1: 瞎说，以后不许受伤了。
5: 哎呀，我不吃，不爱吃甜。放，谢谢你啊。
6: 江大哥，真的是谢谢你了，就差了两秒，不然我就……
5: 哎呀呀，都说八百遍了。我老姜当年在战场上拼刺刀都不怕，这小意思啊。
7: 哎，还是年纪大了，反应慢喽，要不然这两个手指也不至于丢。
6: 姜大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5: 哎，我可不图你报答啊。再说了，断两根手指也不会太影响啥呀。你就别太往心里去了，啊！
6: 那以后你有啥事儿，你都使唤我。
5: 还使唤？严重了，严重了啊！这个小琼啊，这些年你一直一个人过呀？一个人过啊，不容易啊。
8: 英雄，吃饭。
9: 爷，你在这儿呢，你回去吧，晚上我照顾他。
6: 哦，好。
7: 你真要走啊？
6: 我明天早上再来看你。我走了啊。
7: 那啥，那你慢点走啊。
8: 慢点啊。
9: 怎么样，老这儿逛了逛？
7: 滚一边去！
8: 往哪儿滚呢？
9: 老姜，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自打你当了英雄以后，脾气见长。我告诉你，越是当英雄，越要平易近人，懂不懂？
7: 去，看不出个眉眼高低。
8: 看什么？谁告诉谁的？
7: 弱智商。
8: 你吃不吃饭？
7: 好吃，
8: 饿死了。
0: 还联系不上？
10: 奇怪了，梭子跑哪儿去了？我咋还不露面了呢？
0: 还欠他们多少钱呢？
10: 还差三批货款没结。
0: 哎，柱子，他能不能是个骗子？
10: 不能，他骗谁也不会骗我的。不能不能。
11: 妈妈妈，找着梭子没有啊？
10: 你急个啥劲儿啊？他不欠你的钱。
11: 他咋没欠我钱呀？他欠我一万呢。
10: 啊？
11: 我是亲生哥哥，我容易吗？
12: 哎呀，行了，别哭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啊。
11: 那你们倒想个办法呀，这咋整啊？
9: 妈，报警吧。
12: 哎呀，没到那一步呢。梭子就不是那种人，他肯定是遇到啥事儿了。
9: 竹子，要不这厂子别办了，就因为办这厂子费力操心的，何苦呢？
12: 哪能不办呢？大伙刚有点指望。
13: 那、哎、你拿啥办呀？你这货都拉走了，钱也没有，你还欠人家造纸厂的材料钱呢。
9: 再找不着他，我去他酒厂，把他酒都给拉回来。
12: 那不行，那不成抢劫了吗？哎呀，你们先别着急。哎，对，这两天啊，我去了纸盒厂，还有衬衫厂，人家对我们做的盒子特满意。其实啊，咱们价格降一点，稍微辛苦一点，厂子呢，总不至于办不下去吧？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梭子骗了咱，咱也就当吃一堑长一智呗。那一万块钱，你们就当没了，你从头再挣，有了挣钱的本事，还怕挣不到钱啊？
11: 哎呀妈，您说的真容易，你钱那么好挣吗？你可真想得开。
12: 哎，你还别说，你妈这辈子啥事儿都遇见过，哼，能够活到今天就凭仨字儿，想得开。哎，对了，彤彤有消息了吗？
14: 啊，他来电话了，说那个小峰没啥大事儿，他在那陪他两天。
13: 那阴阳怪神啊，咋整？

0: 厂子最近确实遇到了困难，这责任主要在于我。不过老话说万事开头难，咱们一开始就遇见困难，这是好事。大家把心放进肚子，我已经找到了新的销路，咱们的生产很快就能恢复。另外，就算退一万步来讲，我还有些家底儿，你们的工资。
1: 一分都不会少，
2: 竹子姐，你就别闹心了，我们相信你。
3: 竹子，咱们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大家伙的事儿，咱们一起扛。
4: 对，竹子，只要你好好的，咱们就有希望。
5: 对，
6: 加油！
7: 我回来了，
8: 傻兔崽子，你跑哪儿去了你？
9: 深圳呐，可太不一样了。那几年前的就是个小渔村，现在那高楼建的跟小孩村个似的，一层一层的往上盖。到处都是新鲜玩意儿，到处都是做生意的。这个是大娘的，这个姐姐姐夫的，这个是给瑶瑶买的那一盒，还有这个是给嫂子的，这个银鸡和磁带。
10: 兄弟，行了行了，我看着都眼晕。你到现在还没说，你到底干啥去了？
9: 我去参加了一个全国的酒类展销会，人家行家识货，一品我这个酒就知道正宗大高粱酒。结果我的酒就在展会上火了，好多人都要预定，还有好几个老板要入股，在深圳要给我成立分公司，打入全国市场。石大娘，您得扩大规模了。
11: 我给你买机器，你赶紧招人，咱们一起干一个大企业。
12: 行啊，
11: 我看这事儿特别靠谱，我们入股。嗯，
13: 干可以，但是干之前得考察考察呀，看看人家深圳是怎么做生意的。要真的好啊，把咱们江柳饭馆开分店啊，也打入
12: 全国市场。
11: 哎。
13: 妈，咱年轻人啊，就得敢干，不能看眼巴前的，不能只做鹤山的生意啊。我们要出去走走，出去看一看。没错，
11: 姐夫，形势变了，机会来了，下个月我还去深圳，到时候咱们一起啊。
13: 你是该痛快不痛快，去呀，一定得去，
11: 去去去去去，
13: 是吧？看看那个改革前沿的大饭馆是什么样的啊。对。
14: 妈，那你干啥去？我有点累了，我先回去了。
11: 累了，这怎么我送您回去啊？
14: 这是，
15: 咋一直看着我呀？
14: 你有事没坦白？
15: 我有啥事没坦白啊？这么多天，我啥事都跟你汇报了呀。
14: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15: 那天我进门，挎着那个女孩就是高沙吧？哎呦，
14: 你吃醋了？不是，这在你心里憋这么长时间不说，你咋做到的？
15: 你不说我就不说，我看你啥时候打。看出来了吧？你男朋友啊，挺有魅力的，又不少女孩惦记着，所以你要赶紧离开，跟他在一起。
14: 什么男朋友？ 这个人也不害臊。不过说真的，小芳，你这回立了功，你看能不能找机会跟领导说说，把你调回省城？咱不能只顾自己，也得想想妈、爸还有瑶瑶。你要是能调回来，就都能照顾周全了。
15: 好，我一定找机会。

0: 你看他们多好啊。小芳，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大的追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你和我能够平平安安活到很老很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能每天都在一起，手拉着手说说话。
1: 老赵啊，给我打盆洗脚水。
0: 你少来，以后是你给我打洗脚水。
1: 行。

0: 不是妈，您说您这前些日子您还千难万难的，您就是争了老命，您就是非要干。那现在形势一片大好了，您还不干了？您说你怎么那么隔路呢？朱子，你到底是咋想的？哎呀，你们都别着急。你们知不知道当初我为啥要办这个纸盒厂呢？为啥？
1: 闲的呗，嗯，说对了一半，你妈是闲不住，总想找点事儿干，但还有另一半。妈不想看着斌子媳妇啊、琼芳啊，还有苏家五婶他们生活没了奔头。当年我们都是一起苦过来的，那现在咱们家先富了一步，我就总想着带着他们再奔一奔，让他们的日子也好起来。 妈就想着啊，在蹬腿之前把身上这股子劲儿都使完了他，所以呀、啊，妈只要能够再支吧一阵儿，我绝不放弃。
2: 妈，那你咋还说不干了呢？
1: 妈不是不干，妈有几斤几两，我自己知道。我连个合同都看不完，那肯定耽误事儿啊！你说我办个小厂子还行，办个大厂子，那不行。所以呀、啊，我还是觉得这个厂长啊。
2: 要找一个年轻的、有文化的人来干，你让我跑跑腿出点力，我不怕，我就是怕万一拿错了主意挨骂。也是，不干就不干吧，就算您当了厂长，过不了一年也得回来。
3: 这话咋说？
2: 最近啊，忙忙叨叨的，也没跟您说。小柳呢，怀孕了，你准备回家给我们带孩子吧？
4: 真好事儿啊！哎呀，太好了，我有外孙子了！哎，
5: 不一定是外孙子，那是孙女呢，也有重男轻女了啊！
6: 妹妹，孙子孙女都可以。呵呵，
4: 行了，哪儿也甭去了，给我在家好好安胎。
7: 得嘞，老佛爷。
8: 答应我，不许再受伤了。
4: 保证完成任务，记得跟领导说，早点调回来啊。嗯。
8: 还有，不管什么样的女妖精，我都不能动心，心里啊，只能有你，对吗？行子。
4: 会想你的，
8: 等着我，
4: 照顾好自己了。

0: 你咋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局长让我赶紧找你回去，公安部有紧急调令。走。邻国制造的大批毒品已被各路贩毒集团带入我国，我省已经不是一片净土了。再不制止，我们将会面临一次新的虎门硝烟。部领导非常重视，只是我们从全省各单位抽调了1000名最优秀的骨干力量，成立了西南边境。
1: 缉毒侦查大队，
2: 小峰，队里打算派你去。
1: 现在我要征求你的意见。
2: 小峰啊，也不忙着答应。你知道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吗？缉毒工作跟我们日常处理的刑事案件可是完全不同的，它要求更多的是化妆侦查，甚至是卧底侦查。这就意味着。 我们的同志身处其中，每时每刻都会面临生命危险，也意味着一旦执行任务，至少好几年不能回家，不能和亲人见面。所以，在你没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我和队长觉得你有必要慎重的考虑。当然，我们会尊重你最后做出的选择。
3: 我父亲是军人，我大哥也是军人，我周家世守国恩，国家有令，不敢不从。周晓峰，坚决完成任务。

0: 你们家老太太还没到，周总，估计还有半个小时。
1: 知道今天谁要来吗？
0: 知道，不是您家老太太要来吗？
1: 她不仅是我妈，还是公司的创始人。你好，包厢收拾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周总。
1: 带我去看看吧。
2: 请。
3: 行了，
4: 再开这么快，你把我撂下，我不坐你这破玩意儿了。啊，
3: 买好车不就是为了速度吗？哎呀，玩的就是心跳。
4: 我这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3: 郭父，
4: 鸟枪换炮了，就是不一样。
3: 哎，瑶瑶说的对，就是鸟枪换炮了。我告诉你，好车呀，开快了容易，开慢可就难喽。
4: 哎呀，大江，你爸是咋回事啊？
3: 这江水饭店开业，他咋叫不来呢？
4: 我爸那人你还不了解吗？自从跟琼芳结了婚以后啊，俩人整天腻腻歪歪的，然后又说工作岗位离不开他。我跟他说了，让他来，他这么大年纪了，哎呦，忙的劲儿劲儿的。不来正好，免得小柳啊看他上火心烦。
3: 小柳上啥火啊？看你们两个都长了个万万富裕的脑袋。
5: 哎，妈。 我们两个可没有万万富裕啊！那我跟小柳这两年在城里开饭店，现在啊总算是稳定了，我们就想着把您给接到城里来。你说大家伙都在省城里住，在一块多热闹啊！要不然把那鹤山的房子给卖了吧？怎么样？
4: 你敢？我告诉你，大江，你要是敢把我在鹤山的房子卖了，我拎个大镐把子把你。

0: 家祖坟给刨了，你信不信？
1: 妈，行行行，不卖啊，不卖，给您留着。
2: 我的第一部电影，星期五晚上的。
3: 嘿，
4: 厉害呀、啊，小爹！
3: 你看看，
4: 当明星了。演了个什么角色？
3: 什么明星啊？什么角色？就一小丫鬟呗。
2: 我有十句台词呢。
5: 对，十句台词，分别是：是，夫人；是，老爷；是，少爷；
2: 还有是小姐；
5: 是小蝶。
2: 只有小角色，没有小演员。
5: 就这角色，还是我跟他们这个电影厂领导打了一招呼，要不然的话，就只能演一什么。就蒙面女侠，连脸都露不了。
2: 周潇潇，你是不是对我工作有意见呢？
4: 哎呀，行吧行吧，这已经很好了，像我们这辈子没这指望。
3: 对呀、啊、
4: 再说了，这不是刚起步吗？
5: 对呀、啊、那你见过起步五六年的吗？
2: 是不是没完没了了？
5: 哎，行了，怎么那么不进动呀、啊、你。
6: 哎，话说你们俩什么情况啊？
3: 什么情况？
5: 这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吗？什么时候修成正果啊？
4: 哎呀，我们不急，先看你们呗。
5: 什么叫看我们的呀？娶媳妇这种事儿啊，肯定得哥先来。要是我们先逼你们结婚的话，那妈还不得给我们一撇子呀？就咱妈那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可不想找不自在啊。
3: 哎，要不等小峰回来，咱哥仨一起办。
5: 三阳开泰是吧？好主意。说这老五也是。总有任务，总回不来。你说他们俩之间的事儿，这成葫芦比葫芦还难说呢。
3: 也是，小峰这几年确实是太辛苦，提着脑袋
7: 在西南边境
3: 扫了好几年，好容易调回公安厅了，结果更忙，刑侦总的重点后备干部。嘿，
2: 那又怎么了？说到后备干部，实不相瞒，我们家小小也在厅里备上了。
4: 行啊，小小，这才几年功夫就从一小科员调到处长了，现在又成后备干部了。
5: 哎，副处，副处啊。
3: 甭管怎么样，好好干。
5: 嗯，
8: 里面请。
9: 哎呦，爸
10: 爸
9: 啊，爸爸，
10: 可以。哎，
2: 刘姨来了。
10: 哎，挺喝的呀，老爷子今天够精神。
9: 来，爸，主位，
10: 主位，我才不坐呢啊！那个谁请客，谁坐那
2: 儿？您坐这
9: 儿啊？行，您想坐哪儿就坐哪儿。
0: 行啊，大家，这些年没白努力啊，给妈争光。嗯，哎，这群孩子真够热情的哈、啊，比这亲生的还要孝顺。
11: 奶奶，他们是姑姑和姑父的员工，他们对你好啊，那不叫孝顺，叫服务。
0: 服务我能不知道吗？为人民服务。
12: 大娘，您说的对，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
5: 妈，
3: 走吧。
0: 哎，好。
3: 对。
12: 好嘞，走。
2: 哎呦，周叔叔，刘阿姨，这是我拍的第一部电影，星期五晚上上映，请你们批评指正。
10: 都演电影了？
13: 哎呦，了不起了不起。
14: 这孩子真会说话啊，我们都老头老太太了，哪敢批评指正啊，我们呀是去欣赏去学习的。
2: 哎呦，刘姨，你就笑啊。
4: 你放心吧，小蝶，阿姨不批评指正，我该小安给你挑刺儿。
11: 你还别不信啊，小安可是文学博士，评论一个电影摧枯拉朽，就怕你到时候啊受不住批评。
3: 是说
9: 妈，哎呀，都等您呢。
15: 都快
16: 了，
15: 快
16: 点
9: 啊！姐夫，你吃酸菜吗？是吧？
13: 可算来了，快！
16: 精装修的都是，
11: 真好，真
16: 快坐。
0: 你咋在这儿呢？
13: 啊，我刚好在这儿啊，巧了。
11: 嗨，无巧不成书嘛。那快坐吧，来来来，您入席吧。
16: 坐
11: 啊，快坐快坐。
14: 朱子大姐，糟老头子啊，说您劳苦功高，

0: 我也都不敢做，给你们留着，巴望着你给他一个好脸色。哎，
1: 我可没那么说啊，
2: 就那么说了。
1: 身子骨还长，
2: 哎呀，咱这身体还像铁打的一样，你说气人不？<笑>
0: 铁打的，我看就是泥捏的，还是你捏的吧。
3: 老毛病一大堆，你偏听他劝。
1: 妈，
4: 这人起了咱起餐，哎呀，快点吧，低血糖了。姐夫，哎，小翠，小翠，进去，坐下。别看我老将退休了，在反扒队我照样抓小偷。
5: 你跑挺快啊？你跑啊？我险些追不上你。
4: 叔叔，你跑的比我还快。
5: 哼，
4: 我凭什么跑这么快？
5: 我将这小偷跑就快。叔叔，要不然您放了我得了。原来跟江河是哥们儿。
4: 你跟江河是哥们儿？
5: 我儿子是大老板，能跟你这个小逼三做朋友啊？
4: 叔叔，您不认识我了？我原来机油厂的，我马建国呀。我人跟江河是哥们儿。您不看僧面，看我跟你儿子的面；您不看舆情，你得看我跟你儿子的交情，不是？放了得了，休息啊。
1: 我告诉你，我自己的亲儿子我都大一米七多，何况你？来吧，坐一路。那不符合吗？来，大家尝尝白水羊肉，内蒙进的肉，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嫩，尝尝。大江啊，往后啊，别整这些大鱼大肉的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现在这肚子里不缺油水，这上顿下顿净吃饺子。
6: 这肉我都不稀罕了。嗯，你瞧瞧，都让你给惯坏了，还顿顿吃饺子，肉都不稀罕了。我看啊，真是忘本了。呀，说话没谱，别理他。<笑>
7: 来，这儿啊还有海鲜，我们以前北方不流行吃海鲜，我在大连找了个养殖基地，每天空运过来的，特别新鲜。尝尝，
1: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过去这种长途贩运就算投机倒把。
8: 快，你看现在。哎，我说你是老糊涂了，你是哈？哪壶不开提哪壶。
9: 妈妈妈，没事儿，没事儿啊，我最糊，随便提。
8: 爸，
9: 喝点什么酒？二锅头。
8: 不行，今天是家宴，又不是请客，啥酒也不能喝。
9: 不是，那这不喝点酒？
8: 你听大姐的吧，就你那身体还张罗喝酒啊？今天谁都别喝酒啊，咱们就吃饭聊天，好吧？
1: 对对对，吃饭吃饭啊！那个开席前，妈你先讲两句。他来都来了，让他先说吧。啊，对，爸先讲两句。
10: 爸，有些事咱先说。说两句，说两句。
1: 讲两句吧。今天是我大闺女，还有我姑爷，可喜可贺的日子。这小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努力了好几年，终于把一间 小饭馆从小县城开到了省城，开成了一间大酒店。老爸做梦都不敢想啊，这么大一间的酒店是我闺女和我姑爷开的。哎呀，手底下还管了那么多人，这当董事长立规矩很重要啊。老爸跟你们说，辞部掌兵。 当年老爸在部队带兵，那就是令行禁止，说一不二。我手底下的战士，我让他往东，他坚决不敢往西，这得规矩。懂了，爸。
9: 规矩。大江，小柳，你们要记住哈，咱们可是劳苦出身，那不能对服务员吆五喝六的，人家是来打工的，是来工作的，不欠你们的，所以
1: 也对人家客气点儿。妈，说的对。领旨，
8: 老佛爷。
1: 是是是是。小安，春梅。
11: 哎。
1: 你们两口子现在在大学里教书育人，工作干得好，老爸替你们高兴啊！但是不能光顾了工作呀。 差不多得给老爸生个孙子啊，着急呀！
12: 对对。

0: 生啥大孙子呀？你们现在这么年轻，得以事业为主。那再说了，没我点头，儿媳妇进不了门。
1: 小蝶啊，
2: 哎，
1: 周五这场电影，你给周叔叔多弄几张票啊。周叔叔给你组织个老年观摩团，给你站脚助威，让他们看看我老周家要出大明星了，电影明星。
2: 谢谢周叔叔。
3: 对，
0: 小蝶，你现在是演员，可是我听说这演员啊，三天两头的闹离婚，所以我还得考验考验你。
1: 你听谁说的呀？
0: 小小，
4: 艾玛。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官呢，要清廉，两袖清风。
1: 我都懂。
4: 您看，就光听您们二老这儿说相声了，
1: 饿了，
4: 开席吧。啊，还有啊，妈，您看今天难得人这么齐，咱就喝点。
0: 喝点喝点，我就是想说你这个喝点。这两次吃饭你顿顿喝，你可是一个刚提拔上来的干部，要以工作为主。你别到时候把个身体喝坏了。像某些人似的，
1: 喝点咋了？儿子，喝点就喝点，酒桌酒桌，无酒不成席呀，对不对？这中国五千年的酒文化，这老爷们喝点酒怎么了？强身健体，啊！
5: 老爷说的对，
1: 嘿嘿，你看，老爷说的对。
6: 哎呀，我的好外孙，老爷给你买个大坦克，好不好？
5: 好。
6: 哎，好，大坦克。
0: 嘿，我严防死守，他出了你这么个小叛徒，我掐掐死你个小柳。
7: 这我招谁惹谁了？嗨，咱吃吧，这说那么半天了。
8: 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好，吃吧啊，来吃吧啊。
9: 老伴儿啊，晚上把这鱼收拾收拾，给我做了，最好是清蒸啊。
10: 你晚上又喝酒啊？
9: 没完没皮！我今天抓了两个贼，大获全胜，我高兴，晚上整两口。
10: 行，
9: 我张了口子去一趟。
10: 哎，你回来！啊，你去人家家把衣服换呀，在哪整那么埋汰？
9: 这是取了个卫生球回家呀、啊。我老姜这一辈子都没这么干净过。
8: 强老孔那不让换衣服，他比我还埋汰。
10: 你早点回来啊。
8: 好嘞。哎
10: 呀，来，把药吃了啊，这水我晾半天了，一点都不烫了。
11: 我不吃药。
10: 你这老了老了，怎么还学会做人了呢？你这有病，不吃药又不上医院，你想咋的？想干啥？
11: 我没病啊。
10: 你没病你躺这哼哼，你这不气人呢吗？
11: 你说这几年你啥也不让我干，哎呀，我这干一辈子活了，这冷不丁闲下来，我这心里闹心呢、啊、你这真把我当金丝雀养了啊。
10: 你有能耐你上省城你找小柳去、嗯、让他给你找活干，炒菜去，当厨师去啊。
11: 不，只要你让我去，这小柳肯定给我找活干呢。我是别个大马勺，仗剑走天涯呗。
10: 还走天涯？你长那个脚了吗？
8: 老婆，老婆。呀，
9: 咋的了这是？哪儿不舒服了？哎呀，这老张一天天的好酒好菜伺候着，这吃软饭还吃出毛病来了。
10: 嗯，好日子给烧的。
9: 这人呐，不能老待着，得找点事儿干。这好人都能待出毛病来。
11: 哎呀，他哪儿也不让我去，啥也不让我干呢。
10: 我不寻思你岁数大了、哎，身体也不怎么好，你看见没？伺候还伺候出说道来了。
9: 常言说，养汉不容易呀、啊。
10: 他嘴能吐出啥来？
9: 开玩笑，开玩笑。你我干啥呢？我今天抓了个小偷，

0: 你猜他把谁给偷了？
1: 谁呀、啊？
0: 把竹子家给偷了。
2: 啊？
1: 啥？
3: 呀！
4: 哎呀，大黄啊，大黄啊！你说要你有什么用啊？当时埋。

0: 你有啥用吧？你说，你这就是我养你，你这要在江占海家，早把你炖了喝汤了。
1: 嘚瑟啥？嘚瑟啥呢？还跟狗说呢？你不跟狗一样笨呢？这家叫你看的，咋样呢？还丢啥没有？看没看呢？
0: 我看了，没丢啥大件儿。
1: 没啥大件儿，钱包，钱包够劲儿不？钱包。
2: 这钱包里啊，还有竹子的念想呢。
0: 啥念想啊？
2: 他俩的照片还在里头呢吗？这个竹子啊，就是嘴硬，这心里还是放不下。
1: 咱不管那闲事了啊，那个帮人收拾收拾，
0: 收拾收拾。
1: 哎，对了，对了，那个正式通知一下啊，今天晚上你们两口子上我家吃饭。
2: 啊？
1: 不敢去啊？鸿门宴呢？请你们吃饭愣啥呀？
0: 敢请我就敢去，有啥不敢去？快收拾吧，
1: 走。
3: 回去吧，啊，回去好好陪你妈。
4: 哎，爸。

0: 这小子的脑袋瓜啊，才活泛，活泛的让人不踏实。
1: 现在就是小小这样的才混得开。
2: 干嘛？
3: 怎么了？
2: 没事吧？
1: 会不会弄错了？
4: 院长，您是怎么了？您知道咱们医院的技术水平？
3: 您不用瞒着我的，给我看看吧。
1: 哎呀，小鹿，这照片是你撕的吗？啊，是你撕的吗？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大家好，我是安当当，一名在中国生活十几年的法国美食博主。
6: 我对烹饪技法、口味把控都有着用心认真的标准。日常生活中，我非常重视一家人的饮食健康。什么叫顺势熬食？看来我还没有掌握重视养生的奥秘。这次我要好好感受名人因地制宜的养生智慧。敞开，我来了。

0: 娜娜，我们俩上次见应该是有一段时间，
1: 对
0: 吧？
2: 我一看你保持身材，保持得非常好，你最近是阳盛吧？
0: 哎，你说对了，看我那个杯子，嗯，太子参、玉竹、百合、枸杞，适合我们要用嗓子的，
1: 对，
0: 还有个它补气润燥，像我这是属于老中年了啊，还是要这是注意养生的。
1: 长泰是非常适合养生的地方，
0: 是的，
1: 这边有很多康养中心、度假村，环境太好了，
0: 还有温泉。
1: 丹青水秀，还有那些很灼香的植物、灼香的食材，都可以吃阳盛的好食材。
0: 你小子可以啊，这个我有同感。常态啊，它就是康养一体。
1: 我确实有点担心，因为不熟悉的。
0: 农怕不灵，我有常态限制啊，都在这里边了。
1: 秘密武器，
0: 没事，哎，秘密武器，走，咱们会会他们。
1: OK，Come
0: on。

0: 这杯水，蓝色的水，陈会长这是咋回事？
1: 这个叫做蝶豆花，这个性比较凉，所以是比较清热解暑的一个饮品。
0: 我给您隆重的介绍一下，一会儿即将出场的是一位外国朋友，
1: 是吗？
0: 这位来自法国的厨师朋友叫安闹闹，也是一位美食博主啊，非常的厉害。他今天要挑战的美食，首先要符合当地的特点，要融入各种中草药、各种特异的食材加入其中，要符合当地人养生的理念。
1: 对，
0: 安闹闹准备好了吗？
2: 早上好，哎
0: 呦，两位来了，
3: 冒领，
0: 欢迎范老师，欢迎闹闹，
4: 谢谢。
0: 来了，先喝茶啊。
4: 这个颜色很奇妙的。
0: 范老师小时候有没有偷喝过钢笔水？
3: 喝过，我们都有体会，
0: 就是这个颜色是吧？来，尝一尝啊。
4: 这能喝吗？这个是健康的饮料吗？
1: 对，这个是健康饮品。天气太热了，降温解暑。
4: 作为外国人，我觉得中国人夏天热的还是喝热的饮料。
0: 哎，就是刚才咱们高频提到的一个词儿，养生。坊间一直有一个刻板印象，说外国人不养生。外国人养生吗？
4: 你看我们外国人不养生吗？肯定养生啊。我们法国、欧洲没有这个中医的概念。不过我们确实有类似的。我们比如说喜欢喝雄黄菊做的茶，但是让我们的心情放松。
0: 隆重介绍一下。

0: 闹闹，十五年中西菜品的融合，陈会长是咱们当地的美食协会会长，几十年研究闽菜，绝对的大厨。今天范老师，咱俩还有一个重要人设，咱俩负责吃，
1: 好，负责吃。
2: 那接下来之后可以上菜了。
0: 一上来先上汤啊！我的天哪，我没见过这玩意儿啊！
3: 没见过。
1: 什么？哎呦，乖乖，这大肠怎么吹这么粗？
2: 这个大肠里面是灌了那个绿豆
0: 啊，绿豆啊，
1: 绿豆。
2: 然后这个我们叫大肠灌胃口，就是大肠灌胃口。

0: 法国人吃大肠吗？
1: 我们非常喜欢吃肠。其实很多中国朋友们以为外国人不吃内脏，那可能是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法国人特别爱吃内脏。我老家有许多用猪肠做的各种各样的香肠啊，各种料理，真的是非常受欢迎。
2: 但是大肠里包绿豆你见过吗？哈，
1: 这个果然没见过。
3: 来，我们尝一下。
1: 好吃。
2: 嗯，哇，这个 CP 谁能想得到？嗯，大肠和绿豆，
3: 绿豆本身降暑的，
4: 对，
3: 就是夏天是吧？
4: 清热解毒，绿豆。
3: 绿豆味依然保持，大肠还有它那种脆，真的好吃，而且淡淡的。
1: 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绿豆对我来说是一个蔬菜，所以蔬菜不做甜的，所以是咸味的，所以我更喜欢这种咸的味道。我第一次来北京喝绿豆汤，觉得嘿，蔬菜能做甜的味道。
3: 对对对，
4: 来，我们继续上菜。
2: 好，哎呀，上菜了，上菜了！感谢咱们这个小院的主人。我们今天吃的这算是孕妇餐吗？
5: 也算吧，
6: 也算，
7: 都是高蛋白，
8: 比较轻补一点的，比较温和一点的，就不是吃那种很补很烈性的。哦。
4: 这道菜叫做油饭，我们闽南地区有个习俗，就是说过大节会请亲朋好友来吃一个山珍海味。山珍指的是香菇，海味指的是巴浪鱼干瘦肉，哦，糯米饭。这个，在以前是要很金贵的，要吃到这道菜是要大喜日子，
3: 相当于过去我们过年才吃饺子。
4: 没错，可以尝一下。接下来这道是大素碱面和五香碱，五香碱也是我们闽南一个特色，是用洋葱、猪肉为馅料，调味后用豆皮卷起来，中火炸至金黄，外酥里嫩。你抓一个面，然后抓一个五香条包在里面，然后淋点这个酱汁，
2: 包在里面。
4: 对，整个它一块一块的，它是一块一块的，不是一条条的。啊，
2: 不是按根儿吃的吗？
4: 不是，不是，我简单粗暴了啊。这样包着里面，哦，
1: 我的妈呀，
2: 就有点汉堡的感觉了。哎，
4: 对对对，范老师先尝一下了，
2: 先来第一口啊。
4: 对，夹着还有点酱汁在这边。
3: 嗯，哇，好好吃啊。
1: 我还是觉得用筷子，
2: 一个外国人说我还是用筷子比较好。如果说啊，就是咱们在常态这么多好的食材，好的美食当中，就挑一个，就排名第一的哦，就是外地的朋友一想到常态，马上就能想到一个，你会选哪个？
4: 就是这个光鱼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光鱼的。
3: 光鱼吗？
4: 对，这光鱼。
2: 最后压轴了啊！
4: 叫光鱼是因为它清澈的水质，到晚上夜光一照下去会发光。你尝一下，它是爽脆的。
1: 是能吃的鱼吗？
3: 为什么它可以吃呢？
4: 它富含高蛋白。
2: 哦，oh,
8: 对，
4: 然后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这道菜我们也融入了一些当地的食材，这个叫七子毛桃。哦，
2: 在这儿啊，
4: 它会去腥啊，五子毛桃、七子毛桃都可以。
2: 它的区别是
4: 周期更长一点，比如说三年之内它是五个指头，到八年的时候它就变成七个手指头了。
3: 哦，这些菜其实更多是食材和草本这种结合，而且顺时，
4: 对啊，
3: 根据季节是吧？
4: 对，
3: 这种时令

0: 这些草本精华，
1: 咱俩是只吃了个味儿。
2: 对呀、啊，
1: 闹闹是每一个都在那啃了半天。这些东西都源自于哪儿？都在深山野林里面，还是说现在已经开始有？
3: 有些是屋前屋后，我们都会种一点；有一些到深山大林来。有一些是现在已经规模化种植了。
1: 有没有那种稍微集中一点的地方，就是给闹闹的那个移动香料博物馆再进点货？
3: 有啊，
1: 是吧？
3: 有啊。
4: 我对这些草药能用的食材太感兴趣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地方的记忆。
1: 对，
4: 所以我们能用这些很自然的好食材用心做的烹饪、就是对身体健康，也是对我们的心，对我们的心情特别好、我特别期待。
3: 我到时候约上一个老医生帮你讲述每一种植物它的一个疗效。
4: 太好了，那我先吃两口啊，我不要浪费好食材。

0: 老中医啊？
1: 是吗？不像吗？
2: 我以为他说是见老中医，
0: 老在哪儿？
1: 在这。
0: 哎呀，那您看看，哎呦，您还真没有，
2: 我鞠的，
0: 鞠的，鞠的啊！
1: 大家好，我是叫李妙慧，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到现在已经13年了，
2: 科班出身，
1: 对，科班出身，并且我也有自己擅长的方面。望诊里面有一趴就是望舌，这个是我擅长的。
0: 来，那闹，
3: 望舌，
2: 看我们法国青年，
1: 来，我看一下，啊，嘴巴张大。这个有一个点，它应该要经常试味道，所以这个咽喉它会不是特别爽，然后滋阴补肾，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2: 来，
1: 好嘞，大概讲一下哈。睡眠也还是不太够，但是总体算不错。
0: 过我的耳朵真响，
2: 我这还给保留了。
1: 那我们
0: 走
1: 往前看，
0: 您带路，您带路。
3: 三观来吃一些蔬菜，是这个意思吗？
0: 吃草啊，
3: 我关键是要吃草。
1: 那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常态的中草药资源。从唐朝开张时期就有这个中草药引进，然后中草药文化也大概是在陈胜、陈元光父子、戴府兵开张这一段引进进来的。漳州大概有现存的中草药890多种。植物药有754种，
0: 这是什么？
1: 五指毛桃，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叶子，很像人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2: 哦，这是五指，哎呀，哦，它就是像手掌似的。
1: 一般炖我们的肉啊，或者是炖骨头啊，也都可以。这个叫金边桑叶，它的根，它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用来清血管的。你们看这里，它的名字叫牛奶草。
2: 这个我知道，闹，来，给你见识一下。
3: 范老师，
2: 来亲爱的，
3: 是什么草
2: 吗？看这个白了吗？这个乳白它就是一种草本，而且这个的好处在哪儿呢？你们刚才那个小夫妻，那不是那个孕妇吗？
4: 对，
2: 吃这个就对她有好处
3: 啊，帮助
2: 乳汁，
1: 对吧？聪明，对。
2: 我在县志上看的，因为我得看点东西，因为闹来了嘛，就是帮助外国朋友。
0: 这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在药食同源里面听起来更像是食，没那么像药的，有吗？
1: 有的，这棵荔枝树就可以满足要求。
2: 这个荔枝的知识我也在县志上看到过。首先4月份的荔枝哈，成熟荔枝叫火山，5月份的叫中瓣，到6月份成熟荔枝才叫荔枝。
5: 专业，
2: 我还有点那个，来，
1: 好，
4: 谢谢
2: 啊，
1: 这个非常的专业。然后荔枝可以带核带那果肉下去炖，补气血的功效。
2: 闹，我问你两个问题啊。
3: 对，
2: 你懂不懂什么叫滋阴，什么叫去火？
3: 滋阴我没听说过，去火我大概了解，就是用某一些食材来稍微调整平衡我们的状态。
0: 范老师，您知道为什么闹不知道吗？因为中国的叫中医，法国的叫法医。
2: 这个还有续音，
3: 这句好了。
1: 我们中国讲整体是一个阴阳，阴跟阳是不是叫平衡，叫中正？
3: 对。
1: 那么阴少了，阳是不是相对就多了？阳相对多了就会上火，那这个时候不是刚才讲了只是去火，是不是？
3: 对。
1: 我可以通过补阴的方式，
0: 就是面多加水，水多加面。
1: 对，没错。
0: 中医有一副著名的对联，叫但愿世间人无病，宁可架上药生尘，就是中医是希望大家都没病的。那个是中草药协会的谢会长，谢会长你好啊！
6: 你好，
2: 笨主，
6: 笨主，
2: 笨主对吧？笨主，
6: 请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五指毛桃茶。
2: 哦，这五指毛桃茶，
5: 对，我说那个叶子来泡茶就这个样，闻一闻，
1: 清香，
2: 好香啊，
5: 对。香，
4: 好的吧，
0: 香，
6: 吃看看。
0: 林医生，桌子上的这些药材都是什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这个叫金线莲，上面是不是有金丝？
0: 哇，好漂亮！
1: 平常时炖点瘦肉啊，炖点排骨啊，都可以用。
0: 那这个是什么？看着有点像小杨梅啊，这个。
1: 他的名字叫沙人，沙是石头哨沙，他叫沙人。这个是我们本地板里乡跟吴田山的特产，也是有几百年历史了。因为不方便储存，所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种腌制的。比如吃东西吃撑了，特别这样，那北方有山楂，我们南方就是沙人。拿一个含一下，
2: 含一下。
0: 有话梅的感觉，
3: 对，非常的提味。
6: 它就喜欢在比较阴凉的地方，海拔越高，它产量越低，但是它的品质会越好。
2: 它需要水、昆虫，
6: 对，
2: 还有这个地方它独有这种资源，好的空气，好的环境。
3: 今天我非常的荣幸能接受这个挑战，因为我喜欢发挥，用大自然送给我们的礼物。对我来说，这个又是健康，又是对美容，对我们的心情的好宝贝。来到这里也让我明白了，我们选择好的食材来做饭，我们这样养生不养医生。
4: 接下来我带你们体验一下我们的特色美食。

0: 今天就一鱼四吃。
1: 四吃，一鱼四吃，
0: 把整条鱼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全部品尝一遍。我们先来看这道鱼鳞冻，这边的光鱼就是把它鱼鳞打下来，加点凤爪猪皮，然后放在姜葱去腥一下，放在高压锅里面高压，压完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不光是吃冻的，还可以吃椒盐的。

0: 这个炸完放点面包糕跟蒜酥，就弄得蒜酥汤味道更香。
1: 哇，这比薯片绝，我觉得。
2: 有脆有香，嗯，回味无穷，
3: 回味无穷，回味无穷。
1: 然后这个就是煮的鱼了，
0: 这个叫沙仁煎鱼。
1: 这个保有鱼鳞吗？
0: 也还保留一些鱼鳞。

0: 你看啊，就是不管异于几吃，每一种吃法都跟鱼鳞有关。那么问题来了，为啥咱们当地的光鱼鱼鳞是能吃的？
1: 鱼鳞可以吃，就要说到水质了。我们这边的四周都是山，然后山泉水都是活水，我们的水一个清一个冷，它的水温会很低，鱼在吃料的时候它会很缓慢，所以一条鱼要从养到成品出来要两三年的时间，
0: 两三年，长得真够慢的。
1: 所以你吃下它的肉质会比较鲜甜，没有土腥味。
2: 漳州的鱼也是阳盛的。
0: 来，我们看这个汤，哇，
1: 这个叫五指毛桃光鱼汤。这个汤就是我们把那些鱼头鱼骨啊，那些边角料下去熬了。加上一些草本嘛，我们昨天看的那个五指毛桃、七指毛桃，那个根就是这个。
0: 哇，它这个汤啊，真是像清水一样，
3: 好好喝呀！
1: 我们利用药膳它的清香，利用它的清香跟鱼的清甜结合，对对。
0: 那会长。现在我在旁边坐山观虎斗啊，范老师跟闹闹俩人跟您学习一下这个刀工，
1: 献丑了。好，那我们现在来处理一下关于中华道士耙的剔刺。我们先把鱼头压弯，从后面开刀，往前推拉嘛，但你要顺着它骨，
4: 哦，要把它控制住，
5: 压的控制住，
4: 要控制住，对，
1: 切下来。剔鱼头，然后这个些头骨我们是不浪费的，
4: 嗯，哦，不浪费，
1: 我们是拿熬汤的，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取腹部骨，
0: 鱼腩是没刺儿的啊，
1: 有刺，但是它是长刺，顺着这样下去，往前的剔除下来，断三刀，然后接着就取
0: 小刺，
1: 小刺，嗯，小刺，你看它这边有一排，
4: 对对对，
1: 刀尖往内收，哦，然后这边再推，然后再扯。
4: 哦，小刺在里边哈，
1: 小刺在里边，
4: 这个是，
1: 那这个是来煮汤的，
4: 哎，煮汤用了，
1: 哦，要么先尝试一下吧，
4: 我投降了，我对鱼太陌生，我，你试一个吧，
6: 你我也不是特别擅长做，
1: 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哎呀 ，OK， 哎，
4: 漂亮，
7: 感受一下刺面，
1: 接下来我们取小刺，
7: 我也不确定能不能。
0: 闹闹，但是我只能给你99分，我必须要扣一分。哎，为什么要用这个刀，不用陈会长的这种刀？
7: 可以，可以，没问题。
4: 对。哎呦！可以，可以，可以。
7: 明白。
0: 好，现在可以给到100分了啊！
4: 完美，完美，完美，完美。
0: 那现在咱看也看了，两位是不是可以研究研究自己的菜了？
7: 我愿意。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我的希望是我能用这些本地的食材展示我对福建对闽南文化的尊重和喜爱，能让大家吃得开心，用美食做一个文化载体，用美食做国际交流，把健康自然的美食文化传给下一代。做饭喽！
7: 那我现在希望能用鱼的骨头先熬一个鱼的高汤，这个鱼汤我也是特别想用我们这边本地的五指毛桃，它特别的香，特别适合做鱼汤，太香了。我特别喜欢福建的海鲜的美食，所以我要增加一个海鲜味儿，用这个福建的鱼干，我还要加一些神秘的有层次感的东西，是一个发酵的柠檬皮。
4: Hello， 娜娜，
13: 那
4: 你
13: 老师
4: 准备怎么样了？
7: 我做了光鱼，
4: 我觉得你是差一个那个常规家常菜，我给你补个菜怎么样？啊，
7: 太好了，
4: 那我去了，配合你。
7: 你做什么菜呢？
4: 我那个菜我先保密，一会儿饭桌上见。祝你成功。
7: 谢谢，也祝你成功。
4: 成功。哎，哎呀，这绳鱼很脆啊，同志们，很好啊。

0: 面这么热火朝天的，咱俩在这儿，这都不是忙里偷闲了，闲里偷闲了，我觉得合适吗？
1: 那我们这边的生活就是这样，慢生活啊，来长泰就是要慢慢享受。我们这边可以泡，可以养，享受这种慢生活。
0: 就是从长泰的菜里面，你能看得出来这座城市的它的那个节奏，
1: 对，比较温，比较慢啊，比较静。
0: 不知道对面的两位大厨有没有把咱们这几天讲到的这些草本都给好好利用上？
1: 那一会儿我们过去瞧瞧看。
0: 很期待啊！
2: 哎呀，把先放豆腐。哇，走了，开饭喽！

0: 哎，感谢你们，最后一道菜来了。
1: 陈辉阳，来猜测一下吧，哪个菜是范老师做的？
2: 我看一下。<笑>
3: 我认为这个豆腐鸡蛋，这应该是范老师做的。
1: 范老师做的啊，
0: 感觉准确。
1: 这个是怎什么个烹饪技巧啊？
0: 就是咱们常态的黑豆腐，嗯，这是他们一大特色。嗯，好的吧，对吧？
4: 非常好吃，
1: 这个菜这么好吃，我负责任的说一句啊，完全是食材的功劳，和范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和范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怎么样？你真会。
1: 接下来咱们走进安闹闹的内心世界。
0: 好，
5: 这个是一个烧烤的五花肉，我用了漳州的那些香料，辣椒酱。
0: 哦，是好，
1: 好吃，嗯，好吃，完全不辣，
0: 它不辣不咸，还有点微甜，

0: 个是什么？脑脑啊，
1: 这是我们的招牌菜熟焖的光鱼汤。这个版本跟我们陈会长做的版本有点区别，我加了一些红椒、彩椒，我也加了一些本地的米酒，所以味道可能会浓郁一点。最后一道菜，哇，有我们的牛奶根，还有很多香菇，还有鸡肉。我很喜欢这种炖菜，因为你可以放你喜欢的东西，它都会很好吃。来多吃点，
2: 真好吃这个鸡。
3: 我要再来一碗。嗯，很喜欢。那豆腐特别的，能吃到那个原汁的味道。这个鸡汤也很美味，有一股奶香奶香的味道。
4: 他让我更惊讶，这才两天的时间，他把我们长泰的一些特殊的一些食材发挥得淋漓尽致。
1: 我很喜欢长泰这边的美食文化，很多菜也是这样，有一些比较清淡的，有一些非常入味的。我也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桌子，这样我们吃的有对比，有节奏感，这样吃的很满足。我认为
5: 这一路走来哈，心中确实有很多感触。我之前啊，我是把这个药和食我是分得清清楚楚，但是到我们这常态改变了我。
6: 山林之间本就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原来所谓的药食同源就藏在这一山一水一粥一饭里。
0: 你能够感觉到闹闹今天做的这桌菜做的就是常态，就这个地方，常态这两个字字面的意思应该是长久安泰，这是每个人共同的心愿。所以说长久安泰可能不仅仅是这一个地方的含义，更是每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理念吧。这种理念就是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好好吃饭，健康的吃饭，把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些馈赠的这些草本用好，最后心情舒畅，这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常态。
5: 在常态感受这种常态，就特别的常态。
0: 欢迎大家来常态，
5: 欢迎。再碰个杯
7: 啊，两杯。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当时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确实比这个规模震撼。别人说很难干的事情，我一定要去干一干，我还要想办法把它干得跟别人不一样。
1: 我就直接辞职不干了，然后就回到家来干农村电商了。
2: 感觉就很不理解，这群人干啥呀？是不是
3: 这里有病吧？
2: 有毛病啊！
4: 三农群英会讲述发生在果品种植与推广领域的丰收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有朋友来过基地，说你是不是不会种地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别人家地里头那个那么干净，树都长得那么漂亮，你们家树咋长成这样？除草是最简单的事情，打点除草剂就行了。但是这样就不是有机枸杞了，有机认证就过不去了。
4: 他叫魏永强，是甘肃省靖远县一家农业企业的负责人，也是一位从事有机枸杞生产不久的新农人。自2020年在靖远县五河镇投资有机枸杞生产以来，他每隔两三天就要从100多千米以外的驻地往基地跑一趟。
0: 这是今年刚种的，这总共有18150，因为有些以前的品种已经不太好了，我们又在换。正常挂果的有6200亩，这6200亩已经通过中国和欧盟双有机认证。
4: 七月的甘肃省靖远县正是枸杞成熟采摘的季节。枸杞园里一颗颗色泽艳丽、红似玛瑙的枸杞挂满枝头，农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正在采摘、搬运、晾晒，处处是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对于2023年枸杞的生产和销售，魏永强抱有很大的期待。
0: 这是一台新的是吗？
5: 新的，咱们接的是四个新的。
4: 因为是新品种，同时又是有机种植，所以这里的枸杞还没有完全成熟。为了确保枸杞不受到虫害的威胁，魏永强决定再喷施一次除虫菊素来加强虫害预防。
6: 因为这个除虫菊素它是从那个从菊花里面提炼的，对人体没有伤害。
0: 这个
6: 石英板，石英板今天咱们总共贴了有10万张。
0: 这叫多少钱？
6: 像这个黄板4.6毛，他们那个石英板是1.2块。它上面是雌性的这个味道，然后雄性的就往上扑，雄性的战斗。
4: 魏永强之所以对虫害如此重视，源于2022年的一次惨痛经历。
0: 有一个礼拜我都没睡着觉。这个大家都很困惑。
6: 我出完差回来之后，到地里面看看完之后，当时真的是双腿发软，从地里面怎么走出来的我都记不起来了。
4: 原来一直生长良好的枸杞突然爆发了枸杞石蝇，这种害虫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不仅会迅速蔓延造成大幅度减产，同时还会对将来的生产带来威胁。
6: 他就请了好多的专家来也是有同行的经验，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人工把它摘下来。我们摘了有3吨多货呢，倒到这个坑里面了，撒上生石灰，再浇点水，进行深埋处理。
1: 看得太可惜了，是吧？
0: 特别可惜，但是没办法。
6: 量确实不错。
4: 吸取2022年的惨痛教训，2023年一开始，基地就加强了巡查，增加了管护措施。
0: 是不是这个粘蝇板呢？现在密度不够。
6: 正常的来说，一亩地也就是5到8个。实际上咱们已经增加密度了。
4: 看到基地各种防护措施齐全，虫害也控制得比较好，魏永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0: 这一块看着品相不错。
4: 2023年40岁出头的魏永强本来在白银市平川区经营着一家铁矿企业，2020年陪朋友到靖

0: 县考察枸杞产业，自己反而被这块地和这个产业深深吸引了。
1: 当时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确实比这个规模震撼了。我真还没有见着过连片的上万亩的地。大家知道，靖远县有20多万亩枸杞，要带动10几万老百姓的就业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稍稍有点冲动。
0: 经过认真考虑和论证，最后魏永强决定联合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投资开发有机枸杞产业。新右板
1: 是，这是从内蒙牧区拉来的这个羊粪，每年施肥2次，每次是1亩地3到5方，这样下来的话，一年光施肥1亩地，就得1000块钱左右。
0: 更换品种，改良土壤，铺设滴灌设施，魏永强在生产上用足了力气。
1: 种的时候场面也很大，大概有400人左右，种树的、插杆的、施肥的，很热闹，我们也很有信心。田产也比较严重。
0: 然而，现实往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有时甚至很残酷。接手基地第一年，魏永强就遭遇了大旱天气。
1: 正需要那个浇水的那个季节，跟老百姓就有冲突了。那我们就得给老百姓让路啊，那不能跟老百姓抢水啊。
0: 缺水导致部分枸杞树枯死，枸杞大面积减产。而随后几年劳动力缺乏，又让基地的生产雪上加霜。
1: 枸杞销售不出去，甚至在挂果期，我们那个摘果子还没有人。每年投入1400万左右，这几年一直不能做到收支平衡。
0: 尽管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很多人都劝他降低生产标准，但魏永强却毫不动摇。
1: 别人说很难干的事情，我一定要去干一干，我还要想办法把它干得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我的性格。
0: 杂草疯长，不仅和枸杞树争水争肥，而且还会滋生各种虫害。为了对付杂草，基地配备了2台拖拉机，常年循环除草。
1: 一茬除完之后，第二茬马上接着就来。5、6月份的时候，每天有100多人在作业，所以做有机枸杞成本特别高。
2: 全园的话，一次除草的成本在50万到60万之间。你全年的话，那你就好几百万了。就这个地，我们犁作了7遍之后种草，你看还是这么多，说明这个冰草的这个顽固性太强了。
1: 哎呀，这个除草这就
2: 这是
1: 周期长，代价大。
2: 对，做有机这个草是，应该排在第一位了。
3: 前一阵子请了个专家，那个周老师过来把咱们园子给看了，看了一下关于这个草质方面呢提的一个建议，他就说是那个养那些羊，羊做个马甲，然后用扣子扣起来，让头不要抬起来，然后把羊赶到地里，然后阳光头一天低着就光吃草。
1: 这是好主意啊。你要真正的说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这咱们这附近找羊找好找得很。
0: 魏永强让附近放牧的羊倌赶羊过来，到还没挂果的枸杞地来试验试验。
4: 抱到这个地方，这么个羊就成了。
1: 现在放开让它吃，咱们看这个状态。
0: 被限制了头位的羊无法抬头啃食枸杞枝条，只是安静地待在那儿低头吃草，看起来效果还蛮不错。
1: 我现在我蚊子搁那么前几年你们在这种的，为啥不用这种办法？
4: 都种的疗效嘛，把人工出把草就出现了，没效的时候
1: 不是
4: 药房
1: 不是这样的。现在就可得出结论，秋季采摘完之后不用栓，完全可以把羊群放到这个枸杞地里。
3: 这个羊不可能吃草这么吃呀？
1: 没关系啊，它是能消耗多少算多少嘛，它量在递减又不是递增，你是考虑这个问题。
0: 一个星期过后，基地的数千亩枸杞终于迎来了采摘的时刻。 一大早近百名采摘工就赶到了地里。
1: 采摘工每年在这个季节都是从山东和河南过来大批量的人啊。这果饼不能留在上面，把果饼要去掉。
0: 因为刚刚更换了品种，同时在生产中又不能使用化肥和农药，所以这块地的有机枸杞属性偏小，产量偏低。
1: 用了化肥和农药的肯定产量高，我们测算过，大概他们是我们的六倍的产量。
0: 产量低要求高，尽管魏永强已经给出了3元钱一斤的工钱，但采摘一天之后，部分采摘工还是闹起了意见。
2: 这农民很辛苦，早上5点钟起床，吃完早餐5点半就下地，到晚上的8点才结束。你一天让人家挣不上120块钱以上，这也确实是也没人干这个事。
0: 为了留住采摘工，魏永强只能提高工钱。
5: 多少钱一斤现在？
6: 3.5块。
1: 3块。我们采摘一斤是3.5块，采摘成本就跟别人不一样，1.1块和3.5块嘛，3.2倍的价格。
7: 60号，3.7，3.7，
8: 记上了吗？
7: 还没有。
8: 啊，没有嘞，你把我带上。
0: 傍晚时分，满载着丰收希望的货车，把一筐一筐的枸杞运送到车间。在这个全自动化的车间里，刚刚采摘来的枸杞鲜果经过清洗，一部分就被加工成枸杞原浆，一部分则被加工成枸杞干果。
1: 里面都有直播进行的。
9: 对，里面正在直播。位置在一个北纬37度的黄金地带，这个地方的这个独特的地域条件，天地纯净，物华天宝。
1: 我们的成本导致了我们的销售价格比较高，那么市场上对这个有机枸杞的认可度、认知度还不是那么高，所以我们就不断的通过各种渠道啊去说服、去给大家讲啊、去宣传什么是好枸杞，什么叫有机枸杞。
10: 我就直接辞职不干了，然后就回到家来干农村电商了。
11: 嗯，感觉就很不理解，这些人干啥呀？是不是
12: 这里有病吧？
11: 有毛病啊！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3: 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鄂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1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今年的梨子品质怎么样？
4: 比往年好。
5: 比往年好。你像我们这种梨子啊，你在本地的收购价格大概多少钱？
4: 在这吧。
5: 啊，
4: 两块一、两块二、两块。
3: 今年这个收购厂的价格能给多少钱一斤？
4: 大概有两块一吧。
3: 两块一。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4: 今天两块。
3: 两块，那还不错。
6: 返乡创业七个年头了。跑市场寻价格，看品质，拍视频，已经成为了杨少金的日常。偌大的市场上很难遇到像杨少金一样不停地问，不停拿起手机拍摄的人。
3: 我将开启我的第420场的直播，我将通过直播销售我们沛县的皇冠梨，还有我们的金秋超黄桃。
6: 第420场直播带货，对于杨少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3: 那今年我们的目标也很清晰，就会

0: 黄冠梨又到了陆续上市的季节，这个时候也是做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最忙碌的时候。了解完市场行情，杨少金又开始为直播选品忙活了起来。
1: 李华庚，
2: 哎，
1: 我来了。
2: 哎，
1: 你好，哥嘞。你前段时间不是打电话想让我通过电商帮你卖梨子吗？
2: 是的，对对对对，那行。
1: 我来看人家梨子咋样。
2: 行，这刚接一茬。
1: 好的。
2: 欢迎。
3: 哎。
1: 哎呦，嫂子辛苦
3: 了。
1: 辛苦了，嫂子。
3: 哎，不辛苦，农民的不就这样吗？
1: 是的。
0: 陆楼镇七步村村民王花妮是村里的种梨大户。2023年，有50亩的黄冠梨进入了丰产期。听说杨少金通过网络销售当地的水果，不仅卖得多，而且价格也高。王花妮的丈夫方立华便主动邀约杨少金给他家卖梨。
3: 你看，你看，
1: 哎呦，
3: 皮薄入厚，这肉又多。
2: 对，
1: 意思是不错。我今天就卖个20000件，然后10万斤，行不行？
2: 行，
1: 可以吧？
2: 行。
3: 那价钱咋说的嘞？
1: 我电商呢，价格给你高一点，2.8元一斤，你看行不？
3: 价钱2.8元可以接受。
0: 听到比市场收购价每斤要高出近8角钱，王花妮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可接下来，当杨少金和他聊起品牌和包装时，王花妮的态度却变了样。
1: 你这个环境农场应该有商标有包装吧？
3: 没有，俺没有啥包装，也没有商标，这没注册。
4: 你都干了这多年，连个商标包装都没有？
3: 在地头上说，咱用不着包装，直接拉给他都卖给他了，用不着。
4: 现在做水果都要讲究品牌。
3: 那品牌咱暂时没有啊，你那咋咋？那没有啊。
4: 那这样，那你自己去其他买通用包装行吗？
3: 通用包装买什么样规格的？你说的。
4: 6个装的，然后大概是2.5元一个。
3: 装六个装几斤？
4: 装5斤。
3: 哟，五斤2.5元一斤的都去5毛了。
4: 对呀、
3: 啊，你给我2.8元，我去掉5毛，还剩2.3元，我再找人分机，再出来次锅，那不行。
4: 比市场上收购的价格高、
3: 啊。哎呀，不高了，我去去人工，我得多操心。这户俺这袋子卖给人家呢，还能裹在脑里，你这样都得全部都一个脑袋都没有。
0: 要想网上销售，不仅要保证果品品质。还要投入包装成本和人力成本进行分级分拣。王花妮算来算去觉得不划算。
1: 李华哥，你看这前面
3: 你知道啥？一个箱子去2.5元装5斤的，一斤都去5毛了，他给咱2.8元，还剩2.3元。
4: 卖40，
3: 不行。
0: 最终杨少金还是被拒绝了。忙着做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时刻会揣着一颗迎接下一个有可能会被农户拒绝的心。然而在返乡创业之前，他却是另外一番境遇。
5: 在创业之前啊，我主要是从事企业创投和企业融资方面的业务。那个时候啊，市场有很多的企业还有创业者，他们手上也有一些好的项目，他们写完计划书以后都追着我们，想让我们帮忙看一看。
0: 为别人做嫁衣的工作，杨少金一干就是6个年头。有一天，见多了创业者和创业项目的杨少金有了新的想法。
5: 我大概用2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我们沛县10几个乡镇，然后40-50家的农场还有农户，我就发现了我们这里应季的水果也很多，像，苹果、桃子、梨子、葡萄，还有呢平时农户散养的鸡蛋啊、鸭蛋啊。我就发现可以在网上卖的东西太多了，我就直接辞职不干了，然后就回到家来干农村电商了。
0: 半年下来，数据并不漂亮的订单量给兴冲冲踏进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泼了一盆冷水。
5: 经过调研以后啊，就是沛县以外的人对我们的产品不了解，他们也无从下手，更不会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去搜索再来购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如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产品呢？
0: 总结出了问题症结的杨少金开始了自己的突围。
5: 再后来我走访农户的时候，不论遇到什么产品，我都会拿出手机自拍，然后拍农户拍产品，然后发到网上去，那各种的宣传推广，就是增加我们本地产品的知名度。
6: 我就是干农业的，对吧？
7: 农业是好事，
6: 好事，
8: 好业。能说出老板的姓名，他就给你打折，真的打折。像这个燕窝玫瑰，
5: 你来猜猜的话，20块钱。

0: 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入手，再到对家乡农产品的展示，杨少金把更多的心思注入到了每一个短视频的创作中。这一天，杨少金要去见两位老朋友。
1: 来，注意哈，很多老铁说，为什么我嫁不活，你能嫁得活？注意哈，咱们缠模的时候一定要缠紧包严不漏气。
0: 每天下午，鹿楼镇魏花园村村民王忍忍都会和爱人陈继龙一起，通过手机直播的方式教网友们一些农技知识。
2: 今天流量怎么样？
1: 还行，反正下午就是乐然每个日，到晚上有的时候搞的时候500到1000。
2: 哎呦，那还不错，流量比较稳定。
1: 你得经常检次播，你要是一天两天的断播还行，你要时间长了断播，你的粉丝都找不着你了，你的流量就下滑了。
3: 啊，哪怕天气再热，
1: 再冷再热，这都是工作。
0: 五年前，王忍忍夫妻俩正在为桃子的销路而发愁时，杨少金出现了。
2: 我来说拍短视频帮他卖桃子，他们也不信任，你知道吗？也看不到这个到底有这么大的能量吗？短视频或者是电商。后来我就带着他们一起拍短视频，拍了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尝试。
1: 是
2: 我记得当年还有一个
1: 火了一条
2: 短视频上了
4: 啊，是，
2: 哎呦，准备的桃子都基本上卖完了，就
4: 你们俩
1: 订单特别多。
4: 这个视频当时我很有印象。
5: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疼。
0: 随着王忍忍在桃园里唱歌视频的突然爆火，瞄准了流量方向的杨少金又帮王忍忍打造了一系列融入生产场景的唱歌短视频。
5: 这份不变的情愿，
4: 因为当时他过来上我们这个果园里边拍视频啊，都是就是蹦啊跳啊，又是这么摔了，
1: 嗯，
4: 感觉就很不理解，这群人干啥呀？是不是
1: 这里有病吧？
4: 就不理解。
1: 断播了一天两天还行。
0: 面对王忍忍夫妻俩的不理解，杨少金没有放弃，从带动和指导他们夫妻俩拍摄短视频做起，再到建立农产品品牌，直到实现了桃子的售价不再受收购商的制约。
4: 以前那是人家说了算。人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现在呢，咱们有定价权，咱们说88，那就是88；咱们说108，就是108。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你得让别人知道你是怎么种的，你种出来这个东西，这个水果，这个桃子呀，怎么好，怎么好吃。
0: 这一次，杨少金登门拜访，希望王忍忍夫妻俩可以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做通王花妮的工作。
1: 听说你搁网上想卖咱家的梨子，咋又不想卖了？
6: 这价钱吧，跟咱在家卖差不多，不多卖钱，给的价钱有点低，还得再叫俺承担箱子钱，确实不想做了。今年
1: 我那会儿2018年的时候没有客商收，当时我卖了20多万斤了，搁那个线上，你试试呀，你咋知道不行？
6: 我有点害怕，万一做不好，还不如又不多卖钱，光一箱子都去5毛了。
0: 王花妮始终沉浸在自己的算盘里，王忍忍讲述的个人经历对她并没有起太大作用。
1: 我跟你说，我以前也是卖通货，就是卖给他，一头收到他怀里，他今天想来收他就收你的，他不来咱卖不了，咱只能靠他。但是你自己有品牌了，你自己创建出来品牌了，自己卖，你自己有自主权了，知道吧？咱说了算。
0: 在王忍忍的一再劝说下，王花妮总算松了口。
2: 这样，这个保障险呢，我自己也承担了这个费用，好吧？等到我搞完这次活动以后啊，我给你安排人去给你申请，帮忙申请商标，再给你做一个保障箱的设计。
1: 到明年，
6: 那设计跟设计还要钱？
2: 设计费肯定不要你钱了，咱自己有同事帮你设计了，还不行吗？
1: 明年这两都还你。
2: 但是你明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做自己的还你的这个保障箱，这个钱你只要出了。
6: 那明年你要我有自己的品牌了，我可以多卖点。
2: 可以吧？
6: 可以。
2: 那行，那你今年支持我，我们先做个试试。
6: 那今年就给你10000。
0: 有了杨少金的承诺，总算说服了王花妮，10000件共计50000斤的销量敲定了下来。

0: 这里是瓜果飘香沛县区域公用品牌的助农直播间。
1: 我今年去我丈母娘家，我就买了一箱黄桃带给她。
2: 好家伙，
1: 你看我们每个黄桃个头都特别的大，抠都抠不下来这些种。
0: 卖完这300单，我们今年的这个桃子就结束了，好吧，兄弟姐妹们。
3: 时间在流走，销量在增加，杨少金他们离完成销售目标越来越近。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追世家，唯恋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当跨越重阳的味道，遇见八闽山海，炉火之上的中西交融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1: 我呀，去京，白师傅教教我们吧。
2: 马来西亚菜的一个根就是来自闽菜。
1: 哇，这个汤好鲜啊，
3: 好吃，
4: 压力嗨呀！
5: 我非常喜欢这个菜，明天做。
6: 聊
1: 得
6: 没我们老板娘好，
1: 你们好的
7: 哦。我投降了，我对鱼太陌生。
8: 东西合并，没有我没有你，研究不出来。
0: 天然海丝，滋养山海百味，祖辈相传，凝聚闽人智慧，寻味八闽风物，感受闽式生活。杨大厨学闽菜，敬请期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废物堆里藏着什么？秸秆盖楼，废皮变零食。泥巴卖出几百元，害虫端上餐桌，这些废物怎么成了他们手中的财富？
1: 把这种秸秆通过一种介质，也能够把它粘合成这种板材。
0: 有人用技术重塑价值。
2: 那你每年研发投入有多少？
3: 100万左右。
0: 有人用文化唤醒身价。
4: 一直把这门古老的文化、古老的手艺传递到现在，我觉得他身上是有独特的魅力。
0: 还有人用一套系统让鱼菜共生。让我们去看看他们如何变废为宝，智慧生金。您知道吗？目前我国蔬菜在田面积达1.06亿亩，供应充足，但随之而来的是苇菜浪费的问题。
5: 蔬菜的产量大了，随之而来的苇菜，也就是新鲜蔬菜的残叶总量也不小，约占蔬菜总产量的1/3。那这些苇菜变成了废弃物，看着着实让人心疼。
6: 我们收购芦笋子28公分那么长，实层才到21公分左右，加工厂要求切18公分那么长，切出的部分浪费太大。
0: 在山东莒县，一年可生产4000吨左右的苇菜，芦笋种植户们为此心疼不已。
7: 1斤芦笋在1/3要浪费，这也是我们一个很苦恼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曾经尝试过作为芦笋粉开发。但是由于这个口感粗糙，没有市场，也非常希望有关专家能帮忙给解决一下。
0: 不只是苇菜，秸秆、皮料、边角料、蚂蚱、泥巴、刺果，这些原本不值钱的废物，在国家大力推进循环经济、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正成为创富新赛道的起点。有人用智慧将这些别人眼中的垃圾变成了手中的财富。
8: 我们采用蒸汽爆破技术，把活性成分从细胞壁中释放出来，多糖、多酚、皂苷等活性成分也显著提高，下脚料变身为高活性的功能性原料。
0: 在科研团队的助力下，芦笋粉、芦笋面条、芦笋茶，这些利用苇菜开发出来的产品已经开始上市。您看，科技改变了废料的命运，但这只是技术赋能的入门级操作。接下来的两位创业者还有更硬核的创造力，把秸秆变成建材，还能盖楼，您觉得可能吗？这里是湖南安乡县毛家嘴村。画面中这两台正在作业的机器是秸秆打捆机，打成捆的水稻秸秆从机器里被吐出来。老百姓幽默地称这是打捆机下蛋。这些秸秆对种植户来说不是宝贝，是麻烦，巴不得赶紧有人收走。
9: 不高兴的收一收就高兴了，
10: 不给你钱你也高兴。
9: 我不是不钱，这是时间，他能收到我好种麦子的。你不说我挖个石头都带人都挖够了。
0: 可是这些烧也烧不得、扔也扔不掉、让种植户头疼的秸秆，都被一个叫郭叶子的女人收走了，到了她手里却成了赚钱的宝贝。原来她有一个本事，能变废为宝，让秸秆、芦苇、竹子、树枝、树叶等各种农作物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了新型建筑材料。靠着这个本事，郭叶子不仅赚到了1000万元的财富，还和很多农户一道解决了秸秆难处理的事儿。一年消化掉的秸秆等各种废弃物达到300万吨。他是怎么想到这么做的呢？灵感源自一次在德国参加建筑材料行业展会的经历。当时在现场，国外同行的展示让他大受触动。
11: 这好像是本身就是一个车库，应该是
12: 本身就
11: 是
12: 车库。
13: 当时我很震撼啊！第一个，它是拼装式的，
1: 安装速度非常快，40天到1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第二个吸引我的地方呢，就是他们选择的全部是用的那种木材来建筑的这种板材的房子作为主体啊。那我们传统的呢，一般都是用的砖头瓦片，还有就这种钢筋水泥。
0: 郭叶子也想模仿国外工艺，用可再生的木材在中国盖房子，然而回国后实地一考察，现实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1: 这个木材啊，在国内来讲，它比国外其实更高，而且呢，因为我们国内的人口巨多，不符合我们国内的国情。
0: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大片收割后的稻田再次给了他灵感，也在心里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因为我们现在秸秆用之不尽取之不尽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种秸秆的这种物理特性和这种木材的这种物理特性它非常相近，唯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把这种秸秆通过一种介质也能够把它粘合成这种板材。
0: 这个想法虽然新颖有创意，但是很多人听说后都觉得不可能。
3: 秸秆它是一腐蚀，然后一碎，然后一这个就是燃烧，啊，它不耐高温，啊，所以说这些是绝对是建房子，我觉得是在人的印象中肯定是不可能的。
0: 您是不是也觉得不可能？郭叶子深知，想要实现他的想法，离不开专业知识和新技术。这种液态状的合成材料看起来很平常，其实获得过多项专利，它是能把秸秆等各种农作物废弃物变废为宝的关键。用秸秆等粉末和这种液态合成材料为基础材料，用合成纤维和石膏粉作为辅助材料生产出来的新型建材，不仅防火阻燃，承重能力也很惊人。可是刚开始客户们知道这些新型板材是用秸秆为基础材料做成的，都非常担心。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他就现场测试，将3块板材分别是钢筋水泥预制板、轻质隔墙板、秸秆板材摆放一排，将45公斤一块的大理石方砖一块一块往上落。钢筋水泥预制板落到第16块的时候断了。经过测算，参加测试的钢筋水泥预制板最大的承重量不超过720公斤。第二块轻质隔墙板，工作人员把大理石方砖数量增加到第18块时，虽然没有压断，但是已经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弯曲变形。
12: 注意脚啊，这是随时会断啊！哎呦！
0: 经过测算，参加测试的轻质隔墙板承重量略大于之前的钢筋水泥预制板，但最大的承重量不超过810公斤。最后测试的就是郭叶子用秸秆为基础材料做成的墙板，在现场郭叶子信心满满，选择直接放上20块大理石砖，
1: 直接体验一下20块的这种承重量。
12: 那现在能开始吗？
1: 准备一下，我们直接上20块，直接上了，看到没有？啊，师傅，我们再准备20块。
13: 好嘞。啊，
12: 接个弯曲的痕迹都没有。
1: 是的，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你看，这种板材用来建房子，它的结实程度和它的这种承载的这种重量，得有多好。
12: 那我再问一下，这里边用的这个材料仍然是我们秸秆这些材料吗？
1: 是的，用的我们的秸秆以及我们的一种特殊工艺，然后把它压制而成这种建房的主材。
0: 郭叶子继续脑洞大开，又接连想出了电焊切割也不会断等更多的实验。客户不信任什么，他就通过试验测试什么，直到客户们心服口服。订单不断增加，当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更重要的是，这项技术改善了环境，也为农民增加了收入。地里的秸秆能卖钱， 家门口的工厂能务工，技术把废料变成了财富，

0: 接下来这个人的创富经历用的也是技术赋能，只不过他面对的废物是白送都没人要的边角料。天气好的时候，浙江省温州市水头镇的村民们就开始忙碌起来。
1: 哇，你们早上几点钟开始做？
2: 12点。
1: 凌晨开始做啊？
2: 嗯。明天有雨啊，今天就雨啊，把它赶出来晒一下。
1: 哦，明天有雨，所以今天就抓紧弄了。
0: 这些白色的晾在架子上的到底是什么呢？
3: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东西？像帐篷一样感觉。
4: 这个是来自母猪的二层，第一层是做皮革，第二层是给我们做原料，那个母猪的二层，这个油性时间比较久，出品率比较高，油脂比较少，蛋白比较高，
3: 有营养价值
4: 啊。对对。
1: 做什么的呢？
4: 啊，咬胶。对。
0: 平阳县的水头镇每年生产出大量的皮革制品，剩下的二层皮因为脂肪含量太高，不能制作皮衣，在过去是被大量废弃的边角料，如今废皮变成了抢手原料，满镇晾晒的猪皮牛皮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财富密码呢？
3: 每年什么季节在这晒？
4: 一年四季都在晒。
3: 能摸一下吗？
4: 啊，摸可以。
5: 哦，很厚实。
2: 对，
5: 非常厚实的。这个
4: 晾了3天它就晒干了。
3: 这是今天开始晾的
4: 啊？早上的。
3: 这个猪要养多久才有那么大一张？
4: 4-5年吧。
3: 哦，养了4-5年的，那得400-500斤的母猪了吧？
4: 啊，它差不多。
3: 哦，你看这个太大了。这个啊，哦，没想到。像我们一年要用多少这样的猪皮？
4: 大概是2000吨左右吧。
3: 一年要用2000吨这样的
4: 啊，干的啊，
3: 而且是晒干以后的。
4: 对对对。
3: 那这样一张猪皮多少钱呢？
4: 大概几十块钱。
0: 原来他们即将变身，身价因此涨了数10倍。可是要把一张废弃的猪皮牛皮变成狗狗爱不释口的磨牙棒，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一套环环相扣的流程。晒干后的第一步便是筛选。
3: 像我们这个牛皮、猪皮，它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用吧？
4: 对对。
3: 像这个地方，
4: 这个旁边把它切掉，
3: 边角料就不能要了，
4: 对，边角料的。
3: 那像这个骨的地方呢？这个不平整，你看
4: 骨的地方，这个也要冲掉，不要。
3: 这个也不能要，是吧？
4: 对。
3: 哦，那选一下。
4: 嗯。
3: 还有这种有颜色的能要吗？
4: 有颜色的要挑掉。
3: 哦，有颜色的也不能要
4: 啊？对，要像这样的，这基本要像这个透明的。
3: 那像这样一块皮，那能用的地方也不多了
4: 啊？对。
0: 筛选后的干皮太硬，无法直接塑形，因此需要通过铡刀精准切分后进行泡水软化。
3: 你现在这个水分是多少？
4: 18%-20%左右。
3: 20%。最后成品的水分是多少？
4: 成品只有14以下。
3: 14以下、那就是真正的成品比这个还要硬。
4: 对对。
3: 那狗狗能咬动吗？
4: 啊，咬得动的。
3: 这个狗的咬合力很厉害，是吧？
4: 对，
3: 我说
4: 它边咬边会软的呢。
0: 一张成本30多元的皮革能够做成20多个狗咬胶，价值可以升高数10倍，这真是变废为宝。接下来是个技术活，第三步是塑形。
3: 这个是什么？
4: 这牛皮鸭骨做好了再烘完，烘个一个晚上，大概12个小时左右。出来就放压机重新定型。
0: 工人们手工把牛皮绑成长条的圆柱体，再经过冲压机的成型，一块类似骨头的狗咬胶就做好了。
4: 小的是3寸的，20克左右，大的是12寸的，300克左右。
0: 一套流程下来，无人问津的废料猪皮牛皮就变成了宠物喜欢的零食和磨牙工具，价格也从几10元一张废皮料提升了数10倍，甚至上100倍，整个工厂年销售额达到3-4亿元。
6: 像我们的一些美食也好啊，鸡腿各种各样的一个形状，
3: 圣诞系列显而易见就是出口的了。
6: 对对对对，主要是针对欧美市场。
3: 这一套要多少钱？
6: 正常情况下是几美金，但是去到国外的话，它的零售价格就非常高了，就是几十美金了。
3: 那这个拐杖，
6: 像这一款的话8美金左右吧。 这种就是属于是手工艺品，价格就会远超于同等产品。
7: 对对对，你说的这我刚想问一下，这个卖多少钱这个药？
6: 这个我们要卖到几十美金了。
7: 是人工编出来的是吧？
6: 对对，
4: 研发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新产品，老的产品竞争太厉害了。弄新产品我们销路比较好。
7: 那你每年研发投入有多少？
4: 100万左右。
0: 想要赚到认知以外的钱，就需要不断更新迭代，打破技术鸿沟和信息差带来的壁垒。朱昭正研发出100多种狗咬胶和宠物零食，把没人要的皮革边角料做成了年销售额3-4亿元的全球生意，产品90%销往欧美。在水头镇，把技术壁垒转化为财富壁垒的还有一个人，用数据化的品控技术将一条绳子做成了大生意。他叫王玉游，大学学的是临床医学专业，工作刚满一年就不顾家人反对，选择到义乌干起了国际贸易。他敏锐地发现宠物牵引绳市场潜力大，可起初他做的是普通绳子，根本卖不动。人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牵引绳呢？他带着这个疑问四处走访考察，结果发现了藏在绳子里的赚钱秘诀。
8: 我们在遛狗的时候会一个突发的情况，狗狗啊，或者看到一个陌生的东西，或者看到一个新奇的东西，它会用力的往前面拽，拽的话对我们一个老人或者一个小朋友啊会产生一个危险，
7: 对，容易把老人和孩子拉倒啊。另外呢，这个脖子绳太硬了以后，也对他的这个脖子也会有伤害。
8: 对，
0: 犬只的爆发力是惊人的，狗狗把主人拽倒的情况时有发生，不受控的冲击力会导致人和狗狗骨折或者肌肉拉伤。
8: 走，我们走。
0: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主人和他们的爱犬，使用缓爆冲功能的牵引绳就可以防止事故的发生。
8: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牵引绳，然后我们中间加了一个弹力绳，然后狗狗在往前面用力往前面拽的时候，或者猛冲的时候啊，可以起到保护我们自己一个手臂，起了一个缓冲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对狗对人对我们来说有个保护的作用。
0: 有了缓冲功能，牵引绳就安全了吗？远远不够。一根绳子万一被猛冲的狗狗拉断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拉力测试才是关键。在批量生产之前，王玉游把每一款样品都送上拉力强度试验机，反复测试，直到确认达标。
8: 我们身后的就是一个拉力强度测试机，所有的辅料回来以后，我们拉力测试合格了，我们再去组装，再去生产。
7: 这个是按照小狗的体重来的是吧？
8: 对，
7: 像这个就是属于大狗的嘛。
8: 我们是中型
7: 啊，中型犬。
8: 对、
7: 哦，看看这个要求是多少？
8: 这个要求的话，大概150公斤左右。
7: 150公斤，好，那我们测一下，它能承受多少？
8: 说我们的小狗比如说10公斤左右的，我们数值要达到150公斤的拉力要求，20公斤的我们要达到167，30-40公斤的小狗达到200公斤左右的数值。
7: 996.81磅是吗？
8: 对，因为出发了以后它就拉到这里是最大的力气的。
7: 这个本身要求是多少
8: 呢？450磅就可以了。
7: 450磅就可以，
8: 现在达到900磅，
7: 我远远超出它。
0: 王玉游将每一项数据都做好记录，每一批次都留样备查。医疗专业毕业的他，将牵引绳做成了安全数据链。光定标准还不够，他还将遛狗的安全隐患拆分成各种场景，摸索出一套规律。
7: 这个也是防爆冲的？
8: 这个是防爆冲的，汽车安全带防爆冲的。狗狗喜欢在车上乱动的话，我们可以弄在胸背带上。然后这个是插在汽车的安全座椅上，是这样子的。
7: 小狗狗的那个汽车安全带，
8: 对，这个是根据我们的人体结构来的。我们一个户外风，然后我们在爬山或者走路的时候，我们要解放双手。我们绑在腰间以后拉着狗，这样子我们
7: 双手就解放了，
8: 对，双手解放了啊。然后缓爆冲的时候，对我们的腰间是一个很有拉力的，很有冲劲的。过来，乖，坐。
0: 王玉游的

0: 产品设计注重安全，也注重时尚和美观，和当前佩戴式宠物安全设备服装化的大趋势，征服了众多消费者，产品行销全球多个国家。
1: 世界的潮流以我们中国的设计为主了，
2: 我们拿出去的东西就是已经是很先进的了，
1: 很先进啊，比如说很时尚。
2: 一年的产值有多少？
1: 大概的产值有6-7千万人民币。
0: 把秸秆变建材，把废料变零食，用数据打造一根绳子。他们创造财富的共同点是用技术创新，赋能新产品、新标准，让没有价值的东西有了价值。但接下来的两位创富者面临的是另外一种挑战，他们没有发明新材料，没有改造生产线，而是用文化赋能，让老手艺变成国潮爆款，让土特产卖出了2000元一个的高价。这里是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的西洋起屯村，隋末瓦岗军将领杨起曾在此屯兵，故得此名。这个极具历史传奇的村落里，藏着一个用泥巴做的特产，人们靠着祖传下来的手艺，把泥巴变成了财富。宋凯战是土生土长的西洋起屯村人，打小就跟着长辈学做泥姑姑，如今已是当地有名的泥塑艺术家。
3: 宋老师，这泥姑姑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4: 姑姑是一种鸟的名字，其实它也是斑鸠的一种，它的声音也是按照着我们的这个斑鸠所做的。你看，
3: 哦，一听
4: 是吧，确
3: 实
4: 就是姑姑的叫声。其实百姓在早期只要能听到姑姑的叫声，这个就可以证明啊，今年又是一个丰收之年。
3: 丰收年，
4: 所以说这个姑姑对我们当地百姓来说，它也是一种希望的象征。其实泥姑姑啊，它是起源于商朝殷商时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其实也就是黑色的燕子，所以说呀，这也是这个商朝的这个百姓啊对玄鸟图腾的一种崇拜，直到延续到现在。这个就是40-50年代之前的我们村庄的一些手艺人做的这种造型，它就是一种燕子的造型。
3: 哦，最初就是从它的这个造型来的。
4: 对啊，所以说泥姑姑它也是从玄鸟的这种文明当中、文化当中演变而来。在这么多年一直把这门古老的文化、古老的手艺传递到现在，我觉得它身上是有独特的魅力。
0: 泥姑姑曾是黄河流域流行的泥玩具，孩子们人手一个，吹得满街响。但到了宋凯战这一代，这门手艺遇到了麻烦，老艺人一个个老去，年轻人不爱学，庙会上摆摊10块钱3个还卖不动，一根泥哨快没人吹了。泥巴还是那个泥巴，宋凯战却能做成上100万元的大生意，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因为尼姑最早都是摆件嘛，都是可以吹响的，我是做了一大批的挂件，就我觉得是应该挂到墙上，是应该，它是应该有那种像中国节的那种感觉，是吧？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看，就是12生肖啊，包括一些动物啊、人物的变化呀、就做了很多就是挂墙上的挂件。但那个时候到市场之后非常难，大家好像不是太喜欢这种东西，因为市场我觉得它是需要大家认为，它不是我认为，因为我们是有那种情怀，非常浓厚的那种情怀在里头。我们其实是想把它做成我自己喜欢的。那一次是我觉得成本花最多，应该花了将近10几万。
0: 虽然损失不小，但初涉商海的宋凯战并没有气馁，他明白光有情怀还不够，想让年轻人重新喜欢上泥姑姑，愿意为他掏钱，就得创新。他开始在造型上下功夫，采用更贴近当下审美的设计。
4: 这个是我早期卖爆的第一款产品，你看这是在之前的那种传统的工艺之上。那个时候我们加了一个包装，并且这款包装在当时是非常的新颖。
3: 看一看，所以说这

0: 这个拿到我们的市场之上，非常的受欢迎，等于是做一对儿，象征着爱情
1: 哦，
0: 一雌一雄，
1: 一对儿
0: 是吧？
1: 象征爱情。
0: 所以说当时设计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传统的要么大要么小，它也没有这么精致。
1: 嗯，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从颜色上啊变得更加的艳丽，而且上面还出现了这种光泽。这个拿到手里啊，我觉得不但是馈赠礼品，包括自己收藏，都觉得非常漂亮。
0: 嗯，
1: 寓意也非常好。当时卖了多少？
0: 2万多套，应该是100多万。
2: 有了爆款，宋凯湛没有停留在复制，而是开启了第二步创富计划。他把尼姑姑和爱情、祝福、生肖这些有情感共鸣的主题绑定，不再只是做一个会响的哨子，而是做一个有故事、有温度的文化符号。产品种类从单一造型拓展到400多种，价格也从几元钱卖到了几十甚至上百元。
0: 很多的朋友慕名而来定制啊，帮这个他们设计啊，还有塑造很多很多的这个艺术性的形象，比如说崔健老师，还有很多的大咖嘛，我觉得跟我的泥塑都很有渊源。
2: 宋凯湛把老手艺放进现代生活的场景里，用文化重新点燃了尼姑姑的市场价值。这套招法在山东聊城的葫芦身上也同样奏效了，一个普通的葫芦只能卖10元，变个样子就身价翻倍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山东省聊城市的唐邑镇是全国最大的葫芦集散地，全国每卖出10个葫芦，就有7个来自这里。如今葫芦年产值已高达18亿元，而唐邑镇葫芦主产区正是被誉为中华葫芦第一村的陆庄村。他叫郝红乐，是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他让葫芦身价翻倍的秘密是率先引进了一种不常见的小葫芦，别看它小，一个却能卖到上百元。
3: 你先给我讲讲，你这个天津嘴跟我这葫芦有啥不一样？
4: 你这个形比较大，
3: 大，
4: 对，
3: 嗯，
4: 而且盘起来就是尺寸不太合适。
3: 对，
4: 你看我的，
3: 我得俩手搓。
4: 你看我的，
3: 你这是葫芦宝宝吧？
4: 这已经定型了。
3: 这就定型了？
4: 对，
3: 这么小啊？
4: 对，因为它现在还没上浆，要等它上浆木质化了
3: 啊，
4: 它才
3: 变硬了之后，
4: 变硬了，对，
3: 嗯，像我这种就是
4: 已经木质化了，
3: 木质化了才
4: 木质化了之后去了皮晒的话，嗯，才可以晒成型。
3: 我比一下哈，给大家更直观看一下，就是这个我的手指啊，你看就是不到两节，几乎是两节，
4: 3公分，
3: 3公分，
4: 对。这是正常的46度，
3: 46度，
4: 对，
3: 就是下边是6，上边是4，
4: 对，
3: 就是46的一个比例，
4: 对，最标准的。像这个长成之后，哦，一个能过百，
3: 啊，这一个就可以卖100多块钱，
4: 对，像那种只能卖10块，
3: 快10倍呢。
4: 像这种品相的，一亩地接不了很多，这是精中选精。
3: 但是你这样的话，不会收入没有那么高吗？
4: 我这一颗秧。到最后能接100多个，里面有能卖过百的，有能卖20的，有能卖几块的，综合起来这一颗就能卖500块钱左右。
3: 那您这5亩地咱种了多少颗？
4: 1300多颗，你就算一下吧。保守的话60多万。
3: 保守60多万，如果今天运气好，是不是接的正一点的，这可能就是70、80甚至过100万的一个收入。
2: 葫芦谐音福禄，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因如此，文玩葫芦一直有着稳定的市场需求。而天津嘴这个品种因为小巧适合把玩，成了市场上的宠儿。郝红乐的亩产收入从1-2万元涨到了10多万元。然而并非所有葫芦都长得周正，身形各异或带斑点的从前卖不上价，如今却有人让他们也能身价翻倍，这又是咋回事呢？
3: 如果说经过你的巧手，这个能不能让他身价翻点翻儿啊？
5: 啊，可以，
3: 可以啊。
5: 我先看一下，
3: 你先看看
5: 啊、
3: 嗯，我觉得
5: 哦，它有点水渍哈。
3: 水渍啊？
5: 对，水渍、
3: 哦，这叫水渍、嗯。
5: 对，水渍，
3: 有点小瑕疵是吗？
5: 嗯，咱是喜欢图案还是书法呀？
6: 嗯，都喜欢，
5: 都喜欢。行，那咱就结合结合一下。
3: 结合一下。
5: 哦，
3: 啊、嗯。葫芦到你手里，首先要给它做一个清洗
5: 啊，对，
3: 这是让它就是以素颜的相貌，就是展示到你面前，这样你才好对它有更加清晰的一个构思，是吧？
5: 是的，
3: 洗干净，也搓完了泥儿，
5: 嗯，把它上面的水渍给擦一下，
3: 接下来就可以上化妆台了，是吧？
5: 对。中线的话稍微偏一些，咱就画个金蝉。
6: 金蝉，哎，这个寓意好啊。
5: 哦，
2: 葫芦墨刻是在葫芦表面进行精细雕刻的一种装饰技法，比传统的烙画和浅浮雕更有绘画感。起稿时，先用铅笔在葫芦上勾出轮廓和细节，起稿完成后就进入刻制阶段，用平口刀沿着画好的线条雕刻，通过控制下刀的力度和刻痕的深浅来表现画面的明暗变化。莫俊玲要完成的这件作品至少还需要半天时间，趁着这个空档，我们决定去见另外一位牛人，他能让葫芦变身成为年轻人的潮玩。
7: 来你家这感觉就是来到了葫芦的世界，葫芦的海洋啊，就是上边然后平视包括俯视全部都是葫芦、
6: 嗯，
7: 各种各样的，有这个比较传统设计的，然后还有一些我看就是比较就是像潮玩，
3: 对对对，
7: 是吧？
3: 哦，对对对，
7: 就是可以放到书桌上，
3: 对对对，
7: 也可以放到车上，是吧？
3: 对对对，
7: 张着大嘴笑，
3: 对，
7: 它里边是一颗什么？
3: 这是大蚕豆，
7: 大蚕豆，
3: 对，
7: 哦，它是不是给它做成了
3: 大
7: 舌头？
3: 对对对，
7: 舌头的感觉，
3: 嗯，
7: 哎呦。这个创意挺好的，
3: 你看这样，
7: 嗯，
3: 把手机这么一挂，是吧？也不容易丢，也不容易掉。
6: 福禄相伴，
3: 嗯，
6: 多好。
3: 哦，福禄相伴，
6: 对，福禄伴你左右嘛。
3: 哎呦，你看，这是把这福禄是这个腰，人家是腰缠万贯，
6: 福禄环绕。
3: 到这儿咱就是哈，这个腰缠福禄了，是这个感觉。
6: 嗯，
3: 对，可以当这个就是包包的。
6: 对，这个上面再配个这个腰包鼓，
3: 啥？
6: 这是鼓，小鼓。
3: 啊，腰包鼓，
6: 对对对，没有人拒绝腰包鼓起来。
3: 哎呦，这
6: 腰包鼓鼓的
3: 意思，做了一个小鼓的形状。
6: 它这个是在生长过程中用布系起来的，勒起来，然后这样就是一个钱袋子葫芦。
5: 这钱袋子上面画的都是大金鱼。
6: 对，画金鱼比较好卖，特别好卖。这个钱袋子嘛，要有鱼，你知道吗？钱袋有鱼。
5: 哦，
6: 对，
5: 钱有鱼是吧？
6: 对对对，
5: 花不完，总有余钱。
6: 对对，有余钱。

0: 想干的。
1: 张艳秋的葫芦销售以电商直播为主，近年来他通过直播介绍葫芦文化，分享葹芦创意，成功吸引了300多万粉丝。这不仅推广了葫芦文化，更将流量高效转化为销量。
2: 你这一年的收入大概能有多少呢？
0: 去年2025年是卖了，就是将近就是小300万嘛。就所有的零售呀、批发呀，还有线上线下一起
3: 能催。
1: 依托电商直播，张艳秋不仅让自己的创意葫芦成功打开了市场，更将这股销售势头辐射到整个陆庄村，极大提升了村里的葫芦销量。经过大半天的专心创作，莫俊玲的墨刻葫芦作品进入到了收尾阶段。
4: 这好啦，
2: 来，那我得看看大金蝉，
4: 来瞅一瞅吧。
0: 呀，好可爱呀、可以摸吗？现在、
4: 可以，
0: 可以啦。哟，这还有这种凹凸的手感，滑溜溜。
4: 对，刻刀就是这一个特点，就是有凹凸感。
0: 哦，太好看了，这应该是三足金蝉是吧？是嘴里叼着铜钱儿，脚下踩着铜钱儿，好漂亮。
2: 像这样一个素葫芦，

0: 1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1: 嗯，
0: 经过你敲手打磨，就如果放到你的店里边来销售的话，你的标价会多少呢？
1: 368。
0: 368，
1: 对，相当于它的葫芦本值又增加了一些，
0: 增值了36倍呢。
1: 啊，对，
0: 是吧？
1: 差不多，嗯，
0: 可以啊。哦，漂亮，漂亮，漂亮。
2: 一个便宜的普通葫芦，因为被手艺人刻上了传统文化的印记，成为有温度的文化载体，便可以做到身价翻倍。那么如果换成被嫌弃的虫子和没人要的刺果呢？在有心人的手里，他们也能成为年销售额几千万元的大产业。在山东莘县，成片的塑料大棚是一道风景，当地老百姓靠着在大棚里种蔬菜发家致富。可今天要讲的这些大棚，从外面看不出异样，里面养着的却是让不少人头皮发麻的东西。
3: 你不行，今天拿个车子转，你这个车子拿回去吧，那就是那边可能又回来了，行，很热里边。
4: 我这个拿去。
3: 咱不能给它是闷死，闷死了以后影响口感。
2: 这里养的竟然是蚂蚱，也叫蝗虫，农业害虫，见啥吃啥，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可如今有人靠养蚂蚱赚钱，在当地成为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的特色产业，这到底是咋回事呢？王庆明做了半辈子工程，60岁回老家养老，闲不住的他听说当地流行起来吃蚂蚱，卖的还挺贵。一到晚上，烧烤摊上是每桌必点的美食。
3: 很好，又酥又脆，营养也很好的。
2: 王庆明决定养蚂蚱，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投资400多万元建了30多个大棚，招了村里20多个60、70岁的老人来干活。可第一个坑来得比想象中要快。
3: 进来的时候挺好，停了3天以后，苗子大面积的死亡。
2: 真是出师不利啊，仔细一查才发现，死亡的原因竟是自己造成的。原来王庆明怕蚂蚱没有草吃，一开始便在大棚里先种草后放苗，结果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3: 当时棚里种的那个草啊，就有40-50公分高，太高了以后底下潮湿，蚂蚱的东西喜欢干燥，说不喜欢潮湿。这个老话有一句叫这个旱养蚂蚱涝养鱼嘛。
2: 有了这次教训，他的第二批蚂蚱养成功了，收获数量虽然不多，但总算是养成了，这让他很高兴。

0: 最开始蚂蚱量少的时候还好，一棚蚂蚱一次要喂100多斤草，一天要喂5-6次。可随着蚂蚱的长大，问题又出现了。蚂蚱的胃口越来越大，草不够吃了。几个跟着他学养蚂蚱的农户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1: 咱割草哈，用那个电铜轮割一车草，你前面撒出去之后，撒到南头，回来之后，北头基本上吃一半了，吃大半了，我吃的量非常快。
0: 王庆明刚开始只种一种草，一次性的在地里种满，给刚出土的蚂蚱喂小嫩草，给长大的蚂蚱就喂老一点的草，还能供应上。而且他还发现蚂蚱有个习惯，只喜欢吃尖叶草，圆叶的植物它不吃。牧草的生长速度跟不上蚂蚱消耗的速度，这可咋办呢？
2: 这个是那个就是冬木麒麟，你看长得多高，我们的小妹儿最多就是长到5-60公分，现在这个草都长到2米高了，出草率高。喂大蚂蚱，喂大蚂蚱这个草，现在这个草长得有点高了吧，就粉碎，知道吗？都比我还高了，我都1米8了，这草就2米高。
0: 改种一种草仍然不能解决它的问题，后来便想到了一个办法，同时种好几种牧草，

0: 分批哥接茶位。
1: 我们根据蚂蚱的数量，蚂蚱棚的数量来定多少槽。这种小槽也是搁能就它能搁四茶，这槽很嫩啊，含氮围很高。
0: 他根据草的不同生长周期轮作种草，保证每只蚂蚱有草吃，饿不着。几个养殖周期下来，蚂蚱的养殖数量稳定增长。可是草的问题解决了，又一个新的问题冒了出来。工人们都在抱怨这活太累，干不动了。王庆明招收的工人大多是附近上了年纪的村民，蚂蚱棚一个就有500平方米，工人们每天要割草喂草，大家来来回回抱着草喂蚂蚱，确实很累。在棚里不停地来回走动，还容易踩死不少蚂蚱。这个时候，王庆明发挥出做过工程的长处，在每个大棚里安装了一个神器，不仅让工人们干活轻松了，还避免了踩踏蚂蚱。您瞧，这一条轨道从大棚的一头铺到另一头，上面搁个斗车，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1: 我一开始建棚没有车子，他就在那干，斜着草撒，哎呦，撒的满身是汗，还踩死不少蚂蚱。后来之后，我通过研究，我想了个法子，还得坐上道规，研究一条车。
0: 安装以后，工人们坐在轨道车上喂蚂蚱，只需要挥挥手就行了，不仅轻松，效率还高。
1: 那个时候啊，一个棚得4个人吧，4-5个人。
2: 4-5个人的话，要撒多久才能喂过来？
1: 你最快也得半个小时，40-50分钟吧，有的时候慢的人得1个小时。
3: 现在呢？
1: 现在就是5-6分钟，撒了一个棚。节省了几倍，
4: 这样我都实验过，我就是3分钟撒一个棚。
1: 你别看他七十了，
4: 三分钟
1: 他撒一个棚的，
4: 3分钟就这一个棚完活了，撒完了草。
0: 王庆明趁热打铁，又修建了60多个大棚，跟着他一起养殖蚂蚱的农户就达到20多户。然而就在规模越铺越大的时候，棚里开始出现怪事。蚂蚱棚里经常出现非自然死亡的现象，他反复观察，终于找到了原因。
1: 几个蚂蚱吃一个蚂蚱，哪个蚂蚱弱，他就吃它，知道吧？把弱的都吃了，这样造成损失也很大。
0: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听说隔壁村有一位养殖能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便立刻开车去找他请教。那个人说可以用麦麸喂蚂蚱。
5: 这天气热，这草都干了，干了以后他也不吃，都浪费了，你看吧，浪费多少干草。但是这个湿麦麸水分也大，他那个也是增重的，吃了他不爱动，这饿的没有草了，这蚂蚱满棚都飞，满棚飞，他这个撒了这个吃了他就不动了，又增肥，这炸出来吃了以后口感也好。
0: 原来蚂蚱之所以会自相残杀，主要还是因为营养不足，弱的就被强的吃掉了。草料之外再加喂湿麦麸以后，蚂蚱吃得饱，长得快，产量提高了一大截。随着蚂蚱产量的增加，抓蚂蚱又成了一个难题。
2: 费人工费力，不会抓。那天去了大概我们几个人，7个人，抓了3天才抓了2盘。
0: 当初他们都是学着别人晚上抓蚂蚱，蚂蚱到处乱飞，工人累不说，效率还不高。而且工人们都是附近的村民，到了晚上，老年人都要回家帮着做饭照看孩子，该怎么办呢？他琢磨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1: 抓紧抓吧，抓了哈，抓了趁着天还不黑呢，咱抓紧洗清洗出来，行吧？啊，往这儿直接拉，往这儿直接拉，拉过去我从那边上，从一头上，知道吧？一路吗？好，抓紧动手。那边拉上去了吧？拉上去之后，任性的一边改成红了都，啊，抓紧点，抓紧。

0: 咱该天黑之前把这房子盖完呢。
1: 他指挥工人给大房盖黑膜，接下来要怎么抓呢？
0: 看见了，现在这边是干干净净，一个蚂蚱没有。
2: 哦，
0: 一个蚂蚱没有，干干净净。

0: 抓巴掌，很省劲，还没聚到一起嘛，我们直接一兜就兜起来了。
1: 原来他利用了蚂蚱的趋光性特点，通过遮光布覆盖遮黑，营造黑暗的环境，做到了随时可以抓蚂蚱。每到收获的时候，是农户们最高兴的时刻。
0: 你看了吗？现在抓蚂蚱就这样抓，你看了吗？看了吗？
2: 一抓一大把。
0: 哎，一抓不是一大把的问题了，这一会儿都抓一桶啊！哎，看了吗？
2: 这一棚有多少只？
0: 一棚得一斤多，这一棚得一大斤，一斤多。啊，看了吗？
2: 好，就这样一抓就行。
0: 哎，你看这多。
2: 我试一下呗。
0: 你试一下，你抓。
2: 就是现在就特别好抓了。哎、
0: 这是一种快乐。
2: 我试一下。
0: 哎，你试一下吧。
2: 就这样。
0: 哎，你往里放就好。哎，对。
2: 一放就行了。
0: 对。现在。
2: 确实很好抓。
0: 很好抓吧？现在养蚂蚱的人就是老多困扰这个事儿，不知道怎么抓。现在都是我这个
2: 是这样，
0: 哎，
2: 那也能抓一大棚。
0: 对，你抓吧，哎，
2: 过。
0: 这叫享受丰收的快乐。
2: 就很快就能抓完这一棚了。
0: 来。哎，这一袋子得十几斤啊。
1: 为了防止蚂蚱逃出去，采取了严格的防逃措施，经常检查蚂蚱棚有没有破损。进出棚时都要及时关好门帘。王庆明用一个个土办法，将别人眼里的害虫变成了赚钱的宝贝。50多户农户跟着他一起致富。他将农户养殖的蚂蚱收购上来，统一销售。可价格不稳定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
0: 他不是一点的大，有时候差几倍的价格，有的时候卖到30几。有的时候卖到10几块钱，有的时候卖到7-8块钱，这个市场价格很不稳定。
1: 收购上来统一销售，可价格不稳定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活蚂蚱如果不立马卖出去，最后就会死亡变质。于是他又投资600多万元建立了一个蚂蚱加工厂，通过将蚂蚱清洗后冷藏，延长了销售周期。这大大解决了蚂蚱量大被压价的问题。王庆明针对不同的市场，对蚂蚱进行分级，依质论价。比如摘翅后的蚂蚱一斤可以卖到30元。为了提高在加工厂干活的这些村民的积极性，他还经常举办比赛，对技术好的进行奖励。随着王庆明一生开始，参赛的谁也不想落后。临近比赛结束，摘翅膀的工人有的干脆站了起来。
0: 3、2、1，停！接住，拍嘴巴的，从这里拍嘴啊，来哈！拍嘴！一，都拍好嘴，都往那拍。3.51，14号3.32。
1: 获奖的工人不仅能拿到奖品，还获得了一种职业荣誉感。
0: 他们都为了拿奖啊，都干得很高兴啊，对吧？因为我这样做是每个月做上几次，发动积极性，哎，顺便呢，以这种方式叫他们都品尝到蚂蚱，也得到了实惠，知道吧？因为他多贼多得钱啊。
1: 他变废为宝的本事还不止这些。在蚂蚱清洗过程中，有一部分残次的蚂蚱被筛选出来，还有大量加工中摘下来的蚂蚱翅膀，这些都是当作废料丢掉。时间久了，王庆明在这上边打起了主意，他琢磨着怎么把这些废料利用起来呢？他发现，经常有工人把这些废料带回家，跟他们一聊天才知道，他们是拿回家喂鸡喂鸭了，这给了他启发。建起了土鸡散养基地，把蚂蚱废料也拿来喂鸡，产的鸡蛋一颗可以卖到3-4元钱。
0: 你看着我是清洗的是杂质，但是你现在之后通过喂养鸡，鸡再产生蛋，我们又产生了效益啊。
1: 变废为宝的能力为他又多带来一份财富。

0: 里是鸡是吃蚂蚱长大的，然后买回家给孩子吃，口感比较好。
1: 秸秆盖了楼，废皮成了狗咬胶，害虫端上了餐桌，泥巴卖出几百元。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废物，只有放错地方的财富。接下来的故事将刷新你对废物的想象。一群人盯上了一种外表奇特、香气扑鼻的果子——佛手。一斤鲜果卖到40多元，一盆盆栽能卖到650元，连没人要的废果到了他们手里也能变出财富。佛手到底藏着什么财富密码呢？这里是浙江金华，走进佛手种植大棚，一股清冽的柑橘香气扑面而来。眼前这些长相奇特的果子，合上像攥紧的拳头，打开像纤长的手指，在阳光下泛着金灿灿的光。当地人给他们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金手指。而更形象的是他给当地农户带来的财富。这样一个佛手能卖60多元，按说价格已经够高了。但是最近几年，当地人琢磨出了很多创新办法。以前主要是卖佛手鲜果，后来产品变了，销售周期也从3个月拉长到全年，就连没人要的废果也变成了宝。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种植户邢颖晓是个农二代，跟着父亲学种佛手，可他出了一个新招，让价格涨了近10倍。
2: 就是好了的，
3: 我们就是随便搞一下试一下是好的，就是那样子赚钱嘛。我们都卖到650一颗啊。
4: 650一颗？
3: 哎，一盆吗？
4: 很贵的了哈。
3: 哎，有点贵的。
1: 邢颖晓到底想出了什么新点子，让财富迅速增长呢？金华种植佛手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金华气候温润，土壤肥沃，光照足，种出的佛手香味更浓郁。后来随着广东、广西等地都开始大规模种植佛手，佛手鲜果大量供应市场，金华当地的佛手价格受到冲击，一降再降，从一斤几十元降到最低的时候1斤3元钱，连成本都收不回。大家都在想办法的时候，邢颖晓却总是一个人往家里的橘子园里跑。
5: 可以吃
4: 这么绿啊。
5: 它已经进入成熟期了，这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品种，是黄岩蜜橘。
1: 橘子园里藏着什么玄机呢？原来邢颖晓到广东、四川等地考察了一圈，发现少数人把佛手做成盆栽出售，一盆能卖到几十元。
6: 多少钱呀？一盆？
7: 一盆？
6: 啊、嗯，
7: 38。
6: 38。
7: 哎。
1: 邢颖晓发现了佛手盆栽市场的一个新商机。当时市面上都是这么大的佛手盆栽，没有大盆栽。他想要标新立异，把佛手盆栽种得高一点儿。
5: 我们就是看中它的这个树，它粗嘛。在我们如果佛手养这么粗的话，最起码要十几年，甚至可能要20来年才能养得这么粗。在这个拿来做栽末呢，它结果比较快。这样的话我们就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1: 行情暴跌那几年，他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在危机中找商机。他用个高的橘子树做砧木，在上面嫁接上佛手枝条，这样种出来的佛手树不仅能长出佛手果，还比以前的佛手盆栽高出1米多，节约了种植时间。
5: 这个高度的话是肯定是是没法比的，这个看上去就高了很多，大了很多。
4: 一般是控制
5: 2米多，就2米多至3米观景。
4: 嗯，
5: 这样呢，你拿到家里面去的话，也感觉到这个树也不会好像太高了。
1: 稀奇的东西总能吸引市场的注意，高个佛手盆栽一盆能卖到6-700元。 如果说邢英晓是靠主动出击改变了佛手的卖法，接下来这对夫妻因为一次失误发现了另外一条创富的路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我们一般都200一盆，
6: 批发价，
2: 批发价
6: 那相当高了。
2: 嗯，比较高了。
6: 哇，那你这一盆值钱了。
2: 一盆就要200啊。
6: 这比如说这一小盆
2: 这一盆大概这么大，对，如果养个5-600盆就是就大个那个了，就10来万起。
1: 一个一亩大的大棚销售额能有10万元，佛手变得这么值钱，起因竟然是一次失误。种植户邢燕和丈夫有分工，丈夫负责种植，她负责销售。可有一年，丈夫发现有一些佛手没种好，长得矮小，果子个头也很小。这个失误他没敢说，却被细心的邢燕给发现了。
8: 其实是没接成功，说实在的啊。然后的话，没接成功以后呢，这别的树都已经长很大了，但是他那个树还是小小的。
2: 看上去这个叶子很多，果子吧没几个的，看上去这个东西，看上去拿去这个当盆景卖卖，就是有又不那么，就不那果子不多呢，买的人就少的呢。
6: 这个头要剪吗？
2: 头要剪，那就
1: 没长大的佛手是没人要的，一家人白白忙活了一年。邢燕没有埋怨丈夫，琢磨两天后，她让丈夫开车带着她去水库旁边的荒山上找东西。
8: 去踩那个啊，小心点啊！
1: 开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他到底要上山找什么呢？
8: 叶建文，你让我一下下行不行？
1: 原来邢燕要找的是苔藓。
8: 这个苔藓看上去有点干巴巴，但是回去用水撒一下，就会活回来。你看，你看这里好吧，叶建文，对吧？整片整片的啊。
9: 山上呢它比较潮湿嘛，就长起来的话会比较绿绿的，因为你到田野里去的挖的那一些呢，它又长得又小，然后的话又干巴。这个呢一般上都是长在这个就是这种有石头的地方。
6: 我们专门找的就是这个是吧？
9: 对，这个
1: 光找到苔藓还不够，他们还要找到另一样东西。
2: 它是到山那个山上这个石头很多，这个气里边去找找看。
9: 我想找各种形状的这种石头都有。这个就看上去，比如说比较有这种有造型一点的，这呢不规则没关系的。
1: 如此大费周章，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9: 有一点点造型，我们呢也会把这个下面花盆里的这个造型给它做一下。就是像这种书的话呢，一般上呢我们都是以放在地上为主，就是放在客厅里啊这种。但是这种的话呢，我放在茶台上、茶几上、办公桌上，这个都非常的好看。
1: 他找来漂亮的花盆，装饰上苔藓和小石子，本来没长好的小佛手就变成了漂亮的创意佛手小盆栽。这一天，邢燕的种植大棚里来了一群游客。
8: 我们先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的规则，去找你们自己心中最美的佛手，好不好？看看哪个人栽的最美最好看。
10: 黄松佛手吗？
8: 你们自己看，黄的绿的都可以，好不好？大家开始。
11: 加鸡哥哥。
1: 这个大棚有10亩，一共2000棵佛手树，结了10000多个果子，卖鲜果就能卖到近200万元。他们千姿百态，形态各异，哪个是最美的呢？大家都有自己的标准。
11: 我就要这个，这点这个喽，这个最美喽。好，等一下啊。哇，真
1: 的好。有人是奔着大个头去的，有人是循着香味选的。
11: 你往前拿点手，
12: 好香，
13: 好香啊！
12: 香是吧？
13: 这个很香。然后我这个花型好，你看它这个呢很圆很圆的呢，
12: 是吧？
13: 然后我们佛手张开度也好，哇，家里面放在车里面都很好，很漂亮。
14: 在家里面放。
1: 那么究竟什么样造型的是最受欢迎的，在市场上最值钱呢？
8: 非常细啊，就像我们的芊芊玉手一样。这种呢，哇，他真的剪了一个非常。

0: 佛手，对，非常王，佛手王。但是呢，虽然是这个果实很大，但是喜欢的人不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它太大了，而且它的手指头非常的粗壮，皮肤的话很粗糙，是不是？因为它水分很足，这种果实非常容易烂，一碰就烂，所以的话买的人不是特别多。
1: 嗯，对。老师，你也蛮有我的。
0: 对，您看，是不是我像我们的手一样细细的，对吧？长长的，非常的好看啊！
2: 到底什么样的果子能胜出呢？
0: 最漂亮的，对啊，我们的果子是不是就是这个了？我们的这个小朋友，这位小朋友过来。哎，对，这位小朋友他捡的是最好的。为什么他是最好呢？因为他的皮肤，你看啊，他的表皮非常的光滑细致，然后的话呢又黄带点绿的，对吧？这个非常的美。
2: 好的鲜果都被采摘走了，剩下的青果怎么办呢？突然有一天，他让工人把没成熟的佛手青果捡下来。他这样做全因客户说的一句话，
0: 他说你们绿油油的这些果子啊，能不能剪下来，就是作为我们一些插花艺术，就是可以插到花瓶里，可以试试看啊。
2: 邢燕立刻在家里开始了试验。
0: 我们把小小的青果，绿油油的青果剪下来以后插在花瓶里，三天去换一次水，结果一个月以后真的长出白白的根了。所以我们的受到这个启发以后，我们开始做这个青果的这个生意。
3: 这个袋子呢，就大概都要20公分左右把这个袋子的都剪下来。
4: 哦，剪成这样一只。
3: 对，这一只。
4: 就像一只花一样。
3: 就像一只花一样。
4: 我看看这个。
3: 怎么
4: 了？每一个都没有两个一样的佛手。
3: 对对对对对。每个佛手造型都不同，它生起来有些开花的，有些是好比就是涡泉的燕一样啊。对对对，就这种也喜欢的人也比较多。它这个奇形怪状的东西呢，看上去哦，这个东西还比较好看。
2: 以前大家都等着佛手变黄了采摘，邢燕反其道而行，专挑没成熟的青果，剪成花枝的样子，一只能卖80元。顾客买回家插在花瓶里能活3个月。这个新市场一打开，村里人纷纷效仿，原本只卖3个月的佛手一下子拉长到了全年。他们尝试着放到网上销售，一盆就卖出了200多元，比原来还能多卖出100多元。丈夫受到了启发，继续在技术上改进，专门种植不会长高的小盆栽。可是不管是卖鲜果还是盆栽，都有20%的废果，也就是品相差的佛手。废果根本不值钱，也没地方处理，一直是大伙的心病。
0: 像这种果啊，还有这个果，看到没？这个果它是不是皮肤上面有斑点？
4: 哦，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0: 对，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你如果说卖我们的鲜切枝，就是卖观赏果的话，观果闻香的话，这个果是卖不出去的。就是没人会要的。
2: 盆栽用不了的废果却被他大量收购，他要做什么呢？佛手茶做好了，佛手茶直接泡水喝，清香暖胃。佛手茶制作尝试成功后，邢燕找到工厂合作，又研发出了佛手蜜饯、佛手精油等一系列佛手新产品，这让原本卖不出去的废果身价倍增。现在的金华佛手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靠天吃饭、卖果为生的单一产业。从鲜果到青切枝，从大盆栽到小盆景，一条完整的佛手产业链已然成型。他叫陈斌，经营着一家占地30亩的农场，面积虽然不算大， 可他的小农场却能实现一年销售额近600万元，平均下来一亩地产生的销售额就有近20万元。这看起来像是个蔬菜大棚，怎么会有如此高的收入呢？让我们跟着他的脚步去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玄机。
5: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生产大棚，这个棚里面呢种着蔬菜，但是这个蔬菜跟你们平时见到的完全不一样，它不是种在地里的。我们看它种在哪里，然后呢你看看它这个种植模式是怎么样的。不用再走了，来我们看看哈，这个是什么蔬菜，大家认识吗？白菜是吧？不准确，
6: 卷心菜。
5: 卷心菜，对，卷心菜。然后呢这个蔬菜是它是种在哪里呢？我们这个小朋友啊，你把这个给我，你把这个抱起来，你看看它这整个两个手把它抱起来，我们看看它怎么长的。来，拿上来，拿上来，拿上来，再拿上，再拿高点，拿高点。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下面是不是在滴水？是吧？这个是水培种植的。
2: 蔬菜种在水里，还长着长长的根。孩子们新奇的东摸摸西看看。
5: 你看水。
7: 刚进来的时候觉得菜好奇怪，怎么能长在水里，而是长在泡沫上？反正我是特别想吃的，以前吃的都是外婆种在地里的蔬菜。
2: 陈斌选出了5位小朋友参加比赛，让他们充分认识水培蔬菜。
5: 我这儿有个奖品，草莓酱送给一位小朋友，我们只有一个奖啊。那我们说一下规则，就什么呢？我们待会儿啊，你们一人抱一个这个卷心菜起来，我们看谁的根系最长，谁就得奖，好不好？跟那个抽盲盒一样的，也有一些技巧，你尽量去选大颗的。
8: 对。
5: 但是呢，有可能大颗的不是最长的，那就要看运气了。选最长的，好，开始。好，就不要再换了。好，就一次，不要再换。来，来，再往前拉。哇。来，往。来，你们自己说谁的最长？
9: 林亚的。
5: 他的最长是吧？是不是他最长？你有哦，现在比起来就跟你差不多，个子大概1米多。好，我们恭喜伊拉得奖，来给伊拉鼓个掌。好，
10: 我今天运气还挺不错的，
7: 看到那个有点长了，然后我一拔出来，感觉有希望。
2: 为什么这里的蔬菜根系会特别长呢？
5: 如果它这个植株长到这么高的将近2米高的时候，它的根也差不多2米深，这个在地里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地它是有土壤阻力的，它的根不可能窜到那么深，在我们水里面呢没有阻力，它飘飘洒洒的，它的根越发达，它的吸收养分的能力也很强，结出来的这个果啊，它营养很丰富，而且口味也很好。
2: 长长的菜根虽然很特别，但真正的玄机却藏在水里。陈斌的农场主打鱼菜共生，可为什么只见菜不见鱼呢？他又是如何靠鱼菜共生实现每亩地销售额近20万元的呢？
5: 你看哈，我们来看看这水里，你看着很平静哈，我把这个撒下去，你们会看到有变化。观察一下，这个就是我们鱼菜共生的这个养分的来源，这么高密度养鱼啊产生的鱼粪，会我们通过这个三角区把鱼粪收集起来，通过这个箱子过滤，然后到这儿，流到这个叫沉淀和生化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儿，
7: 悬浮的鱼粪都抽到这里边了。
5: 对，植物不能直接吃鱼粪，它必须要把它分解成它可以吸收的矿质元素以后呢，植物才能吸收。然后呢，这个长长的这个生化槽呢，总共分为7仓，每仓是逐级沉淀，同时呢，不断的有微生物帮它分解，然后就会越来越干净。我们在这儿看到还有点脏哈，往后走。
2: 经过长约70米的生化池的处理，鱼粪就不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鱼菜共生，简单来说就是鱼和菜共生在一整套水循环系统中。通常鱼池中的鱼粪会被腐生菌转化为氨氮，氨氮长时间积累在鱼池里的话，对鱼来说是会致命的有毒物质。因此在这套水循环系统中，鱼粪被收集起来运送到生化池中，由微生物菌群分解成便于植物吸收的硝酸盐，然后流入到菜池中，成为培育蔬菜的营养液。而蔬菜发达的根系在水中不仅吸收了充足的养分供自己生长，还顺便给水过滤，将洁净的水再循环回鱼池， 这样就能做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

0: 施肥。
1: 你看我们老祖宗都是用油来耕田，我们现在是用鱼来耕田，我们不是，我们是用渔夫，渔夫天天他在生长的同时还给我负责把这个蔬菜给我种好。
0: 鱼菜共生系统听着简单，但在最初建起来的时候可谓是困难重重。到底该养多少鱼，种多少菜最科学，他也不知道，全靠一点点摸索。当时正好是夏天，买回来的鱼养了没多久就死了大半，赔了好几万元。陈斌不懂行，就专程跑到别人的鱼塘去取经。养鱼的行家告诉他，在大棚里养鱼到了夏天最怕高温，这该怎么办呢？
1: 你看我再走到这儿来哈，是差不多一米六的样子，是吧？一米六的样子，这大，这是水位线嘛。然后你看我这上面长了很多青苔，看着不好看哈，但是这是我们的宝贝，也摸着很光滑，鱼在这里面就不会那个被擦伤。我们就专门用这个这个让这个长了青苔不要清理它。
0: 他受北方地区冬天用地窖储存大白菜的启发，将鱼池向下深挖。以前的鱼池不到一米深，改进后的鱼池深1.6米，果然收到了好的效果。
1: 很危险，在夏天那个水温高的时候，它很容易热应激，稍微有点刺激容易死亡。我们夏天最高水温28度，外面的土塘的水温可能36度了。为什么水温这么低呢？得益于我们这个设计，我们现在不是在地面上，我们是在地下。这个所有的那个水哈，从这儿，这是地平面往下1米多，全是它相当于水是埋在地下的，它那个土壤是冬暖夏凉的，帮它夏天帮它散热，冬天给它保温。
0: 别小看了这一点点创新，鱼池里冬暖夏凉，鱼养好了，菜也就种得好。陈斌通过朋友圈宣传销售，第一批鱼和菜就给他带来了10万元的销售额。
2: 哇，这个鱼太壮了，
1: 放地下，来来来看看。这个这种大鱼在我们那个像我们川东啊那些，他们特别喜欢吃这么大的。
2: 像这么一条鱼能卖多少钱？
1: 按照我们定价，这个鱼我们是39块钱一斤，这个就算10斤也得390。
0: 正当他沉浸在赚钱的喜悦里时，蔬菜却开始出现了大面积黄叶的现象，叶子黄了就没法卖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1: 说养鱼啊，品种过于单一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蔬菜缺元素，长不好，长不好。后来我们也请教了一些专家，就告诉我，一定要有肉食鱼，鲟鱼就是吃肉的。
3: 因为呢，这个鱼它不一样，所吃的这个饵料就不一样，饵料不一样，那么里头所产生的粪便的这个营养成分都不一样。
0: 原来一开始陈斌养的鱼是四大家鱼，这些鱼以吃植物蛋白饲料为主。鱼粪供给蔬菜后，就容易造成蔬菜缺少磷钾元素的情况。于是陈斌增加了鲈鱼、鲟鱼等品种，丰富鱼粪的营养。可是这样做菜还是没有什么起色。后来他才知道，鱼养少了，菜也会缺营养。他又赶紧增加了鱼的数量，鱼和菜的比例可是有门道的。
2: 那现在摸索出来的这个数据大概是几比几呢？
1: 大概我们的经验数据是8斤鱼能够供一个平方的菜。大概我这个种菜槽啊，你看这个板子啊，这个一张大概就一个平方左右。你要把这个一个平方左右的那个蔬菜长好啊，得8斤左右的鱼，它来产生的鱼粪够他们吃，大概就是这个比例。
0: 经过3年的摸索调整，鱼菜共生项目总算是成功了。一个5.3亩的大棚里，蔬菜年产量达到了15万斤，鱼的年产量也有18000斤。可陈斌却高兴不起来，他算了笔账，如果按照传统方式销售，注定是亏本的。
1: 我们大概测算下来，平均1亩地要8万块钱的基建。那按照财务来讲，你像你弄大棚啊，这些设施10年折旧，那每年每亩地有8000块钱的折旧费。这块就是我背上的这个负担，就像你在地里种没有什么折旧概念，我们就是必须要另辟蹊径去开辟我的营销途径。如果我这个鱼菜共生的种菜的蔬菜我仍然去批发，采用传统的农产品上行的渠道的话，我肯定是亏的。
0: 陈斌不准备走常规的销售途径，可自己要

0: 要卖的明明就是最普通不过的蔬菜和鱼，还能卖到哪儿去呢？他看到火锅店里生意红火，蔬菜和鱼卖的都很好，便有了主意。
1: 你知道农产品怎么样卖最赚钱？你把农产品做成菜来卖，做成餐来卖最赚钱。
0: 他想做餐饮，就地消化自己的产品。他把自己的农场装扮一新，研发出了好吃的鱼火锅。可如何打开名气，把游客吸引过来呢？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斌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
1: 我们也在琢磨呢，就是说看，比如说这个短视频爆了，播放量大，它为什么？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后来总结就是，要有话题性，要有吐槽点，然后呢，要有完播率。就是说你，比如我们待会儿我们拍，就会说一句话。希望呢，那个粉丝能够把它看完。你不要一个我一出来，我又不是什么颜值担当的，我一出来本人就跑了。我必须一句话先把它留住，让他看，往下看。看了以后呢，他就关心我到做什么。然后呢，然后看完以后呢，拍完以后，他觉得哎呦，这个事儿我得评论一下，我得发表我的意见。哎，这个你这个视频就容易爆，就不能说为拍而拍。
0: 像这样的短视频策划加拍摄。陈斌每周都要进行两次，主要面向成都的消费者去推广。为了增加点击率，增强吸引力，谁能想到理工男也站到镜头前，放开自己，成为风趣幽默的网络主播。
1: 二一开始，大家好，我是大厨。你知道一份沙拉从田间到餐桌要多长时间吗？来，跟我切开。一份田园沙拉就已经做好了，品尝一下，厨艺完全不及格。我这剪就把剪快一点，你这感觉线过去了。
0: 慢慢的，陈斌的农场红火起来，除了餐厅销售，他还将游客发展成会员。
2: 现在最早的时候一天都有几十个，然后多的时候我们最多接待过200多个人，给我们累呀。那个人太多了以后也累，可是心里面也高兴。
0: 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各类农业废弃物超过40亿吨。近年来，资源化利用率正在快速提升，目前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已接近80%，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88%以上。变废为宝，不仅是门生意，更是时代的命题。秸秆能盖楼，废皮能出口，害虫能上桌，泥巴能卖钱，废果能生金。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的浪潮之下，每一个被嫌弃的废物都可能是一场创富风暴的起点。而你准备好发现下一个藏在废物堆里的宝贝了吗？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未来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大家好，我是安当当，一名在中国生活十几年的法国美食博主。
4: 我对烹饪技法、口味把控都有着用心认真的标准。日常生活中，我非常重视一家人的饮食健康。什么叫顺势而食？看来我还没有掌握重视养生的奥秘。这次我要好好感受名人因地制宜的养生智慧。敞开，我来了。

0: 闹闹，我们俩上次见应该是有一段时间，
1: 对
0: 吧？我一看你保持身材保持得非常好，你最近是阳盛吧？哎，你说对了，看我那个杯子，太子参、玉竹、百合、枸杞适合我们要用嗓子的，
1: 对，
0: 还有它补气润燥，像我这是属于老中年了啊，还是要这注意养生的。
1: 常态是非常适合阳盛的地方。
2: 是的，
1: 这边有很多康养中心、度假村，环境太好了。
0: 还有温泉、丹青水秀，
1: 还有那些很戳香的植物、戳香的食材，都可以吃阳盛的好食材。
0: 你小子可以啊，这个我有同感。常态啊，它就是康养一体。
1: 我就是有点担心，因为不熟悉的。
0: 农怕不灵。 我有常态限制啊，都在这里边了，
1: 秘密武器，
0: 没事，哎，秘密武器，走，咱们会会他们
1: ，OK，Come
0: on。

0: 杯水蓝色的水，陈会长这是咋回事？
1: 这个叫做蝶豆花，这个性比较凉，所以是比较清热解暑的一个饮品。
0: 我给您隆重的介绍一下，一会儿即将出场的是一位外国朋友，
1: 是吧？
0: 这位来自法国的厨师朋友叫安闹闹，也是一位美食博主啊，非常的厉害。他今天要挑战的美食，首先要符合当地的特点，要融入各种中草药、各种特异的食材加入其中，要符合当地人养生的理念。
1: 对，
0: 安闹闹准备好了吗？
2: 好，哎。早上好，哎
0: 呦，两位来了，
3: 跟帽领，帽领，帽领，
0: 欢迎范老师，欢迎闹闹，
2: 谢谢，
0: 来了先喝茶啊。
2: 这个颜色很奇妙的。
0: 范老师小时候有没有偷喝过钢笔水？
3: 喝过，我们都这体会，
0: 就是这个颜色是吧？来来来，尝一尝啊。
2: 这能喝吗？这个是健康的饮料吗？
1: 对，这个是健康饮品。天气太热了，降降温解暑。
2: 作为外国人，我觉得中国人夏天热的还是喝热的饮料。
0: 哎，就是刚才咱们高频提到的一个词儿，养生。坊间一直有一个刻板印象，说外国人不养生。外国人养生吗？
2: 你看我们外国人不养生吗？肯定养生啊。我们法国、欧洲没有这个中医的概念。不过我们确实有类似的。我们比如说喜欢喝雄黄菊做的茶，但是让我们的心情放松。
0: 隆重介绍一下，安闹闹，15年中西菜品的融合。陈会长是咱们当地的美食协会会长，几十年研究闽菜，绝对的大厨。今天范老师，咱俩还有一个重要人设，咱俩负责吃。
3: 好，负责吃。
1: 那接下来植物可以上菜了。
0: 一上来先上汤啊。我的天哪，我没见过这玩意儿啊，
2: 没见过。
3: 什么？哎呦，乖乖，这大肠怎么吹这么粗？
1: 这个大肠里面是灌了那个绿豆
0: 啊，绿豆啊，
3: 绿豆。
1: 然后这个我们叫瓜灯灌杯靠，就是大肠灌胃口。

0: 法国人吃腊肠吗？
1: 我们非常喜欢吃肠。其实很多中国朋友们以为外国人不吃内脏，那可能是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法国人特别爱吃内脏。我老家有许多用猪肠做的各种各样的香肠啊，各种料理，真的是非常受欢迎。
2: 但是大肠里包绿豆，你见过吗？哈，
1: 这个过程没见过。
3: 来，我们尝一下。
1: 好吃。
2: 嗯，哇，这个 CP 谁能想得到？嗯，大肠和绿豆，
3: 绿豆本身降暑的，
4: 对，
3: 就是夏天是吧？
4: 清热解毒，绿豆。
3: 绿豆味依然保持，大肠还有它那种脆，真的好吃，而且淡淡的。
1: 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绿豆对我来说是一个蔬菜，所以蔬菜不做甜的，所以是咸味的，所以我更喜欢这种咸的味道。我第一次来北京喝绿豆汤，觉得哎，蔬菜能做甜的味道。
3: 对对对，
4: 来，我们继续上菜。
2: 好，哎呀，上菜了，上菜了！感谢咱们这个小院的主人。我们今天吃的这算是孕妇餐吗？
5: 也算吧，
6: 也算，
7: 都是高蛋白，
8: 比较轻补一点的，比较温和一点的，就不是吃那种很补很烈性的。哦。
4: 这道菜叫做油饭。我们闽南地区有个习俗，就是说过大节会请亲朋好友来吃一个山珍海味。山珍指的是香菇，海味指的是巴浪鱼干瘦肉，糯米饭。这在以前是要很金贵的，要吃到这道菜是要大喜日子，
3: 相当于过去我们过年才吃饺子。
4: 没错，可以尝一下。接下来这道是大树碱面和五香碱，五香碱也是我们闽南一个特色，是用洋葱、猪肉为馅料，调味后用豆皮卷起来，中火炸至金黄，外酥里嫩。你抓一个面，然后抓一个五香条包在里面，然后淋点这个酱汁，
2: 包在里面。
4: 对，整个它一块一块的，它是一块一块的，不是一条条的。啊，
2: 不是按根吃的吗？
4: 不是，不是，我简单粗暴了啊。这样包着里面。
1: 我的妈呀，
2: 就有点汉堡的感觉了。
4: 对对对，范老师先尝一下了，
2: 先来第一口啊。
4: 对，夹着还有点酱汁在这边。
3: 嗯，哇，好好吃啊。
1: 我还是觉得用筷子，
2: 一个外国人说我还是用筷子比较好。如果说啊，就是咱们在常态这么多好的食材，好的美食当中，就挑一个，就排名第一的。哦，就是外地的朋友一想到常态，马上就能想到一个，你会选哪个？
4: 就是这个光鱼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光鱼的。
3: 光鱼吗？
4: 对，这光鱼。
2: 最后压轴了啊！
4: 叫光鱼是因为它清澈的水质，到晚上夜光一照下去会发光。你尝一下，它是爽脆的。
1: 是能吃的鱼的吗？
3: 为什么它可以吃呢？
4: 它富含高蛋白。
2: 哦，
4: 对，然后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这道菜我们也融入了一些当地的食材，这个叫七籽毛桃。哦，
2: 在这儿啊，
4: 它会去腥啊，五籽毛桃、七籽毛桃都可以。
2: 它的区别是
4: 周期更长一点，比如说三年之内它是五个指头，到八年的时候它就变成七个手指头了。
3: 哦，这些菜其实更多是食材和草本这种结合，而且顺时，
4: 对啊，
3: 根据季节是吧？这种时令。
2: 这些草本精华咱俩是只吃了个味儿。
3: 对呀、啊、
2: 闹闹是每一个都在那啃了半天。这些东西都源自于哪儿？都在深山野林里吗？还是说现在已经开始有
4: 些是屋前屋后我们都会种一点，有一些到深山大林了，有一些是现在已经规模化种植了。
2: 有没有那种稍微集中一点的地方，就是给闹闹的那个移动香料博物馆再进点货？
4: 有啊，
2: 是吧？
4: 有啊。
1: 我对这些草药能用的食材太感兴趣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地方的记忆。
2: 对，
1: 所以我们能用这些很自然的好食材，用心做的烹饪、嗯、就是对身体健康，也是对我们的心，对我们的心情特别好、啊、我特别期待。
4: 我到时候约上一个老医生帮你讲述每一种植物它的一个疗效。
1: 太好了，那我先吃两口啊，我不要浪费好食材。

0: 老中医啊？
1: 是吗？不像吗？
2: 我以为他说见老中医。
0: 老在哪儿？
1: 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0: 哎呀，那您看看，哎，哎呦，您还真没有，
2: 我鞠的，
0: 鞠的，鞠的啊！
1: 大家好，我是叫李妙慧，从福建中医大学毕业到现在已经13年了，
2: 科班出身，
1: 对对，科班出身，并且我也有自己擅长的方面。哦，望诊里面有一趴就是望舌，这个是我擅长的。
0: 来，那闹，
3: 望舌，
2: 看我们法国青年，
1: 来，我看一下，啊，嘴巴张大。这个有一个点，它应该要经常试味道，所以这个咽喉它会不是特别爽，然后滋阴不顺，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2: 来来来，
1: 好嘞，大概讲一下哈。睡眠也还是不太够，但是总体上不错。
0: 过我的耳朵真响，
2: 我这还给保留了。
1: 那我们
0: 走
1: 往前看，
0: 您带路，您带路。
4: 三观来吃一些蔬菜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吃草啊，
4: 我关键是要吃草。
1: 那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常态的中草药资源。从唐朝开张时期就有这个中草药引进，然后中草药文化也大概是在陈胜、陈元光父子、戴府兵开张这一段引进进来的。哦，漳州大概有现存的中草药890多种。植物药有754种，
0: 这是什么？
1: 五指毛桃，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叶子，很像人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2: 哦，这是五指，哎呀，哦，它就是像手掌似的。
1: 一般炖我们的肉啊，或者是炖骨头啊，也都可以。这个叫金边桑叶，它的根，它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用来清血管的。你们看这里，它的名字叫牛奶草，
2: 这个我知道。闹闹，来来，给你见识一下。
3: 范老师，
2: 来来，亲爱的，
3: 是什么草
2: 呢？看吗？看这个白了吗？这个乳白它就是一种草本，而且这个好处在哪儿呢？你比刚才那个小夫妻，那不是那个孕妇吗？
5: 对，
2: 吃这个就对它有好处
3: 啊，帮助
2: 哎乳汁，
1: 对吧？聪明，对。
2: 我在电视上看的，因为我得看点东西，因为闹闹来了嘛，就是帮助外国朋友。
0: 这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在药食同源里面听起来更像是食，没那么像药的，有吗？
1: 有的，这棵荔枝树就可以满足要求。
2: 这个荔枝的知识我也在县志上看到过。

0: 首先，四月份的荔枝哈，成熟荔枝叫火山，啊，五月份的叫中瓣，到六月份成熟荔枝才叫荔枝。
1: 专业专业，
0: 我还有点那个，来，
2: 好，
3: 谢谢，
2: 这个非常的专业。然后荔枝可以带核带那个果肉下去炖，补气血的功效。
0: 闹闹，我问你两个问题啊，
1: 对，
0: 你懂不懂什么叫滋阴，什么叫去火？
1: 滋阴我没听说过，去火我大概了解，就是用某一些食材来稍微调整、平衡我们的状态。
4: 范老师，您知道为什么闹闹不知道吗？因为中国的叫中医，法国的叫法医
0: ，这个还有续音，
1: 这句好了。
2: 我们中国讲整体是一个阴阳，阴跟阳是不是叫平衡，叫中正？
1: 对。
2: 那么阴少了，阳是不是相对就多了？嗯。阳相对多了就会上火，那这个时候不是刚才讲了，只是去火是不是？
1: 对。
2: 我可以通过补阴的方式，
4: 就是面多加水，水多加面。
2: 对，没错没错。
4: 中医有一副著名的对联，叫但愿世间人无病，宁可架上药生尘，就是中医是希望大家都没病的。那个是中草药协会的谢会长。谢会长你好啊。
5: 你好你好你好。
0: 笨主
1: 你不说
0: 笨主对吧？笨主，
5: 请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五指毛桃茶。
0: 哦，这个五指毛桃茶，
6: 对，我说那个叶子来泡茶就这个样子，闻一闻，
2: 清香，
0: 好好香啊，
6: 对，
1: 香，
4: 好的香，
5: 吃看看。
4: 林医生，桌子上的这些药材都是什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这个叫金线莲，上面是不是有金丝？
4: 哇，好漂亮！
2: 平常时炖点瘦肉啊，炖点排骨啊，都可以用。
4: 那这个是什么？看着有点像小杨梅啊，这个。
2: 它的名字叫砂仁，砂是石头哨砂，它叫砂仁。这个是我们本地板里乡跟吴田山的特产，也是有几百年历史了。因为不方便储存，所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种腌制的。比如吃东西吃撑了，特别胀，那北方有山楂，我们南方就是砂仁。拿一个含一下，
0: 含一下。
4: 有话梅的感觉，
5: 非常的提味。它就喜欢在比较阴凉的地方，海拔越高，它产量越低，但是它的品质会越好。
0: 它需要水、昆虫，
5: 对，
0: 还有这个地方它独有这种资源，好的空气，好的环境。
1: 今天我非常的荣幸能接受这个挑战，因为我喜欢发挥用大自然送给我们的礼物。对我来说，这个又是健康，又是对美容，对我们的心情的好宝贝。来到这里也让我明白了，我们选择好的食材来做饭，我们这样养生不养医生。
7: 接下来我带你们体验一下我们的特色美食。

0: 今天就一鱼四吃。
1: 四吃，一鱼四吃，
0: 把整条鱼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全部品尝一遍。我们先来看这道鱼鳞冻，这边的光鱼就是把它鱼鳞打下来，加点凤爪猪皮，然后放在姜葱去腥一下，放在高压锅里面高压，压完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不光是吃冻的，还可以吃椒盐的。

0: 这个炸完放点面包糕跟蒜酥，就弄点蒜酥，它味道更香。
1: 哇，这比薯片绝，我觉得。
2: 有脆有香，嗯，回味无穷，
3: 回味无穷，回味无穷。
1: 然后这个就是煮的鱼了，
0: 这个叫沙仁煎鱼，
1: 这个。

0: 你看啊，就是不管一鱼几吃，每一种吃法都跟鱼鳞有关。那么问题来了，为啥咱们当地的光鱼鱼鳞是能吃的？
1: 鱼鳞可以吃，就要说到水质了。我们这边的四周都是山，然后山泉水都是活水，我们的水一个清一个冷，它的水温会很低，鱼在吃料的时候它会很缓慢，所以一条鱼要从养到成品出来要两三年的时间，
0: 两三年，长得真够慢的。
1: 所以你吃下它的肉质会比较鲜甜，没有土腥味。
2: 漳州的鱼也是阳盛的。
0: 来，我们看这个汤。哇，
1: 这个叫五指毛桃光鱼汤。这个汤就是我们把那些鱼头鱼骨啊，那些边角料下去熬了。加上一些草本嘛，我们昨天看的那个五指毛桃、七指毛桃，那个根就是这个。
0: 哇，它这个汤啊，真是像清水一样，
3: 好好喝呀！
1: 我们利用药膳它的清香，利用它的清香跟鱼的清甜结合，对对。
0: 那会长。现在我在旁边坐山观虎斗啊，范老师跟闹闹俩人跟您学习一下这个刀工，
1: 献丑了。好，那我们现在来处理一下关于中华道士耙的剔刺。我们先把鱼头压弯，从后面开刀，往前推拉嘛，但你要顺着它骨，
2: 哦，要把它控制住，
4: 压的控制住，
2: 要控制住，对，
1: 切下来。剔鱼头，然后这些头骨我们是不浪费的，
2: 嗯，哦，不浪费，
1: 我们是拿来熬汤了。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取腹部骨，
0: 鱼腩是没刺儿的啊，
1: 有刺，但是它是长刺，顺着这样下去往前的剔除下来，断三刀，然后接着就取
0: 小刺，
1: 小刺，嗯，小刺，你看它这边有一排，
2: 对对对，
1: 刀尖往内收，哦，然后这边再推，然后再扯。
2: 哦，小刺在里边哈，
1: 小刺在里边，
2: 这个是，
1: 那这个是拿来煮汤的，
2: 哎，煮汤用了，
1: 哦，要么先尝试一下吧，
2: 我投降了，我对鱼太陌生，我，你试一个吧，
5: 我也不是特别擅长做，
1: 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哎呀 ，OK， 哎，
2: 漂亮，
6: 感受一下刺面，
1: 接下来我们取小刺，
6: 我也不确定能不能。
0: 闹闹闹闹，但是我只能给你99分，我必须要扣一分。哎，为什么要用这个刀，不用陈会长的这种刀？
6: 可以可以，没问题。
2: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
6: 来吧。
0: 好，现在可以给到100分了啊！
2: 完美完美完美完美。
0: 那现在咱看也看了，两位是不是可以研究研究自己的菜了？
6: 我愿意。

我的希望是我能用这些本地的食材展示我对福建对闽南文化的尊重和喜爱，能让大家吃得开心，用美食做一个文化载体，用美食做国际交流，把健康自然的美食文化传给下一代。做饭喽！那我现在希望能用鱼的骨头先熬一个鱼的高汤，这个鱼汤我也是特别想。

用我们这边本地的五指毛桃，它特别的香，特别适合做鱼汤，太香了。我特别喜欢福建的海鲜的美食，所以我要增加一个海鲜味儿，用这个福建的鱼干，我还要加一些神秘

0: 对面这么热火朝天的，咱俩在这儿，这都不是忙里偷闲了，闲里偷闲了，我觉得合适吗？
1: 那我们这边生活就是这样，慢生活来常态，就是要慢慢享受。我们这边可以泡，可以养，享受这种慢生活。
0: 就是从常态的菜里面，你能看得出来这座城市的它的那个节奏，
1: 对，比较温，比较慢啊，比较静。
0: 不知道对面的两位大厨有没有把咱们这几天讲到的这些草本都给好好利用上？
1: 那一会儿我们过去瞧瞧看。
0: 很期待啊！
2: 哎呀，啊，先放豆腐。哇，走了，开饭喽！

0: 哎呀，感谢你们，最后一道菜来了。
1: 陈辉阳来猜测一下吧，哪个菜是范老师做的？
2: 我看一下。<笑>我认为这个豆腐鸡蛋，这应该是范老师做的。
3: 范老师做的啊，
0: 感觉准确。
1: 这个是怎什么个烹饪技巧啊？
0: 就用咱们常态的黑豆腐，嗯，这是他们一大特色。
1: 嗯，好的吧，对吧？非常好吃，这个菜这么好吃，我负责任的说一句啊，完全是食材的功劳，和范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和范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怎么样？你真会。接下来咱们走进安闹闹的内心世界。
0: 好，
1: 这个是一个烧烤的五花肉，我用了漳州的那些香料，辣椒酱。
4: 哦，是好吃，嗯，好吃，完全不辣，它不辣不咸，还有点微甜。这个是什么？等等啊，这是我们的招牌菜，是我们的广宇堂，这个版本跟我们陈会长做的版本有点区别，我加了一些红椒、彩椒，我也加了一些本地的米酒，所以味道可能会浓郁一点。最后一道菜，哇！
5: 有我们的牛奶羹，还有很多香菇，还有鸡肉。我很喜欢这种炖菜，因为你可以放你希望的东西，来多会很好吃。来多吃点儿，
6: 真好吃这个鸡。
5: 我要再来一碗。嗯，很喜欢。那豆腐特别的。
4: 能吃到那个原汁的味道，这个鸡汤也很美味，有一股奶香奶香的味道。它让我更惊讶，这才两天的时间，它把我们常态的一些特殊的一些食材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很喜欢常态这边的美食文化，很多菜也是这样，有一些比较清淡的，有一些非常入味的。我也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桌子，这样。
7: 我们吃的有对比，有节奏感，这样吃的很满足。我认为，
8: 这一路走来哈，你心中确实有很多感触。我之前呀，我是把这个药和食我是分得清清楚楚，嗯，但是到我们这常态，改变了我。山林之间本就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原来所谓的药食同源，就藏在这一山一水、一粥一饭里。
3: 你能够感觉到闹闹今天做的这桌菜做的就是常态，就是这个地方“常态”这两个字字面的意思应该是长久安泰，这是每个人共同的心愿。所以说，长久安泰可能不仅仅是这一个地方的含义，更是每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理念吧。这种理念就是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好好吃饭，健康的吃。

0: 法，把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些馈赠的这些草本用好，最后心情舒畅，这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常态。
1: 在常态感受这种常态，就特别的常态。
0: 欢迎大家来常态，
1: 欢迎。再碰个杯
2: 啊，来，
1: 两杯。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当时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确实被这个规模震撼了。别人说很难干的事情，我一定要去干一干，我还要想办法把它干得跟别人不一样。
1: 我就直接辞职不干了，然后就回到家来干农村电商了。
2: 感觉就很不理解，这一群人干啥呀？是不是
3: 这里有病吧？
2: 有毛病啊！
4: 三农群英会讲述发生在果品种植与推广领域的丰收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有朋友来过基地，说你是不是不会种地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别人家地里头那么干净，树都长得那么漂亮，你们家树咋长成这样？除草是最简单的事情，打点除草剂就行了。但是这样就不是有机枸杞了，有机认证就过不去了。
4: 他叫魏永强，是甘肃省靖远县一家农业企业的负责人，也是一位从事有机枸杞生产不久的新农人。自2020年在靖远县五河镇投资有机枸杞生产以来，他每隔两三天就要从100多千米以外的驻地往基地跑一趟。
0: 这是今年刚种的，这总共有18150，因为有些以前的品种已经不太好了，我们又在换。正常挂果的有6200亩，这6200亩已经通过中国和欧盟双有机认证。
4: 七月的甘肃省靖远县正是枸杞成熟采摘的季节。枸杞园里一颗颗色泽艳丽、红似玛瑙的枸杞挂满枝头，农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正在采摘、搬运、晾晒，处处是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对于2023年枸杞的生产和销售，魏永强抱有很大的期待。
0: 这五河吧啊，这是一台新的是吗？
5: 新的，我们接的是4个新的。
4: 因为是新品种，同时又是有机种植，所以这里的枸杞还没有完全成熟。为了确保枸杞不受到虫害的威胁，魏永强决定再喷施一次除虫菊素来加强虫害预防。
6: 因为这个除虫菊素它是从那个从菊花里面提炼的，对人体没有伤害。
0: 这个
6: 石英板，石英板今天咱们总共贴了有10万缸。
0: 这叫多少钱？
6: 像这个黄板4.6毛，他们那个石英板是1.2块。它上面是雌性的这个味道，然后雄性的就往上扑，雄性的战斗。
4: 魏永强之所以对虫害如此重视，源于2022年的一次惨痛经历。
0: 有一个礼拜我都没睡着觉。

0: 这个大家都很困惑。
1: 我出完差回来之后到地里面看看完之后，当时真的是双腿发软，从地里面怎么走出来的我都记不起来了。
2: 原来一直生长良好的枸杞突然爆发了枸杞食蝇，这种害虫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不仅会迅速蔓延造成大幅度减产，同时还会对将来的生产带来威胁。
1: 他就请了好多的专家来也是有同行的经验，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人工把它摘下来。我们摘了有三吨多货呢，倒到这个坑里面了，撒上生石灰再浇点水进行深埋处理。
3: 看得太可惜了是吧？
0: 特别可惜，这是没办法。
1: 量确实不错。
2: 吸取2022年的惨痛教训，2023年一开始基地就加强了巡查，增加了管护措施。
0: 是不是这个粘蝇板的现在密度不够？
1: 正常的来说一亩地也就是5到8个，实际上咱们已经增加密度了。
2: 看到基地各种防护措施齐全，虫害也控制得比较好，魏永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0: 这一块看着品相不错。
2: 2023年40岁出头的魏永强本来在白银市平川区经营着一家铁矿企业，2020年陪朋友到靖远县考察枸杞产业，自己反而被这块地和这个产业深深吸引了。
0: 当时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确实比这个规模震撼了。我真还没有见着过连片的上万亩的地。大家知道靖远县有20多万亩枸杞，要带动10几万老百姓的就业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稍稍有点冲动。
2: 经过认真考虑和论证，最后魏永强决定联合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投资开发有机枸杞产业。新右板
0: 是这是从内蒙牧区拉来的这个羊粪，每年施肥2次，每次是一亩地3到5方，这样下来的话一年光施肥一亩地就得1000块钱左右。
2: 更换品种，改良土壤，铺设滴灌设施，魏永强在生产上用足了力气。
0: 种的这个场面也很宏大，大约400人左右，种树的、插杆的、施肥的，很热闹，我们也很有信心啊。结产也比较严重。
2: 然而，现实往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有时甚至很残酷。接手基地第一年，魏永强就遭遇了大旱天气。
0: 正需要那个浇水的那个季节啊，跟老百姓就有冲突了，那我们就得给老百姓让路哈，那不能跟老百姓抢水啊。
2: 缺水导致部分枸杞树枯死，枸杞大面积减产，而随后几年劳动力缺乏又让基地的生产雪上加霜。
0: 枸杞销售不出去，甚至在挂果期我们那个摘果子还没有人，每年投入1400万左右，这几年一直不能做到收支平衡。
2: 尽管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很多人都劝他降低生产标准，但魏永强却毫不动摇。
0: 别人说很难干的事情我一定要去干一干，我还要想办法把它干得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我的性格。
2: 杂草疯长，不仅和枸杞树争水争肥，而且还会滋生各种虫害。为了对付杂草，基地配备了2台拖拉机，常年循环除草。
0: 一茬除完之后，第二茬马上接着就来。5、6月份的时候，每天有100多人在作业。所以做有机枸杞，成本特别高。
1: 全园的话，一次除草的成本在50万到60万之间。你全年的话，那你就好几百万了就。这个地我们犁作了7遍之后种草，你看还是这么多，说明这个冰草的这个顽固性太强了。
0: 哎呀，这个除草
1: 这是
0: 周期长，代价大。
1: 对，做有机这个草是，应该排在第一位了。
4: 前一阵子请了个专家，那个周老师过来把咱们园子给看一下，看了一下关于这个草这方面呢提的一个建议，他就说是那个。 养一些羊，羊做个马甲，然后用扣子扣起来，让头不要抬起来，然后把羊赶到地里，然后阳光头一天低着就光吃草。
0: 这是好主意啊！你要真正的说，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这咱们这附近找羊找好找得很。
2: 魏永强让附近放牧的羊倌赶羊过来，到还没挂果的枸杞地来试验试验。
1: 包包到这个地方，这么个羊就成了。
0: 现在放开，放开让它吃，咱们看这个状态。
2: 被限制了头喂的羊无法抬头啃食枸杞枝条，只是安静地待在那儿低头吃草，看起来效果还蛮不错。
0: 我现在问是跟他们前几年你们在这种的，为啥不用这种办法？
1: 都种的疗效嘛，我人工出把草就出现了，没效的时候
0: 不是，
1: 药方
0: 不是这样的。现在就可得出钱了，秋季采摘完之后不用栓，完全可以把羊群放到这枸杞地里。
4: 这个羊不可能吃草这么吃呀、
0: 没关系啊，它能消耗多少算多少嘛，它量在递减又不是递增，你是考虑这个问题。
2: 一个星期过后，基地的数千亩枸杞终于迎来了采摘的时刻。一大早，近百名采摘工就赶到了地里。
0: 采摘工每年在这个季节都是从山东和河南过来大批量的人啊。这果柄不能留在上面，把果柄要去掉。
2: 因为刚刚更换了品种，同时在生产中又不能使用化肥和农药，所以这块地的有机枸杞树形偏小，产量偏低。
0: 用了化肥和农药的肯定产量高，我们测算过，大概他们是我们的6倍的产量。
2: 产量低要求高，尽管魏永强已经给出了3元钱一斤的工钱，但采摘一天之后，部分采摘工还是闹起了意见。
5: 这农民很辛苦，早上5点起床，吃完早餐5点30就下地，到晚上的8点才结束。你一天让人家挣不上120块钱以上，这也确实是也没人干这个事。
2: 为了留住采摘工，魏永强只能提高工钱。
6: 多少钱一斤现在？
7: 3.5。
0: 3.5。
6: 3块。
0: 我们采摘一斤是3.5，采摘成本就跟别人不一样，1.1和3.5嘛。3.2倍的价格。
7: 6号，3.7，3.7，3.7。啊，记上了吗？还没有，还没有嘞。你把我带走。
2: 傍晚时分，满载着丰收希望的货车，把一筐一筐的枸杞运送到车间。在这个全自动化的车间里，刚刚采摘来的枸杞鲜果经过清洗，一部分就被加工成枸杞原浆，一部分则被加工成枸杞干果。
0: 你们都直播进行的啊？
8: 对对对，里面正在直播。历史在一个北纬37度的黄金地带，这个地方的这个独特的地域条件，天地纯净，物华天宝。
0: 我们的成本导致了我们的销售价格比较高，那么市场上对这个有机枸杞的认可度、认知度还不是那么高，所以我们就不断的通过各种渠道啊去说服、去给大家讲、去宣传什么是好枸杞，什么叫有机枸杞。
9: 我就直接辞职不干了，然后就回到家来干农村电商了。
10: 感觉就很不理解，这一群人干啥呀？是不是
11: 这里有病吧？
10: 有毛病啊！
2: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2: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1: 一茶一点，一味匠心，三餐四季温暖相伴。
14: 紧致抗皱，护肤我选嘉轩颜。
15: 匠心制造，品质保证，涵涵和诺诺。
11: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西王朝涂料。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6: 源于舒适，忠于品质，赛于洛品牌服装。
17: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6: 飞天风，自然领先。
11: 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
18: 匠心工艺，品质之选，维宝洛克。
1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杨阿姆。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马其伦。
19: 今年的梨子品质怎么样？
20: 比往年好。
19: 比往年好。你像我们这种梨子啊，你在本地的收购价格大概多少钱？
20: 在这吧。
19: 啊，
20: 两块一两块二两块。
19: 今年这个收购厂的价格能给多少钱一斤？
20: 大概有两块一吧。
19: 两块一，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20: 今天两块。
19: 两块，那还不错。
2: 返乡创业七个年头了，跑市场、寻价格、看品质、拍视频，已经成为了杨少金的日常。偌大的市场上，很难遇到像杨少金一样不停地问、不停拿起手机拍摄的人。
19: 我将开启我的第420场的直播，我将通过直播销售我们沛县的皇冠梨，还有我们的金秋超黄桃。
2: 第420场直播带货，对于杨少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19: 那今年我们的目标也很清晰，就会培育一些有品牌潜力的农户。因为做直播电商这件事情，首先要求农产品有量，第二个呢，他要有把控品质的这种意识，这样才能够把产品卖得更好。
2: 春日梨花秋日果，江苏省徐州市沛县陆楼镇上的1000多亩皇冠梨又到了陆续上市的季节，这个时候也是做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最忙碌的时候。了解完市场行情，杨少金又开始为直播选品忙活了起来。
19: 梨花哥，
21: 哎，
19: 我来了。
21: 哎，
19: 你好，哥嘞。你前段时间不是打电话想让我通过电商帮你卖梨子吗？
21: 是的，对，那行。
19: 我来看人家梨子咋样。
21: 行，这刚才一说。
19: 好的。
21: 欢迎。
22: 哎。
19: 哎呦，嫂子辛苦
22: 了。
19: 辛苦了，嫂子。
22: 哎，不辛苦，农民的不就这样吗？
19: 是的呀。
2: 陆楼镇七步村村民王花妮是村里的种梨大户。2023年，有50亩的皇冠梨进入了丰产期。听说杨少金通过网络销售当地的水果，不仅卖得多，而且价格也高。王花妮的丈夫方立华便主动邀约杨少金给他家卖梨。
22: 你看，你看，
19: 哎呦，
22: 皮薄肉厚，这肉又多。
21: 对，
19: 意思是不错。我今天就卖个20000件，然后10万斤，行不行？
21: 行，
19: 可以吧？
21: 行。
22: 那价钱咋说的嘞？
19: 我电商呢，价格给你高一点，2.8元一斤，你看行不？
22: 价钱2.8元可以接受。
2: 听到比市场收购价每斤要高出近8角钱，王花妮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可接下来，当杨少金和他聊起品牌和包装时，王花妮的态度却变了样。
19: 你这个环境农场应该有商标有包装吧？
22: 没有，俺没有啥包装，也没有商标，这没出
23: 事。你都干了这多年，连个商标包装都没有？
22: 咱低头往收，咱用不着包装，直接拿给他都卖给他了，用不着。
23: 现在做水果都要讲究品牌。
22: 那品牌咱暂时没有啊，你那咋咋？那没有啊。
23: 那这样，那你自己去其他买通用包装行吗？
22: 通用包装买什么样规格的？你说的。
23: 6个装的，然后大概是2.5元一个。
22: 装六个装几斤？
23: 装5斤。
22: 哟，5斤，5斤2.5元，1斤的都去5毛了。
23: 对呀、
22: 你给我2.8块，我去掉5毛，还剩2.3块，我再找人分鸡，再出来次锅，那不行。
23: 比市场上收购的价格高、
22: 哎呀，不高了，不高了，我那样，我去去人工，我得多操心，这回俺那袋袋子卖给人家呢，还能裹在脑里。

0: 你这样都得全部都一个脑袋都没有。
1: 要想网上销售，不仅要保证果品品质，还要投入包装成本和人力成本进行分级分拣。王华妮算来算去觉得不划算。
2: 李华哥，你
3: 这前面
0: 你知道这一个下子去五两块五装五斤的，一斤都去五毛了，他给咱两块八，还剩两块三。
4: 卖四十。
0: 不行不行。
1: 最终杨少金还是被拒绝了。忙着做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时刻会揣着一颗迎接下一个有可能会被农户拒绝的心。然而在返乡创业之前，他却是另外一番境遇。
5: 在创业之前啊，我主要是从事企业创投和企业融资方面的业务。那个时候啊，市场有很多的企业还有创业者，他们手上也有一些好的项目，他们写完计划书以后都追着我们，想让我们帮忙看一看。
1: 为别人做嫁衣的工作，杨少金一干就是六个年头。有一天，见多了创业者和创业项目的杨少金有了新的想法。
5: 我大概用两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我们沛县十几个乡镇，然后四五十家的农场还有农户，我就发现了我们这里应季的水果也很多，像苹果、桃子、梨子、葡萄，还有呢平时农户散养的鸡蛋啊、鸭蛋啊，我就发现可以在网上卖的东西太多了，我就直接辞职不干了，然后就回到家来干农村电商了。
1: 半年下来，数据并不漂亮的订单量给兴冲冲踏进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泼了一盆冷水。
5: 经过调研以后啊，就是沛县以外的人对我们的产品不了解，他们也无从下手，更不会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去搜索再来购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如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产品呢？
1: 总结出了问题症结的杨少金开始了自己的突围。
5: 再后来我走访农户的时候，不论遇到什么产品，我都会拿出手机自拍，然后拍农户拍产品，然后发到网上去，那各种的宣传推广，就是增加我们本地产品的知名度。
6: 我就是干农业的，对吧？
7: 农业是好事。
6: 好业
8: 能说出老板的姓名，他就给你打折，真的打折。像这个燕果玫瑰，你来采摘的话20块钱一斤。
1: 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入手，再到对家乡农产品的展示，杨少金把更多的心思注入到了每一个短视频的创作中。这一天，杨少金要去见两位老朋友。
9: 来，注意哈，很多老铁说，为什么我嫁不活，你能嫁得活？注意哈，咱们缠馍的时候一定要缠紧包严不漏气。
1: 每天下午，鹿楼镇魏花园村村民王忍忍都会和爱人陈继龙一起通过手机直播的方式教网友们一些农技知识。
5: 今天流量怎么样？
9: 还行，反正下午就是乐然每个日，到晚上有的时候搞的时候500到1000。
5: 哎呦，那还不错，流量比较稳定。
9: 你得经常坚持播，你要是一天两天的断播还行，你要时间长了断播，你的粉丝都找不着你了，你的流量就下滑了。
10: 啊，哪怕天气再热，
9: 再冷再热，这都是工作。
1: 五年前，王忍忍夫妻俩正在为桃子的销路而发愁时，杨少金出现了。
5: 我来说拍短视频帮他卖桃子，他们也不信任，你知道吗？也看不到这个到底有这么大的能量吗？短视频或者是电商。后来我就带着他们一起拍短视频，拍了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尝试。
9: 是，
5: 我记得当年还有一个
9: 火了一条
5: 短视频上了
6: 啊，是，
5: 哎呦，你们的桃子都基本上卖完了，就
6: 你们俩
9: 订单特别多，
6: 这个视频当时我很有印象。
11: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曾。
1: 随着王忍忍在桃园里唱歌视频的突然爆火，瞄准了流量方向的杨少金又帮王忍忍打造了一系列融入生产场景的唱歌短视频。
11: 这份不变的情愿，
6: 因为当时他过来上我们这个果园里边拍视频啊，都是就是蹦啊跳啊，又是这么摔了，
9: 嗯，
6: 感觉就很不理解，这群人干啥呀，是不是
9: 这里有病吧，
6: 有毛病啊，就不理解。
9: 断播了一天两天还行。
1: 面对王忍忍夫妻俩的不理解，杨少金没有放弃。从带动和指导他们夫妻俩拍摄短视频做起，再到建立农产品品牌，直到实现了桃子的售价不再受收购商的制约。
6: 以前那是人家说了算， 人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现在呢，咱们有定价权，咱们说88那就是88，咱们说108就是108。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你得让别人知道你是怎么种的，你种出来这个东西，这个水果，这个桃子呀，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吃。
1: 这一次杨少金登门拜访，希望王忍忍夫妻俩可以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做通王花妮的工作。
2: 听说你搁网上想卖咱家的梨子，咋又不想卖了？
3: 那这价钱吧，跟咱在家卖差不多，不多卖钱，给的价钱有点低，还得再叫俺承担箱子钱去，这不想做了今年。
2: 我那会儿2018年的时候没有客商收，当时我卖了20多万斤了，搁那个线上。你试试呀，你咋知道不行？
3: 我有点害怕，万一做不好，还不如又不多卖钱，光一箱子都去5毛了。
1: 王花妮始终沉浸在自己的算盘里，王忍忍讲述的个人经历对她并没有起太大作用。
2: 我跟你说，我以前也是卖通货，就是卖给他一头收到他怀里，他今天想来收他就收你的，他不来，咱卖不了，咱只能靠他。但是你自己有品牌了，你自己创建出来品牌了，自己卖，你自己有自主权了，知道吧？咱说了算。
1: 在王忍忍的一再劝说下，王花妮总算松了口。
8: 这样，这个保障险呢？我自己也承担了这个费用，好吧？等到我搞完这次活动以后啊，我给你安排人去给你申请，帮忙申请商标，再给你做一个保障箱的设计。
2: 保命呢？
3: 那设计跟设计还要钱？
8: 设计费肯定不要你钱了，咱自己有同事帮你设计了还不行吗？
2: 明年这两都还你。
8: 但是你明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做自己的还你的这个保障箱，这个钱你只要出了。
3: 那明年呢？我有自己的品牌了，我可以多卖点。
8: 可以吧？
3: 可以可以。
8: 那行，那你今年支持我，我们先做个试试。
3: 那今年就给你10000。
1: 有了杨少金的承诺，总算说服了王花妮，10000件共计50000斤的销量敲定了下来。

0: 这里是瓜果飘香沛县区域公用品牌的助农直播间。
1: 我今年去我丈母娘家，我就买了一箱黄桃带给他。
2: 好家伙，
1: 你看我们每个黄桃个头都特别的大，抠都抠不下来这一种。
0: 卖完这300单，我们今年的这个桃子就结束了，好吧，兄弟姐妹们。
3: 时间在流走，销量在增加，杨少金他们离完成销售目标越来越近。
4: 卓越品质，爱家之选，东人门窗，安润泽农田灌溉水带，严苛品质，值得信赖，百奇相伴，快乐永远。
5: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4: 青海原策新型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值得信赖，源于专业，精于品质，暖得家多频热泵。
3: 揭阳让品质生活触手可及，精工细作品质之选，
4: 奥名品牌品质卓越，格调不凡。阿山餐饮店，新鲜食材，现做现吃，滋味暖心。科技陪伴每一天。梵天净土，天空之城，贵州梵净山。摩绒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充电壶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众信诚，给用户一卷好线。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5: 欢迎大家来到
6: 明世明堂
5: 天地大课堂，
7: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8: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废物堆里藏着什么？秸秆盖楼，废皮变零食。泥巴卖出几百元，害虫端上餐桌，这些废物怎么成了他们手中的财富？
1: 把这种秸秆通过一种介质，也能够把它粘合成这种板材。
0: 有人用技术重塑价值。
2: 那你每年研发投入有多少？
3: 100万左右。
0: 有人用文化唤醒身价，
4: 一直把这门古老的文化、古老的手艺传递到现在，我觉得他身上是有独特的魅力。
0: 还有人用一套系统让鱼菜共生。让我们去看看他们如何变废为宝，智慧生金。您知道吗？目前我国蔬菜在田面积达1.06亿亩，供应充足，但随之而来的是伪菜浪费的问题。
5: 蔬菜的产量大了，随之而来的伪菜，也就是新鲜蔬菜的残叶总量也不小，约占蔬菜总产量的1/3。那这些伪菜变成了废弃物，看着着实让人心疼。
6: 我们收购芦笋在28公分那么长，时长才到21公分左右，加工厂要求切18公分那么长，切出的部分浪费太大。
0: 在山东莒县，一年可生产4000吨左右的伪菜，芦笋种植户们为此心疼不已。
7: 一斤芦笋在1/3要浪费，这也是我们一个很苦恼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曾经尝试过作为芦笋粉开发。但是由于这个口感粗糙，没有市场，也非常希望有关专家能帮忙给解决一下。
0: 不只是伪菜，秸秆、皮料、边角料、蚂蚱、泥巴、刺果，这些原本不值钱的废物，在国家大力推进循环经济、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正成为创富新赛道的起点。有人用智慧将这些别人眼中的垃圾变成了手中的财富。
8: 我们采用蒸汽爆破技术，把活性成分从细胞壁中释放出来，多糖、多酚、皂苷等活性成分也显著提高，下脚料变身为高活性的功能性原料。
0: 在科研团队的助力下，芦笋粉、芦笋面条、芦笋茶，这些利用伪菜开发出来的产品已经开始上市。您看，科技改变了废料的命运，但这只是技术赋能的入门级操作。接下来的两位创业者还有更硬核的创造力，把秸秆变成建材，还能盖楼，您觉得可能吗？这里是湖南安乡县毛家嘴村，画面中这两台正在作业的机器是秸秆打捆机，打成捆的水稻秸秆从机器里被吐出来，老百姓幽默地称这是打捆机下蛋。这些秸秆对种植户来说不是宝贝，是麻烦，巴不得赶紧有人收走。
9: 不高兴的，收一收我就高兴了。
10: 不给你钱，你也高兴？
9: 我不是不钱，这是时间。他能收到我好种麦子的，你不说我报告说就都带人都报告了。
0: 可是这些烧也烧不得、扔也扔不掉、让种植户头疼的秸秆，都被一个叫郭叶子的女人收走了，到了她手里却成了赚钱的宝贝。原来她有一个本事，能变废为宝。让秸秆、芦苇、竹子、树枝、树叶等各种农作物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了新型建筑材料。靠着这个本事，郭叶子不仅赚到了1000万元的财富，还和很多农户一道解决了秸秆难处理的事儿。一年消化掉的秸秆等各种废弃物达到300万吨。他是怎么想到这么做的呢？灵感源自一次在德国参加建筑材料行业展会的经历，当时在现场，国外同行的展示让他大受触动。
11: 这好像是，本身就是一个车库，应该是。
12: 本身就车库。
13: 当时我很震撼啊！第一个，它是拼装式的，
1: 安装速度非常快，40天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第二个吸引我的地方呢，就是他们选择的全部是用的那种木材来建筑的这种板材的房子作为主体，啊，那我们传统的呢，一般都是用的砖头瓦片，还有就这种钢筋水泥。
0: 郭叶子也想模仿国外工艺，用可再生的木材在中国盖房子，然而回国后实地一考察，现实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1: 这个木材啊，在国内来讲它比国外其实更高，而且呢，因为我们国内的人口巨多，不符合我们国内的国情。
0: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大片收割后的稻田再次给了他灵感，也在心里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因为我们现在秸秆用之不尽取之不尽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种秸秆的这种物理特性和这种木材的这种物理特性它非常相近，唯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把这种秸秆通过一种介质也能够把它粘合成这种板材。
0: 这个想法虽然新颖有创意，但是很多人听说后都觉得不可能。
3: 秸秆它是一腐蚀，然后一碎，然后一这个就是燃烧，啊，它不耐高温，啊，所以说这些是绝对是建房子，我觉得是在人的印象中肯定是不可能的。
0: 您是不是也觉得不可能？郭叶子深知，想要实现他的想法，离不开专业知识和新技术。这种液态状的合成材料看起来很平常，其实获得过多项专利，它是能把秸秆等各种农作物废弃物变废为宝的关键。用秸秆等粉末和这种液态合成材料为基础材料，用合成纤维和石膏粉作为辅助材料生产出来的新型建材，不仅防火阻燃，承重能力也很惊人。可是刚开始客户们知道这些新型板材是用秸秆为基础材料做成的都非常担心，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他就现场测试，将3块板材分别是钢筋水泥预制板、轻质隔墙板、秸秆板材摆放一排，将45公斤一块的大理石方砖一块一块往上落。钢筋水泥预制板落到第16块的时候断了。经过测算，参加测试的钢筋水泥预制板最大的承重量不超过720公斤。第二块轻质隔墙板，工作人员把大理石方砖数量增加到第18块时，虽然没有压断，

0: 但是已经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弯曲变形。
1: 追脚啊，这是随时会断啊。
0: 经过测算，参加测试的轻质隔墙板承重量略大于之前的钢筋水泥预制板，但最大的承重量不超过810公斤。最后测试的就是郭叶子用秸秆为基础材料做成的墙板，在现场郭叶子信心满满，选择直接放上20块大理石砖，
2: 直接体验一下20块的这种承重量。
1: 那现在能开始吗？
2: 准备一下，我们直接上20块，直接上了，看到没有？师傅，我们再准备20块。
3: 好嘞。啊。
1: 哇！连个弯曲的痕迹都没有。
2: 是的，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你看，这种板材用来建房子，它的结实程度和它的这种承载的这种重量，得有多好？
1: 那我再问一下，这里边用的这个材料仍然是我们秸秆这些材料吗？
2: 是的，用的我们的秸秆以及我们的一种特殊工艺，然后把它压制而成这种建房的主材。
0: 郭叶子继续脑洞大开，又接连想出了电焊切割也不会断等更多的实验。客户不信任什么，他就通过试验测试什么，直到客户们心服口服，订单不断增加，当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更重要的是，这项技术改善了环境，也为农民增加了收入。地里的秸秆能卖钱，家门口的工厂能务工，技术把废料变成了财富。接下来这个人的创富经历用的也是技术赋能，只不过他面对的废物是白送都没人要的边角料。天气好的时候，浙江省温州市水头镇的村民们就开始忙碌起来。
4: 哇，你们早上几点钟开始做啊？
5: 12点。
4: 凌晨开始做啊？
5: 明天有雨啊，今天这不要把它赶出来晒一下。
4: 哦，明天有雨，所以今天就抓紧弄了。
0: 这些白色的晾在架子上的到底是什么呢？
6: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东西？像帐篷一样感觉。
7: 这个是来自母猪的二层，第一层是做皮革，第二层是给我们做原料，那个母猪的二层，这个油性时间比较久，出品率比较高，油脂比较少，蛋白比较高，
6: 有营养价值
7: 啊。对对。
1: 做什么的呢？
7: 啊，窑家。对，
0: 平阳县的水头镇每年生产出大量的皮革制品，剩下的二层皮因为脂肪含量太高，不能制作皮衣，在过去是被大量废弃的边角料，如今废皮变成了抢手原料，满镇晾晒的猪皮牛皮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财富密码呢？
6: 每年什么季节在这晒？
7: 一年四季都在晒。
6: 能摸一下吗？
7: 啊，摸可以。
8: 哦，很厚实。
1: 对，
8: 非常厚实的。这个
7: 晾了3天它就采干了。
6: 这是今天开始晾的
7: 啊？早上的。
6: 这个猪要养多久才有那么大一张？
7: 4-5年吧。
6: 哦，养了4-5年的，那得400-500斤的母猪了吧？
7: 啊，它差不多。
6: 哦，你看这个太大了。这个啊，哦，没想到。像我们一年要用多少这样的猪皮？
7: 大概是2000吨左右吧。
6: 一年要用2000吨这样的
7: 啊，干的啊，
6: 而且是晒干以后的。
7: 对对对。
6: 那这样一张猪皮多少钱呢？
7: 大概几十块钱。
0: 原来他们即将变身，身价因此涨了数10倍。可是要把一张废弃的猪皮牛皮变成狗狗爱不释口的磨牙棒，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一套环环相扣的流程。晒干后的第一步便是筛选。
6: 像我们这个牛皮、猪皮，它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用吧？
7: 对对。
6: 像这个地方，
7: 这个旁边把它切掉，
6: 边角料就不能要了，
7: 对，边角料的。
6: 那像这个骨的地方呢？这个不平整，你看
7: 骨的地方，这个也要冲掉，不要。
6: 这个也不能要，是吧？
7: 对。
6: 哦，那选一下。还有这种有颜色的能要吗？
7: 有颜色的要挑掉。
6: 哦，有颜色的也不能要
7: 啊？对，要像这样子，对，基本要像这个透明的。
6: 那像这样一块平的，能用的地方也不多了
7: 啊？对。
0: 筛选后的干皮太硬，无法直接塑形，因此需要通过炸

0: 刀精准切分后进行泡水软化。
1: 你现在这个水分是多少？
2: 十八到二十左右，
1: 20%。最后成品的水分是多少？
2: 成品只有14以下。
1: 14以下、啊、那就是真正的成品比这个还要硬。
2: 对对。
1: 那狗狗能咬动吗？
2: 啊，咬得动的。
1: 这个狗的咬合力很厉害、是吧？
2: 对，
1: 我
2: 它边咬边会软的呢。
0: 一张成本30多元的皮革能够做成20多个狗咬胶，价值可以升高数十倍，这真是变废为宝。接下来是个技术活，第三步是塑形。
1: 这个是什么？
2: 这个牛皮鸭骨，制作好了再烘完，烘个一个晚上，大概12个小时左右。出来，就放压机，重新定型。
0: 工人们手工把牛皮绑成长条的圆柱体，再经过冲压机的成型，一块类似骨头的狗咬胶就做好了。
2: 小的是3寸的，20克左右，大的是12寸的，300克左右。
0: 一套流程下来，无人问津的废料猪皮、牛皮就变成了宠物喜欢的零食和磨牙工具。价格也从几十元一张废皮料提升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整个工厂年销售额达到3-4亿元。
3: 像我们的一些美食也好啊，鸡腿各种各样的一个形状、
1: 圣诞系列显而易见就是出口的了。
3: 对对对对，主要是针对欧美市场。
1: 这一套要多少钱？
3: 正常情况下是几美金，但是去到国外的话它的零售价格就非常高了、就是几十美金了。
1: 那这个拐杖
3: 像这款的话8美金左右吧，这种就是属于是手工艺品，价格就会远超于同等产品的
1: 一个价格。对对对，你说的这我刚想问一下，这个卖多少钱的药？
3: 这个我们要卖到几十美金的。
1: 是人工编出来的是吧？
3: 对对，
2: 研发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新产品，老的产品竞争太厉害了，弄新产品我们销路比较好。
1: 那你每年研发投入有多少？
2: 100万左右。
0: 想要赚到认知以外的钱，就需要不断更新迭代，打破技术鸿沟和信息差带来的壁垒。朱昭正研发出100多种狗咬胶和宠物零食，把没人要的皮革边角料做成了年销售额3-4亿元的全球生意，产品90%销往欧美。在水头镇，把技术壁垒转化为财富壁垒的还有一个人，用数据化的品控技术将一条绳子做成了大生意。他叫王玉游，大学学的是临床医学专业，工作刚满1年就不顾家人反对，选择到义乌干起了国际贸易。他敏锐地发现宠物牵引绳市场潜力大，可起初他做的是普通绳子，根本卖不动。人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牵引绳呢？他带着这个疑问四处走访考察，结果发现了藏在绳子里的赚钱秘诀。
4: 我们在遛狗的时候会一个突发的情况，狗狗啊，或者看到一个陌生的东西，或者看到一个新奇的东西，它会用力的往前面拽，拽的话对我们一个老人或者一个小朋友啊会产生一个危险。
1: 对，容易把老人和孩子拉倒啊。另外呢，这个脖子绳太硬了以后也对他的这个脖子也会有伤害。
4: 对，
0: 犬只的爆发力是惊人的，狗狗把主人拽倒的情况时有发生，不受控的冲击力会导致人和狗狗骨折或者肌肉拉伤。
4: 走，我们走。
0: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主人和他们的爱犬，使用缓爆冲功能的牵引绳就可以防止事故的发生。
4: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牵引绳，然后我们中间加了一个弹力绳，然后狗狗在往前面用力往前面拽的时候，或者猛冲的时候，可以起到保护我们自己一个手臂，起了一个缓冲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对狗对人对我们来说有个保护的作用。
0: 有了缓冲功能，牵引绳就安全了吗？远远不够。一根绳子万一被猛冲的狗狗拉断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拉力测试才是关键。在批量生产之前，王玉游把每一款样品都送上拉力强度试验机，反复测试，直到确认达标。
4: 我们身后的就是一个拉力强度测试机，所有的辅料回来以后，我们拉力测试合格了，我们再

0: 去组装，再去生产。
1: 这个是按照小狗的体重来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像这个就属于大狗的嘛。
0: 我们是中型
1: 啊，中型犬。
0: 对对，
1: 看看这个要求是多少？
0: 这个要求的话，大概150公斤左右。
1: 150公斤，好，那我们测一下，看它能承受多少。
0: 说我们的小狗，比如说10公斤左右的，我们数值要达到150公斤的拉力要求；20公斤的，我们要达到167；30-40公斤的小狗，达到200公斤左右的数值。
2: 996.81磅是吗？
0: 对对对，因为出发了以后，它就拉力拉到这里是最大的力气的。
2: 这个本身要求是多少呢？
0: 450磅就可以了。
2: 450磅就可以。
0: 现在达到900磅。
2: 900磅，我远远超出它。
3: 王宇游将每一项数据都做好记录，每一批次都留样备查。医疗专业毕业的他，将牵引绳做成了安全数据链。光定标准还不够，他还将遛狗的安全隐患拆分成各种场景，摸索出一套规律。
4: 这个也是防爆冲的？
0: 这个是防爆冲的，汽车安全带防爆冲的。狗狗喜欢在车上乱动，乱动的话，我们可以弄在胸背带上。然后这个是插在汽车的安全座椅上。
4: 对对，
0: 是这样子的。
4: 小狗狗的那个汽车安全带。
0: 安全带，对。这个是根据我们的人体结构来的。我们一个户外风，然后我们在爬山或者走路的时候，我们要解放双手。我们绑在腰间以后拉着狗。这样子，我们
1: 双手就解放了。
0: 对，双手解放了
1: 啊。
0: 然后缓爆冲的时候，对我们的腰间是一个很有拉力的，很有冲劲的。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乖乖，坐，坐。
3: 王玉游的产品设计注重安全，也注重时尚和美观，和当前佩戴式宠物安全设备服装化的大趋势，征服了众多消费者，产品行销全球多个国家。
0: 世界的潮流以我们中国的设计为主了。
1: 我们拿出一个东西，就是已经是很先进的了，
0: 很先进
1: 啊。
0: 比如说很时尚。
1: 一年的产值有多少？
0: 大概呢，产值有6-7千万人民币。
3: 把秸秆变建材，把废料变零食，用数据打造一根绳子。他们创造财富的共同点是用技术创新，赋能新产品、新标准。让没有价值的东西有了价值。但接下来的两位创富者面临的是另外一种挑战，他们没有发明新材料，没有改造生产线，而是用文化赋能，让老手艺变成国潮爆款，让土特产卖出了2000元一个的高价。这里是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的西洋起屯村，隋末瓦岗军将领杨起曾在此屯兵，故得此名。这个极具历史传奇的村落里，藏着一个用泥巴做的特产，人们靠着祖传下来的手艺，把泥巴变成了财富。宋凯战是土生土长的西洋起屯村人，打小就跟着长辈学做泥姑姑，如今已是当地有名的泥塑艺术家。
5: 宋老师，这泥姑姑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6: 姑姑是一种鸟的名字，其实它也是斑鸠的一种，它的声音也是按照着我们的这个斑鸠所做的。你看，
5: 哦，一听声
6: 是吧，确实就是姑姑的叫声。其实百姓在早期只要能听到姑姑的叫声，这个就可以证明啊，今年又是一个丰收之年。
5: 丰收年，
6: 所以说这个姑姑对我们当地百姓来说，它也是一种希望的象征。其实泥姑姑啊，它是起源于商朝殷商时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其实也就是黑色的燕子，所以说呀，这也是这个商朝的这个百姓啊对玄鸟图腾的一种崇拜，直到延续到现在。这个就是40年代之前的我们村庄的一些手艺人做的这种造型，它就是一种燕子的造型。
5: 哦，最初就是从它的这个造型来的。
6: 对啊，所以说泥姑姑它也是从玄鸟的这种文明当中、文化当中演变而来。在这么多年一直把这门古老的文化、古老的手艺传递到现在，我觉得它身上是有独特的魅力的。
3: 尼姑姑曾是

黄河流域流行的泥玩具，孩子们人手一个，吹得满街响。但到了宋凯站这一带，这门手艺遇到了麻烦，老艺人一个个老去，年轻人不爱学。

0: 挂到墙上，是应该，它是应该有那种像中国节的那种感觉，是吧？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看，就是十二生肖啊，包括一些这个动物啊、人物的变化呀、啊，就做了很多就是挂墙的挂件。但那个时候到市场之后非常难买，大家好像不是太喜欢这种东西，因为市场我觉得它是需要大家认为，它不是我认为，因为我们是有那种情怀，非常浓厚的那种情怀在里头。我们其实是想把它做成我自己喜欢的。那一次是我觉得成本花的最多，应该花了将近有十几万。
1: 虽然损失不小，但初涉商海的宋凯战并没有气馁，他明白光有情怀还不够，想让年轻人重新喜欢上尼姑姑，愿意为他掏钱，就得创新。他开始在造型上下功夫，采用更贴近当下审美的设计。
0: 这个是我早期卖爆的第一款产品，你看，这是在之前的那种传统的工艺之上。
2: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加了一个包装，并且这款包装在当时是非常的新颖。
2: 嗯，
0: 看一看，所以说这个拿到我们的市场之上，非常的受欢迎，
2: 等于是做一对儿，
0: 象征着爱情。
2: 哦，
0: 一雌一雄，
2: 一对儿
0: 是吧？
2: 象征爱情。
0: 所以说当时设计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传统要么大要么小，它也没有这么精致。
2: 嗯，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从颜色上啊变得更加的艳丽，而且上面还出现了这种光泽。这个拿到手里啊，我觉得不但是馈赠礼品，包括自己收藏都觉得非常漂亮。
0: 嗯，
2: 寓意也非常好。当时卖了多少个？
0: 2万多套，应该是100多块。
1: 有了爆款，宋凯战没有停留在复制，而是开启了第二步创富计划。他把尼姑姑和爱情、祝福、生肖这些有情感共鸣的主题绑定，不再只是做一个会响的哨子，而是做一个有故事、有温度的文化符号。产品种类从单一造型拓展到400多种，价格也从几元钱卖到了几十甚至上百元。
0: 很多的朋友慕名而来定制啊，帮这个他们设计啊，还有塑造很多很多的这个艺术性的形象，比如说曲健老师，还有很多的大咖嘛，我觉得跟我的泥塑都很有渊源。
1: 宋凯战把老手艺放进现代生活的场景里，用文化重新点燃了尼姑姑的市场价值。这套招法在山东聊城的葫芦身上也同样奏效了，一个普通的葫芦只能卖10元，变个样子就身价翻倍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山东省聊城市的唐邑镇是全国最大的葫芦集散地，全国每卖出10个葫芦，就有7个来自这里。如今葫芦年产值已高达18亿元，而唐邑镇葫芦主产区正是被誉为中华葫芦第一村的陆庄村。他叫郝红乐，是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他让葫芦身价翻倍的秘密是率先引进了一种不常见的小葫芦，别看它小，一个却能卖到上百元。
3: 你先给我讲讲，你这个天津嘴跟我这葫芦有啥不一样？
4: 你这个形比较大，
3: 大，
4: 对，而且盘起来就是尺寸不太合适。
3: 对，
4: 你看我的，
3: 俩手搓。
4: 你看我的。
3: 你这是葫芦宝宝吧？
4: 这已经定型了。
3: 这就定型了？
4: 对。
3: 这么小啊？
4: 对，因为它现在还没上浆，要等它上浆木质化了
3: 啊，
4: 它才
3: 变硬了之后。
4: 变硬了，对。
3: 嗯，像我这种就是
4: 已经木质化了，
3: 木质化了才可以。
4: 木质化了之后去了皮晒的话，才可以晒成型。
3: 我比一下哈，给大家更直观看一下，就是这个我的手指啊，你看就是不到两节，几乎是两节，
4: 3公分，
3: 3公分，
4: 对，这是正常的4-6度，
3: 4-6度，
4: 对，
3: 就是下边是6，上边是4，
4: 对，
3: 就是4-6的一个比例，
4: 对，最标准的。像这个长成之后，一个能过百，
3: 啊，这一个就可以卖100多块钱，
4: 对，像那种只能卖10块，
3: 差10倍呢。
4: 像这种品相的，一亩地接不了很多，这是精中选精。
3: 但是你这样的话，不会收入没有那么高吗？
4: 我这一颗秧 到最后

0: 能接100多个，里面有能卖过百的，有能卖20的，有能卖几块的，综合起来这一颗就能卖500块钱左右。
1: 那您这五亩地咱种了多少棵？
0: 1300多棵，你就算一下吧。
1: 保守的话
0: 60多万。
1: 保守60多万，如果今年运气好，是不是接的正一点的，这可能就是70、80甚至过100万的一个收入。
2: 葫芦谐音福禄，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因如此，文玩葫芦一直有着稳定的市场需求。而天津嘴这个品种因为小巧适合把玩，成了市场上的宠儿。郝红乐的亩产收入从1-2万元涨到了10多万元。然而并非所有葫芦都长得周正，身形各异或带斑点的从前卖不上价，如今却有人让他们也能身价翻倍，这又是咋回事呢？
3: 如果说经过你的巧手，这个能不能让他身价翻点翻儿啊？
4: 啊，可以，
3: 可以啊。
4: 我先看一下，
3: 你先看看，行。我觉得
4: 它有点水渍哈。
3: 水渍啊？
4: 对，水渍。
3: 这叫水渍。
4: 对，水渍。
3: 有点小瑕疵是吗？
4: 嗯。咱是喜欢图案还是书法呀？
3: 嗯，都喜欢，
4: 都喜欢。行，那咱就结合一下
3: 。
4: 哦，
3: 啊。葫芦到你手里，首先要给它做一个清洗
4: 啊，对，
3: 这是让它就是以素颜的相貌，就是展示到你面前，这样你才好对它有更加清晰的一个构思，是吧？
4: 是的，
3: 洗干净，也搓完了泥儿，
4: 嗯，把它上面的水渍给擦一下，
3: 接下来就可以上化妆台了，是吧？
4: 对。中线的话稍微偏一些，咱就画个金蝉。
3: 金蝉，哎，这个寓意好啊。
2: 葫芦墨刻是在葫芦表面进行精细雕刻的一种装饰技法，比传统的烙画和浅浮雕更有绘画感。起稿时先用铅笔在葫芦上勾出轮廓和细节，起稿完成后就进入刻制阶段，用平口刀沿着画好的线条雕刻，通过控制下刀的力度和刻痕的深浅来表现画面的明暗变化。莫俊玲要完成的这件作品至少还需要半天时间，趁着这个空档，我们决定去见另外一位牛人，他能让葫芦变身成为年轻人的潮玩。
3: 来你家这感觉就是来到了葫芦的世界，葫芦的海洋啊，就是上边然后平视包括俯视全部都是葫芦，
5: 对对，
3: 各种各样的，有这个比较传统设计的，然后还有一些我看就是比较就是像潮玩，
5: 对对对，
3: 是吧？
5: 哦，对对对，
3: 就是可以放到书桌上，
5: 对对对，
3: 也可以放到车上，
5: 哈哈，
3: 是吧？
5: 对对对，
3: 张着大嘴笑，
5: 对，
3: 它里边是一颗什么？
5: 这是大蚕豆，
3: 大蚕豆，
5: 对，
3: 哦，它是不是给它做成了
5: 大
3: 舌头？
5: 对对对，
3: 舌头的感觉，
5: 嗯，
3: 哎呦。这个创意挺好的，
5: 你看这样，
3: 嗯，把手机这么一挂，是吧？也不容易丢，也不容易掉。
5: 福禄相伴，
3: 嗯，
5: 多好。
3: 哦，福禄相伴，
5: 对，福禄伴你左右嘛。
3: 哎呦，你看，这是把这福禄是这个腰，人家是腰缠万贯，
5: 福禄环绕。
3: 到这儿咱就是哈，这个腰缠福禄了，是这个感觉。
5: 嗯，
3: 对，可以当这个就是包包的。
5: 对，这个上面再配个这个腰包鼓，
3: 啥？
5: 这是鼓，小鼓。
3: 啊，腰包鼓，
5: 对对对，没有人拒绝腰包鼓起来。
3: 哎呦，这是
5: 腰包鼓鼓的
3: 意思，做了一个小鼓的形状。
5: 它这个是在生长过程中用布系起来的，勒起来，然后这样就是一个钱袋子葫芦。
3: 这钱袋子上面画的都是大金鱼，
5: 对，画金鱼比较好卖，特别好卖。这个钱袋子嘛，要有鱼，你知道吗？钱袋有鱼。
3: 哦，得钱有余是吧？
5: 对对对，
3: 花不完，总有余钱。
5: 对对，有余钱。

0: 个想干的。
1: 张艳秋的葫芦销售以电商直播为主，近年来他通过直播介绍葫芦文化，分享葫芦创意，成功。

0: 共吸引了300多万粉丝，这不仅推广了葫芦文化，更将流量高效转化为销量。
1: 你这一年的收入大概能有多少呢？
2: 去年2025年是卖了，就是将近就是小300万嘛，就所有的，零售呀、批发呀，还有线上线下一起。能蹭。
0: 依托电商直播，张艳秋不仅让自己的创意葫芦成功打开了市场，更将这股销售势头辐射到整个陆庄村，极大提升了村里的葫芦销量。经过大半天的专心创作，莫俊霖的墨刻葫芦作品进入到了收尾阶段。
3: 那好啦，
1: 来，那我得看看
3: 大金蝉，
4: 来瞅一瞅吧。
2: 呀，好可爱呀、啊！可以摸吗？现在、
4: 可以，
2: 可以啦。哟，这还有这种凹凸的手感，滑溜溜的。
4: 刻刀就是这一个特点，就是有凹凸感。
2: 哦，太好看了！这应该是三足金蝉是吧？
4: 嗯，
2: 是嘴里叼着铜钱，脚下踩着铜钱，好漂亮。
1: 像这样一个素葫芦，就是1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4: 嗯，
1: 经过你巧手打磨，就如果放到你的店里边来销售的话，你的标价会多少呢？
4: 368。
1: 368。
4: 对，相当于它的葫芦本质又增加了一些，
1: 增值了36倍呢。
4: 啊、哦，对，
1: 是吧？
4: 差不多。嗯，
1: 可以啊。哦，漂亮漂亮漂亮。
0: 一个便宜的普通葫芦，因为被手艺人刻上了传统文化的印记，成为有温度的文化载体，便可以做到身价翻倍。那么如果换成被嫌弃的虫子和没人要的刺果呢？在有心人的手里，他们也能成为年销售额几千万元的大产业。在山东莘县，成片的塑料大棚是一道风景，当地老百姓靠着在大棚里种蔬菜发家致富。可今天要讲的这些大棚，从外面看不出异样，里面养着的却是让不少人头皮发麻的东西。
5: 你不行，今儿拿个车子抓，你这个车子拉回去吧，那就是那边可能又回来了，行，可以热里边。
6: 我这个垃圾。
5: 咱不能叫它是闷死了以后影响口感。
0: 这里养的竟然是蚂蚱，也叫蝗虫，农业害虫，见啥吃啥，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可如今有人靠养蚂蚱赚钱，在当地成为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的特色产业，这到底是咋回事呢？王庆明做了半辈子工程，60岁回老家养老，闲不住的他听说当地流行起来吃蚂蚱，卖的还挺贵。一到晚上，烧烤摊上是每桌必点的美食。
7: 很好，又酥又脆，营养也很好的。
0: 王庆明决定养蚂蚱，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投资400多万元建了30多个大棚，找了村里20多个60、70岁的老人来干活。可第一个坑来得比想象中要快。
7: 进来的时候挺好，停了3天以后，苗子大面积的死亡。
0: 真是出师不利啊，仔细一查才发现，死亡的原因竟是自己造成的。原来王庆明怕蚂蚱没有草吃，一开始便在大棚里先种草后放苗，结果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7: 当时棚里种的那个草啊，就有40-50公分高，太高了以后底下潮湿，蚂蚱的东西喜欢干燥，说不喜欢潮湿。这个老话有一句叫这个旱养蚂蚱涝养鱼嘛。
0: 有了这次教训，他的第二批蚂蚱养成功了，收获数量虽然不多，但总算是养成了，这让他很高兴。

最开始蚂蚱量少的时候还好，一棚蚂蚱一次要喂100多斤草，一天要喂5-6次。可随着蚂蚱的长大，问题又出现了，蚂蚱的胃口越来越大，草不够吃了。几个跟着他学养蚂蚱的农户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0: 咱割草哈，用那个电草轮割一车草，你前面撒出去之后，撒到南头，回来之后，北头基本上吃一半了，吃大半了，我吃的量非常快。
1: 王庆明刚开始只种一种草，一次性的在地里种满，给刚出土的蚂蚱喂小嫩草，给长大的蚂蚱就喂老一点的草，还能供应上。而且他还发现蚂蚱有个习惯，只喜欢吃尖叶草，圆叶的植物它不吃。牧草的生长速度跟不上蚂蚱消耗的速度，这可咋办呢？
2: 这个是那个就是冬木麒麟，你看长得多高，我们的小妹儿最多就是长到5-60公分，现在这个草都长到2米高了，出草率高。喂大蚂蚱，喂大蚂蚱这个草，现在这个草长得有点高了吧，就粉碎，知道吗？都比我还高了，我都1米8了，这草就2米高。
1: 改种一种草仍然不能解决它的问题，后来便想到了一个办法，同时种好几种牧草，分批割，接茬喂。
2: 我们根据蚂蚱的数量，蚂蚱棚的数量来定多少草。这种小草也是割能就它能割4茬，这草很嫩啊，含蛋白很高。
1: 他根据草的不同生长周期轮作种草，保证每只蚂蚱有草吃，饿不着。几个养殖周期下来，蚂蚱的养殖数量稳定增长。可是草的问题解决了，又一个新的问题冒了出来，工人们都在抱怨这活太累，干不动了。王庆明招收的工人大多是附近上了年纪的村民，蚂蚱棚一个就有500平方米，工人们每天要割草喂草，大家来来回回抱着草喂蚂蚱，确实很累，在棚里不停地来回走动，还容易踩死不少蚂蚱。这个时候，王庆明发挥出做过工程的长处，在每个大棚里安装了一个神器，不仅让工人们干活轻松了，还避免了踩踏蚂蚱。您瞧，这一条轨道从大棚的一头铺到另一头，上面搁个斗车，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2: 我一开始建棚没有车子，他就在那干，斜着草撒，哎呦，撒的满身是汗，一还踩死不少蚂蚱。后来之后，我通过研究，我想了个法子，还得坐上道轨，研究一小车。
1: 安装以后，工人们坐在轨道车上喂蚂蚱，只需要挥挥手就行了，不仅轻松，效率还高。
2: 那个时候啊，一个棚得4个人吧，4-5个人。
3: 4-5个人的话，要撒多久才能喂过来？
2: 你最快也得半个小时，40-50分钟吧，有的时候慢的人得1个小时。
4: 现在呢？
2: 现在就是5-6分钟，撒了一个棚，节省了几倍。
5: 这样我都实验过，我就是3分钟撒了一个棚。
2: 你别看他七十了，
5: 3分钟
2: 他撒一个棚的。
5: 3分钟，就这一个棚完活了，撒完了草。
1: 王庆明趁热打铁，又修建了60多个大棚，跟着他一起养殖蚂蚱的农户就达到20多户。然而就在规模越铺越大的时候，棚里开始出现怪事，蚂蚱棚里经常出现非自然死亡的现象。他反复观察，终于找到了原因。
2: 几个蚂蚱吃一个蚂蚱，哪个蚂蚱弱，他就吃它，知道吧？把弱的都吃了，这样造成损失也很大。
1: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听说隔壁村有一位养殖能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便立刻开车去找他请教。那个人说可以用麦麸喂蚂蚱。
6: 这天气热，这草都干了，干了以后他也不吃，都浪费了，你看吧，浪费多少干草。但是这个湿麦麸水分也大，他那个也是增重的，吃了它不爱动，这饿的没有草了，这蚂蚱满棚都飞，满棚飞，它这个撒了这个吃了它就不动了，又增肥，这炸出来吃了以后口感也好。
1: 原来蚂蚱之所以会自相残杀，主要还是因为营养不足，弱的就被强的吃掉了。草料之外再加喂湿麦麸以后，蚂蚱吃的

0: 长得快，产量提高了一大截。随着蚂蚱产量的增加，抓蚂蚱又成了一个难题。
1: 费人工费力，不会抓。那天去了大概我们几个人，七个人，抓了三天才抓了两盘。
0: 当初他们都是学着别人晚上抓蚂蚱，蚂蚱到处乱飞，工人累不说，效率还不高。而且工人们都是附近的村民，到了晚上，老年人都要回家帮着做饭照看孩子，该怎么办呢？他琢磨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2: 抓紧抓吧，抓了哈，抓了趁着天还不黑呢，咱抓紧洗清洗出来，行吧？啊，往这儿直接拉，往这儿直接拉，拉过去我从那边上，从一头上，知道吧？好，抓紧抓紧动手。那边拉上去了吧？拉上去之后，任性的一边开始攻了，都啊，抓紧逮，抓紧。咱该天黑之前把这棚逮完的。
0: 他指挥工人给大棚盖黑膜，接下来要怎么抓呢？
2: 可以了，现在这边是干干净净，一个蚂蚱没有。
1: 哦，
2: 一个蚂蚱没有，干干净净。现在蚂蚱就跑全跑那边了，知道吧？这是我的新发明。来来来，咱进去来。看了吧，这边是干干净净，没有蚂蚱吧？
1: 嗯，
2: 你往前走，往前走，一看你就知道了。
3: 哎，这边蚂蚱确实。
2: 哎，没了，你走的行，你大步走的行，没有蚂蚱，蚂蚱全跑到一头了。因为
3: 就是把它遮黑了。
2: 现在这里都等于是晚上了，那边是亮光，蚂蚱喜欢光，它往光处走，所以呢，最后捡到一头，我们最后抓蚂蚱，很省劲，还没聚到一起嘛，我们直接一兜都躲起来了。
0: 原来他利用了蚂蚱的趋光性特点，通过遮光布覆盖遮黑，营造黑暗的环境，做到了随时可以抓蚂蚱。每到收获的时候，是农户们最高兴的时刻。
2: 你看了吗？现在抓蚂蚱就这样抓的，你看了吗？看了吗？
3: 一抓一大把。
2: 哎，一抓不是一大把的问题了。这一会儿能抓一桶啊！哎，看见吧？
3: 这一棚有多少只？
2: 一棚得一斤多，这一棚得一斤多。啊！看到吗？
3: 好，就这样一抓就
2: 行。哎，你看这多！
3: 我试一下呗。
2: 你试一下，你抓。
3: 就是现在就特别好抓了。哎、
2: 这是一种快乐。
3: 我试一下。
2: 哎，你试一下吧。
3: 就这样。
2: 哎，你往这棚里，哎，对，
3: 一放就行了。
2: 对。现在
3: 确实很好抓，
2: 很好抓吧？现在养蚂蚱的人就是老多困扰这个事儿，不知道怎么抓。现在都是我这个
3: 是这样，
2: 哎，
3: 那也能抓一大
2: 盆。对，你抓吧，
3: 哎，
2: 这叫享受丰收的快乐，
3: 就很快就能抓完这一盆了。
2: 来，哎，这一袋子得十几斤啊。
0: 为了防止蚂蚱逃出去，采取了严格的防逃措施，经常检查蚂蚱棚有没有破损，进出棚时都要及时关好门帘。王建明用一个个土办法，将别人眼里的害虫变成了赚钱的宝贝。50多户农户跟着他一起致富，他将农户养殖的蚂蚱收购上来，统一销售，可价格不稳定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
2: 它不是一点的大，有时候差几倍的价格，有的时候卖到30几，有的时候卖到10几块钱，有的时候卖到7-8块钱，这个市场价格很不稳定。
0: 收购上来统一销售，可价格不稳定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活蚂蚱如果不立马卖出去，最后就会死亡变质。于是他又投资600多万元建立了一个蚂蚱加工厂，通过将蚂蚱清洗后冷藏，延长了销售周期，这大大解决了蚂蚱量大被压价的问题。王庆明针对不同的市场，对蚂蚱进行分级，依质论价。比如摘翅后的蚂蚱一斤可以卖到30元。为了提高在加工厂干活的这些村民的积极性，他还经常举办比赛，对技术好的进行奖励。

0: 随着王景明一声开始，参赛的谁也不想落后。临近比赛结束，摘翅膀的工人有的干脆站了起来。
1: 三二一，停，接住配礼，快点出来的配礼啊，哎，好，配礼配礼配礼配礼配礼，一都配好的都往那配，三点五一是时候，三点三十二。
0: 获奖的工人不仅能拿到奖品，还获得了一种职业荣誉感。
1: 他们都为了拿奖啊，都干得很高兴啊，对不？因为我这样做是每个月做上几次，发动积极性，哎，顺便呢，以这种方式叫他们都品尝到蚂蚱，也得到了实惠，知道吧？因为他多贼多得钱啊。
0: 他变废为宝的本事还不止这些。在蚂蚱清洗过程中，有一部分残次的蚂蚱被筛选出来，还有大量加工中摘下来的蚂蚱翅膀，这些都是当作废料丢掉。时间久了，王庆明在这上边打起了主意，他琢磨着怎么把这些废料利用起来呢。他发现经常有工人把这些废料带回家，跟他们一聊天才知道，他们是拿回家喂鸡喂鸭了。这给了他启发，建起了土鸡散养基地，把蚂蚱废料也拿来喂鸡，产的鸡蛋一颗可以卖到三四元钱。
1: 你看着我是清洗的是杂质，但是你现在之后通过喂养鸡，鸡再产生蛋，我们又产生了效益啊。
0: 变废为宝的能力为他又多带来一份财富。
2: 这里是鸡是吃蚂蚱长大的，然后买回家给孩子吃，口感比较好。
0: 秸秆盖了楼，废皮成了狗咬胶，害虫端上了餐桌，泥巴卖出几百元。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废物，只有放错地方的财富。接下来的故事将刷新你对废物的想象。一群人盯上了一种外表奇特、香气扑鼻的果子——佛手。一斤鲜果卖到40多元，一盆盆栽能卖到650元，连没人要的废果到了他们手里也能变出财富。佛手到底藏着什么财富密码呢？这里是浙江金华。走进佛手种植大棚，一股清冽的柑橘香气扑面而来。眼前这些长相奇特的果子，合上像攥紧的拳头，打开像纤长的手指，在阳光下泛着金灿灿的光。当地人给他们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金手指。而更形象的是他给当地农户带来的财富。这样一个佛手能卖60多元，按说价格已经够高了。但是最近几年，当地人琢磨出了很多创新办法。以前主要是卖佛手鲜果，后来产品变了，销售周期也从3个月拉长到全年，就连没人要的废果也变成了宝。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种植户邢颖晓是个农二代，跟着父亲学种佛手，可他出了一个新招，让价格涨了近10倍。
3: 就是好了的，
4: 我们就是随便搞一下试一下是好的，就是那样子赚钱嘛。我们都卖到650一颗，
5: 650一颗，
4: 哎，一盆吗？
5: 很贵的了哈，
4: 哎，有点贵的。
0: 邢颖晓到底想出了什么新点子，让财富迅速增长呢？金华种植佛手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金华气候温润，土壤肥沃，光照足，种出的佛手香味更浓郁。后来随着广东、广西等地都开始大规模种植佛手，佛手鲜果大量供应市场，金华当地的佛手价格受到冲击，一降再降，从一斤几十元降到最低的时候1斤3元钱，连成本都收不回。大家都在想办法的时候，邢颖晓

0: 跑，却总是一个人往家里的橘子园里跑。
1: 可以吃，
2: 这么绿。
1: 它已经正式成熟期了，这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品种，是黄岩蜜橘。
0: 橘子园里藏着什么玄机呢？原来行营小到广东、四川等地考察了一圈，发现少数人把佛手做成盆栽出售，一盆能卖到几十元。
3: 多少钱呀？一盆？
4: 一盆？
3: 啊，
4: 38。
3: 38。
4: 哎。
0: 行营小发现了佛手盆栽市场的一个新商机。当时市面上都是这么大的佛手盆栽，没有大盆栽。他想要标新立异，把佛手盆栽种得高一点儿。
1: 我们就是看中它的这个树，它粗嘛。在我们如果佛手养这么粗的话，最起码要十几年，甚至可能要20来年才能养得这么粗。在这个拿来再做栽种呢，它结果比较快。这样的话我们就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0: 行情暴跌那几年，他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在危机中找商机。他用个高的橘子树做砧木，在上面嫁接上佛手枝条，这样种出来的佛手树不仅能长出佛手果，还比以前的佛手盆栽高出1米多，节约了种植时间。
1: 这个高度的话是肯定是这没法比的，这个看上去就高了很多，大了很多。
3: 一般是控制
1: 2米多，只有2米多至3米光景。这样呢，你拿到家里面去的话，也感觉到这个树也不会好像太高了。
0: 稀奇的东西总能吸引市场的注意，高个佛手盆栽一盆能卖到600-700元。如果说行营小是靠主动出击改变了佛手的卖法，接下来这对夫妻因为一次失误发现了另外一条创富的路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一般都200一盆，
3: 批发价。
1: 批发价，
3: 那相当高了。
1: 比较高了。
3: 哇，那你这一盆值钱了。
1: 一盆就要200啊。
3: 这一小盆，
1: 这一盆大概这么大，对，如果养个500-600盆就大个那个了，就10来万起。
0: 一个一亩大的大棚销售额能有10万元，佛手变得这么值钱，起因竟然是一次失误。种植户邢燕和丈夫有分工，丈夫负责种植，她负责销售。可有一年，丈夫发现有一些佛手没种好，长得矮小，果子个头也很小。这个失误他没敢说，却被细心的邢燕给发现了。
5: 其实是没接成功，说实在的啊，然后的话没接成功以后呢，这别的树都已经长很大了，但是它那个树还是小小的。
1: 看上去这个叶子很多，果子吧没几个的，看上去这个东西，看上去拿去这个当盆景卖卖，就是有又不那么，就不那果子不多呢，买的人就少的呢。
3: 这个头要剪吗？
1: 头要剪，就
0: 没长大的佛手是没人要的，一家人白白忙活了一年。邢燕没有埋怨丈夫，琢磨两天后，她让丈夫开车带着她去水库旁边的荒山上找东西，
5: 去采那个啊，小心点啊。
0: 开了1个多小时的山路，她到底要上山找什么呢？
5: 叶建文，你让我一下下行不行？
0: 原来邢燕要找的是苔藓。
5: 这个苔藓看上去有点干巴巴，但是回去用水撒一下就会活回来。你看这里好吧，叶建文，对吧？整片整片的啊。
6: 山上呢它比较潮湿嘛，就长起来的话会比较绿绿的，因为你到田野里去的挖的那一些呢，它又长得又小，然后的话又干巴。这个呢一般上都是长在这个就是这种有石头的地方。
3: 我们专门找的就是这个是吧？
6: 对，这个。
0: 光找到苔藓还不够，他们还要找到另一样东西。
7: 他说到山那个山上这个石头很多，这个气里边去找看。
6: 我想找各种形状的这种石头都有。这个就看上去比如说比较有这种有造型一点的，这呢不规则没关系的。
0: 如此大费周章，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0: 有一点点造型，我们呢也会把这个下面花盆里的这个造型给它做一下。就是像这种书的话呢，一般上呢我们都是以放在地上为主，就是放在客厅里啊这种，但是这种的话呢，我放在茶台上、茶几上、办公桌上，这个都非常的好看。
1: 他找来漂亮的花盆，装饰上苔藓和小石子，本来没长好的小佛手就变成了漂亮的创意佛手小盆栽。这一天，行宴的种植大棚里来了一群游客。
0: 我们先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的规则，去找你们自己心中最美的佛手，好不好？看看哪个人栽的最美、最好看。
2: 黄松佛手吗？
0: 你们自己看，黄的、绿的都可以，好不好？大家开始。
3: 加鸡哥哥。
1: 这个大棚有10亩，一共2000棵佛手树，结了10000多个果子，卖鲜果就能卖到近200万元。他们千姿百态，形态各异，哪个是最美的呢？大家都有自己的标准。
3: 我就要这个，要捡这个喽，这个最美了。好，等一下啊。哇，
1: 真的好。有人是奔着大个头去的，有人是循着香味选的。
3: 你往前拿点手，
4: 好香，
5: 好香啊！
6: 香是吧？
5: 这个很香。哇，我这个花型好，你看它这个呢很圆很圆的呢，
6: 是吧？
5: 然后嘛，佛手张开度也好，家里面放在车里面都很好，很漂亮。
2: 在家里边放。
1: 那么究竟什么样造型的是最受欢迎的，在市场上最值钱呢？
0: 非常细啊，就像我们的芊芊玉手一样。这种呢，哇，他真的捡了一个非常大的佛手，对，非常王，佛手王。但是呢，虽然是这个果实很大，但是喜欢的人不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它太大了，而且它的手指头非常的粗壮，皮肤的话很粗糙，是不是？因为它水分很足，这种果实非常容易烂，一碰就烂，所以的话买的人不是特别多。
2: 老师，你也蛮有我的。
0: 对，您看，是不是我像我们的手一样细细的，对吧？长长的，非常的好看啊。
1: 到底什么样的果子能胜出呢？
0: 最漂亮的，对啊，我们的果子是不是就是这个了？我们的这个小朋友，这位小朋友过来。哎，对，这位小朋友他剪的是最好的。为什么他是最好呢？因为他的皮肤，你看啊，他的表皮非常的光滑细致，然后的话呢又黄带点绿的，对吧？这个非常的美。
1: 好的鲜果都被采摘走了，剩下的青果怎么办呢？突然有一天，他让工人把没成熟的佛手青果剪下来。他这样做全因客户说的一句话。
0: 他说，你们绿油油的这些果子啊，能不能剪下来，就是作为我们一些插花艺术，就是可以插到花瓶里，可以试试看啊。
1: 邢燕立刻在家里开始了试验。
0: 我们把小小的青果、绿油油的青果剪下来以后，插在花瓶里，3天去换一次水，结果1个月以后，真的长出白白的根了。所以我们的受到这个启发以后，我们开始做这个青果的这个生意。
7: 这个袋子呢，就大概都要20公分左右吧，这个袋子的都剪下来。
8: 哦，剪成这样一只。
7: 对，这一只。
8: 就像一只花一样。
7: 就像一只花一样。
8: 我看看这个。
7: 怎么着？
8: 每一个都没有两个一样的佛手。
7: 对对对对对。每个佛手造型都不同，它生起来有些开花的，有些是好比就是涡泉的燕一样啊。对对对，就这种也喜欢的人也比较多。它这个奇形怪状的这个东西呢，看上去哦，这个东西还比较好看。
1: 以前大家都等着佛手变黄了采摘，邢燕反其道而行，专挑没成熟的青果，剪成花枝的样子，一只能卖80元。顾客买回家插在花瓶里能活3个月。这个新市场一打开，村里人纷纷效仿，原本只卖3个月的佛手一下子拉长到了全年。他们尝试着放到网上销售，一盆就卖出了200多元，比原来还能多卖出100多元。丈夫受到了启发，继续在技术上改进，专门种植

0: 不会长高的小盆栽。可是不管是卖鲜果还是盆栽，都有20%的废果，也就是品相差的佛手。废果根本不值钱，也没地方处理，一直是大伙儿的心病。
1: 像这种果啊，荷叶还有这个果，
2: 嗯，
1: 看到没？这个果，它是不是皮肤上面有斑点？
2: 哦，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1: 对，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你如果说卖我们的鲜切枝，就是卖观赏果的话，观果闻香的话，这个果是卖不出去的，
2: 嗯，
1: 就是没人会要的。
0: 盆栽用不了的废果却被他大量收购，他要做什么呢？佛手茶做好了，佛手茶直接泡水喝，清香暖胃。佛手茶制作尝试成功后，邢燕找到工厂合作，又研发出了佛手蜜饯、佛手精油等一系列佛手新产品，这让原本卖不出去的废果身价倍增。现在的金华佛手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靠天吃饭、卖果为生的单一产业，从鲜果到青切枝，从大盆栽到小盆景，一条完整的佛手产业链已然成型。他叫陈斌，经营着一家占地30亩的农场，面积虽然不算大，可他的小农场却能实现一年销售额近600万元，平均下来一亩地产生的销售额就有近20万元。这看起来像是个蔬菜大棚，怎么会有如此高的收入呢？让我们跟着他的脚步去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玄机。
3: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生产大棚，这个棚里面呢种着蔬菜，但是这个蔬菜跟你们平时见到的完全不一样，它不是种在地里的。我们看它种在哪里，然后呢你看看它这个种植模式是怎么样的。不用再走了，来我们看看哈，这个是什么蔬菜，大家认识吗？白菜是吧？不准确，
4: 卷心菜。
3: 卷心菜，对，卷心菜。然后呢这个蔬菜是它是种在哪里呢？我们这个小朋友啊，你把这个给我，你把这个抱起来，你看看它这整个两个手把它抱起来，我们看看它怎么长的。来，拿上来，拿上来，拿上来，再拿上，再拿高点，拿高点。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下面是不是在滴水？是吧？这个是水培种植的。
0: 蔬菜种在水里，还长着长长的根。孩子们新奇的东摸摸西看看。
3: 你看水。
5: 刚进来的时候觉得菜好奇怪，怎么能长在水里，而是长在泡沫上？反正我是特别想吃的，以前吃的都是外婆种在地里的蔬菜。
0: 陈斌选出了5位小朋友参加比赛，让他们充分认识水培蔬菜。
3: 我这有个奖品，草莓酱送给1位小朋友，我们只有一个奖啊。那我们说下规则，就什么呢？我们待会儿啊，你们一人抱一个这个卷心菜起来，我们看谁的根系最长，谁就得奖，好不好？跟那个抽盲盒一样的，也有一些技巧，你尽量去选大颗的。
4: 对。
3: 但是呢，有可能大颗的不是最长的，那就要看运气了。选最长的，好，开始。好，就不要再换了。好，就一次，不要再换。来，来，再往前拉。
4: 哇。
3: 来，滑。来，你们自己说谁的最长？
6: 林亚的。
3: 他的最长是吧？是不是他最长？也有哦，现在比起来就跟你差不多，个子大概1米多。好，我们恭喜伊拉得奖，来给伊拉鼓个掌。
7: 伊拉，
3: 好，
7: 我今天运气还挺不错的，看到那个有点长了，然后我一拔出来，感觉有希望。
0: 为什么这里的蔬菜根系会特别长呢？
3: 如果它这个植株长到这么高的将近2米高的时候，它的根也差不多2米高2米深，这个在地里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地它是有土壤阻力的，它的根不可能窜到那么深，在我们水里面呢没有阻力，它飘飘洒洒的，它的根越发达，它的吸收养分的能力也很强，结出来的这个果啊，它营养很丰富，而且口味也很好。
0: 长长的菜根虽然很特别，但真正的玄机却藏在水里。 陈斌的农场主打鱼菜共生。

0: 可为什么只见菜不见鱼呢？他又是如何靠鱼菜共生实现每亩地销售额近20万元的呢？
1: 你看哈，我们来看看这水里，你看着很平静哈，我把这个撒下去，你们会看到有变化，来观察一下。这个就是我们鱼菜共生的这个养分的来源，这么高密度养鱼啊产生的鱼粪，会我们通过这个三角区把鱼粪收集起来，通过这个箱子过滤，然后到这儿流到这个叫沉淀和生化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儿
2: 悬浮的鱼粪都抽到这里边。
1: 对，植物不能直接吃鱼粪，它必须要把它分解成它可以吸收的矿质元素以后呢，植物才能吸收。然后呢，这个长长的这个生化槽呢，总共分为7舱，每舱是逐级沉淀，同时呢不断的有微生物帮它分解，然后就会越来越干净。我们在这儿看到还有点脏哈，往后走。
0: 经过长约70米的生化池的处理，鱼粪就不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鱼菜共生，简单来说就是鱼和菜共生在一整套水循环系统中。通常鱼池中的鱼粪会被腐生菌转化为氨氮，氨氮长时间积累在鱼池里的话，对鱼来说是会致命的有毒物质。因此在这套水循环系统中，鱼粪被收集起来运送到生化池中，由微生物菌群分解成便于植物吸收的硝酸盐，然后流入到菜池中，成为培育蔬菜的营养液。而蔬菜发达的根系在水中不仅吸收了充足的养分供自己生长，还顺便给水过滤，将洁净的水再循环回鱼池，这样就能做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
1: 你看我们老祖宗都是用油来耕田，我们现在是用鱼来耕田。我们是用渔夫天天他在生长的同时还给我负责把这个蔬菜给我种好。
0: 鱼菜共生系统听着简单，但在最初建起来的时候可谓是困难重重。到底该养多少鱼，种多少菜最科学，他也不知道，全靠一点点摸索。当时正好是夏天，买回来的鱼养了没多久就死了大半，赔了好几万元。陈斌不懂行，就专程跑到别人的鱼塘去取经。养鱼的行家告诉他，在大棚里养鱼到了夏天最怕高温，这该怎么办呢？
1: 你看我再走到这儿来哈，是不是差不多1.6米的样子，是吧？1米6的样子，这是水位线嘛。然后你看我这上面长了很多青苔，看着不好看哈，但是这是我们的宝贝，摸着很光滑，鱼在这里面就不会那个被擦伤。我们就专门用这个让这个长了青苔不要清理它。
0: 他受北方地区冬天用地窖储存大白菜的启发，将鱼池向下深挖。以前的鱼池不到1米深，改进后的鱼池深1.6米，果然收到了好的效果。
1: 很危险，在夏天那个水温高的时候，它很容易热应激，稍微有点刺激容易死亡。我们夏天最高水温28度，外面的土塘的水温可能36度了。为什么水温这么低呢？得益于我们这个设计，我们现在不是在地面上，我们是在地下。这个所有的那个水哈，从这是地平面。往下1米多，全是它，相当于水是埋在地下的，它那个土壤是冬暖夏凉的，帮它夏天帮它散热，冬天给它保温。
0: 别小看了这一点点创新，鱼池里冬暖夏凉，鱼养好了，菜也就种得好。陈斌通过朋友圈宣传销售，第一批鱼和菜就给他带来了10万元的销售额。
2: 哇，这个鱼太健壮了，
1: 放地下，来看看。这种大鱼在我们那个像我们川东啊那些，他们特别喜欢吃这么大的。
2: 像这么一条鱼能卖多少钱？
1: 按照我们定价，这个鱼我们是39块钱一斤，这个就算10斤也得390。
0: 正当他沉浸在赚钱的喜悦里时，蔬菜却开始出现了大面积黄叶的现象，叶子黄了就没法卖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1: 说养鱼啊，品种过于单一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蔬菜缺元素，长不好。后来我们也请教了一些专家，就告诉我，一定要有肉食鱼，鲟鱼就是吃肉的。
3: 因为呢，这个鱼它不一样，所吃的这个饵料就不一样，饵料不一样，那么里头所产生的粪便的这个营养成分都不一样。
0: 原来一开始

0: 陈斌养的鱼是四大家鱼，这些鱼以吃植物蛋白饲料为主，鱼粪供给蔬菜后就容易造成蔬菜缺少磷钾元素的情况。于是陈斌增加了鲈鱼、鲟鱼等品种，丰富鱼粪的营养。可是这样做菜还是没有什么起色。后来他才知道鱼养少了，菜也会缺营养，他又赶紧增加了鱼的数量。鱼和菜的比例可是有门道的。
1: 那现在摸索出来的这个数据大概是几比几呢？
2: 大概我们的经验数据是八斤鱼能够供一个平方的菜。大概我这个种菜槽啊，你看这个板子啊，这个一张大概就一个平方左右。你要把这个一个平方左右的那个蔬菜长好啊，得八斤左右的鱼，它来产生的鱼粪够他们吃，大概就是这个比例。
0: 经过3年的摸索调整，鱼菜共生项目总算是成功了。一个5.3亩的大棚里，蔬菜年产量达到了15万斤，鱼的年产量也有18000斤。可陈斌却高兴不起来，他算了笔账。如果按照传统方式销售，注定是亏本的。天哪！
2: 我们大概测算下来，平均一亩地要8万块钱的基建。那按照财务来讲，你像你弄大棚啊，这些设施十年折旧，那每年每亩地有8000块钱的折旧费，这块就是我背上的这个负担。就像你在地里种，没有什么折旧概念，我们就是必须要另辟蹊径去开辟我的营销途径。如果我这个鱼菜共生的种菜的蔬菜，我仍然去批发。采用传统的农产品上行的渠道的话，我肯定是亏的。
0: 陈斌不准备走常规的销售途径，可自己要卖的明明就是最普通不过的蔬菜和鱼，还能卖到哪儿去呢？他看到火锅店里生意红火，蔬菜和鱼卖的都很好，便有了主意。
2: 你知道农产品怎么样卖最赚钱？你把农产品做成菜来卖，做成餐来卖最赚钱。
0: 他想做餐饮，就地消化自己的产品。他把自己的农场装扮一新，研发出了好吃的鱼火锅。可如何打开名气，把游客吸引过来呢？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斌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
2: 我们也在琢磨呢，就是说看，比如说这个短视频爆了，播放量大，它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后来总结就是要有话题性，要有吐槽点，然后呢要有完播率，就是你比如我们待会儿我们拍就会说一句话，希望呢那个粉丝能够把它看完。你不要一个我一出来，我又不是什么颜值担当的，我一出来本人就跑了，我必须一句话先把它留住，让他看，往下看，看了以后呢他就关心我到做什么，然后看完以后呢，拍完以后他觉得哎呦这个事儿我得评论一下，我得发表我的意见，这个你这个视频就容易爆，就不能说为拍而拍。
0: 像这样的短视频策划加拍摄，陈斌每周都要进行2次，主要面向成都的消费者去推广。为了增加点击率，增强吸引力，谁能想到理工男也站到镜头前，放开自己，成为风趣幽默的网络主播。
2: 2、1开始。大家好，我是大厨。你知道一份沙拉从田间到餐桌要多长时间吗？来，跟我切开。好，一份田园沙拉就已经做好了。品尝一下，厨艺完全不及格。我这剪就把剪快一点，你感觉线都过去了。
0: 慢慢的，陈斌的农场红火起来。除了餐厅销售，他还将游客发展成会员。
3: 现在最少的时候一天都有几十个，然后多的时候我们最多接待过200多个人，给我们累呀、啊、那个人太多了以后也累，可是心里面也高兴。
0: 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各类农业废弃物超过40亿吨，近年来资源化利用率正在快速提升，目前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已接近80%，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88%以上。变废为宝不仅是门生意，更是时代的命题。 秸秆能盖楼。

废皮能出口，害虫能上桌，泥巴能卖钱，废果能生金。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的浪潮之下，每一个被嫌弃的废物都可能是一场创富风暴的起点，而你准备好发现下一个藏在废物堆里的宝贝了吗？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点滴瞬间盛放色彩，点胜专注视觉。
3: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4: 唐小果甄选好原料，用心打造好饮品。
2: 爱家之选，品质生活，浦江与同日用品有限公司。
5: 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0: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2: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2: 可以呀、啊。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呀，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你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
1: 哎，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这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3: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3: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头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3: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好可爱，
1: 头皮在动，它这碗能移动，
0: 所以是活的。
1: 对，
0: 哦，
1: 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4: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0: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啊，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着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爱了。哎呀！
0: 哎，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灯是怎么的？
1: 呵，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客的演员。

0: 姐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胃口。为什么老辈人总说秋实酸病不沾？
1: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呢。
0: 贵州山里家家户户腌的坛子酸又凭什么是秋天最开胃下饭的时令味道？一坛秋收老酸，专治秋燥没胃口。本期乡野寻鲜，走进山野，解锁藏在坛子里的秋日食补智慧。秋老虎盘踞，暑热未消，空气里的闷劲儿堵在胸口，人便没了胃口，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老话说秋食酸病不沾，意思是说秋天吃一些酸性食物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么秋季食酸有哪些健康益处？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秋季为什么要吃酸。
2: 秋天的特点是什么呢？秋天主要要以收为主，一个是收阳气，人体的阳气啊。那为什么要收这个阳气呢？这阳气到夏天它持张亢盛，它是都在人体的体表，对吧？但秋天你必须给它收过来，否则的话冬天它就藏不了阳气，到来年的春天这人就会生病。第二个收什么呢？是收秋天对应的这个脏器。秋天对应于什么脏呢？是肺，所以要收肺气啊。你看有好多咱们这个咳嗽喘的人啊，他一到秋天他就会加重，皮肤过敏，对吧？如果你阳气虚了，这个大小便它也固摄不好啊，就会出现什么呢？拉肚子。所以说秋天一定要让阳气固藏，才能这些精液才能很好的保留在体内。这就是中医讲的是叫养收之道啊，这是黄帝内经讲。饮食上能不能是很好的顺应这个秋天的收呢？完全可以。所以从中医来讲，那个五味是包括什么呀？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吧？哪一种味道是管收的呢？酸味。所以酸主收，它收敛，正好能对应秋天这个收的季节。
0: 山楂、葡萄、石榴正是秋天挂满枝头的应季果实，色泽鲜亮，酸甜多汁。不过秋天里合时宜的酸远不止果子这一种。在南方，人们把秋天的辣椒、番茄、竹笋洗净封进坛里，让时间酿出另一番醇厚的酸香。若要在南方寻一个最能代表坛子里的酸的地方，贵州当属头一个。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贵州，食盐匮乏，慢慢养成了发酵制酸、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又因贵州气候湿热，酸辣搭配正好祛湿开胃，久而久之，无酸不下饭，无酸不成席。
3: 不吃辣不行，
4: 不吃辣不行，
5: 离不开辣椒。
0: 酸辣风味彻底刻进了贵州人的味觉骨子里。秋收时节正是制作坛酸的好时候，应季蔬菜丰产，秋日气候温和，更利于乳酸菌稳妥发酵。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酸更是家家户户灶台上的主角儿。潘成向大哥是一位善于美食的达人，这一回他打算用竹筒来烹制特色美味。我们跟着他先到菜市场选购食材。
6: 大姐，这木姜子怎么卖啊？
7: 4.73
6: 不按斤算是吧？按把算，那咱们就照大把的买。他说了按把呗。
0: 酸如果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哥，那么辣就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姐。酸和辣要是组合在一起，足以称霸丹寨美食界。酸辣米粉、酸辣鱼，这次潘大哥准备制作的美食也是酸辣口味。秋日食欲不振，酸辣风味最能唤醒味蕾。他说要想制作成功，在挑选食材环节就不能走寻常路，比如辣椒就不能挑选水分充足的，这是为什么呢？
1: 你看本地辣椒它有个特点，本地辣椒就是细长，你看
6: 是
1: 皮特别薄，肉厚
6: 肉厚吗？就这么细的肉厚吗？
1: 对，相对的比例来说它肉是比较厚的。
6: 确实这样一捏感觉这个很硬
1: 啊。对，晒干以后拿来炒菜啊，做蘸水都特别香，
6: 都没有问题啊。
0: 酸辣美食是

0: 是否地道，红酸至关重要。恰逢秋收，这批辣椒正是腌制坛酸的上好原料。潘大哥说，制作红酸一定要选用本地的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除了皱皮线椒，紫姜、小番茄、大蒜也是制作红酸不可或缺的食材。
1: 是制酸，我们在这边是普遍，基本上每家都在制酸的，
2: 都有制酸啊。
1: 啊，对，那但是每家制酸的口味可能也不太一样，
2: 一个厨师一个口味。这种辣椒除了能做酸，还能做什么？
1: 平时呢，你可以把它晒干，晒干然后用来做蘸水，柴火灰上烤一下，特别好，特别香。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2: 就说咱这边人就比较馋这个酸味儿，是吧？
1: 啊，对，这酸吃起来又能祛湿，
2: 祛湿
1: 能增强体质。切好了，然后我们要把它捣碎。
2: 这就跟捣蒜差不多啊，我们这捣辣椒，
1: 剁得越碎，它这样发酵得越透，这就更香了，
2: 香到喷嚏闻了，但是很香。
1: 剁的时候加点蒜，加点姜下去捣，它更均匀。
2: 一块弄啊。这个做酸每次一般做多少？
1: 做够一年的量，人多的话要做很多，做好几百斤，先用盐拌一下，
2: 拌一下，
1: 拌一下它发酵才发得透。搅拌以后还要下高度的白酒，
2: 发酵之后啊，它这个辣度会降低。
1: 它变酸以后，它就会降低了。
2: 哎，
1: 就好像你辣椒，你吃的很辣的时候，你加点醋下去，它就立刻就变辣。
2: 哎，对对，其实是有一个化学反应在里边了哈，要不然这么辣的辣椒，估计咱们这人也遭不住啊，遭不住啊这。
0: 在丹寨，家家都有制作红酸的秘方，潘大哥的秘方就是一众食材的配比。在腌制的过程中，紫姜中的精油、大蒜中的大蒜素、食盐、白酒能很好地抑制细菌生长，并起到调味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辣椒的辣度由此降低，酸香的风味逐渐形成。腌制好的红酸，无论是制作辣子鸡、酸汤猪蹄，还是酸汤稻花鱼，秋日食用，开胃解腻，酸辣过瘾。红酸牛肉和竹筒要如何结合制作美食呢？
2: 咱们现在这个酸也制好了哈。
1: 对 对，
2: 我看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摆上来了。
1: 先做来竹筒酸汤牛肉。
2: 竹筒酸汤牛肉，
1: 我先把肉切了，很有劲道啊。要点皮后它增加那汤的浓度，
2: 跟勾芡差不多哈。
1: 切成片。
2: 这个肉我感觉是冻好的比较好切一点哈。这个鲜的可能
1: 冻好的它口感就不好了。
2: 但是我们要吃这个牛肉的鲜度的话，必须得要鲜牛肉。那这个牛肉切好，咱后面要做什么？
1: 腌制以后，如果底味都没有的话，你再怎么好的汤底，煮出来的效果是没那么好。
2: 这话很经典啊，必须得入味儿才能好吃，是吧？
0: 在丹寨，牛肉一直稳坐宴席上的头把交椅。卤牛头红亮诱人，炖牛骨油润十足，辣炒牛肉酸辣鲜香。牛腿肉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少，吃起来嚼劲十足。将牛腿切片，用盐酒去膻，加入淀粉，增加牛肉的嫩滑度。接下来竹筒登场了，牛腿肉和竹筒到底怎么制作成别具特色的竹筒酸汤牛肉呢？
2: 我们这就是要把仪式感拉满啊，
1: 然后他把那竹筒的香味全部融在那肉里面，他加点酸，
2: 来，酸的味道加上竹子的清香味，特别棒。
1: 再来两片姜，
2: 紫姜，这个盐不需要加太多哈，因为酸里
1: 边它本来就有盐，
2: 对，本来就有盐。
1: 再加点糖，再来木姜子。
2: 木姜子
1: 增香，
2: 来几滴
1: 原生态小西红柿，这下去它那酸味更正。
2: 再来一个，好了，
1: 再来里面加肉。
2: 那这个等于熟就可以直接吃了是吧？
1: 对对对，直接可以吃。
2: 哦，我是牛肉的偏执爱好者，真的，竹筒牛肉火锅简直能让我吃到爽啊！
0: 在竹筒中放入腌制好的红酸，为即将制作的美食奠定了酸辣的基础味道。当地的小番茄还有丰富的果酸。小番茄的酸味与腌制的红酸相融合，使酸味更加浓郁。倒入清水，放入腌制的牛肉，这时竹筒酸汤牛肉就配制完成了。随后潘大哥又制作了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等几道美食。
2: 咱现在准备上锅。
1: 上火了。对。
2: 火星子起来了，哎呦呵，摆六个给它围一圈就行哈。
1: 来，竹子的香味马上出来了，
2: 还真是啊，这一烤感觉竹子香味还真出来了。这个得烤多久？
1: 半个钟
2: 啊，让它这个里面开了之后，
1: 要保持的火势要大。
0: 炭火持续给竹筒底部加热，竹筒表面渐渐变得焦黄， 如同

0: 内的肉香、酸香、辣香、清香，四种香味互相交融，引得人食指大动。这时潘大哥竟然将牛肠扔进了正在燃烧的稻草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稻草牛肠，
2: 稻草牛肠，这还真没听过哈、啊、这不会烧焦居然
1: 烧不焦，烧不焦，
2: 等于这个稻草会增香是吧？
1: 啊、哦、然后把那肠烤黄了，它像腐皮一样，
2: 就把那些异味给它去掉啊，
1: 就吃出稻草味，吃不吃肠肠。
2: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潘大哥说，用稻草烧牛肠不仅可以为牛肠去腥，而且肠衣表面形成褶皱，还丰富了口感。牛肠是涮火锅的绝佳食材。
2: 竹筒牛肉火锅开锅了！哇！哎呀，这个味道闻起来就香气扑鼻啊，让人欲罢不能啊！
0: 竹筒酸汤牛肉、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全都倒进锅里。三种味道完美的融为一体，无论是涮牛肠还是涮青菜，都是酸辣十足，肉香满满。一口酸辣，唤醒秋日沉闷的胃口。
2: 哇，酸汤这个味道啊，
1: 嘴巴瞬间香，
2: 吃起来激发人的食欲，越嚼越香。哎呀，真的是不错。虽然说有一点点辣，但是我觉得这个辣是恰到好处。哎，正好是激活了我们这个贵州菜当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酸辣这个口感。
1: 酸辣，对。
2: 哇，
3: 也独特。
4: 刚才拿稻草烧的那个肠子，
2: 巴适的很。
0: 丹寨人把酸装进竹筒，烤出了山野的清香。依靠秋收食材发酵出的酸味，在贵州各地衍生出不同吃法。百余里外的瓮安、爆炒肥肠、米肠、脆炸皮肠，都是能让当地人垂涎欲滴的美味。在谢红大哥这儿，酸又有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他要用猪肠做出一道靠套的手法成就的酸爽菜肴。他制作肥肠美食的时候，每个步骤都仪式感满满。制作肥肠美食之前，要先上山寻找一种关键材料。
5: 这不少了，这一大筐呢。
0: 带着淡淡清香的柏树枝条，取用树木的边角枝叶，是当地人驱除食材腥膻的老法子。谢大哥还要带我们去寻找制作肥肠美食的另一位助攻。
5: 哦呦，红彤彤的呀！哎，它确实辣味不是很浓，它的酸度是其实挺高的。
6: 然后你吃起来还有点脆脆的。
5: 对，它是爽脆的口感。
0: 在瓮安，泡辣椒也叫酸辣椒，新鲜采收的辣椒正好拿来入坛泡制。辣椒用米酒和食盐翻拌泡制，经过时间的推移，辣椒的颜色依旧鲜艳如初，但是它的味道却变得辣中有酸，酸中带辣。无论是火锅还是炒菜，酸辣椒都会让人念念不忘。肥肠、柏树枝、酸辣椒，这三样结合在一起，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5: 怎么样处理它们？
3: 做套肠。
5: 哎，成功了，套进来了。拿另一头的肠头。
3: 对，拿到这根肠的另一头。
5: 就这样。
3: 再继续把这个筷子再拿出来。
5: 哦，就这样不停地推推推。哦，这一头的肠头就进到这一头里面了。
3: 对。
5: 有点像甜甜圈一样哈。
3: 对
5: 吧？你看，筷子出来。
3: 对。
5: 我现在要开始变魔术了。
3: 拿错了
5: 啊，拿错了。
3: 你这样把它压住，我们里面一拨，它就进去了。
5: 哦，这次就很熟练的套进去了。哎，这样就可以了哈。
0: 套肠，将筷子固定在小肠一头，缓缓塞入另一端的肠口。取出筷子时，便形成一个闭环，轻轻理顺小肠，将松散的小肠整理成圆圈状。再用牙签固定，一个肥肠甜甜圈便出现在面前。将肥肠甜甜圈冷水下锅炖煮40分钟左右，小肠变成了甜甜圈。
5: 这么小一圈了，更可爱了。像这样熟了的话，是不是直接蘸着酱油就可以吃了呀？
3: 如果说想好吃的话，还有好几步。第一个秘诀就是先把它串起来。
5: 这距离可以吧？
3: 可以。接下来就是用百香来熏。
0: 套肠穿在竹子上排列整齐，用炭火

0: 点燃柏树枝，肉香、竹香、柏树枝香弥漫开来，阵阵青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待这样熏制两个小时左右，套肠就会被赋予植物香气。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耐心了。套肠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熏制，已经有了炭火的烟火气和柏树枝的清香味儿。你以为制作到这儿就大功告成了吗？谢大哥说，要想让套肠吃起来有滋有味儿，还需要几样法宝。
1: 你这么一拿，有点像糖葫芦，是不是？
2: 还有第二道秘诀，我带你去。
1: 行，走，把这带走吧。
3: 这是您的第二个秘诀啊？
2: 对。
1: 我低估了它的威力，这也不是辣，这就是酸。
2: 它的名字就叫红酸嘛，离不开酸，离不开辣。
1: 嗯，
2: 就我们这边有一句俗语嘛，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0: 热油入锅，姜片炒香，红酸、西红柿、酸辣椒紧随其后，炒出酸味与辣香。当双重味道足够浓郁时，加水炖煮，酸香滋味在热力作用下被激发得更加彻底。这时加入套肠和灰豆腐，酸辣香、肉香、豆香在锅中相遇，套肠和灰豆腐在酸辣汤中几经浮沉，充分吸收了酸辣精华，小火炖煮，大火收汁。
1: 因为是一层套一层，你可以看到，所以它嚼劲儿其实也是加倍的，弹性十足。
2: 对，又嚼劲。
0: 套肠的酸是弹牙筋道，辣中带酸的痛快。可要论起贵州人吃酸的终极段位，还得往南走，去荔波，那里有一种酸，外地人光是闻上一闻就想掉头走人。秋日，布依族也依靠发酵留存属于山野的酸香。臭酸是生活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的布依族人的终极老味道。之所以是终极，听说它的味道外地人根本无法接受。罗庆英奶奶是制作臭酸的行家里手，她制作的臭酸味道格外浓郁。第一站，罗奶奶来到了市场，购买制作臭酸的原材料。
1: 中辣的是吧？这个
4: 也有臭酸、虾酸都有了。
1: 这里也有是吧？你觉得好吃吗？
4: 好吃，不好吃我们可以观测的。
1: 这是臭酸，这个颜色我有点怕了。
4: 还要勇气要吃
1: 啊，有勇气。
0: 满载而归，听到大哥大姐们对臭酸的评价如此之高，是不是大家都好奇了，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识一下臭酸？
1: 我来看看这个，这层膜揭开意味着我要闻到。这真的是不明的物体，就里边这个混合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鱼的肉渣，还有豆子，还有蔬菜的那个叶渣。哇，我闻一下这个，哇，很浓郁的，就是这个臭腐乳的那个味道。
5: 可以尝
1: 了，可以尝，
5: 可以尝了。
1: 哇，再来一下，它就是没有什么咸味儿，但是它是非常浓郁的，就是腐乳的那个口感，因为它所有的食材已经成了一个渣子。
0: 亲口尝过才发现，这布依族的终极美食臭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臭。接下来罗奶奶还要去三位邻居家各讨一碗臭酸。原来讨臭酸是布依族祖辈传下来的风俗，寓意着邻里和睦，美食共享。
6: 回来，
1: 我现在在呼叫，
6: 来，人家上手说喽。
1: 这是什么做的臭酸呢？
7: 紫荚花呀。
1: 盖子一打开，这个味道就熏到我了。这味道好浓郁。
0: 紫荚花学名凤仙花，罗奶奶讨到的第一碗臭酸就是用凤仙花发酵制作的。没想到植物发酵的味道竟然也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
7: 好香啊，
5: 好香啊，
1: 好香。只有我闻的是臭味吗？这个味道特别臭。
5: 你上去。
1: 我不吃了，这个味道一逼近我，我就受不了。我
5: 真
1: 的
5: 吗？
1: 你这个
7: 不想吃饭。
1: 可是
7: 你吃这个你就想吃了。勇敢，勇敢。带吃 吃，吞下去。

0: 一口凤仙花臭酸下肚，味觉和嗅觉仿佛瞬间罢工。臭酸是当地布依族人家家必备的调味料，每家制作的味道各不相同。随后罗奶奶还要去另外两家讨臭酸。
1: 我家的跟他们的不一样，
2: 这是清汤看起来。
3: 对，这个要不要尝一下？
2: 我不尝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那个鲱鱼罐头的感觉，这个就是说是那种河里的小鱼，对吧？
3: 对对对。
2: 但是特别特别的臭，超级臭。
4: 谢谢
2: 谢谢谢谢嬷嬷，谢谢嬷嬷，谢谢谢谢。
0: 这家奶奶的鱼臭酸已经有五六年的历史了，光是闻一下，味觉和嗅觉就先罢工了一半。
2: 捂住鼻子，我真的。
5: 找你们家的小酸
2: 哦。啊，我来讨酸来了。咱们家这又是什么做的呀？
6: 啊，我们家的臭酸就是大大骨汤熬的，
2: 稀状的，
6: 太甜了。
2: 甜的呀，
6: 太好吃，太香了，
2: 太香了，是吧？
7: 太开胃。
8: 哇，我这不行，我这不行，
6: 吃这个人都没融完。
2: 可以吃他做的菜，可以尝试一下。
6: 这不是美容的吗？哎呦，
2: 我宁愿失去这份美貌，我不想要这份美貌。
0: 罗奶奶终于从邻居家集齐了三碗用不同方式制作的臭酸当引子，接下来终于轮到罗奶奶家制作臭酸了。
2: 这是咱们找的那个鱼的那个引子。一二三，哇，现在开始拌。哇，这三种浓烈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0: 三碗不同味道的臭酸混合在一起，小火慢熬十几分钟，让不同的味道彼此交融。这是罗奶奶制作臭酸的独家秘方。哇，罗奶奶说这样做才会香。
2: 你尝一下吧。陈老师摇了摇头，特别香，真的。
0: 臭酸制作的第一个环节，在场所有人都被浓郁的味道360度无死角的攻击了一个遍，只有罗奶奶还在镇定自若的继续制作臭酸。在坛底铺上炒熟的玉米粒，倒入晾凉的臭酸，最后一步是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
2: 多吓人的这秘密武器，威力多大？
3: 差不多100分。
2: 100分。
0: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听着就有点瘆人。众人已经屏气凝神等着秘密武器出场，没想到罗奶奶端上来一盆鱼。
2: 捏住了，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啊，你看这尾巴摆的，但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就是用活鱼入坛，黄嗓鱼或者鲤鱼都是不错的选择。
2: 来，准备入坛。呀，进去了，现在在里面疯狂的挣扎，现在大概也就十几秒就没有声了。好，咱们这最终的一坛臭酸算是做好了哈。
0: 臭酸在坛中需要经过半年以上的发酵，才能成为荔波县布依族人割舍不下的终极老味道。发酵好的臭酸搭配肥肠、地瓜、煎青菜、豆腐、大蒜混合制作的臭酸火锅，又是什么味道呢？葱蒜煸出香味，再加入臭酸。
2: 啊，这臭味起来了。
0: 待气泡消失，便可加入油辣椒。
2: 哇，现在炒了辣椒之后，这个香味已经不一样了，
3: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0: 红油飘香，高汤入锅，汤汁烧开后依次下入五花肉、豆腐和蔬菜，小火慢煮20分钟，就大功告成了。这一锅臭酸火锅是什么味道的？
2: 哇，真的很好吃，因为我觉得点睛之笔是那个油辣椒。
3: 对，
2: 油辣椒跟臭酸结合了之后，我刚吃的那口菜啊，咬下去就是那个油辣椒的汁儿，就是爆开，就很多油水在上边。
6: 嗯，可以，
2: 可以，好吃。收获了婆婆的大拇指，我爱上了臭酸。
0: 谁能想到，闻上去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臭酸，吃起来却让人欲罢不能。街坊四邻们闻到罗奶奶家臭酸的味道，也都齐聚而来。

0: 臭酸是布依族先辈们保存食材的方式，更是代代相传的家乡味道。臭酸藏在荔波人的坛子里，是布依族老辈人传下来的老味道。这份对酸的偏爱顺着秋风一路向东延续，出了贵州往东，到了广西柳州。当地人把酸的执念煮进了一碗粉里，那是另一种闻着怪吃着香的传奇。和贵州的酸辣不同，柳州人的酸藏在一根酸笋里，秋日的新笋入坛发酵，带酸香沉淀，与螺丝的鲜、米粉的爽相遇，煮出了一碗风靡全国的味道。在柳州，当地人将绵延万年的石螺传统与稻作智慧尽数煮进了一碗粉中。本地人常说，不吃螺蛳粉枉为柳州人。在大街小巷里，几乎每走百米就能看到一家螺蛳粉店。从清晨到深夜，上千家店铺遍布全城，热气不散。时代向前，滋味也在不断新生。传统风味之上，不断生长出新的创意与可能，让这碗粉在坚守本味中焕发着持久的生命力。一口酸辣鲜爽烫，秋日吃下开胃提神，藏着城市的记忆，也映照着柳州不断向前的模样。
1: 沙老师好，
2: 田老师好，哎，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好久不见。
1: 我是在这里等你们不久，但是粉等你们很久。
2: 谢谢谢谢，您久等了。哎呦，
4: 哦，欢迎欢迎欢迎，
3: 华姐好，
4: 哎，你好。我是这里的掌柜啊，大家都叫我华姐。这边请，这边请啊！欢迎你们来柳州吃螺蛳粉。
2: 您这用的飘飘
5: ，Hello，
2: 我自带铁飘飘。早晨王总见面就给我一个这个，说让我带着这个带我来吃。
4: 来来，这边看一下，我们吃螺蛳粉不仅是吃螺蛳粉，还好多小菜。
3: 我们小时候吃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东西，现在发展出了更多配菜在里面。这是冰糖酸，就解解油腻。
2: 粉还没有到嘴里，味道先已经把你征服了。
3: 范老师，你跟我说，加辣加雅狗，
2: 加辣加雅狗，
3: 加豆泡，
2: 加豆泡，什么都加。
5: 豆泡，
2: 他买单。
4: 好嘞，好呢，
3: 我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现在新的吃法。
2: 来来来来来，
3: 鸳鸯螺蛳粉，
4: 一个螺蛳粉有两个口味，一个干捞的，一个是原汤的，然后就吃了不纠结。
1: 要鸳鸯，
2: 来个鸳鸯的，你也来个鸳鸯的，
1: 我也鸳鸯吧。
2: 好，
3: 三个鸳鸯，好，没问题。
2: 这个店应该好多年了，
3: 好多年了，好多年了。
2: 三代人一碗粉，
1: 柳州人吃螺蛳粉是有历史的，26000年前，
2: 26000年前，
1: 白莲洞遗址发现了26000年前的螺蛳口，它的螺蛳口的尾部都是敲掉的，说明在那个时期
2: 就说
1: 他们就说螺蛳了。那么有很多传说呢，这个螺蛳粉怎么来的呢？就说上个世纪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厂嘛，
2: 对，
1: 工人下班以后吃夜宵，那么旁边一个摊铺是卖米粉的，一边是卖螺蛳的，可能一个偶然的机会捞在一起一吃，越吃越好吃。现在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柳州是有1200多家螺蛳粉店，2025年它这条产业链的销售额是800多亿元，所以很多人到柳州他就打卡，就是来买粉来带粉。
0: 这一碗粉的传奇要从一根竹笋说起。

新鲜麻竹笋采下及处理，只留最嫩笋身入坛封存。柳州人腌笋必留一坛母水，那是代代相传的风味根基。以三成母水沏成山泉调汁，封入溶洞静候发酵。喀斯特溶洞的菌群与弱碱山泉慢慢酝酿出酸笋独有的甘醇。

0: 山泉丰潭时代酿酸，历经数月沉淀，鲜笋蜕变成螺蛳粉最灵魂的滋味。山间溪流与唐堰之间，养出了柳州人独一份的鲜螺蛳。对柳州人来说，螺是刻进三餐的日常，上至老人，下至孩童，人人练就一手嗦螺的本事。这种不起眼的河鲜，壳硬肉紧，必得清水静养，土净泥沙，方能在锅中释放最纯粹的鲜甜。螺蛳粉汤底成败的关键是炒螺的火候，20余种香料大火猛炒，螺香迸发，为汤底埋下第一层伏笔。再加入大骨、鸡架与一勺老坛酸水，慢火熬煮数小时，螺蛳的鲜，骨汤的醇，酸香的烈，尽数融于一锅。米粉煮至软韧弹牙，加入配菜，冲入滚烫鲜汤，酸辣鲜香瞬间绽放，木耳脆爽，腐竹酥香，酸豆角开胃，各式配菜各有章法，每一口都酣畅淋漓。它不只是一碗粉，更是柳州人跨越2万年的味觉传承。
1: 吃螺蛳粉有什么讲究吗？
2: 没有，就是大口往里嗦。
1: 不需要把这些东西都拌匀吗？
2: 需要拌啊，需要需要。你尝尝这个干捞的怎么样？
1: 我第一口先吃的干捞的，干捞的我第一次吃，确实好吃。我为什么有一种吃累了的感觉？吃的我精疲力尽的感觉，好好吃。螺蛳粉绝对是全国所有的米粉种类里辨识度最高。
3: 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就是鲜，那螺蛳它这个肉啊很鲜，它炖的汤。还有一个就是爽。
1: 我给你做好。
2: 好嘞。
1: 刚才田老师正在给我们介绍这个螺蛳粉的一些肺后的特点。
4: 对对对，螺蛳粉以酸辣鲜爽套著称。螺蛳粉的灵魂呢，主要是酸笋。螺蛳粉里面的酸呢，源于我们的手工酸笋；辣是源于我们的辣椒油。熬一个辣椒油呢，需要24小时，越熬它越好吃。当你喝到最后一口汤的时候呢，它还有辣味，还有香味。鲜呢，来于我们的汤底，我们汤底是柳江的螺蛳还有骨头熬成的。爽呢，是我们的米粉，我们的米粉是选用陈米制作成的，很秋弹，很干爽，又很入味。还有烫，吃螺蛳粉一定要烫，因为在柳州嘛，有湿热的天气，吃辣还有烫下去，整个人就觉得非常爽。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客人是拉着行李箱过来，其实他们不是外地人，他们是从外面回来，
5: 出差回来之后先来一碗。
4: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客人调侃说，我们说回来了，吃一碗粉回到柳州了，这碗粉是还魂粉，乡愁嘛。
1: 螺蛳粉就是他让你认识柳州，以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
6: 对，
1: 一下子就先认识柳州了。
5: 好饱啊，这一碗。
1: 这一碗真的下来以后，我觉得这一天都够。
0: 一碗螺蛳粉让柳州的酸笋声名远播，但广西人对酸的执念远不止这一碗粉。秋日食酸的巧思继续向北延伸，北上来到桂林东北部的灵川县，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酸野摊，正用另一种酸让牙齿发颤，舌尖跳舞。广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不仅孕育了秀美的山水，还孕育了一种令人销魂的特色小吃——酸野。秋日果蔬丰收，正是腌制酸野的上好时节。在广西方言中，酸野是对各种腌制酸品的统称，它能让你的舌尖跳舞，果蔬肉食皆可入坛。

0: 酸脆爽口，开胃解腻。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2: 哎呀，好酸，牙都要倒了。酸，好酸。
0: 在临川有一句话广为流传：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野滩。酸野可以出现在街边小店里，甚至随便走两条街就会撞见一个酸野滩。

0: 炫一下吧。
1: 如果水果里面呢，就像我们广西的话，肯定是离不开芒果。
0: 但是这个芒果也分好几种呢，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光看着哈，就觉得那个口水都涌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先来一个这青芒果，
1: 可以。
2: 好脆啊！
3: 头一次吃带着辣椒的芒果，
1: 你们那没有的。
0: 其实我觉得我最期待的是这个凤爪，就是它那个，你看它很萌，应该很好吃哈。
2: 我就喜欢吃这种虎皮的那种口感。
4: 每一份酸野的诞生，都是一场关于时间与味道的精心策划。选用新鲜果蔬，配以盐、醋、辣椒、白糖等调味料进行腌制，短则几分钟，长则一两天。轻微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就赋予食材一股独特的酸香。如今喜爱吃酸的广西人又盯上了一种来自寒冷地区的水果——蔓越莓。
0: 好，这也能做成？我先尝一下它本身什么味儿哈。
1: 你先试一下。
2: 好酸呐、
1: 有一点。
0: 对，但是它本身的那种味儿跟其他水果都不太一样，
1: 所以说每种水果它都会有
0: 自己的味道，
1: 自己的味道。我们现在就开蛋。那么首先我们这水果的话就离不开糖，然后还有我们的椒盐辣椒，有酸梅粉呐、陈皮粉呐，还有那个盐。
0: 好，再来一勺辣椒，晃起来。头一回吃蔓越莓酸哈，我觉得这回这个味道正合适。酸甜适中，我觉得比那个它本身那个酸味儿好吃多了。
4: 广西人对吃酸的执着不仅限于酸野。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湿热，入秋之后秋燥来袭，酸味开胃解腻的作用更加凸显。炎热的天气容易影响食欲，而酸味具有很好的开胃解腻效果。在临川，有一位住在青石潭水库边的姑娘，她还保留着传统的制酸方法。她要用酸来烹制水库里出产的大花莲，会有哪些独特的用酸秘籍呢？跟随蒙慧玲来到山上，秋日山林之中藏着制作酸食的关键原料。她拿手的青石潭酸辣鱼，那一位决定风味的灵魂配料，就藏在这片山林之中。究竟会是什么呢？
0: 这也太高了吧！这笋长这么大呢，还能吃吗？
5: 不能吃了，过了我们这种膝盖就
0: 过了膝盖
5: 了。这个竹笋又跟我一样高。
0: 哎，慧玲儿，明天它就比你高了。
5: 对，长得特别快。
4: 酸笋是广西人钟爱的传统调味佳品，不仅螺蛳粉中有它的身影，还可以搭配牛肉或小河鱼，口感脆嫩，味道酸爽。蒙慧玲说，刚刚冒头的竹笋正是制作酸笋的最佳食材。蒙慧玲的院子里摆着一排泡菜坛，酸笋、酸辣椒、酸姜都是她做菜的宝贝。那么她最拿手的青石潭酸辣鱼又要用到哪些酸呢？
5: 毛秀才酸笋、酸辣椒，
0: 这俩我认得。这不是西红柿吗？你们叫什么？
5: 毛秀才。
0: 毛秀才。
5: 对对对对。
0: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5: 以前听老人家说，有一家姓毛的，他们家专门种西红柿，然后他就去考科举，考上那个秀才了，乡里乡亲的都知道，
0: 叫干脆管他叫毛秀才，替代西红柿。
5: 对对对对。
0: 是啊。
4: 原来毛秀才是临川人对番茄的一种叫法，酸笋、酸辣椒，再加上味道酸甜的毛秀菜，就是制作酸辣鱼的三酸组合。那么这三酸怎样搭配使用呢？
5: 这水炒干它，
0: 就把它里面那个水分炒干。
5: 对，炒干它，然后它就会香，不然吃起来的时候那个酸水很酸。这样可以。

0: 全买白色的了。
1: 下入鱼块，由于酸笋和酸辣椒已经味道十足，所以加盐简单调味即可。酸是一种奇妙的味道，不仅味蕾可以感知，鼻子也会抢先闻到。酸辣鱼热气腾腾，色泽诱人，火塘闪烁着火光，朋友们围坐在塘边，炭火上的一锅酸汤鱼越煮越入味儿，鱼肉切成的薄片可以像火锅一样涮着吃，柔嫩爽滑，浓郁的汤汁裹挟着微妙的酸和畅爽的辣，给味蕾带来一场激情的舞蹈。
2: 远方的朋友，欢迎到新川来，家中自有粗茶淡饭，请你莫见怪。
3: 以鱼汤代酒，来喽！
1: 临川人的酸汤鱼用的是坛子里腌出来的酸笋和酸辣椒，而几百公里外的江西德安县高唐乡果农栽种的百香果也迎来丰收时节，当地人便取用鲜果自带的天然果酸入菜，借着这份秋日时令风味，果农们也打算用这一份时令美味犒劳自己的辛苦付出。
4: 头顶着满满的果子，今天是有口福了。
5: 丹丹姐，
0: 快过来，快过来！
5: 你看这个超级大，
4: 哎呦，还真挺大的。
5: 看这个，
4: 哎呦，你看这百香果长得还不错，是我一路走过来上面的果子亮结的非常的多哈。嗯，哎，但是这个果子结的颜色好像跟我平常见的不太一样。
5: 因为百香果它有三个品种，我们这里是紫果百香果，它的优势就是我们这边是江西还是北部，然后它的存活率比较高一点。
4: 怎么样，这收成
5: 应该能达到这个产量有2万多斤。
1: 彭丹，高唐乡百香果种植合作社的致富带头人，他与当地村民们在2年的时间里反复尝试，让本是热带水果的百香果成为这里特色的农产品。
4: 这一头扎进来对吧？
5: 对的对的，
4: 然后给它，哇、哦，比我想象中的要满很多哎！你看，几乎是填满了它的整个这个果壳。啊，好过瘾！
1: 百香果学名西番莲，平平无奇的外表之内蕴含着类似石榴、芒果、香蕉等多种水果的香味，百香果的大名由此得来。
4: 很多百香果挂在这上面哈，要怎么挑呢？
5: 像我们这种紫果百香果啊，主要是挑这种颜色已经由这种青色变紫了的，然后它的皮越皱呢，就是成熟度越高。
1: 在彭丹看来，百香果不只是一种水果，它还有更多的可能性。百香果果冻、百香果柠檬鸡爪，这些都是彭丹的得意之作。
4: 尝一尝这个
5: 怎么样？
4: 这个百香果的味道比我想象中的要浓一点，它的这个甜度和酸度都在这个鸡爪身上放得更大了，所以它吃起来会非常的爽口。
1: 在彭丹看来，这些还只是百香果的入门级吃法。他告诉我们，在高唐乡有一位名叫骆金淼的大姐，她能将百香果和鲈鱼巧妙搭配，借助果实天然果酸烹制秋日的一席酸香，一边是酸甜可口的百香果，一边是鲜嫩肥美的鲈鱼，看似毫不相干的两样食材，在骆大姐的手中会演变成怎样的美味呢？
4: 骆姐，像我是从小吃鱼长大的，清蒸鲈鱼吃的最多，还真没见过跟百香果一起组合的。所以今天您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6: 今天我们就用那个百香果做个酸鱼汤。
4: 酸鱼汤我也吃呀，那一般是拿那个小西红柿，对不对？拿这个百香果做的味道会比那个好吗？
6: 那等一下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4: 它其实微微有点透明状，
6: 是哎，透明状。这个鲈鱼的跟那个其他鱼不一样，
4: 就颜色不太同，对吧？
6: 其他鱼是那个黑色的膜，那个要切鱼片嘛。
1: 鲈鱼片成鱼片后，以葱姜水、胡椒粉和料酒腌制去腥，随后将腌制好的鱼片上浆。接下来就该轮到主要调味料百香果出场了。它在骆大姐手中会有何种妙用呢？
4: 哎，我发现这好像混入了不一样的百香果。

0: 把酸笋里的水分炒出，可以减少酸笋冲鼻的酸味，还可以增加酸笋脆爽的口感。将鱼头煎得焦香，它将带来鲜香的底味。
1: 这一锅精华啊，现在下下去

0: 玩，这么青的肯定不是我上午摘的，这种肯定酸，是不是？这不是我摘的，这种红彤彤的才是我带回来的。
1: 对，
0: 为什么出现两种不一样的？
1: 因为我们两种都可以用得上。
0: 那行，我就跟着您来哈。
2: 水果入菜并不新奇，但这两种成熟度不一的百香果，骆大姐一口气就各自用了十个，如此豪爽的用量，着实让人惊讶。
0: 骆姐，咱们这两种不同口味的百香果汁都取好了，那鱼片也腌上了，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做菜了？
1: 还要等等，我们还有这个辣白菜，还有一些佐料，我们要用那个刚刚那个酸的那个百香果，
0: 这一碗
1: 拌在里面，
0: 拌在里面就是酸上加酸呗，是不是？
2: 腌制好的辣白菜自是另一种酸辣，与青色的百香果汁混合，可谓强强联手，酸上加酸。
0: 这是留在一旁备用吗？
1: 备用，先把那个柠檬啊，姜啊，
0: 还得用上柠檬，又出现了这道菜的第三味酸。
2: 一切准备就绪，起锅热油，先放入鱼骨煸出香味，这时加入百香果汁，为这一锅鱼汤增添一抹浓厚的酸甜味。别急，还得再放入一些柠檬片，整锅酸汤的基底才算搭建完成。
0: 哎呀，洛姐还挺香的哈，它是那种鱼汤的鲜香，又配上一点点果香的那种酸爽，还需要加一些什么东西进来呀？
1: 我们还需要加些配菜，
2: 鲜嫩的黄瓜，爽口的金针菇，热辣的小米椒，一并汇入到这锅鱼汤当中。众多滋味的加入，其实都是为了迎接鱼片的到来。
0: 像我们这一锅熬出来的汤不香都难，但是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我们鱼片都没下下去呢。
1: 等一下把这个底料捞出来。
0: 所以最后是拿这个汤过鱼片是吧？
1: 对对对。
2: 一锅凝聚了百般香味的浓汤，等待主角鲈鱼出场。嫩滑的鱼片终于入锅，经历酸甜鲜香的洗礼。十分钟后起锅，撒上白芝麻、蒜末和小米辣。随着一勺热油泼下，一道创意十足的酸汤鲈鱼便大功告成了。在这个收获的秋季，鲜果的果酸打开人们的胃口，口腹间的幸福来自一年的辛劳，也来自人们对于天地万物的感恩与珍惜。从贵州的坛坛罐罐，到广西的街边酸野，再到江西的百香果酸汤，一方水土养一方酸，一方酸味顺应一方时节。秋老虎的闷热里，一勺酸能打开胃口，秋收的丰饶中，一坛酸能封存四季。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养生理论，而是千百年来普通百姓就地取材、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秋吃酸，吃的不只是那一口酸，吃的是潭盐水咕嘟冒泡的等待，吃的是秋收入潭的踏实，吃的是灶台前一家人围坐的烟火气。酸味收敛，敛住的是夏日的燥热，也是漂泊的乡愁。正如那碗柳州的螺蛳粉，酸辣鲜爽烫，一口下去便回到了家。
3: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乡土藏绝技，好物要京城。党能人现役，欲怀柔渤海镇特产出圈，奇绝绝活亮相，先去旋律登场。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惊喜藏于指尖，欢乐溢满乡野，共赴这场乡韵盛宴。来了

0: 一起拍拍手。
1: 生机勃海，能者争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好山好水孕育了太多好物。
2: 来到怀柔啊，那我就闻到阵阵飘香的板栗，这可是我们千年贡品，还有这个怀柔特别出名的纸皮核桃。一手捏下去，那是满手的香气啊！
1: 还是老规矩，今天呢，咱们有六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集聚渤海镇，最终渤海镇能量大礼包这终极大奖究竟是什么，包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那就别说了，赶快吧，
2: 快开始吧，
3: 秀起来
2: 吧，快点
3: 吧，
2: 我都等不及了。
3: 来，
1: 谁先出战？
2: 那肯定得是我身边的宁姐先来呀。
3: 对了，那就对了，您俩瞧好吧。
4: 渤海人烙大饼，喜欢用饼和称。大饼卷农产品，我唱给您听一听。大饼卷炒鸡蛋，这好吃又好看。
2: 这边地道，
4: 大饼卷炒栗子，架炮往里轰。
5: 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4: 烙大饼卷大葱，身强力又壮。
6: 光啃大葱不来点硬货呀？
4: 卷的是渤海百味尽在。

0: 今天到这儿来，到渤海镇，特别的高兴。嗯，还给大家带了好多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哦，但是这特产拿红布盖着，你可不知道是什么。
1: 啊、您的意思呢，让我们得闻？
0: 不用闻啊，那闻不了。我要出一个谜语。哦，
1: 哎，让我们猜。
0: 对，用我的方式呢，给它唱出来，听听啊。

0: 哎呦，藏黄宝，这一听就听出来了。
1: 哦，栗子，
0: 栗子猜对了吗？
2: 栗子对了吗？谁是栗子？
3: 在我这儿呢。嘿，哎，
0: 你看，谢谢谢谢。
4: 怀柔板栗，
0: 来看看。哇，哎呦，
2: 呵，第二个啊。

0: 那肯定就是咱们啊这个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这应该错不 了
0: 是吧？
2: 响水梨，
0: 哎呦，咱渤海镇的响水翠梨
1: 长得都招人稀罕，
0: 吃一口我跟你说啊，那汁水
3: 是
0: 流的，喝我说不上来，反正
4: 你听见我的怎么
2: 太有意思了。

0: 我已经有答案了，
1: 您说说。
0: 枣，
1: 枣，
2: 大枣是吗？
3: 哎，对了，
0: 你看，
1: 还真是啊，
0: 你看你。哎呦，
1: 你看核小、啊、然后皮儿薄、哎、肉厚，
0: 是
1: 来一口怎么样？
2: 脆的，
0: 嗯，脆香。哎呦，太绝了。感谢李亮杰还有他的乐队，用新潮的旋律唱出了最接地气的乡情。
1: 你既然都把李老师搬出来了啊，那我就得请上更硬的能人，嗯，那就是我们霞姐。
4: 谁干的？
5: 厂长，全场
6: 只有一个人有这功夫碰到这里的瓷。

0: 我要碰还能留到现在，我看就是你俩在碰瓷。
1: 看看霞姐，呵，非常稳，哇，不断的滚动。
2: 我感觉霞姐这脚好有劲儿啊！
1: 关键我感觉这个钢啊，就长到她脚上似的。
2: 是是是，
1: 就是滑轮啊，连续的转动。我感觉对她来说，小菜一碟呀、啊，
2: 真的就这感觉好轻松的事儿，
1: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这是一只脚支撑另外一只脚转动。哇，单脚转，单脚蹬。
2: 我觉得这一个钢啊都得几十斤，
1: 而且花样频出，
2: 对，
1: 不带重复的，
2: 能看出我们霞姐足下有千斤力。这也就是蹬钢，要蹬我一下我都得飞出去。
1: 两位霞姐啊，姐妹俩一起配合完成高车。来看看霞姐上了高车之后，
2: 给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一个非常有难度和技术含量的。
1: 对，上完，哎呦，单腿

0: 在呢，霞姐的脑袋上啊有这么几个碗，
1: 嗯，
0: 接下来霞姐呢，你看脚蹬一碗，要把脚上的碗送到脑袋上。
2: 哎呦，漂亮，
0: 精准无比。
2: 继续，现在脑袋上应该有五个碗了。六个碗，漂亮！
0: 朋友们，你们看着。

0: 霞姐很轻松，但其实这个动作难度很大，一边找平衡，一边呢还要用自己的脚和脑袋进行配合。
1: 对，关键一般人都骑不上这独轮车。
2: 哇，七个碗。
1: 最后两个碗啊，哇，同时两个碗一起上头啊，
0: 不会吧，
1: 高难度啊，
0: 屏气凝神，加油加油霞姐。
1: 哇，厉害，还有小水杯，
0: 哟，这个可不一样了，脚刚刚适应碗的力度啊，接下来换了一个新物件，这个可跟刚才那个脚感完全不一样了。
1: 看看临门一脚，漂亮！还有，不、哦，再加勺子，
0: 这太难了。
1: 哎呦，看看啊，倒挂金钩啊，哎，
0: 一球制胜，哎。
1: 脚并乾坤，
0: 真棒！
1: 还有要把这个盖儿给盖上，最后的绝杀。
0: 因为勺在上面啊，它其实不太好盖上，勺会影响那个盖儿，它有可能会通过那勺把就给碰下来了。哇！哎呦，完美呈现啊！飞下来呀、
1: 啊，腰马合一啊，
0: 真棒！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看您这功夫不止十年吧？
3: 三十多年了，从三四岁都开始锻炼。
0: 别说这个霞姐了，霞姐这全家都非常厉害哦。
3: 今天妹妹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1: 我觉得今天既然姐妹俩都来到了现场，两个霞姐在，不得 PK 一下呀？
0: 刘林，你这人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你怎么？你这么个提议，你说你让观众朋友们多高兴啊！
1: 是啊，咱们既然来到了渤海镇，这里啊有特产栗子，还有大枣，
0: 红枣，
1: 就能不能骑着独轮车，两人一起啊，两分钟的时间内，就一个人捡板栗，一个人捡大枣，看谁捡得多。哇，
3: 可以。
1: 那您觉得谁赢？
0: 你觉得姐姐厉害，妹妹厉害？
3: 咱两个一样厉害，
0: 一样厉害，那当然，是妈妈的心头肉。
3: 对呀、啊，
0: 来吧，那看看谁更胜一筹。
1: 好，比赛开始。哇，姐姐呢是捡栗子，妹妹捡枣。啊、
0: 你看，我说为什么她这个手眼身法不都很重要？
3: 哎，真
0: 她既要控制好独轮车，又要找好哪个是栗子，哪个是枣。
1: 其实不太好分。
0: 对呀、啊，尤其是咱怀柔的板栗和枣，个都长得差不多，
1: 都挺大的。哎，
0: 栗子跟枣那么大，枣呢又长得这个颜色跟栗子差不多。
1: 哎，好，加油！
3: 我来掉了一个，
0: 掉了一个没事。哇！
1: 这是
0: 发生了小摩擦，
1: 可以可以，
0: 发生了小摩擦。哎，
1: 妹妹，偷他的栗子，偷他栗子，妹妹偷他栗子，快点，或者给他撞一下。
0: 你这这，咱们不要听他的。
1: 考验体能，我跟你说，这太累了。哎呀！还有二十秒，
0: 加油！
1: 十、九、八、七、
0: 六、
1: 五、
0: 四、
1: 三、二、一，时间到。哇，咱数数吧，
0: 来看看谁输与谁赢。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四六二十十二十三十四十
0: 二十二二十三。哎呀，厉害厉害！
1: 刚才啊是姐妹俩呢同台比拼，哎，能不能再同台合作呢？
3: 那我和妹妹我两个一起来表演一个走钢丝，钢丝上的技巧。哇，
0: 厉害！小小的一根钢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细。

0: 这个节目是最难，这是双轨。
1: 双轨，
0: 对，双轨。
1: 而且今天还风特别大，你看啊。
0: 这是要在钢丝上，这是坐凳子，在钢丝上。你们做板凳都是坐的是四条腿，我们女儿坐钢丝坐的是两条腿。哎呦，得还要撒开两只脚离开钢丝。哇，
2: 厉害！哎，我
0: 得要把腿撑开，
1: 还蹬起来。
0: 姐姐一直做一个动作，就是她这个手不断的在动，是找平衡的。对，那是平衡。哦，没有平衡就不可以扬钢丝。哦，得换我大女儿。 钢丝上水流性，
2: 咱们是世家传承的。
0: 对，我们是祖传，我爷爷、老爷爷都干这
1: 水流性。
2: 哎呦，漂亮！

0: 这就叫一心三用，你看，对，一只脚摇晃，一只脚在钢丝上，一只手还要表演节目。哦，
1: 下面又更难了，下面要在钢丝上去独轮圈，你看摇摇晃晃，
0: 很不稳当。哇，软钢丝上骑独轮车，
1: 对，
0: 难度很大。哦。
1: 坐上来就很难，对，坐上来就很难。咱们在地下还不好起的，咱们在钢丝以上。对呀、啊。哦，还能倒回来。啊，对，能前走能后退。哦。这叫钢丝以上一心多用顶技。
0: 今天有风哈，
1: 把这个伞顶在嘴，搁在小棍上。哦，
0: 顶在嘴里那个小棍上。
1: 今天有风，然后同时两个手要转这个，转，还要转。这叫一心三用。哦，看到没？哎呦，又红，又红。今天有风，不好表演。
0: 这风太大了。
1: 对，有风就这个顶技不好顶。
0: 而且其实之前呢，姐妹俩已经耗费了很多的体力。
1: 对。
0: 这咱就是怕风，要是没有风，基本上都可以表演。好，稳住，找个平衡点，转起来，跳。
1: 最后一个动作，妹妹啊，要在软钢丝上劈叉。在钢丝上劈叉。对，钢丝上劈单叉。哇！哎呦！刚累了慌了，叫他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觉。
0: 秋天的啊，荡起来了，打秋千。想不到姑姑当年就是这么休息的呀！好，哎呦，
2: 感谢霞姐一家，让我们看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和代代传承的默契与坚持。说到传承与协作，就不得不提渤海镇的另外一张世界名片。 木田玉长城，每一块长城上的砖都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和汗水。我这有长城砖的文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个小游戏互动，赢了就能获得长城砖的文创。砸出来，这宝贝到底是什么？
3: 好嘞，
4: 那我找人了啊！
3: 我来，
4: 这边，那个，那有没有愿意跟我一组的呀？
3: 没有的话你就自己一伙儿吧。
4: 哎，有请，太好了！
5: 两位能人推荐官各挑选一名观众，分为两队接力进行，双手交替放置砖块前进，脚不能落。

0: 落地率先抵达终点的一队获胜。
1: 比赛开始。
2: 哎，不对，
1: 宁姐现在有点不太会走路了，要相互交替。对，天笑可以啊，每一步走都很扎实。
3: 你俩脚得放两块砖上。
1: 宁姐现在还有点原地踏步啊。
3: 对对
1: 对，好，天笑可以啊。
3: 对。可以啊。哎，
1: 不是姐，你在干嘛？
3: 过小溪呢，姐。
1: 掉河里了啊！天笑已经马上到达池永志这儿了。
3: 好，
4: 加油加油，姐！
1: 宁姐那边还是步履维艰，
3: 厉害！
1: 天笑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池永志的表演。
4: 好，加油！
1: 天笑帮助永志队领先了，得有七块砖吧？嘿。
4: 好，
1: 宁姐也完成了接力，接下来就是海宁上场。
5: Ready go！ 哇，
1: 海宁这也太快了吧，急如闪电啊，已经是超过了永志，永志这边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
3: 你怎么那么快啊？
1: 哇，哎，慢点慢点，
2: 这不是一个运动型的竞技，这是一个智商的比拼。
1: 拿长。
3: 小伙子的功劳，他那个砖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
6: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能人海宁。
1: 刚才我就看你是如履平地，这砖好像就活了一样，自己能走路啊。
4: 当然也不是每块砖都听话，也有那调皮捣蛋的。

0: 灵太厉害了，我感觉你是施了魔法一样，这砖完全自己活蹦乱跳。
1: 这个其实啊，在我们幽默杂技来说啊，算是肢体控制，举重若轻，举轻若重。
2: 哎，这太厉害了啊，海宁，我都有点佩服了，我想跟你学学这控制砖。
3: 我早就想学呢。
1: 比如说这块砖啊，现在让这个车拉着我们跑。哎。

0: 姐，你这下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没发育。
1: 演确实好。
2: 接下来呢，这样我把我的工友请上来跟我合作一个耳目一新带有故事性的幽默杂技。

海宁的砖确实被他玩的活灵活现。那接下来呀，我得请上我这边的能人，哎，把球也能玩活。

0: 羞感。哇哇，这也太难了，这个。
1: 哇，太厉害了，天哪，
0: 篮球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种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难？
3: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嗯，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哦，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嗯，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1: 哟，永志，你这站住
2: 了，看见没有？
0: 你这你接力谁都行。
2: 什么什么什么接力？
1: 您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能把这么样的一个绝技练得这么棒？
3: 我现在是一家村咖的主理人，做咖啡。
1: 这完全跟篮球没有关系啊。
3: 其实背后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啡。哇，
1: 太专业了这个。
0: 咱们可以尝一下看看啊。
1: 我这杯绝对是跟杏仁有关，因为我上面有杏仁。
2: 我尝出了其中的风味，怀柔板栗。
0: 正确。
3: 我这也尝出来了，特别像桑葚。
0: 对，三位喝的这个咖啡就是我这二位朋友做的。哦，
2: 就怎么想到将这个杏仁啊、板栗啊加到咖啡里面？
4: 因为这个我们怀柔冲开啊是秋季限定，然后结合我们怀柔本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特色，渤海镇最大的特色就是怀柔板栗。
2: 是。
4: 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也是板栗拿铁。
2: 不仅咖啡卖得好，也让咱们渤海镇的板栗出圈了。
5: 我们这个冰美式呢，采用的食材呢是当地山上产的桑葚。这个桑葚呢，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作为原料，然后融合在一起，比较厚重的味道。
2: 感谢江大哥，还有两位村咖主理人，谢谢，
1: 谢谢。
2: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0: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啊，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2: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0: 限制个秒数时间，30秒怎么样？
3: 30秒啊，我觉着呀，35圈，
1: 36圈。
3: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命；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1: 可以。
2: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3: 好，
2: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3: 大象转。
2: 对，
3: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1: OK。
3: 好，
2: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时间停。
1: 这就是小陀螺。
2: 你晕啊？
0: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6: 12000圈。
3: 这话你下回你早说。
2: 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来了，开始。
0: 走，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2圈，三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2: 不仅让我们看到篮球是竞技，更是融入了功夫，而且它还让咖啡不再是远方的风味，让村咖成功破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1: 说得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一位能人也很厉害，他是一位13岁的少年，绝对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起身。

0: 支撑，相当于是一个轴承。
1: 哇，这时候支撑就变成肚子了。哇，这是把力量和柔美同时并合在一个节目当中。
0: 是，好。
1: 哇，给拎起来了，
0: 劈叉
1: 啊，
0: 完成旋转。

0: 两位最后那个动作，我和池永志老师完全看呆了。
1: 嗯，
0: 就不断的那个旋转，和电钻似的。
1: 是，
0: 就这样。
1: 来到我们渤海镇想吃口柿子，那必须得快人一步
0: 啊，
1: 对吧？那我想吃口栗子得怎么办呢？
0: 那得高人一等啊。
1: 怎么做到啊？
0: 这样，让明星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椅高人胆大。第一把椅子，
2: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0: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1: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0: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
1: 嗯，
0: 好，在第五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
1: 哇，
0: 左右摇摆，而且是单臂支撑，
1: 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第六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哇，还要等风停，
1: 再小稍等，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0: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明君，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明君，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1: 是，
0: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他先下来。
2: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喜欢落高椅，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0: 明金第二次挑战开始。一把椅子，
1: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0: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把椅子，
1: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0: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明金只有13岁，
2: 从小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0: 第四把椅子，自己有了3米的高度，
1: 来吧，看看
0: 好
1: 会怎么样，加油！
0: 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

0: 是人的极限啊！
1: 关键是这个腰也太软了吧？
0: 对呀，
1: 和橡皮泥似的。第五把椅子。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0: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1: 是
0: 还要再高吗？
1: 第七把椅子，
0: 加油，明杰！
1: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0: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1: 是
0: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1: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八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0: 都有点不敢看了，
1: 大气不敢喘啊！
0: 加油，加油！

0: 看角度。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1: 换了一个方向。
0: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1: 旋转，然后再倒立，换了一个方向。还在做不同的花式动作。要单臂支撑吗？
2: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1: 再旋转，
0: 真棒，真棒！
1: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挑战，让我们刻骨铭心，而让明金自己也刻骨铭心。他用快与高为我们带来了超越年龄的震撼，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绝技的炫酷，同时也记住了渤海镇的特产柿子。
0: 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精彩还要继续。我要请上我们队的一位能人，他叫脸盆哥。接下来啊，他会让大家既饱眼福还饱口福。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各部快选注意啦，渤海镇百丽宴今天正式开席啦！哇，
4: 今天我是主角，你们要给我搭好戏哦。

0: 俺老肉最懂你，俺俩可是黄金搭档，必须锁死。
1: 姐姐我啊，给你捏个造型，保你 C 位出道。
2: 我呢，就负责颜值担当，解腻又清爽。
3: 咱们

0: 哎，这个是翅膀。
1: 哎呦，哇，可以，
2: 盘子盆都行。
3: 呵，自己还能跳，
0: 真厉害。
3: 我发现了，什么都能转哈！
0: 我是名厨师嘛，哦，那锅碗瓢盆嘛，啥都眼睛。
3: 这个能转不能？
0: 这个比较危险，往边上站的，别砸到你了，大哥。
3: 行，你注意点啊！
2: 哇，
3: 真行啊！哎，哇，哎呦，
0: 还有托盘，
2: 长方形也行。
0: 对。
2: 拿鱼竿也能转，把鱼竿撑起来，现在得有你了。哦，还跳呢！
1: 我发现了，你是锅碗瓢盆你都行是吗？
0: 是的。
1: 那么好，哈哈，那么好。
3: 我姐，你干啥去啊？姐，这个不行啊。
1: 怎么不行？我刚问完，锅碗瓢盆都行。
3: 不是，我们是那个小瓢，你这是澡盆。
2: 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勇于挑战。
0: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2: 来，
3: 试试。
0: 掌声响起来！
3: 成功了，刘大哥！
1: 可以了，刘大哥！
3: 我越转越快，
2: 这还能接呀？
3: 还能抛接！哇！
2: 连续两次，厉害！
1: 可以！来，你试试这个，来！
0: 你看他都比我人都长了，你看
3: 不？你看我把他人物立起来，
0: 你看比我都长。哎，
3: 朋友们，这就叫魔术，人体消失术，刘大哥没了。
0: 都比我高，我咋转呀？
2: 你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看？
4: 想。
3: 不是，你想看，关键它不好转呢。
2: 咱试试，刘大哥，
0: 我只能试一下啊，
3: 试一下。
0: 一、二、三，哇，
2: 这也行啊！呀，哇，掌声！哇，
1: 成功！
3: 厉害！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队的这个刘俊杰那可是全能选手，不仅转的一手好盘，还做的一手好菜。哇，
2: 太丰盛了！
0: 这都是我给我师傅做的板栗宴。
2: 王师傅，您给介绍，这些菜都叫啥？
5: 这第一道菜是咱们这个板栗红烧肉，
2: 尝尝啊，
3: 尝尝栗子。嗯，哎呦，栗子吃出肉的味道了。
5: 对，
2: 肉加了这个板栗之后又清香了。
3: 没错。
2: 好，下一个。
5: 栗子面窝窝头。哎呦，
2: 你看这里面。栗子都掺进去了，嗯啊，
3: 这个栗子跟我们这个杂粮面一结合，那可以说是香上加香。
2: 是，
3: 王大厨，这俩是什么呀？
5: 栗栗香芋，
2: 嗯，又鲜又香。
5: 这道菜就是咱们当地的板栗大白菜，
2: 这个更加清甜了，
3: 对，
2: 而且很爽口。
3: 没错啊，
2: 感谢俊杰和王大厨，让我们品尝到了这么美味的板栗宴。在俊杰的手上，脸盆转出了新天地，绝活融入了别样烟火。他创新的板栗宴让渤海镇的板栗以全新的方式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了解。六组能人轮番上阵，身怀绝技，推荐的都很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十位观众朋友们投票，将渤海镇特产南瓜送给你喜欢的队伍，哪队拿到的南瓜数量多，哪队获胜。那现在投票开始。
3: 谢谢，哎，
6: 我有好多，
3: 我的天，行，放这儿吧，
2: 放地下吧，
3: 挺沉的，就放这儿就行，哎，谢谢，
1: 我在想呢，
3: 放这儿就行，
1: 只有这，放这儿就行，
3: 哎，
2: 最后的比分是5-5战平，也就是说双赢。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7: 一路向前。
2: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

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夏季，苔原的日照时间加长，在北极苔原上，大自然正上演着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每年都会有300万头驯鹿进行穿越极地苔原的大迁徙。

只有从空中才能完全领略庞大鹿群的迁徙壮举。有的鹿群要跋涉3000多公里才能寻觅到新鲜的草场，这是动物界中距离最远的陆地迁徙。

然而，驯鹿群并非独自远行。霸道十只狼，幽灵般尾随着迁徙队伍。他们已饥肠辘辘。他们的目标就是新生小鹿。他们直扑鹿群，刻意制造恐慌。

鹿群四散奔逃，现在狼群可以轻松锁定落单的猎物。在混乱之中，有一头小鹿同母鹿走失了。只要坚持全速奔跑，小鹿足以甩掉野狼。

这场惊心动魄的追逐结束了。但是任何危险都不能阻挡驯鹿的迁徙步伐，他们踏碎恐惧，在广袤的苔原上继续书写着生命的史诗。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秋粮收获在即，主产区推广绿色田管，减肥减药省人工，定向育种，基因比对预测肉质，我国自主培育白羽肉鸭新品种实现新突破。滨海运动会还能赶海鲜市集，好玩又好吃，包玉米、抓鸡、捉猪，趣味活动庆丰收，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日前在安徽合肥举行的全国种子双交会上，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集中展示了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创新攻关取得的重要进展。此次发布的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一批高产高效、绿色优质、抗病宜基、专用特用品种、前沿育种新技术和优质高产抗逆新种质集中亮相。十四五期间，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已构建由主要粮食作物攻关、企业自主攻关和重要特色作物攻关组成的金字塔式攻关阵型，与国家种业科技项目协同推进，聚焦生产和产业急需，选育推广了一批粮油、蔬菜、水果、耐盐碱作物等突破性品种，推动农作物品种结构更加优化。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95%以上，农业用种安全总体有保障，风险可管控的态势更加牢固。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还有10多天，全国秋粮就将大面积收获。山东5000多万亩秋粮正值灌浆期，预计还有不到20天就将陆续成熟。在环台县，今年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覆盖面积提升到了85%，比去年提高6个百分点。
1: 长势较好的地块，适当减量施肥；长势偏弱的地块，重点补肥。肥料减量10%左右的同时，提高田碱整齐度，产量提高5%至10%。
0: 眼下广东1450万亩晚稻正值分孽期，也是病虫害高发季。在清远市山塘镇西沙村，

0: 田边新布设的智能虫情监测装置可以利用特定波长光源诱集害虫，同时自动拍摄图像上传到云计算平台。目前已完成100多种常见害虫的种类鉴定与数量统计，监测范围可覆盖周边数百亩稻田。系统运行后，
1: 从量数据不再是大概数， 而是AI识别的精确数。这样一来， 农药使用量平均减少了 20%左右， 真正做到了减量精效。
0: 甘肃兰州新区种植的上万亩谷子也迎来灌浆期，灌浆期是谷子籽粒攒淀粉长重量的关键时期。 在海拔2200米的上川镇谷子种植基地， 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将药剂与叶面肥喷洒在谷株茎叶之上。
2: 如果大雨下来的话就 花个差不多5万块钱，甚至的飞机速度快，那是成本低的话，有个6000块钱费用就能达到，节省时间与节省钱。
0: 今年我国粮食生产绿色防控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中央财政已安排13.31亿元资金 重点支持秋粮抗疫防灾等喷施作业， 确保秋粮有灾防灾，无灾增产。 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县是我国马铃薯主产区之一，这段时间当地的马铃薯迎来收获季，种植大户王向东今年种植了1100亩马铃薯，趁着天气晴好，他出动3台收获机和多辆运货卡车带领工人在地里忙碌着。
3: 总共是80多人，总共是130多个人吧。
0: 一天保守的来说是收个100亩左右。据统计，2026年张北县马铃薯种植达30万亩以上，总产量预计在65万吨以上。为确保秋粮安全高效归仓，各地提前做好检修农机、腾仓备库、后勤服务保障等工作。 在辽宁铁岭昌图县的一家农机合作社里，农机手们正对收割机、拖拉机、烛台检修调试、更换磨损部件、配齐灭火器等安全防护设备。合作社负责人说，今年提前半个月启动秋收准备，对自有和托管的3万多亩地块竹块磨排，根据作物成熟度排定收割顺序。
4: 今年呢，咱们投了4号籽粒滞后机，籽粒下来以后啊，就及时转运烘干，及时仓储，确保粮食不落地，保证粮食黄曲霉素各项指标不超。
0: 粮食收下来后能不能及时收储同样关键。在安徽太和县二郎镇的一家粮食收购站，工人们正加紧对库存粮食出库装车，为收购新粮腾仓。目前已腾出仓容1.2万吨，标准化粮仓和烘干、色选、输送、除尘一体化智能设备调试完毕。
5: 秋收关键期，大批跨区农机手正在各地进行抢收作业，湖北襄阳南漳县为跨区农机手提前准备好饮用水和各类药品，医务志愿者也支起义诊台，同时当地还推出免费洗澡、热水供应等多项服务，解决农机手早出晚归、生活不便的难题。安排的有给我们农机手体检、药品啦，有藿香正气水防止中暑，就手里边还有2个客户，就等个差不多1个礼拜就收完就走了。
0: 眼下贵州各地老乡开始集中晒秋，由于不少农户家中院坝狭小，秋收粮食极易出现堆积霉变、晾晒不充分等问题，黄平县旧州镇各村免费开放村委会等公共院坝，为村民提供安全开阔的晾晒场地。
6: 来这村里面晒特别的好，有地方晒谷子，通过爸爸给我们晒。
0: 肉鸭产业是我国继猪肉和鸡肉之后的第三大肉类产业。日前，我国自主培育白羽肉鸭新品种实现新突破，中畜荣达肉鸭配套系正式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丰富了大家的餐桌。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畜禽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正通过仪器分解鸭肉香味物质，从而筛选出更具风味的肉鸭基因。新品种中畜荣达肉鸭的优良风味基因就是这样被筛选出来的。这个品种就是肉香，它的风味物质在肉里面的沉积是非常的充分的。我们把以前由 感官评价员通过品尝和嗅闻得出来一块肉好不好吃的这样一个相对比较主观的一个结果，转化为可测定、可对比的量化科学指标。 目前我国自主培育肉鸭品种已达20种，传统育种要等到肉鸭屠宰之后才能品尝评判肉质风味好坏。 为了